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住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黄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中国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住红箭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始至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真、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

0: 色，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

0: 嘅历史辉煌嘅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嘅重要讲话，公屋建龄，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嘅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咗方向，提供咗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日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2: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群：
3: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睇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 习近平总。

0: 朱记嘅重要讲话，深刻揭示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嘅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咗奋力创造新嘅历史辉煌嘅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泽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日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耶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剑：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0: 俄坚进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俄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制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而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努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雅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刻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耕耘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王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几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亚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统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很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央档案馆昨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多件。据了解，这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布、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2: 商务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00

0: 887.4亿元，同比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嘅44.2%。
1: 昨日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个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日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各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日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日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以及社会各界嘉宾约500人出席启动仪式。据介绍，为推动市民参与，香港18区民政事务处将在7至8月期间分别举行多元化的庆祝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已将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了解，增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感情。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将于7至8月间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项活动，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介绍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和香港的参与及贡献，增加香港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澳门特区政府举办系列活动，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国家发展成就，激励各界携手并进，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澳门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主题庆祝活动昨日在澳门理工大学举行，近2000名澳门学生及各界青年代表现场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光辉奋斗历程的认识，增强凝聚力，厚植家国情怀。活动现场还播放了《105年初心滚烫》等专题短片。6月30日晚，初心不改，盛世中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歌会在澳门大学举行。据介绍，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还组织了观看外国电影、开展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短视频创作比赛以及内地研习等活动，进一步弘扬爱国精神。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昨日上午8时在鲜花装点的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他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亦已展开，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将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并进一步改善民生。当日，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等亦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

0: 力持续释放。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日18点起进入为期7日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日话，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业内人士认为，人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今年的7月1号，我们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当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当日清晨，中央驻港机构亦举行了升国旗仪式。这几日，香港处处洋溢庆祝回归29周年的喜庆氛围。港铁站、车道旁都悬挂起庆祝海报，叮叮车的车身亦都换上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涂装。不少街道挂满国旗和区旗，在阳光下面迎风飘扬。从今日开始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人民海军以编队或者是单手舰艇的形式多次到访香港，面向香港同胞组织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参观、国防知识讲座和文化交流等开放活动。香港居民参观海军舰艇热情高涨。咁呢几日香港热度同样高的话题仲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军营开放日。2.5万张门票开放预约之后就被迅速抢晒，一票难求。不少市民暗暗天光就动身前往，咁有啲系一家大细同行，有啲系好友结伴而至，仲有好多嘅摄影爱好者同埋军迷专程赶嚟，火爆场面令人动容。咁本次开放活动系驻港部队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嘅特别安排。俄船就军营已于6月20号同6月21号率先开放。咁石岗军营则系从6月27号起，1连2日接棒举行。驻港部队空军少校梁志毅：
6: 首先感觉到非常之自豪啊！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想同香港市民讲啊，请大家放心，我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去捍卫香港嘅繁荣同安宁。
2: 香港市民李女士：
7: 其实主要是想让小朋友了解一下我们祖国的强大，有这个解放军的保护，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和平的这个时代多么的不容易啊，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现在是越来越强大了。
2: 军营开放日从来都不只是展览同表演，它是驻港部队同香港市民双向奔赴的连心桥。 门票瞬间卖晒的背后，是香港市民发自内心的认。

0: 同和爱戴，更是对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自豪。这个或者就是军营开放日最特别的意义，以赤诚初心拉近军民距离，用真实担当凝聚家国情怀。驻港部队姜文泽讲到，驻港部队是一国两制方针坚定的捍卫者，是人民军队面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更是守护香港万家灯火的忠诚卫士。他始终记得他的站位是香港之本，身后是伟大祖国。跟住落嚟嘅日子，佢依然会同战友一齐坚守初心，刻苦训练，用实际行动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守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令青春喺党同人民最需要嘅地方绽放出最绚丽嘅光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系一国两制方针嘅最高原则。今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全面总结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历程和经验启示。白皮书的发布对于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进一步做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而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白皮书阐明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指出香港国安法明确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有关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规定特别行政区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央和特区层面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充分体现了坚守一国之本、尊重两制差异的立法精神。在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六周年之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6月30号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工作，令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一法按香港，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发言人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的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累创新高，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特区政府必定继续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坚实保障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背靠强大祖国，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经济韧性愈发强劲。2025年，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世界竞争力金融中心指数、世界人才排名位列前茅。今年上半年香港交出的经济金融成绩单格外亮眼，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增幅的一季。首五月整体出口净升 36.2%， 五月单月出口升 40.8%， 访港旅客首五个月约为23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4%。 这一串串的数字是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佳注脚。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日前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亦实现历史性突破，登顶全球第一。波士顿咨询公司前无奈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 2.95 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咁报告就预期了，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 9%， 高于瑞士 6% 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 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是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全球资金的持级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之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 25%。 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在2024年3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到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截至到今年的4月底，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共接获近3600宗的申请，所有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结合已有优势，香港亦都在不断开拓发展增长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个月初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大约一个星期的行程里面，共达成近百份合作文件，实现香港和中亚地区在经贸、制度、人民等领域的多重突破，成功推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八方面成果，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而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区。当地正加速摆脱资源依赖，推进产业多元化转型，在基建融资、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释放大量需求，与香港的核心优势精准适配。这种结构性互补正是香港和两国的商贸合作能够开花结果的底层逻辑。而这场互利共赢的合作更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新动能。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大约半数企业都是来自内地。内地和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也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林千。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这个为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战略支撑。5月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点火发射，搭载着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内的三名航天员飞向中国空间站，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消息传来，全港振奋，这个是香港科技发展历程当中意义深远的时刻。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港澳科研力量踊跃参与祖国航天事业。2020年，嫦娥5号搭载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表取采样装置，助力国家实现首次月球采样。今年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着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奔赴天宫，在中国人逐梦星辰大海、探索广袤宇宙的伟大征程当中，港澳同胞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在更多港澳青少年心中埋下投身创科、报效国家的种子。从天宫课堂在港澳设立地面分课堂，元旦经港澳天宫对话活动共话太空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港澳，到国家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再到黎嘉莹入选神23成组，清晰地昭示着祖国始终牵挂着港澳的繁荣发展，始终将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始终为港澳同胞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搭建广阔舞台。近年来，香港高等教育前沿科研成果频出，科创人才集聚效应突显，产学研融合不断深化。在今年举办的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 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近300

0: 个奖项，包括破纪录的12个特别大奖、57个评审团嘉许金奖及98个金奖，创低中国香港代表团参展以来的最佳成绩。参展的中国香港代表团由包括大学、研发中心、科技企业、特区政府部门和中小学等44个机构组成，其中一家企业的热带海水鱼类养殖产业链方案夺得全场总冠军。特区政府发展局及其辖下部门荣获了36个奖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科研成就有赖于深厚的创科实力和人才优势，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加强人才培训，并鼓励创科研发，亦会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全力将香港打造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多所高校排名上升，其中香港大学稳居第11位，彰显其在国际及本地的领先地位。香港中文大学由第32位跃升到第18位，首次进入全球前20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升至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首次打入全球前50名。香港城市大学位列第52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表示，香港高校的整体排名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教育局将继续发挥香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支持院校打造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角色。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决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授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如今的大湾区有6条跨江跨海通道已经建成通车，分别是1997年通车的虎门大桥、2008年通车的黄埔大桥、2018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2019年通车的南沙大桥、2024年通车的深中通道和黄茅海跨海通道。区内城市群基础设施硬联通，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畅通了大动脉。咁尤其系相继开通嘅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同港珠澳大桥两大基础设施客流增长迅速。如今乘坐广深港高铁，从广州南站出发到香港西九龙站最快唔到50分钟，从深圳福田站到香港西九龙站只需要约15分钟。2023年7月港车北上正式落地，2025年12月23号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政策正式实施。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配套政策愈加便利，促进大湾区居民更加紧密地交流和交融。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硬联通，日益顺畅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更加紧密的交流交往深联通，正在不断夯实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基础。头先讲到的便捷多样的交通、智能高效的通关，令更多旅客将香港作为旅游目的地，来感受这座城市古今交织、中西共生的文化魅力。回归祖国29年来，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得天独厚优势，世界级文化地标持续释放动能，国际艺文活动常态化落地，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城市地位越发鲜明。经过多年深耕，香港逐渐形成全年好戏连台的文化生态，打造出中华文化节、香港艺术节、香港演艺博览等等的特色文化品牌。每年春季艺术三月，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同艺术中环联袂亮相，掀起全城艺术热潮。 今年特区政府同巴塞尔艺术展主办方敲定协议，确定未来五年香港是巴塞尔艺术展在亚洲区内唯一主办城市。

咁除咗大型艺术展会之外，国际顶级艺文机构近年嚟亦都系持续加码布局香港。富艺师将亚洲总部迁嚟香港，苏富比中环旗舰艺廊揭幕，坐落喺中环嘅佳士得全新亚太区总部正式启用。M 家博物馆同巴黎蓬皮杜中心建立多年期策略伙伴关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讲道：，我哋会做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嘅工作，为香港嘅文化艺术发展定下香港嘅五年规划，利用香港独特优势，继续推进文化艺术同创意产业嘅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发挥香港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当中的重要窗口作用。从拔地而起的世界级文化地标，到四季不息的艺文热潮，回归祖国29载，为港资本的香港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中华文脉于此扬帆出海，全球艺韵于此绘碎流长。自京花开29载，香港逐梦启新情，有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有特区政府的担当作为，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香港前景广阔，未来可期。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编辑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台湾 K 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成立，下设四大板块。AI 算力需求爆发，激活电子产业链。
4: 从落户引才到安居留才，上海浦东青年人才零援助政策引人关注。专家提醒 AI 战才背后的网络赌球风险。
5: 科创空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大湾区深度融合正释放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今日将播出第2集《充电桩里的湾区速度》，从香港实验室到畅通港车北上。
4: 港澳传真嚟关注，香港贸发局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香港推出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
5: 科创 icon 轻舟试验飞船发布第2批成果。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进展。
4: 数字生活，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AI 智能台扇，宜乌夏日新三样如何点燃夏日经济？下边进入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
4: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月份至4月份加快0.6%。其中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月份至5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1%。
5: 是啊，首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萧旭就表示，电子行业的增长动能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已经从传统行业拉动转向由 AI 技术变革、高端算力需求等科技浪潮驱动的电子及高技术制造业引领。这种高附加值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为工业经济回升提供了强劲而且可持续的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就显示，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月份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引领作用持续突显。
4: 如果话过去城市抢人大战靠嘅系户口同埋补贴，而家上海浦东直接出咗一个大招。符合条件嘅青年人才入住浦东补租房，可实现零援助。从落户引才到安居留才，不单止是城市治理思路的巨变，更折射出楼市底层逻辑的深刻重构。来听总台记者王永的报道。
6: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处保租房社区，一套月租2000元的青年公寓 对于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来说，在叠加各类补贴后，首年实际支付可能直接归零，在校大学生。
7: 其实这个租金的话，在上海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大幅的减轻了我的压力，所以说也比较适合我长期的在这边考虑。
8: 但是离我们学校也比较近，然后交通什么的也比较方便，然后本身这个房子的质量我其实去实地已经看过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感觉他们工作人员也挺那个热心帮助的。
6: 而对于已经步入职场的青年人才廖玲来说，安全和通勤是他最看重的因素。
9: 首先我觉得比较安全，因为我觉得公寓也好，包括那种门禁系统也好，就包括不是那种其他人想进来就随便能进来的。还有就是通勤嘛，我其实上班就6公里，就不管是哪种交通方式都还挺方便的。
6: 张江娜是青年人才社区右里店长介绍，政策补贴带来的价格优势十分明显，极大的降低了青年的生活成本。
10: 市场上我们这样的户型对外出租的话，价格在3500到4000之间，参与了这个低租金的政策补贴以后呢，就是基本上在1000到1500左右。
6: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从给户口到给补贴再到免租金，城市抢人的力度在层层加码。
11: 实际上呢，这个既是体现了对青年人才居住方面的支持，也是体现了保障性租赁住房领域呢有比较好的一些惠民的优惠的政策。应该说呢，最直接的效应呢，就是说增强了城市对于相应人才的吸引力。吸引力的增加呢，既能够带动住房租赁市场的需求，也能够带动相应的一些刚需和改善型的需求。当然最核心的其实是提升了我们城市的产业发展能力和城市本身的竞争力。那么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能够有助于去推进整个城市整个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真正的让城市相应的一些工作啊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啊有非常好的匹配和结合。
5: 再来关注世界杯激战正酣啊，社交平台近来大量涌现 AI 战彩、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不法分子将 AI 预测包装成所谓的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层层引流到境外网络赌博平台。不少球迷轻信，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参与赌博，不单止遭受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就提醒，当前 AI 战彩已经成为网络赌博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有道陷阱，广大球迷应该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
4: 记者注意到，这些 App 大多未在国内正规应用商店上架，而是通过网页链接、安装包等方式下载安装，客服即以充值返现、高赔率回报等话术吸引用户注册充值，最终用户资金被倒流至境外网络赌博平台。海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刘华忠表示，目前各类大模型主要依据球队历史战绩、球员状态、伤病情况、赛事统计等公开信息进行概率分析。由于数据来源、算法模型和训练分析不同，不同平台得出的分析结果往往并不一致。
5: 没错，刘华忠就说 AI 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分析工具，并不能够消除体育比赛本身的不确定性。足球比赛受到临场发挥、战术调整、裁判判罚、天气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任何算法模型都无法接稳定预测比赛结果的，更不存在所谓的稳赚模型。多地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球迷应该树立理性观赛理念，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赌博，不点击来源不明的博彩链接，不轻信所谓的 AI 战彩、稳赚技巧、内幕消息等营销宣传。发现涉嫌赌博、诈骗等违法犯罪线索，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13: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
5: 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嚟，内地同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更加实现咗48.6%嘅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出强劲动能。7月1号到5号，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聚焦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嘅热土，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嘅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资本到湾区腹地，梦想系点样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嘅？敬请收听今日播出第2集《充电桩里边嘅湾区速度》，从香港实验室到畅通港车北上。
4: 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嚟，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出行越发便捷，大批香港新能源汽车往来湾区各地。但内地国标、香港欧标两套充电体系互不通用，成为不少车主跨城出行的一大痛点。
5: 是啦，嗱，把握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机遇。香港青年创业者翁树宏2022年在香港创立科创品牌 Hominal， 专注新能源汽车跨境充电解决方案研发。咁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品牌推出国标转欧标充电转接产品，破解两地充电壁垒，极大简化香港电动车内地保能流程，助力湾区新能源跨境出行蓬勃发展。2023年企业又布局深圳，注册成立深圳市物研创科有限公司，形成深港协同发展格局。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 Hominal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翁树宏的采访，了解这位香港青年北上深圳的创业故事。
14: 温总您好。
15: 你好，大家好。
14: 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温总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呢，在这里请温总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及企业的一些基本情况。
15: 大家好啦，咁我系阿 Sam， 咁我系一个香港青年嘅从业者嚟嘅。咁我喺2022年咧就开始创立咗Hominal本物国际呢间公司。咁公司最初期咧，我哋系做咗一个自然嘅产品，系一个三合一嘅充电器，咁喺内地都有申请到专利嘅。咁但系呢个产品咧，虽然喺香港初期咧系好受欢迎，因为呢个系比较原创啲同可以解决需求嘅产品，但系始终觉得系有啲位置可以修正，所以我哋后期咧都去咗内地嗰度进行咗2次嘅创业。咁喺内地度就 set up 咗一间自己嘅内地公司啦。咁依家內地公司咧，主要就係進行研發方面嘅事情嘅。咁依間公司嘅名字就叫做物研創科。咁而家就喺深圳北呢個地方度開始有公司、有規模、有員工咁樣咯。
14: 刚才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体的在深圳还有香港企业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知道呢，温总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那作为一名香港青年的话，从小到大您其实也见证了这些年香港的一些变化。您认为这些经历对于您最后选择北上在深圳开创公司有没有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15: 其实我由细到大都是香港到成长的，即是小学、中学去到大学就去了英国读书。咁海归翻嚟香港之后咧，做过一排银行的工作，跟住之后就开始创业啦。咁我俾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因为细个嗰阵时候有亲戚在内地啦，咁喺经常都会翻内地。咁但系嗰阵时候更加大的需求都是做关于可能娱乐同埋购物相关嘅事情啦。咁但去到越嚟越大个，我哋开始接触到好多唔同嘅信息，知道其实内地我哋已经系走出咗国际，好多事情、好多生产都系已经去到国际化嘅水准。咁当其时我嘅諗法就系话其实香港我哋好多青年都具有一啲比較國際化啲嘅視野，因為我哋比較多可能多海歸啲，咁視野唔同，所以其實我哋可以應用到我哋呢啲層面嘅知識去到做更加唔同嘅產品出嚟，咁就激發咗我去到內地進行呢一個二次創業嘅諗法，咁就依靠住呢個內地深圳高生產力嘅供應啦，咁開始咗喺內地做部署研發同生產咯。
14: 我们也很好奇啊，因为您的其实工作就是和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和大湾区融合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哈。您平时的工作状态的话，平时是定居在深圳，还是每天会往返深港双城？您日常的这种通勤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15: 因为好巧合嘅，我参加咗深圳北一个资助嘅计划啦，咁佢就欢迎香港、澳门、台湾嘅同胞嚟到呢个地方度进行创业嘅。咁深圳北呢个地方咧，系因为系本身高铁站，咁佢其实往返香港、九龙呢个地方咧，都系15至16分钟嘅时间啫，所以对我哋嚟讲，通勤系非常之方便嘅。咁香港公司咧，而家嘅定位就係更加多關於喺客服層面度，咁內地就係研發同創新啦，所以咧我更加多嘅時間都會長住喺深圳呢個地方，咁根據翻個需求，我先決定即係去邊個地方，咁但係其實更加多時間而家喺深圳呢一個地方嘅。
14: 您刚才介绍了您的企业在香港主要还是负责渠道啊，包括品牌的建设啊等等哈。然后深圳呢，主要是研发还有这个生产，所以也是非常典型的我们的这种深港企业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也非常具有代表性。那我们也很好奇，您在选择内地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落地深圳？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在深圳创立一家公司呢？
15: 因为如果单单喺香港想去建立一件产品嘅话咧，其实谂好简单，但实际实践上嚟系好困难。因为一个新嘅产品，即系我意思系 ODM 而唔系 OEM，唔系纯粹贴牌嘅产品嘅话，其实好多方方面面嘅嘢都需要你去跟进去思考。而且我而家公司做緊嘅行業係有關於新能源汽車相關嘅配件啦，咁佢涉及到嘅好多都係啲高電壓、高電流、充電協議嘅事情，咁係對於呢個產品嘅安全性係非常高嘅要求嘅，而且好彩地啦，咁我哋有參加到香港數碼港嘅 incubation 呢個孵化計劃，我哋嘅產品都有幸地咁得到數碼港嘅賞識，咁我哋成為咗數碼港嘅孵化公司。咁數碼港咧，其實佢哋提供到非常多嘅資源協助俾我哋嘅。咁唔單止喺個場地上啦，咁喺啲專業人士嘅意見上邊咧，佢哋都有好多人士咧可以給予我哋嘅意見同協助嘅。咁我哋會繼續喺數碼港度參加唔同嘅活動，咁去接觸唔同方面嘅專業人士，去令到我哋嘅產品或者唔同嘅維度上面都會更加提升。同埋我哋有參加到內地南方電網嘅孵化項目啦。咁即係呢啲比較

0: 國際化嘅公司對於產品嘅需求，佢嘅安全意識係更加強嘅，所以就要更加需要全心全意咁樣去開發我哋啲電子產品，令到我哋嘅產品係具於一個國際化嘅水平，咁先係可以俾呢啲大公司嘅青睞咯。
1: 您刚才介绍了，在您来到深圳开创公司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帮助，包括您说到的南方电网，包括香港数码港，他们都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帮助您来到内地进行创业。那我相信，除了他们的政策之外，内地本身也应该具有您所需要的一些条件。这里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内地本身对于您的吸引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覺得係幾方面嘅，因為第一本身政策上嚟講，香港同內地咧其實都係非常歡迎我哋啲香港嘅創業人士過到嚟創業嘅，咁佢哋都會俾到好多嘅補貼我哋啦，咁去輔助我哋嘅創業之路嘅。咁啱啱講到我呢一個深圳得嘅地方，即係除咗非常之近之外咧，同埋佢哋喺房租或者水电费方面咧，其实都给予到非常大嘅支持，同埋有时候都会有啲路市嘅项目咧，佢哋会俾我哋参与，即系俾我哋有更加多机会去接触到其他人士嘅意见，系啦。咁第二咧就系、是、本身因为内地呢个城市咧，产业链咧系非常之完整嘅。咁深圳同好多周边嘅城市，其实佢哋都有好多专业国际化嘅工厂咧，俾我哋可以快速咁完成到好多電子元件啊、結構件啊、模具啊、PCB 測試等等嘅項目嘅。第三啦，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就係、是、中國嘅速度係非常之快嘅。咁其實如果想法係完整嘅話，從一個諗法到讓機到開發咧，其實可以喺短短幾個月時間係可以完成到。咁呢件事其實雖然我哋好想當然覺得好容易，但係其實喺外地咧，可能佢哋要花幾年嘅時間先可以做到。一件事情而且成本係更加高，呢四方面就好深深咁吸引到其實內地係一個非常之完善好嘅地方，俾香港嘅新創業嘅人士發展咯。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那作为您个人和您的企业来讲，最后想请您分享一下未来的一些规划。
0: 康王路嘅核心概念都係要重視科研。咁喺呢個層面上，我哋都係會繼續升級我哋嘅核心產品。其實康望路咧係核心就係科研嘅能力。咁我哋會繼續升級我哋核心產品啦。咁就係我哋嘅專插嘅。咁因為我哋而家個 app 咧我覺得係未完全開發到佢嘅功能。咁有幸地我哋同咗香港最大嘅充电站公司合作嘅。另一方面喺内地咧都同咗南方电网进行咗合作。咁呢两个公司咧喺后边咧会进行一个互联互通，咁令到我哋 APP 咧系可以扫到佢哋嘅充电站，用港元结算去进行充电嘅。咁我希望喺 APP 上边咧，我会更加完善到關於充電同埋轉插嘅功能，咁可以令到客户咧更加無憂方便咁樣使用我哋嘅轉插。咁第二咧就係我會繼續深化我哋本地合作啦。咁我哋本身嘅產品咧已經係喺香港嘅百老匯度上架咗㗎啦。咁喺層層面面上咧，我哋都會繼續同唔同嘅香港本地公司啦，同埋有幸嘅話，都可以同內地公司進行合作咧，去令到香港嘅電車用戶咧喺充電生態方面咧係更加無縫銜接同埋方便使用嘅。咁第三咧就係喺安全同質量標準度咧，我哋會希望同唔同嘅安全標準公司啦進行到啲協議簽訂啦，咁令到我哋嘅轉插咧係更加受到國際化本地嘅認可。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繼續拓展海外市場啦。我哋喺歐洲方面咧都係需要我哋嘅產品嘅。咁我哋呢一方面，我哋都進行緊啲磋商，想引入我哋嘅產品去到外地城市進行銷售嘅。
1: 可以看出您未来的规划非常全面啊，涉及研发呀，包括生态的建设，包括本地的合作，乃至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拓展。也祝愿您在下一步能。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
4: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吓。
5: 点解会听
3: 咁嘅？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科技打開咗一扇門，亦俾創業者創造咗一個夢。
7: 從企業家、科學家到普通大眾，佢哋追求卓越，勇於創新，充滿激情。
6: 科創夢工場，創新科技嘅疆場。
7: 科創夢工場。创新创业者的家园，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真。
10: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
11: 首先来关注，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以及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20%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均重返50以上，分别为51和52.4，显示尽管香港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依然是有所提升。香港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指出，尽管中东局势依然不明朗，受惠于人工智能 AI 带动的科技上行周期，以及区域贸易韧性支持，香港出口近期继续回升，中国内地和东盟市场最获出口商看好。
10: 2026年首五个月，香港出口同比增加36%。

0: 2.2 主要由全球 AI 周期加速发展，从而推动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电子产品占香港总出口超过70%，继续成为主要增长引擎。其中以半导体及电子零部件表现尤为突出。贸发局表示，香港作为区内重要贸易枢纽，继续在亚洲供应链中发挥关键枢纽作用，促进电子零部件及半制成品流通至全球市场。香港的枢纽角色一直是支撑出口表现的重要因素，预料在中期内即使零部件价格回稳，仍有助提升整体抗疫力。
1: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近日公布三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咁呢次推出嘅三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优化嘅电子业务系统已经启用，访港游艇船东或者船长可以自主注册个人账户，一站式提前提交船只、船员、乘客入境资料，供海事处、入境事务处、卫生署预先审核，亦都可以自行线上办理船只关务手续。
0: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已优化机制，并设立游艇动态监测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无需在访港前先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或码头预留泊位，允许游艇在香港水域合规航行，并在指定水域锚泊。五个访港游艇指定锚泊区设于赤柱湾、大潭湾、浅水湾、西贡企岭下海和大澳。海事处仲授权内地相关机构举办香港水域本地知识考试，并已批核7家内地培训机构提供认可培训课程。机构信息已公示于海事处网页，首批内地船长已于6月中旬通过考试或完成培训，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成功举办。本届大赛是以粤聚英才、中创未来为主题，自三月启动以来，累计吸引超过1.16万个海内外的项目来报名，最终120个优质项目进入到决赛。经过激烈的角逐，六个赛道总共评出特等奖6名、金奖18名、银奖36名、铜奖60名。咁据统计，大赛累计促成252个项目，获得投资金额21.377亿元。119个项目获得贷款受信意向金额14.275亿元，创业项目和孵化载体达成入驻意向193个次。
0: 决赛采用6+5+1，即6分钟路演、5分钟问答、1分钟打分路演答辩的形式进行。各赛道设有7名评委，近1/3来自创投机构。部分评委具有国赛评审经验，最大限度确保赛事公平公正。现场项目比拼火花四溅，硬核黑科技 AI 赋能轮番上阵。 先进制造业同现代服务业交相辉映，成为本次参赛项目的一。

0: 大亮点。从人工智能大模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深度赋能，从聚焦身边民生需求到产业模式的复制推广，展现出新一代创业者扎根广东赋能产业的蓬勃活力。
1: 最来关注近日第34届骨关节可注射生物材料与临床应用国际会议在深圳罗湖举行。咁本次大会由深圳市罗湖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指导，中欧创新医药与健康研究中心承办，吸引海内外学者、医院、企业、创投及政府代表等300多人参会，覆盖科研、临床、产业、资本全链条。本次大会首次设立中欧医药中心产业路演分会场，探索学术家产业协同发展的实践范本，以国际学术交流为纽带，打通科技前沿、临床应用、跨境产业孵化全链条，搭建多层次全球化资源对接平台，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骨再生医学国际协同发展。
0: 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刘陈立表示，在生物医药领域，深圳先进院搭建了从基础科研到临床转化的完整研发体系，在骨有道材料、可注射复合水凝胶、 AI 辅助新药研发等领域不断突破，多项技术填补国内行业空白。中欧医药中心作为深圳先进院与罗区重点打造的中欧跨境生物医药创新枢纽，长期对接欧洲顶尖医学院校、海外生物材料实验室与医疗器械企业，搭建了技术互通、人才互访、成果双向落地的专属通道。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4: 时代变迁，
5: 科技发展，
4: 科技走进生活，
5: 创意实现梦想，
4: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4: 让生活更精彩。
7: 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渣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白象号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8: 其中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这次除轻舟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中扮演重要

0: 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钦州正样飞船升空前，钦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0: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2: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0: 陈醉介绍，此次随钦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2: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机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这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弱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此前机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2: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对来说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钦州正样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2: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钦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0: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2: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3: 你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系陪住大家噶。 咁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轻舟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进展。嗱，咁除咗未来太空医院啊，呢次系列。

0: 成果当中仲包括一种苔藓，亦即系青苔，仲系一个陀螺仪，一款冰箱噃。咁佢哋点解要上太空呢？呢次嘅太空之旅效果如何啊？未来将会发挥点样嘅作用？继续嚟听报道咧。
1: 钦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乐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 98% 脱水，零下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2: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付出，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这次针对齿乐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2: 我们在太空当中专门做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培养小装置，那么做完之后呢，我们这次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这样的一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1: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抗逆生物资源参考。还有一个陀螺仪，是指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3: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是精度比较高的，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测角。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大小的芯片上，把测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在小的体积里面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1: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2: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啊，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1: 后续钦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钦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正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正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2: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就是由我们自己在太空当中完成了迷你型的一个太空试验的一个环境，密封的一个试验环境。在这基础上呢，我们征集了一些科学家想要在太空当中做实验，为未来这个在太空当中做准备的一些实验项目，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实验项目。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的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货物的运输。当然有需要在我们货运飞船里面做实验的情况下，也和宇航员配合，可以在货运飞船里面做相关的一些实验验证。
1: 目前

0: 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为改善大众生活品质、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开拓星际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1: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4: 到数字生活的环节，这个夏天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已经抢揸夏日经济。跟往年不同的就是今年的爆款主打轻便和有趣，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AI 智能台扇，正成为海内外取购商争相落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面，防暑降温产品订单激增，成为今夏外贸新增长点。请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丁刚峰的报道。
5: 哦，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非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7: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光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6: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捡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7: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6: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8: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5: 是的。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8: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6: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8: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也因为这款风扇的话比较网红，然后呢它出口也做得很好。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再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6: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9: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10: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6: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8: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

0: 子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1: 你嘅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晶。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AI 智能台扇，以乌夏日新三样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2: 一条能瞬间降温嘅科技毛巾，一个可以解放双手嘅腰挂风扇。2026年嘅义乌再次用轻便同埋有趣定义咗夏日经济。与此同时，欧洲多国正遭遇持续性高温。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义乌制造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遮等降温产品订单量亦都大幅增长。夏日经济不止于降温，更在于升温。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方浩的报道。
3: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4: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3: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5: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3: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6: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3: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7: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1: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晶，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作品陈卓璇的如你如我。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新歌推荐，为大家推荐的七号作品，陈卓璇演唱的一首《如我如你》。这首歌将藏在心底的亲情和感恩化作细腻动人的旋律，充满了治愈感，作曲舒缓而轻柔，节奏温柔绵长，浅浅的曲调层层递进，烘托出细腻柔软的情绪氛围。作词尤为初心，用生活化的温情笔触书写了亲子间的双向包容和羁绊。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八号歌曲，来自赵俊的一首《想开的拍拍手》。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歌曲，赵俊演唱的《想开的拍拍手》。歌曲是以 R&B 的旋律为主，跃动的节奏里藏着最通透的生活态度。赵俊用极具辨识度的真假音自如的切换，慵懒又洒脱的唱腔，把看淡得失唱得轻盈又有力量。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九号歌曲，来自傲日奇愣的《我会找到你》。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九号歌曲，来自傲日奇楞演唱的《我会找到你》。从草原走来的歌者，将故乡的悠远意境和现代旋律完美的交融，每一句的吟唱都饱含了治愈的力量，歌词也藏着他的成长的感悟。从独自离乡追梦到同行者并肩，傲日奇楞把对自我、对伙伴、对歌迷的约定都融进了温柔的唱腔里。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本周的十号歌曲，来自黄霄云的《年少心动雨季》。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好听的歌曲。那刚刚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板块，一起来欣赏的是本周的十号推荐歌曲，来自黄霄云的《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曲是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的是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歌词直白戳心，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的嗓音，真假音的转换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过这首歌的人仿佛都能在旋律里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本周的十一号歌曲，来自王菲的一首《主角》。

痴情啊，步步高。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11号作品，王菲演唱的这首《主角》。这首歌在舒缓的旋律当中拆解着关于自我和人生的命题，褪去了浓烈的编曲，以简约的配乐衬托王菲非常有辨识度的声线，细腻的歌词道尽每个人都曾渴望成为生活的主角，却又在现实里身不由己。喜欢这首歌的话，继续登录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新歌推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的12号歌曲，来自李佳薇的3 AM 牵着你。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新歌推荐板块的最后一首歌曲，本周推荐的12号歌曲来自李佳薇的《3 AM 牵着你》。这首歌曲呢，把独处时的思念藏在了心底的柔软爱意，悉数地融进了旋律和字句当中。慵懒松弛的 R&B 极具深夜氛围感，不刻意的煽情却层层递进，缓缓共情，直白又温柔的文字写尽了隐秘的心动、牵挂和爱意。极简的干净的编曲，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旋律的质感，让情绪表达纯粹又动人。听完了这首情感丰沛的歌曲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星际弯曲，将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充满了情感深度的好歌曲。首先来听一首林峰的《爱在3000的宇宙》。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p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与大家分享的是充满情感深度的好歌曲。刚刚听到的歌曲《爱在三千的宇宙》，是以它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期待。这首歌充满了情感的深度，唱出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落，拼命伸手摸不到倒带按钮，以及爱在三千的宇宙不会被重复夺走，一起到尽头，这样的唱句也是传递出了一种即使在多重的宇宙中也要和爱人共度时光的坚定情感。星际湾区接下来听到动力火车和告五人合作的一首《我不该哭》。

在动力火车和告五人合作的这首《我不该哭》里，我们听到的是一场内心纠结的深情道白。这首歌曲由动力火车硬汉深情的嗓音开始了一

听过的是汪苏泷的《想到我们》，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通过对比宇宙的浩瀚和各地情感的微妙，探讨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内心的世界，充满情感深度的好歌曲。接下来听到陈立农的一首《还爱着你》。

来自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星际弯曲的主题，充满情感深度的好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陈立农深情演唱的一首《还爱着你》，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歌手徐明浩带来的一首《时光与默》。

充满情感深度的好歌曲，刚刚听过了徐明浩的《时光雨墨》。这首歌曲的编曲精良，融合了吉他、弦乐等多种乐器。歌曲呢，也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营造了一种深情又浪漫的氛围，让人沉醉其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庄达菲和陈浩宇带来的《等我来到你的世界》。

来自庄达菲和陈浩宇的一首《等我来到你的世界》，整首歌呢轻柔舒缓的风格，搭配上两位歌者细腻疗愈的嗓音，缓缓地勾勒出了关于友谊的具象的模样。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出的是严仁中的一首《指你》。这首歌曲呢，钢琴和弦乐代替了男女生不同的情绪表达，钢琴明亮的真诚，弦乐情思温柔，两种乐器相伴相宜，吞吐间一切都是爱的表达。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到咗我哋湾区 Easy 嘅时间吓。咁啊，如果咧你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吓，喺我哋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先下即系推介俾你一个好朋友啊，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欢迎你啦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咁啊，随时随地啦，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有啲乜嘢即系问题啦、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啦，同阿大姨啦讲一讲嘅。咁啊，当然啦，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个听。咁喺云听客户端里边咧，会有我哋吓即系总台嘅各种嘅优质音频内容啦。咁啊，当然啦，我哋揾食大湾区都好优质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下个揾系简体字嗰度揾下，唔好打错字啊，咪先揾唔到我哋嘅。咁可以啦，喺呢个节目回放嘅页面啦，按日期揾翻啦每一日嘅足本节目录音啦，亦都可以啦喺专辑嗰度啊吓揾到我哋啦，去头去尾剩翻中间精华同干货嘅切条部分。咪欢迎你啦，可以将节目嘅内容啦 share 俾你嘅亲朋好友啦，等佢哋啦都可以感受到喺大湾区揾食嘅乐趣嘅吓。咁两个广告位吓就卖晒俾大家啦，咪欢迎你加大姨成为好朋友，同埋下载云听客户。我哋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啊，我系小夫啊，差啲唔记得介绍自己添。咁啊，除咗咧有呢一个政策解码之外，我哋今日都仲系政策解码嘅吓，因为咧呢一个政策啦十分之重要吓，叫做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咁。汽车后市场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咧？有呢个概念之后啊吓，要培育呢一个市场啦，喺消费端系有边啲新嘅蓝海吓，值得我哋成为一个揾食嘅机会咧啊，我哋要留意今日嘅政策解码啦，我哋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啊，睇下后市场所谓何物啦。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我系小夫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一齐讲讲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嘅。咁啊，其实同呢个通知同步发布噶啦，仲有吓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嘅名单吓。咁啊，除咗有我喺度之外啦，咁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啊，真系嘅，讲起汽车后市场呢样嘢咧，因为我喺嚟总台做嘢之前啦，就喺交通台做过嘢啦，所以其实对于汽车后市场呢件事系可能相对比较熟悉嘅，即系可能所谓嘅汽车后市场咧，我哋日常所了解到嘅，就系你买咗部车之后，你对于呢部车嘅任何消费，注意系任何消费，即系包括你帮部车啊贴个膜啊，甚至加支玻璃水啊。有啲朋友可能鍾意改装啊，又或者係一啲汽车里面嘅精品啊、饰品啊，你嗰啲咩脚垫啊、装饰啊、毛公仔啊、香薰啊，呢啲都系汽车后市场，甚至你买完部车之后你想卖出去卖二手车都系汽车后市场嚟嘅、其实而家你话从汽车

0: 后市场的角度，或者从汽车行业的这个角度，好像我们以往讲话汽车产业，大家都在讲紧话啊，汽车的生产啊、制造啊、整车的销售啊、研发啊，甚至一些新能源的赛道啊咁啦。Hugo，你是点睇话汽车后市场呢一样嘢？咁同埋其实对于汽车产业嚟到讲，我哋中国的汽车市场家底有几厚，发展到咩阶段呢？
1: 我首先即系回应翻头先个汽车后市场嘅嗰个话题啦。因为其实包括头先你列举嘅嗰啲咧，都系我曾经以为嘅汽车后市场嘅全部噶啦。即系你呢部车买完之后，你嘅消费、你嘅服务系乜嘢？我会觉得佢永远系同个 4S 店系挂钩嘅。我所有嘢如果唔喺 4S 店买，就会喺某啲电商平台买。咁啊，其实所有嘅花费都系花喺我呢部车本身。但系喺今次嘅呢一个即系通知发出嚟之后咧，我发觉佢其实成个逻辑系变咗嘅，佢系标志住我哋汽车消费从买车嘅呢个单一逻辑，迈向我哋点样买完佢之后去玩车、
0: 用车玩车呢样
1: 系啦。你即系好似头先讲嘅嗰啲，即系针对车本身嘅消费，可能你仲可以讲系养车啦，或者用车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就系用同埋玩嘅方面，我哋会有更加多嘅呢个考量，例如之前可能我哋喺其他节目都会讲到嘅房车露营啊，又或者系啲车友会嘅活动啊，仲有啲即系可能你跨界嘅时候嘅一啲合作嘅嗰啲活动等等等等，即系你会觉得车系车友会嘅一个载体，系反转啦，而唔系车友会系车嘅一个载体咁。
0: 我觉得呢个亦都同大家嘅消费观念嘅升级系有唔一样嘅，即系可能以往大家会认为话哦，车可能系一个代步工具，车只系为咗将我由 A 地去到 B 地，一个简单嘅一个逻辑，或者车就攞嚟运嘢嘅。即系以往我哋将车当成一个工具之后，我唔会为佢倾住啲咩感情啊，我唔会为呢台机器有啲咩情绪嘅价值啊。或者我在摆弄或者使用这架机器的时候，会为我带来哪一些我们称之为多巴胺的分泌又好，前额叶的愉悦又好，怎样都好。但是现在当你强调了说汽车的文化，是咪？你将呢件事赋予某种文化嘅价值，大家对于佢开始有情绪之后，你对佢嘅任何嘅呢个消费行为就唔系净系使用佢本身，而系享用佢本身，或者你为佢为你带嚟嘅嘢就唔一样咗，所以你嗰种有啲不可理喻嘅消费可能就会喺呢度产生啊。
1: 都唔一定叫做不可理喻嘅，嗰啲都系即系为你自己嘅情绪去埋单，同埋咧，即系头先我讲嘅跨界就我举个例子。就之前好似喺横琴嗰度见到咁样，佢就会系某一个品牌嘅车，咁然之后咧就拣咗一嚿好适合露营嘅地方，然之后就会有个露营生活节。咁个露营生活节咧，其实就会系横跨好几个周末嘅。咁每个周末咧，佢都有唔同嘅活动。咁有啲系音乐会啦，有啲系嗰个手工坊啦，有啲会系咩，即系同学叫做青少年之间嘅文化交流啦，呢一种嘅活动等等等等，甚至仲有啲书友会，即系你就会觉得
0: 系社群啊，
1: 系啦，佢就系一个社群啦，呢个就系跨界可以带嚟俾后市场嘅一个消费嘅潜力。而今次开呢个会咧，其实我觉得就系喺点样去挖掘呢啲新嘅场景、新嘅业态方面，会提供更加多嘅一个政策嘅支持俾到大家。呢、这个亦都翻到你头先讲嘅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哋嘅家底系有几厚，
0: 要有咁多车先有文化。
1: 冇错啦，就系点解要喺呢个时间段去做呢件事？系因为我哋睇到咧，而家有个数据话，直至到目前，我国嘅汽车保有量已经到3.7亿。台啦，咁汽车嘅销量咧，亦都系连续17年系位居全球第一嘅。咁啊，仲有咧，我哋喺即系全球第一大嘅呢个汽车消费市场嘅基础之上咧，仲系有咗嗰个叫做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同埋汽车出口总量第一，同埋车企全球销量第一咁样个个个朵，尤其是入边有一个叫做新能源汽车嘅产销量第一。即系大家如果可能呢几年换电车嘅人都会知道，即系电车 已經不是話車本身是怎樣了，佢加了很多很多的娛樂功能啦、舒適功能啦、
0: 移動的屋企啊，
1: 係啊，同埋佢嘅活動都好多啊，即係你嗰啲車友會嘅活動，甚至有時 4S 店都會打電話嚟叫你參加某個活動。
0: 係啊係啊
1: 係。咁有陣時亦都幾吸引到我嘅。
0: 係啊，你嗰種咩露營啊嗰啲啊，同埋因為可能你換咗一種能源之後咧，譬如話我唔使燒油啊或者點，我覺得可能從使用習慣上面嚟講，哦，我原地停喺度，我立喺停車場裏邊，我都放心咁開冷氣啊，係嘛？即係類似嘅，令到我哋好多喺使用習慣上面，亦都因為咁樣樣嘅技術嘅革新，或者講產品嘅進化，而令到我哋嘅使用習慣唔同咗嚇，所以俾到大家嘅嘢係唔一樣嘅。咁啊，具體啦，呢一份嘅文件嚇，關於培育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咁究竟有邊啲嘅措施咧？我哋休息一陣嚇，陣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啊 ！Hello， 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其实头先咧喺上一 part 啦，同大家可能普及咗咩叫后市场啦，咁亦都讲咗下呢、這、一个即系通知吓呢一个政策文件佢颁布出嚟嘅一个背景吓、啊。其实亦都系因为我哋中国嘅汽车市场有咁大，家底有咁厚，无论系产定系销吓，各种嘅第一赋予俾我哋可以发展汽车文化呢一样嘢啦。

0: 咁但係文化有好多嘢可以結合㗎喎、好似文化加旅遊咁樣，你汽車文化可以加啲乜嘢呢？汽車加上後市場啦，對於消費嚟講有啲咩唔一樣呢？我哋先關注一下呢一份文件先啦，呢份文件叫關於培育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咁具體啦，有邊啲若干措施呢？我哋先嚟聽下商務部副部長盛秋平嘅介紹。
1: 汽車業呢，是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性產業，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从消费看，汽车类商品零售总额占社零总额的比重约为 10%。 从投资和出口看，汽车业占制造业的投资，汽车及零部件占出口的比重均在 6% 左右。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汽车强国建设做出了系列重要指示，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汽车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众消费，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推动消费升级，要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立足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及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链接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在新发展格局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各方一道深入实施汽车以旧换新、出台支持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等政策文件，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促进汽车产业对外贸易合作健康发展。近年来，中国在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的基础上，还先后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汽车出口总量第一、中国车企全球销量第一。汽车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热点、外商投资的重点和对外贸易的亮点。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次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支持地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一方面是为了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和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部署要求，另一方面也顺应汽车市场变革趋势，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进一步激活消费动能。今天已经正式发布了政策文件和试点城市名单，总的工作措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既有统一部署，又有先行先试。统一部署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二是既注重盘活存量，又坚持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方面，支持试点城市依托现有的整车企业、汽车市场、汽车赛道、文创园区等设施，创新打造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比如上海、天津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用好国际汽车赛道资源，积极筹办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联动举办商旅文体健融合的促消费活动。作业增量方面，指导杭州、深圳等试点城市探索优化汽车限购，满足潜在的购车需求，支持试点城市用好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便利条件，探索开展汽车保税改装、传统经典车保税加展示、汽车租赁等活动，做大做优特色产业。比如雄安新区立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0: 首要定位创新发展汽车租赁，支持迁入企业批量购置新车，以租赁形式提供员工使用，满足员工在京津冀之间往返用车需求。三是既要管得好，又要推动放得活，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对具备条件的领域，比如二手车交易、房车露营、皮卡车进城等，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动放宽限制，同步跟进完善相关制度规则。管得好方面，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比如，为了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的管理，引导支持汽车改装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放得活方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盛部长主要讲有三种的措施啦，咁样咁三种的措施其实都离唔开你先买咗架车，因为你所有嘅你后续嘅汽车文化嘅嘢啦，你对于一部车可能你由一开头你憧憬啦，你买咗佢啦，你使用佢啦，到赋予一种文化，你享用佢啦，享受佢啦，为你带嚟生活方式嘅改变，甚至为你带嚟更多消费嘅场景，其实前提都系先有一架车。咁后市场呢样嘢同我哋普通人有哪方面的联系，这么广阔的这个下游其实有多少市场空间呢？
2: 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数字是我今次去做资料我才意识到的，就是例如你买一架20万左右的车样你用它10年，你这10年的使用周期里面，你不理是燃油还是电费，加上你的保险、保养、维修、停车等等，这些算是最基础的养车的支出，很可能都等于你这部车。即这件事可能是我自己之前未諗到過嘅，咁
1: 或者其實你喺日常當中你唔會咁樣計數，
2: 係跟住咧第二個咧就係我會覺得你哪怕係啲傳統嘅所謂嘅汽車後市場就已經係 cover 咗你呢部車嘅呢個使費啦，但係如果話你依家再加上咁多個汽車文化嘅等等嘅活動咧，好可能你用喺你呢部車上邊嘅錢係遠遠大過你買呢部車嘅，所以我覺得。在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这个市场上面可以提供到更丰富多元的产品给到我们去用好我们这一部车的话，即如果真的有企业去给心机做这件事的话，它面对的绝对是一个贸易蓝海咯。
1: 没错啦，因为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很多啊。哪怕我们平时日常可能你每年都要买保险啊这样。其实真的部车由落地的那一刻开始呢就真的秒秒金的。更何况你现在多了很多所谓情绪消费啦、社群嘅消費啦，其實真係喺好多唔同嘅方面。嗱，你同車友會出去做個活動咁啊，大家夾錢去露個營，你嗰個算唔算係汽車後市場消費？算
2: 啦，
1: 係嘛？你諗下，你係為
2: 自駕過境線嗰啲咪中間使費？
1: 咪係咯，咁同埋你其實而家好多包括自駕遊啊，或者更加多嘅新嘅產品，房車露營啊、房車旅遊啊，你未必真係買部車嘅，你租部車係咪汽車後市場咧？其實都係，只不過買部車嗰個唔係你，而係租車公司啫。咁所以其實即係名副其實萬億藍海啦，其實今次嘅呢一個政策亦都係睇中咗呢一個保有量市場咁大嘅情況之下，係真係有發展嘅空間嘅。咁既然啦，汽車後市場啦受到大家嘅呢一個關注啦，咁今次亦都有相關嘅政策文件啦，有相關嘅支持政策啦。咁有邊啲嘅亮點或者係重點嘅措施咧？我哋繼續嚟聽商務部副部長盛秋平嘅介紹。
0: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的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已经突破7年，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今年出台2.0版的政策，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主要措施可以用破、立、扩、优4个字概括。破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 多功能。

0: 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力就是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加强汽车人才的培养，支持高校、择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如培养车手、技师、裁判、营运等专业人才，同时健全人才评价体系，促进教育端和就业端有效衔接，推进制定统一的传统经典车认定操作规范，在地方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扩就是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并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举办汽车展览、传统经典车巡游和汽车文化展示。优就是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与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协同发力，加快做大做优汽车后市场服务供给，更好满足百姓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1: 好嘅，唔该晒盛部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更加重要嘅系有需求系嘛，更好咁满足大家品质化消费嘅需求。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继续有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今日嘅揾食大湾区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一个文件啊，政策文件叫做《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咁啊，讲起呢一样嘢啦，我觉得关键嘅点系品质化消费。可能以往嘅汽车后市场啊，我哋称之为系刚需嘅。系嘛？我入油，我买保险，我买交强险嗰啲刚需吧，你唔买唔得噶嘛，唔 OK 吓，你用车基本成本。但系当你同一啲社群啦、文化啦，甚至可能后续改装啦、露营啦、旅游啊呢一啲唔同场景嘅结合之下，就系、是、生活方式嘅改变啦。
4: 嗯，冇错啦。而且我见翻呢份文件咧，佢会有一个点好打动到我，就系、是、话支持相关嘅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去發展佢哋嘅汽車運動，
3: 嗯，
4: 即係好可能以前我哋會覺得好似咩賽車啊之類嗰啲，
3: 好遙遠啊，
4: 係啊，但係而家咧就你覺得佢係一個大眾化嘅即係算係個選擇啦，因為佢有好多啲體驗式嘅呢啲賽事可以喺呢幾個試點城市，嗰40個試點城市入邊去辦嘅，咁啊仲有啲車展啊、傳統嘅經典車嘅巡遊啊、汽車文化展示啊等等，即係呢一點會令我覺得話如果有一個政策已經開始去關注到汽車文化本身呢件事啦，咁、其實亦都係可以去刺激到大家嘅一個即係算係教育市場咁樣嘅功能啦。咁、第二個咧就係佢亦都好重要咁樣去提出嚟，我哋要優化相關嘅服務。我舉個例子就係好似我租車咁樣，我會發覺而家越嚟越多嘅租車行咧，佢取消咗異地還車嘅嗰個費用，又或者佢就收得平過以前好多。咁、其實呢一點都係有利於我哋去盤活成個租車嘅市場嘅。咁租车市场头先都讲咗啦，佢亦都属于系汽车后市场咯。
3: 系啊，冇错啦。其实而家我觉得亦都系有种相互促进嘅感觉啊吓。先系大家会可能汽车保有量多咗，汽车成为大部分人嘅生活当中嘅一部分啦。咁你喺租车嘅呢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使用租车服务嘅人多咗，而且大家都用跨市。

0: 域的流动量多了的情况之下，对于租车企业来说，他要覆盖那种原本我要可能请个人专门由 A 城市揸返部车去 B 城市这样，少了这种的场景，他只需要透过这种可能平台企业又好，或者这种大数据又好，去到精准将这部车租给由 B 城市去到 A 城市的那个，就相当于他就不用再额外去到付出成本，所以甚至可以连部车的那个回程的那个租金即是都可以收返入埋啦，咁样样。即是对于呢、这个即是租车企业嚟到讲啦，我觉得其实亦都系科技革新或者系大家嘅呢一个市场多咗，或者习惯用车习惯用咁嘅方式用车嘅消费习惯而造就出嚟嘅。咁而家啦，即系汽车啊，即系虽然系好常见啦，可能家家户户大部分嘅都会有啦，又或者甚至可能有唔少家庭唔止一部添咁。咁但系咧，毕竟都仲系一种大众嘅消费嚟嘅。所以其实你话要继续扩展呢个汽车后市场啦，你可能喺场景方面要配合啦，咁但係头先都讲过啦，所有嘅嘢嘅前提係大家要先有部车，係咪？咁如果係扩大汽车消费呢一方面啦，商务部又做咗边啲嘅即係工作呢，咁又有边啲嘅成效呢，我哋继续嚟听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嘅介绍。
1: 近年来啊，我们商务部啊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相关部门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围绕新车、二手车、后市场和报废车多处并举，畅通汽车流通循环，扩大汽车消费，促进汽车市场高质量发展。概括起来啊，主要是围绕了四个聚焦扎好工作。一是聚焦提质扩量，扩大新车消费。新车消费是汽车市场的主引擎，我们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连续三年实施汽车以旧换新政策，鼓励加快老旧汽车更新换代。刚才我们杨牧市长介绍了，就是这项党中央的这个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就是已经这个拉动了50000亿的消费，汇集了6.3亿人次，其中在汽车方面啊，占比就达到了63%，极大的加快了汽车朝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转型。组织开展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和新能源汽车下乡啊，刚才工信部郭市长也讲到了，连续5年了，今年我们继续开展，推动新能源汽车产品、服务和充电基础设施向县乡延伸。在系列政策措施的带动下，我国汽车消费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去年国内乘用车零售量达到了2374万辆，再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5月份，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撬动效应和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进一步提升啊。刚才杨牧市长讲到，最近2个月都突破了60%啊，这个加速渗透。二是聚焦便利高效，搞活二手车流通。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我们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跨省通办、反向开票等二手车交易便利化举措，转经济为经销，培育壮大二手车经营主体，特别是通过打通数据孤岛，加强部门数据共享运用，构建了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区域层面的多层次全国二手车信息查询平台，促进二手车的车况透明、车价公允。2025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首次突破2000万辆，其中跨省级这个相当于交易的达到了31.1%，有力促进了汽车统一大市场建设。刚才杭州市的张登峰副市长介绍，杭州的二手车交易是增长了14%啊，这个流通很快啊，效率很高。像今年啊，这个1到5月份啊，在汽车市场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二手车还是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啊，它是在拉动啊新车的消费啊。那么我们中国的新车与二手车的比例啊，首次突破了一啊，因为前几年还只有0.6啊，今年呢已经到了1:1啊。因为流通越快啊，新车的消费啊更新越快啊，是形成了个快速的循环。三是聚焦业态创新，培育汽车后市场，顺应汽车市场发展新趋势。在2023年， 我们出台关于推动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是 1.0 版的政策。

今年我们又推出2.0版的政策，进一步挖掘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潜力，同时呢，充分运用好进博会、消博会、数贸会等重大国家展会平台，组织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赛车、巡游、改装车、传统经典车展览等专场活动，指导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

0: 万人次现场观摩，其中境外观众占比达到了16%。以汽车赛事为题材的电影近年来深受广大百姓的喜爱，事事聚焦、规范有序、畅通报废车回收利用。报废车回收是循环经济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完善报废车回收体系，引导行业加快向精细拆解、精准分类、精深加工转型，提升资源回收利用水平。顺应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新情况，增设布局新能源汽车拆解能力，进一步畅通锂电池在内的新三样回收利用体系，同时严厉打击非法回收拆解行为。近日，我们将部署专项整治行动，维护行业良好秩序。到去年底，我国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已经达到1996家，其中超过75%的企业具备新能源汽车拆解能力。2025年，我国报废汽车回收量达到了980万辆，是2020年的4.7倍，有力促进了中国汽车行业朝绿色、低碳、智能方向转型。今年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承压，但长远来看，中国汽车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空间广阔，韧性十足。下一步，商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持续推动汽车消费扩容提质。
1: 好嘅，唔该晒吓，盛部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所以话咧有好多嘅即系新嘅增长点系嘛，即系除咗话有新嘅场景之外吓，其实本身汽车嘅技术嘅革新，亦都系吸引大家换车嘅理由啦，或者去买一部新车嘅呢个理由啦。从晓露你嘅角度嚟到讲啊吓，即系你亦都经历咗哦，由燃油车去到新能源车嘅呢个过程吓，你嘅用车习惯亦都喺呢几年间可能都有好多新嘅变化啦。你自己觉得吓，即系扩大汽车消费，对于我哋一般人嘅生活会产生边啲嘅影响咧？
2: 我首先唔从我自己用车嘅角度嚟讲，我讲个题外话先，因为最近咧，我哋喺度即系我参加咗某个课程，跟住做咗个课题系关于新能源车企出海嘅
1: ESG 嘅，
2: 系啦。咁然之后咧，我就发觉其实新能源车企佢喺 ESG 方面，尤其是喺呢个 G 即系治理嘅嗰方面咧，佢会有好多嘅同我哋以前谂唔到嘅点啦。咁因为以前我哋可能更加多就觉得系 E 嘅方面。环境嘅有好型，但系我今日慢慢地发觉就系佢可能佢喺我哋传统认为好似绿色供应链呢样嘢，佢以前我哋觉得佢系属于 E 嘅范畴嘅，但系唔系嘅，
1: 佢系 G 嘅范畴，
2: 佢系 G 嘅范畴。绿色供应链佢可以带动到你个上下游嘅产业，好似钢铁啊、呢个橡胶啊、电子啊、物流啊，多个产业都系去符合到呢一个绿色嘅标准。呢个就系绝对系用到治理方面嘅嗰个领域嘅嗰个知识，所以我觉得即系扩大汽车消费。仲要加一个历史背景，我唔知呢个算唔算系我哋中国嘅呢个历史背景咧？就
1: 独有嘅一个进程喺呢个 moment 就要做呢件事。
2: 系啦，就系我哋嘅新能源车嘅嗰个渗透率已经系连续两个月都系超过60%啦。咁其实就会即系令到大家慢慢地向新能源车去转型，咁啊，所以先至会有咁多新能源车可以去带动喺我哋咁多传统嘅产业更加好咁样往 ESG 嘅呢个方向去转型。而其实唔理你系对欧盟啊，定系东盟啊，定系话东南亚，定系澳新啦，有好多嘅呢个地方俾到我哋车企嘅呢啲车嘅出口系有好多ESG 方面嘅嗰啲限制嘅，咁其实呢一点咧，就系即系我哋新能源车企嘅崛起咧，就可以去带动我哋整体嘅市场系往更多嘅呢个车企系往符合国际标准嘅呢个方向去进化。咁呢个亦都翻到我哋最早嘅嗰、那个就系点解我哋可以销量第一？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扩大汽车消费方面对于产业方面嘅个影响。跟住再讲到好似为民生方面咁样，即系我自从自己换咗电车之后，我真系觉得我嘅生活质量系大大提升咗，我唔需要再有咁多嘅心理负担去开长途。跟住我亦都有阵时会觉得我车就好似系一个移动嘅休息间咁样，咁我可以喺入边唱 K 啦，喺入边睇电影啦，甚至我就系坐喺度按摩啦咁样，甚至有阵时我哋办公都试过喺车里边，
1: 系啊会
2: 去录音啊，
1: 真系喺车度做节目啊，即系可能啱啱嗰头采访完，唔得，好有表达欲，我哋而家录起佢啦。
2: 系啦，即系你就会觉得呢车呢样嘢，佢而家越嚟越 可以帮到你手去处理好多嘅。

0: 日常的事務啦，同埋可以俾到你情緒價值啦等等。所以我覺得喺呢一點上面，即係為民生就係俾到我一個好好嘅一個體會。跟住咧就係一個智能化轉型，即係而家有好多即係好自駕嘅技術啊等等，佢係已經係改變咗我哋嘅駕駛習慣，甚至已經重新定義咗呢部車嘅功能。
1: 嗯、
0: 有陣時我哋去買一部車，佢嘅數據係邊個㗎咁樣？即係大家對於車嘅嗰個要求已經從傳統嘅交通嘅工具向智能移動空間去演進啦。咁、
1: 嗯、
0: 所以咧呢一件事亦都會倒逼翻我哋嘅車企去睇，例如傳感器啦、芯片啦、算法啦、高精度嘅地圖啦等等呢啲智能網聯嘅核心技術去突破。呢、這個對於我哋嘅車企嘅智能化轉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利好。咁、
1: 嗯、
0: 最後咧就係、是、你既然買到咁多車啦，你自不然亦都要去淘汰一啲車啦、
1: 嗯。
0: 所以擴大汽車消費呢件事，我覺得係可以建立喺一個健全嘅即係回收啊、拆解啊、再利用啊咁樣嘅產業鏈嘅系統咯。
1: 嗯，所以其實呢、這、一個大家好可能會忽略嘅一樣嘢就係、是、你二手車賣啦、汽車嘅回收啦、拆解啦、材料嘅再運用啦，咁其實呢一樣嘢包括汽車嘅零部件再製造啊、材料嘅循環啊，呢、這個汽車後市場比我哋想象中要大得多嚇，甚至你呢個汽車後市場已經脱離咗我哋使用佢呢個過程嚇，使用之後你處理佢嘅呢一個過程啦，又或者甚至你從產業鏈嘅角度嚟到講啊嚇，你從呢一個環境保護嘅角度嚟到講，亦都多咗好多嘅即係發展嘅空間俾到大家。咁啊好啦，而家咧就真係有唔少嘅朋友，可能係因為我哋都正處於一個咁樣樣嘅時代嚇，即係有好多嘅朋友開始話啊，我由傳統嘅種化石能源啦、燒汽油嘅車啦，咁開始慢慢向新能源車、電車、混合動力咁樣樣去以一個更高能效比嘅呢一個即係方向去到演進嘅過程當中，你點都要換車嘅。咁喺呢個換車嘅過程當中，其實亦都有咧相關嘅以舊換新配套嘅政策啦。咁呢一啲嘅政策又點樣樣支撐汽車消費嘅增長呢？以舊換新有邊啲新進展呢？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有政策解碼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今日嘅揾食大湾区，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一个文件啊，政策文件叫做《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啊，亦都系同步公布嘅。咁啊，讲起呢一样嘢啦，即系我哋喺一开头可能更加多从产业嘅角度或者用家体验嘅角度。啊、哦！汽車嘅消費擴大，為我哋嘅生活帶嚟好多嘅變化啦，產業鏈又延長咗好多啦。咁我相信聽我哋節目嘅唔少朋友，可能都係創業者啦，或者其實咧就正係諗住創業嘅朋友嚇，大家都想揾食嘅，揾食大灣區啊嘛。咁啊好啦，呢、這、一個環節，我要同大家講講後續仲有啲咩新嘅產業機會。講緊嘅就係以舊換新嚇，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啦。咁啊新嘅要嚟啦，舊嘅點樣去咧？咁喺以舊換新呢一件事上面嚇。进展是怎样样的呢？有几多人要换新车呢？换新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市场的发展空间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的介绍。
5: 截止今年的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完成了带动了相关的商品销售额达到了5万亿元，汇集 6.3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惠民生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可以说为千万家庭送去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政策帮助了更多居民将老旧车辆加快更新成为了绿色智能汽车，实现从有车开到开好车的升级。扩消费就是让消费更加的红火。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持居民汽车的更新消费需求，持续发挥对汽车市场的支撑作用。政策实施以来，国内乘用车零售中超40%的车辆享受了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优产业就是让产业加快升级。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以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2025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53.9%，较政策实施前的2023年提升了18.2个百分点。今年呢，这个渗透率还在进一步的提升，四月达到了61.4%，五月达到62.9%，连续2个月超过60%，创历史新高，推动汽车电动化转型趋势进一步的加快。促循环就是让资源更好的循环。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换新、回收、循环利用全链条发展，为促进资源节约、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有力支撑。政策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

0: 等近千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了循环利用。初步测算啊，报废的这800万辆高排放的汽车，还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至少2300万吨。这些二氧化碳如果交给大自然去中和的话，那么大致需要657万公顷，就是相当于4个北京市的面积的优质森林要消纳一年的时间。下一步，商务部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突出3个优：一是优化便民服务，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二是优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三是优化参与体验，用好汽车后市场等支持举措，进一步丰富汽车消费场景，使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享受政策，让换车更省心，用车更舒心。
1: 好的，唔该晒杨司长嘅介绍啊吓，可以讲啦，好多嘅一啲政策啊，又或者好多嘅呢一啲文件，佢喺颁布嘅背后其实系有一定嘅即系存量好、增量好，即系佢已经系有一个基础喺度，或者佢有一个政策背景喺度。背景就系大家都要换车，换车嘅人越嚟越多，旧嘅车越嚟越多。咁旧嘅车点样处理咧？而家系无论从政策方面有一个置换嘅通道俾到大家啦，希望大家啊，你当然啦，你整车可以二次销售嘅，譬如话二手车嘅市场啦，咁你当你拆解咗之后，啲零件可以去边咧？其实亦都有零部件嘅后市场或者材料回收嘅后市场
2: 嘅。嗯，冇错啦，哪怕你所谓嘅零部件都用唔到啦，咁样到最后你只可以再进一步嘅拆解，甚至到最后佢哋咩无害化处理啊呢一啲都好，咁其实俾你直接咁样去报废，都可以去减少好多二氧化碳嘅排放，咁啊同埋咧呢一个梯次嘅利用同埋梯次管理嘅呢种模式咧，系可以去复制到更加多嘅呢啲城市当中啦，去拉动到成个即系唔理系从城市嘅层面，一定系话从呢个企业嘅层面，佢哋嘅成本嘅降低等等，亦都系好有帮助嘅。
1: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咧，即系喺从以旧换新嘅角度嚟到讲下，我哋作为星斗市民啦，咁啊更加关注啊有冇国保啊，
2: 系
1: 啊系啊有冇咩补贴啊咁样样。即系当然啦，呢个补贴嘅资金等大家可以享受到呢一个实惠更加重要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亦都希望透过咧呢一个补贴啦，或者希望促进大家吓、去到换车啦，有呢个以旧换新嘅消费行为嘅同时，更加重要嘅系透过我哋嘅消费行为去到咧，令到产业有新嘅发展啦，或者培育一啲啊后市场里边嘅新嘅产业，等大家啦可以更好咁享受政策。享受政策嘅唔净止系我哋吓作为用车嘅人吓，更加多享受政策嘅系相关后市场嘅企业啦，以及后端嘅所有嘅产业链嘅。嗱，我哋今日啦就一下子讲咗咁多啦，即系有咁多嘅呢啲需求啦。又或者講啊，呢個市場嘅空間有咁大啦，咁喺後續啦，仲有邊一啲嘅工作要做嘅咧？點樣提振呢一個汽車嘅消費咧？點樣去到擴大國內嘅呢一個需求咧？從工業嘅角度嚟到講啊嚇，點樣可以繼續完善相關嘅呢一個政策啊，去到再次帶動汽車嘅銷量增長咧？喺後續除咗降低大家嘅消費支出之外啦，後市場嘅培育方面嚇，有邊啲新嘅措施或者邊啲新嘅場景咧？同咩場景係可以繼續？結合嘅咧，咁包括頭先曉露都提到啦，有啲可能係賽事嘅場景啦，有啲可能係文旅嘅場景啦，點樣可以令到大家嚇喺呢個汽車後市場嘅消費會更加多，可以持續擴大咧？我哋留待下下期嘅政策解碼啦，繼續同大家解讀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揾食大灣區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嚇下個星期嘅星期四繼續政策解碼。咁而聽日嘅揾食大灣區啦，會有星期五嘅灣區 Locals 同大家關注一下啦，大灣區人嘅精彩生活嘅。我哋約定你聽日同一時間。再见了，
2: 再见，
1: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

0: 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成立，下设四大板块。AI 算力需求爆发，激活电子产业链。
4: 从落户引才到安居留才，上海浦东青年人才零援助政策引人关注。专家提醒 AI 战才背后的网络赌球风险。
5: 科创空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大湾区深度融合正释放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今日将播出第2集《充电桩里的湾区速度》，从香港实验室到畅通港车北上。
4: 港澳全真嚟关注，香港贸发局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香港推出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
5: 科创 icon 轻舟试验飞船发布第2批成果。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进展。
4: 数字生活，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AI 智能台扇，宜乌夏日新3样如何点燃夏日经济？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4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
4: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月至4月加快0.6%。其中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月至5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1%。
5: 是啊，嗱，首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萧旭就表示，电子行业的增长动能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已经从传统行业拉动转向由 AI 技术变革、高端算力需求等科技浪潮驱动的电子及高技术制造业引领。这种高附加值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为工业经济回升提供了强劲而且可持续的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就显示，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月至5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引领作用持续突显。
4: 如果话过去城市抢人大战靠的是户口和补贴，而家上海浦东直接出了一个大招，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入住浦东补租房，可实现零援助。从落户引才到安居留才，不单止是城市治理思路的巨变，更折射出楼市底层逻辑的深刻重构。来听总台记者王永的报道。
7: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处保租房社区，一套月租2000元的青年公寓，对于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来说，在叠加各类补贴后，首年实际支付可能直接归零。在校大学生，
8: 其实这个租金的话，在上海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大

0: 幅的减轻了我的压力，所以说也比较适合我长期的在这边考虑。
1: 但是离我们学校也比较近，然后交通什么的也比较方便，然后本身这个房子的质量我其实去实地已经看过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感觉他们工作人员也挺那个热心帮助的。
2: 而对于已经步入职场的青年人才廖玲来说，安全和通勤是他最看重的因素。
3: 首先我觉得比较安全，因为我觉得公寓也好，包括那种门禁系统也好，就包括不是那种其他人想进来就随便能进来的。还有就是通勤嘛，我其实上班就6公里，就不管是哪种交通方式都还挺方便的。
2: 张江那市青年人才社区右里店长介绍，政策补贴带来的价格优势十分明显，极大的降低了青年的生活成本。
4: 市场上我们这样的户型对外出租的话，价格在3500到4000之间。参与了这个地租金的政策补贴以后呢，就是基本上在1000到1500左右。
2: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从给户口到给补贴再到免租金，城市抢人的力度在层层加码。
5: 实际上呢，这个既是体现了对青年人才居住方面的支持，也是体现了保障性租赁住房领域呢有比较好的一些惠民的优惠的政策。应该说呢，最直接的效益呢，就是说增强了城市对于相应人才的吸引力。吸引力的增加呢，既能够带动住房租赁市场的需求，也能够带动相应的一些刚需和改善型的需求。当然最核心的其实是提升了我们城市的产业发展能力和城市本身的竞争力。那么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能够有助于去推进整个城市整个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真正的让城市相应的一些工作啊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啊有非常好的匹配和结合。
6: 再来关注世界杯激战正酣啊，社交平台近来大量涌现 AI 战彩、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不法分子将 AI 预测包装成所谓的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层层引流到境外网络赌博平台。不少球迷轻信，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参与赌博，不单止遭受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就提醒，当前 AI 战彩已经成为网络赌博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有道陷阱，广大球迷应该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
7: 记者注意到，这些 App 大多未在国内正规应用商店上架，而是通过网页链接、安装包等方式下载安装。客服即以充值返现、高赔率回报等话术吸引用户注册充值，最终用户资金被倒流至境外网络赌博平台。海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刘华忠表示，目前各类大模型主要依据球队历史战绩、球员状态、伤病情况、赛事统计等公开信息进行概率分析。由于数据来源、算法模型和训练分析不同，不同平台得出的分析结果往往并不一致。
6: 没错，刘华忠就说 AI 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分析工具，并不能够消除体育比赛本身的不确定性。足球比赛受到临场发挥、战术调整、裁判判罚、天气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任何算法模型都无法接稳定预测比赛结果的，更不存在所谓的稳赚模型。多地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球迷应该树立理性观赛理念，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赌博，不点击来源不明的博彩链接，不轻信所谓的 AI 战彩、稳赚技巧、内幕消息等营销宣传。发现涉嫌赌博、诈骗等违法犯罪线索，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9: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
6: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29年来，内地和香港贸易值年均增

0: 咗6.7%，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总值更加实现咗48.6%嘅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出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聚焦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嘅热土，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嘅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资本到湾区腹地，梦想是怎样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的？敬请收听今日播出第2集《充电桩里面的湾区速度》，从香港实验室到畅通港车北上。
1: 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出行越发便捷，大批香港新能源汽车往来湾区各地。但内地国标、香港欧标两套充电体系互不通用，成为不少车主跨城出行的一大痛点。
0: 是啦，把握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机遇，香港青年创业者翁树宏2022年在香港创立科创品牌 Harmono， 专注新能源汽车跨境充电解决方案研发。咁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品牌推出国标转欧标充电转接产品，破解两地充电壁垒，极大简化香港电动车内地保能流程，助力湾区新能源跨境出行蓬勃发展。2023年，企业又布局深圳，注册成立深圳市物研创科有限公司，形成深港协同发展格局。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 Harmono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翁树宏嘅采访，了解呢位香港青年北上深圳嘅创业故事。
2: 温总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2: 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温总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呢，在这里请温总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及企业的一些基本情况。
3: 大家好啦，咁我系阿 Sam， 咁我系一个香港青年嘅创业者嚟嘅。咁我喺2022年咧就开始创立咗Harmono本物国际呢间公司。咁公司最初期咧，我哋系做咗一个自然嘅产品，系一个3合1嘅充电器，咁喺内地都有申请到专利嘅。咁但系呢个产品咧，虽然喺香港初期咧系好受欢迎，因为呢个系比较原创啲同可以解决需求嘅产品，但系始终觉得系有啲位置可以修正，所以我哋后期咧都去咗内地嗰度进行咗2次嘅创业。咁喺内地度就 set up 咗一间自己嘅内地公司啦。咁依家內地公司咧，主要就係進行研發方面嘅事情嘅。咁依間公司嘅名字就叫做物研創科。咁而家就喺深圳北呢個地方度開始有公司、有規模、有員工咁樣咯。
2: 刚才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体的在深圳还有香港企业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知道呢，温总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那作为一名香港青年的话，从小到大您其实也见证了这些年香港的一些变化。您认为这些经历对于您最后选择北上在深圳开创公司有没有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3: 其實我由細到大都是香港到成長的，即係小學、中學去到大學就去了英國讀書。咁海歸翻嚟香港之後咧，做過一排銀行的工作，跟住之後就開始創業啦。咁我感覺最大的變化就是因為細個嗰陣時有親戚在內地啦，咁喺經常都會翻內地。咁但係嗰陣時更加大的需求都是做關於可能娛樂同埋購物相關的事情啦。咁但係去到越嚟越大個，我哋開始接觸到好多唔同嘅信息，知道其實內地我哋已經係走出咗國際，好多事情、好多生產都係已經去到國際化嘅水準。咁當其時我嘅諗法就係話，其實香港我哋好多青年都具有一啲比較國際化啲嘅視野，因為我哋比較多可能多海歸啲，咁視野唔同，所以其實我哋可以應用到我哋呢啲層面嘅知識去到做更加唔同嘅產品出嚟，咁就激發咗我去到內地進行呢一個二次創業嘅諗法，咁就依靠住呢個內地深圳高生產力嘅供應啦，咁開始咗喺內地做部署研發同生產咯。
2: 我们也很好奇啊，因为您的其实工作就是和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和大湾区融合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哈。您平时的工作状态的话，平时是定居在深圳，还是每天会往返深港双城？您日常的这种通勤状态？

0: 是怎么样的呢？
1: 因为好巧合嘅，我参加咗深圳北一个资助嘅计划啦，咁佢就欢迎香港、澳门、台湾嘅同胞嚟到呢个地方度进行创业嘅。咁深圳北呢个地方咧，系因为系本身高铁站，咁佢其实往返香港、九龙呢个地方咧，都系15至16分钟嘅时间啫，所以对我哋嚟讲，通勤系非常之方便嘅。咁香港公司咧，而家嘅定位就係更加多關於喺客服層面度，咁內地就係研發同創新啦，所以咧我更加多嘅時間都會長住喺深圳呢個地方，咁根據翻個需求，我先決定即係去邊個地方，咁但係其實更加多時間而家喺深圳呢一個地方嘅。
0: 您刚才介绍了您的企业在香港主要还是负责渠道啊，包括品牌的建设啊等等哈。然后深圳呢，主要是研发还有这个生产，所以也是非常典型的我们的这种深港企业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也非常具有代表性。那我们也很好奇，您在选择内地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落地深圳？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在深圳创立一家公司呢？
1: 因为如果单单喺香港想去建立一件产品嘅话咧，其实谂好简单，但实际实践上嚟系好困难。因为一个新嘅产品，即系我意思系 ODM 而唔系 OEM，唔系纯粹贴牌嘅产品嘅话，其实好多方方面面嘅嘢都需要你去跟进去思考。而且我而家公司做緊嘅行業係有關於新能源汽車相關嘅配件啦，咁佢涉及到嘅好多都係啲高電壓、高電流、充電協議嘅事情，咁係對於呢個產品嘅安全性係非常高嘅要求嘅，而且好好彩地啦，咁我哋有參加到香港數碼港嘅 incubation 呢個孵化計劃，我哋嘅產品都有幸地咁得到數碼港嘅賞識，咁我哋成為咗數碼港嘅孵化公司。咁數碼港咧，其實佢哋提供到非常多嘅資源協助俾我哋嘅。咁唔單止喺個場地上啦，咁喺啲專業人士嘅意見上邊咧，佢哋都有好多人士咧可以給予我哋嘅意見同協助嘅。咁我哋會繼續喺數碼港度參加唔同嘅活動，咁去接觸唔同方面嘅專業人士，去令到我哋嘅產品或者唔同嘅維度上面都會更加提升。同埋我哋有參加到內地南方電網嘅孵化項目啦。咁即係呢啲比較國際化嘅公司對於產品嘅需求，佢嘅安全意識係更加強嘅，所以就要更加需要全心全意咁樣去開發我哋啲電子產品，令到我哋嘅產品係具於一個國際化嘅水平，咁先係可以俾呢啲大公司嘅青睞咯。
0: 您刚才介绍了，在您来到深圳开创公司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帮助，包括您说到的南方电网，包括香港数码港，他们都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帮助您来到内地进行创业。那我相信，除了他们的政策之外，内地本身也应该具有您所需要的一些条件。这里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内地本身对于您的吸引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1: 我覺得係幾方面嘅，因為第一本身政策上嚟講，香港同內地咧其實都係非常歡迎我哋啲香港嘅創業人士過到嚟創業嘅，咁佢哋都會俾到好多嘅補貼我哋啦，咁去輔助我哋嘅創業之路嘅。咁啱啱講到我呢一個深圳得嘅地方，即係除咗非常之近之外咧，同埋佢哋喺房租或者水电费方面咧，其实都给予到非常大嘅支持，同埋有时候都会有啲路市嘅项目咧，佢哋会俾我哋参与，即系俾我哋有更加多机会去接触到其他人士嘅意见，系啦。咁第二咧就系、是、本身因为内地呢个城市嘅产业链咧系非常之完整嘅，咁深圳同好多周边嘅城市，其实佢哋都有好多专业国际化嘅工厂咧，俾我哋可以快速咁完成到好多電子元件啊、結構件啊、模具啊、PCB 測試等等嘅項目嘅。第三啦，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就係、是中國嘅速度係非常之快嘅。咁其實如果 想法係完整嘅話，從一個諗法到樣機到開發咧，其實可以喺短短幾。

0: 月時間係可以完成到。咁呢件事其實雖然我哋好想當然覺得好容易，但係其實喺外地咧，可能佢哋要花幾年嘅時間先可以做到一件事情，而且成本係更加高。呢四方面就好深深咁吸引到其實內地係一個非常之完善好嘅地方，俾香港嘅新創業嘅人士發展咯。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那作为您个人和您的企业来讲，最后想请您分享一下未来的一些规划。
0: 康王路嘅核心概念都系要重视科研。咁喺呢个层面上，我哋都系会继续升级我哋嘅核心产品。其实康王路咧系核心就系科研嘅能力。咁我哋会继续升级我哋核心产品啦。咁就系我哋嘅转插嘅。咁因为我哋而家个 app 咧，我觉得系未完全开发到佢嘅功能。咁有幸地，我哋同咗香港最大嘅充电站公司合作嘅。另一方面喺内地咧，都同咗南方电网进行咗合作。咁呢两个公司咧，喺后边咧会进行一个互联互通，咁令到我哋 APP 咧系可以扫到佢哋嘅充电站，用港元结算去进行充电嘅。咁我希望喺 APP 上边咧，我会更加完善到关于充电同埋转插嘅功能，咁可以令到客户咧更加无忧方便咁样使用我哋嘅转插。咁第二咧就系我会继续深化我哋本地合作啦。咁我哋本身嘅产品咧已经系喺香港嘅百老汇度上架咗噶啦。咁喺层层面面上咧，我哋都会继续同唔同嘅香港本地公司啦，同埋有幸嘅话都可以同内地公司进行合作咧，去令到香港嘅电车用户咧喺充电生态方面咧系更加无缝衔接同埋方便使用嘅。咁第三咧就系喺安全同质量标准度咧，我哋会希望同唔同嘅安全标准公司啦进行到啲協議簽訂啦，咁令到我哋嘅轉插咧係更加受到國際化本地嘅認可。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繼續拓展海外市場啦。我哋喺歐洲方面咧都係需要我哋嘅產品嘅。咁我哋呢一方面，我哋都進行緊啲磋商，想引入我哋嘅產品去到外地城市進行銷售嘅。
1: 可以看出您未来的规划非常全面啊，涉及研发呀，包括生态的建设，包括本地的合作，乃至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拓展。也祝愿您在下一步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温总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多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双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双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科技打開咗一扇門，亦俾創業者創造咗一個夢。
7: 從企業家、科學家到普通大眾，佢哋追求卓越，勇於創新，充滿激情。
6: 科創夢工場，創新科技嘅疆場。
7: 科創夢工場。创新创业者的家园，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真。
10: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首先嚟关注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嚟出口表现超出预期，以及全球对科技产品嘅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20%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咗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现状指数同预期指数均重返50以上，分别为51同52.4，显示尽管香港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发展，出口商嘅信心依然系有所提升。香港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指出。尽管中东局势依然不明朗，受惠于人工智能 AI 带动的科技上行周期，以及区域贸易韧性支持，香港出口近期继续回升。中国内地和东盟市场最获出口商睇好。
10: 2026年首五个月，香港出口同比增加36.2%，主要由全球 AI 周期加速发展，从而推动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电子产品占香港总出口超过70%，继续成为主要增长引擎。其中以半导体及电子零部件表现尤为突出。贸发局表示，香港作为区内重要贸易枢纽，继续在亚洲供应链中发挥关键枢纽作用，促进电子零部件及半制成品流通至全球市场。香港的枢纽角色一直是支撑出口表现的重要因素，预料在中期内即使零部件价格回稳，仍有助提升整体抗疫力。
11: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近日公布三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咁呢次推出嘅三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优化嘅电子业务系统已经启用，访港游艇船东或者船长可以自主注册个人账户，一站式提前提交船只、船员、乘客入境资料，供海事处、入境事务处、卫生署预先审核，亦都可以自行线上办理船只关务手续。
10: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已优化机制，并设立游艇动态监测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无需在访港前先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或码头预留泊位，允许游艇在香港水域合规航行，并在指定水域锚泊。五个访港游艇指定锚泊区设于赤柱湾、大潭湾、浅水湾、西贡企岭下海和大澳。海事处仲授权内地相关机构举办香港水域本地知识考试，并已批核7家内地培训机构提供认可培训课程。机构信息已公示于海事处网页。首批内地船长已于6月中旬通过考试或完成培训，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质。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6: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6: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1: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成功举办。咁本届大赛咧系以粤聚英才、中创未来为主题，自3月启动以嚟啊，累计吸引超过1.16万个海内外嘅项目嚟报名，最终120个优质项目进入到决赛。经过激烈嘅角逐，6个赛道总共评出特等奖6名、金奖18名、银奖36名、铜奖60名。咁据统计，大赛累计促成252个项目，获得投资金额21.377亿元。119个项目获得贷款授信意向金额14.275亿元，创业项目和孵化载体达成入驻意向193个次。
10: 决赛采用6+5+1，即6分钟路演、5分钟问答、1分钟打分路演答辩的形式进行。各赛道设有7名评委，近1/3来自创投机构。部分评委具有国赛评审经验，最大限度确保赛事公平公正。现场项目比拼火花四溅，硬核黑科技、AI 赋能轮番上阵。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较上辉映，成为本次参赛项目的一大亮点。从人工智能大模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深度赋能，从聚焦身边民生需求到产业模式的复制推广，展现出新一代创业者扎根广东赋能产业的蓬勃活力。
11: 再来关注近日第34届骨关节可注射生物材料与临床应用国际会议在深圳龙湖举行。咁本次大会由深圳市罗湖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指导，中欧创新医药与健康研究中心承办，吸引海内外学者、医院、企业、创投及政府代表等300多人参会，覆盖科研、临床、产业、资本全链条。本次大会首次设立中欧医药中心产业路演分会场，探索学术家产业协同发展的实践范本，以国际学术交流为纽带，打通科技前沿、临床应用、跨境产业孵化全链条，搭建多层次全球化资源对接平台，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骨再生医学国际协同发展。
10: 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刘陈立表示，在生物医药领域，深圳先进院搭建了从基础科研到临床转化的完整研发体系，在骨有道材料、可注射复合水凝胶、 AI 辅助新药研发等领域不断突破，多项技术填补国内行业空白。中欧医药中心作为深圳先进院与罗湖区重点打造的中欧跨境生物医药创新枢纽，长期对接欧洲顶尖医学院校、海外生物材料实验室与医疗器械企业，搭建了技术互通、人才互访、成果双向落地的专属通道。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了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時代變遷，
5: 科技發展，
4: 科技走進生活，
5: 創意實現夢想，
4: 一齊嚟聽。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4: 让生活更精彩。
7: 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渣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白象号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8: 其中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这次除轻舟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机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中扮演重要角色。未来的太空医院是怎样的？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君敏的报道。
9: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阳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9: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轻舟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11: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9: 陈醉介绍，此次随轻舟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0: 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此前机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0: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是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使用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钦州正阳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0: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钦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阳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1: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0: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声咧系陪住大家嘅。咁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轻舟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进展。嗱，咁除咗未来太空医院啊，呢次系列成果当中仲包括一种台闪，亦即系青苔，仲有一个陀螺仪、一款冰箱噃。咁佢哋点解要上太空呢？呢次嘅太空之旅效果如何啊？未来将会发挥点样嘅作用？继续嚟听报道咧。
1: 钦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乐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 98% 脱水，零下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3: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这次针对齿乐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3: 我们在太空当中专门做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培养小装置，那么做完之后呢，我们这次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这样的一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1: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抗逆生物资源参考。 还有一个陀螺仪是指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

0: 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1: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是精度比较高的，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测角。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儿大小的芯片上，把测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在小的体积里面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0: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2: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啊，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0: 后续，钦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钦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镇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镇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2: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就是由我们自己在太空当中完成了迷你型的一个太空试验的一个环境，密封的一个试验环境。在这基础上呢，我们征集了一些科学家想要在太空当中做实验，为未来这个在太空当中做准备的一些实验项目，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实验项目。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了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货物的运输。当然有需要在我们货运飞船里面做实验的情况下，也和宇航员配合，可以在货运飞船里面做相关的一些实验验证。
0: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镇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为改善大众生活品质、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开拓星际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3: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到数字生活的环节啊，嗱，呢个夏天咧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已经系抢揸夏日经济。咁同往年唔同嘅就系今年嘅爆款啊，主打轻便同有趣，冰凉毛巾啦、便携腰挂风扇啦、AI 智能台扇啦，正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落单嘅防暑夏日新三样。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面，防暑降温产品订单激增，成为今夏外贸新增长点。请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丁刚峰的报道。
7: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8: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非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9: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冷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0: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1: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0: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2: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3: 是的。
2: 啊？
3: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2: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2: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也因为这款风扇的话比较网红，然后呢它出口也做得很好。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0: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4: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3: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0: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2: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5: 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AI 智能台扇，以乌夏日新三样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6: 一条能瞬间降温的科技毛巾，一个可以解放双手的腰挂风扇。2026年的义乌再次用轻便和有趣定义了夏日经济。与此同时，欧洲多国正遭遇持续性高温。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义乌制造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遮等降温产品订单量亦都大幅增长。夏日经济不止于降温，更在于升温。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方浩的报道。
0: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7: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0: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8: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0: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9: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

0: 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1: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2: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晶，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0: 介绍他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嚟到咗七月份，继续组队同大家咧一齐探世界啊。
0: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今日嚟到嘅大咖啦，会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噃。
1: 系啦，咁啊早前啊，梁局长咧都系接受咗机遇澳门主题采访，咁当中咧亦都系介绍咗好多啦澳门嘅文化建设方面嘅亮点。包括有几大的重要的文化措施即将会是打造出来的，那具体是怎样呢？稍后也都会听下他在回答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的时候是怎样介绍的。当然也都有其他很多关于澳门文化地标的新信息和大家分享的。
0: 那要留意阵间大家倾啦。另外下半 part 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很快就其实现在已经是暑期的，都不可以很快的，都热辣辣的，所以即系避暑啦，或者海滨休闲啦，等等下玩下水嘅呢啲产品咧，就好受欢迎嘅。咁啊，最近咧有边啲嘅新产品咧？今年嘅避暑游咧，有边啲产品系 upgrade 咗嘅咧？就喺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噶噃。
1: 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探世界快讯。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先关注到由7月1号零点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嘅。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啦，7月1号开始都系新增了三个站点，分别是广州北、义乌同埋福清西。咁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加到113个。
1: 咁睇翻相关的介绍啦，呢一次新增的站点当中，广州北站咧就系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咯，同埋好多嘅旅游者咧，中意去嘅广州融创文旅城噶。咁啊，港岛当中咧新增嘅义乌站咧，就有呢个世界超市之称啊，系著名嘅小商品集散中心嚟噶。咁而另一个站点咧，福清咧就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少林寺遗址等咧众多嘅文旅资源啊。咁港铁方面就话会持续优化跨境铁路服务，便利翻大家嘅出行。
0: 咁可以话啦，呢几年啊吓，即系直达内地嘅目的地可以话越嚟越多啦。嗱，睇翻其实2018年9月啦，高铁香港段啱啱通车嘅时候咧，西九龙咧只可以去到内地44个站点嘅啫。咁喺7年嘅时间里边啦，咁啊不断咁调整运行图啦，班次喺度不断加密，站点咧亦都持续拓展，一步步咧将香港同内地嘅距离拉得越嚟越近嘅。嗱，好似今年1月咧就增加咗南京、无锡同合肥等等16个站点，直达嘅数量咧就突破110个，覆盖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啊吓，咁啊关键咧就净系广东省内站点咧就高达46个啦。咁啊今次再加多3个啦，可以话啦，即系线路嘅版图进一步完善啦。无论系华北、华东定系华中、西南、华南咧，基本都可以做到全覆盖啦。
1: 冇错啊，祖国咁大啦，欢迎嚟自香港嘅朋友啦，多啲去睇睇啊。咁啊，除咗香港嘅朋友啦，可以用脚步啦去丈量啦祖国各地啦，亦都有唔少嘅朋友。是通过自驾的方式去到香港玩的。睇返月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 ,7 月25号开始会是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的。每日预约出行的名额会增加1倍去到200架次。咁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近日亦都话有关的申请是十分之踊跃。大约有15000人是向广东相关的部门递交了申请的。超额3倍咁多，当中有60%咧系嚟自新增嘅城市，包括有深圳、佛山同埋东莞噶。
0: 咁其实咧，粤车南下推出以嚟啦，已经有超过6700车次嘅粤车咧系去到香港市区嘅。咁啊，当中咧只有零星嘅违规过案啦。咁所以其实大家口碑都唔错吓，即系唔系话啊内地车嚟到会唔会唔熟规则啊，会违规啊，或者会俾人抄牌啊？咁其实嘅数量真系唔系好多吓。咁啊，陈美宝都话啦，如果吓发现有司机啦违反行政或者法律规定啦，香港就会同广东按照相关嘅机制暂停呢一个司机嘅粤车南下资格嘅，直至啦呢个个案完成调查啦。强调啦，香港特区政府啦会喺扩展计划嘅同时，会喺车辆查验嘅阶段教育所有嘅司机吓，正确咁使用香港嘅道路嘅。
1: 我觉得咧凡事都有个过渡期啊，吓就好似我咧即系揸车好渣嘅，咁但系我睇住
0: 边渣啫，你部车咁长。

0: 多呢个 FT 牌，你会好似信心又足咗，佢哋得我应该都冇问题嘅。
1: 哦，咁又真系、啊，
0: 我准备紧噶啦。
1: 系啊，而家 FT 牌唔够用啦，而家 FR 牌都嚟啦，嚟紧可能会多几个号段啊，大家揸紧申请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好快啊，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啊就会举行噶啦。咁其实已经举行咗啦，有唔少嘅活动已经开启，会一路咧持续到八月份嘅。咁今届活动咧好丰富，亦都好多元啦，唔净止有表演咁简单啊，唔系咁静态嘅，唔净止话坐定定喺度睇啦，仲有一啲啦，包括艺术展览啊、电影展啊、工作坊啊，咁可以动下手嘅。仲有艺术嘅嘉年华系轮翻上线啦，覆盖唔同嘅年龄段，等到啦小朋友可以将艺术成长同童趣啦铺满晒整个暑期嘅。
0: 冇错啊，睇翻呢个举办嘅时间啦，亦都基本上覆盖咗成个暑期啊吓，咁、大朋友小朋友啦，亦都可以咧及早安排起身噶。咁睇翻啦呢一届儿童艺术节当中嘅表演节目啦，亦都系汇聚咗海内外嘅优质嘅亲子剧目，有多样嘅主题噶，同大家介绍翻啦，譬如有嚟自澳大利亚嘅科学探索亲子剧《恐龙乐园》啊，呢个男仔啊最中意啦。咁、以震撼造型啦，会有大型嘅戏偶带大家咧近距离接触史前巨兽。另外亦都有啦葡萄牙嘅偶剧啊《心之石狼》，用灵巧嘅手偶啦同埋精致嘅小舞台去诠释经典故事《彼得与狼》嘅呢个一大一细啊，一个好有趣嘅对比啊吓。咁亦都有嚟自内地嘅宋庆龄和平天使艺术团第一次咧去到澳门演出啊，会带嚟儿童汇演《和平与未来》，串联花多项嘅有京剧啦、音乐合唱等等嘅元素啦，展现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噶，真系非常之多元啊！大家都可以揾到啱自己嘅一啲风格噶。
1: 系啊，澳门真系一个中西文化汇水嘅地方啊！吓、有好多嘅活动啦，同埋盛事等紧大家嘅，咁啊，不妨带小朋友啦，暑期去澳门度睇下啦吓。咁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继续会有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先同你关注一下啦，雾锦伊道啊吓。嗱，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啦，最近系正式推出咗全香港第一个雾锦伊道嘅服务。咁啊，成功登记嘅香港永久居民啦，大家喺通关嘅时候就唔使揞张身份证出嚟啦，亦都唔使啦开呢个入境处嘅 Apps 啦，去到开个二维码去啲啦。咁啊，只需要五秒钟扫面吓就可以啦。过关十分之方便嘅、
0: 哇，真系无感啦，完全冇感觉噶吓，行、过去咧就已经通咗关，
1: 唔使停嘅，唔使停。
0: 系啊，咁啊用最先进嘅一啲容貌识别嘅技术啦，仲有 AI 影像分析技术，符合条件嘅市民啦，通关嘅时候咧，完全唔需要停，亦都唔需要出示任何嘅身份证件或者系二维码，五秒之内咧就可以极速通关嘅。咁根据翻啦，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嘅介绍，无感呢度嘅试点计划成本大概是600万港元，可以准确计算进出人数，并且是结合翻容貌识别的技术进行身份的核验。测试显示准确度是超过了99%，不单止快，这个准确度还相当之高的。
1: 香港超过700万人，这个技术的成本600万，大家可能怎么都要去体验一下，一人不够1蚊鸡。
0: 多些体验。
1: 多些

0: 就可以將成本壓低
1: 啦。壓低佢，我覺得即係俾大家即係想象中個概念啊，哦，比想象中平咁樣啊。咁啊，除咗香港之外咯，澳門其實都先進咗嘅。咁根據啦，澳門特區治安警察局嘅消息啦，青茂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橋口岸嘅珠澳大廳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啦，亦都係正式應用智能通關啦。咁，澳門咧係所有嘅合作查驗口岸，一共204条嘅自助通道係全面實現拆面通關嘅。咁啊，今次嘅智能通關咧，亦都係用咗先進嘅即係面部識別技術啦，用拆面去到取代咧原本要交驗嘅實體證件，所以咧操作都係簡化咗，咁啊可以咧實現免證查驗，快速通行啦。
0: 嗯，相信而家咧好多朋友喺通關嘅時候咧，就已經感受到效率係大大提升啊！嗬，好似近日我去出差嘅時候咧，用嘅就係呢個橫琴口岸咯，其實基本上係見唔到有即係排隊嘅呢啲人流，非常之通暢嘅。雖然我哋自己即係出差要行呢個人工通道啦，但係隔離睇到即係咁多條嘅自助通關通道咧，非常之絲滑啊！嚇，咁我睇翻呢一次嘅智能通關啦，呢個自助通道啦，相關嘅規定就係年滿14岁而且係符合條件嘅澳門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內地居民完成咗智能通關嘅登記之後咧，就可以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去拆面通關啦。經過登記嘅台灣地區人士啦，就只係適用橫琴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橋口岸珠澳大廳嘅智能通關啊！大家要留意翻啦。澳門特區治安警察局方面亦都提醒啦，使用呢個智能通關嘅人士啦，仍然需要隨身去攜帶實體嘅通關證件，就以免邊檢人員需要對你進行呢個身份核查嚇。這個提醒咧，大家要記住啦。
1: 其實根據翻法律嘅規定啦，大家都係要帶喺身嘅呢個證件嚇，只不過唔使你撳出嚟嚇，但係帶咧都仲係要帶嚇。咁啊，希望啦嚟緊嚇，即係大家嘅呢個通關感受越嚟越好啦。最好嘅感受就係冇感受，完全感覺唔到啊。即係嚟緊可能澳門都可以咧，即係橫過電過咁樣嚇，冇感覺就過到關噶啦。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穗莞深城際鐵路嚇，咁啊最近咧有一個突破性嘅進展啦。咁就係咧機前段，即係深圳機場到前海呢一橛啦，西鄉至前海站嘅10000伏配電系統咧係順利送電嘅，亦都標誌住啦呢一段嘅呢個中壓供電系統啦係實現啦全線嘅電通，提前進入咗呢個電通嘅階段啦，亦都正式邁入咗啦設備帶電調試嘅階段。預料啦呢個穗莞深城際鐵路嚇深圳機場到前海段咧會喺今年年底正式通車嘅，
0: 好快啦嚇，再過幾個月咧就可以通車啦。咁睇翻啦呢一條嘅穗莞本深城際鐵路咧好重要啊，係支撐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同深圳西部能級躍升嘅核心工程嚟噶。未來咧會喺皇崗口岸同規劃當中嘅港深西部鐵路實現聯動，有望開闢香港北部都會區直連直通深圳前海同埋廣州南沙嘅一條全新嘅通道嚟噶。咁啊，隨住新皇崗口岸建設項目係進入到開通之前嘅衝刺階段，呢一條線路嘅建成咯，亦都会进一步打通前海同深圳核心区域以及系香港之间嘅联系，令到大湾区之内嘅人流、物流同埋资金流以及系技术流嘅运转系更加之顺畅噶。所以咧，亦都系十分之值得我哋去期待年底嘅正式通车啊！
1: 冇错啦，不过要留意翻啊吓，即系年底正式通车咧，就只系去到前海啫吓，嚟紧咧仲会延伸去到皇岗口岸嘅。咁啊，前海同皇岗嘅呢个工程进度都喺度飞速进展当中啦。期待一下啦，几时可以直接去到口岸嘅？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仲会有大咖倾啊吓，会有咧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啊，同我哋咧讲下，澳门点样加速建设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啊？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日前在澳门举办，世界的目光汇聚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自明代开始，澳门就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扇窗。而当今的澳门正在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及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近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围绕打造重大文化地标，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等等，作详细的分享。首先，我们请梁局长为游客设计一条特别的线路，如果想用一日的时间去感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梁局长又会怎样安排呢？
6: 一天时间可能也太少当然了，如果说真的要去介绍的话，我相信就是澳门历史城区算是澳门一个讲好我们中西文化共融的一个最精华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历史城区由北到南也是有很多历史的建筑物还有一些户外空间。其实整个历史城区它不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去生成的，我们也知道从16世纪一直到18、19、20、21到21世纪，这个整个历史城区都还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而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街区、我们的建筑物的类型都很多，但是你说就凭这些街区或建筑物能不能就讲好我们的那个整个文化交融呢？我相信当中还是要有很多的一些生活上的体验活动，还有一些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些中国的文化，还有一些西方的一些传统文化，

0: 不断的在里面穿梭而形成的一个中式文化交融的一个场景。所以也看得到我们历史城区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遗产，它不是说我们当中的建筑物有多漂亮，它不是这个概念，它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历史城区是有不同的一个文化，当然我们主要就是看到我们的中华文化为主，然后很多西方的文化在这样子的一个城区里面生成。我们看得到很小的一个区里面会看得到教堂，比如说我们的大三巴牌坊的这个我们远东第一所的大学学院现在就是大三巴的立面旁边有一个哪吒庙，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很传统的一个信仰，是在很近的地方，基本上也是在它的上面。我们再往下一点到我们的喷水池那边附近，也可以看得到圣玫瑰堂，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三街会馆，我们的关帝庙，也有我们中式的菜市场。其实我们的居民就是这样子生活，有西方的教堂，有我们中国的一些庙宇。
1: 漫步在澳门的街巷就好像行入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一样，在大三巴牌坊上面我们可以见到雕刻着汉字和石狮，和百年哪吒庙是对门而居，而议事亭前地的葡式碎石路亦都是和骑楼相映成趣，而在西式建筑岗顶剧院入面亦都可以听到茉莉花旋律的悠然响起。这些场景是中西文明在过去四百几年入面在澳门深度融合的结果。
0: 另外呢，在同一个世界遗产的城区里面就看宗教信仰好了包括我们西方的，比如说古兰耶稣大巡游跟我们的哪吒巡游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只是在不同的时间而已。这个场景可能我相信也是只有在澳门才会见得到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去品味整个历史城区，而且也不能只看建筑物也要去感受当初我们的市民怎么生活我们的普通百姓还有我们的一些活动，我们的习俗怎么来进行的，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在这个载体上面去发生。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用来讲好我们中西交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景。那再来就是如果要总结我们的历史城区，也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个历史城区看得到几个世纪以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坚强的自信底下怎么样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包容性，这个我觉得才是这个精神所在，也是能把我们的历史城区变成一个世界遗产也是看得到整个澳门也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实证我也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国家也给予我们澳门有一个一基地的那么精准那么核心的定位我觉得就是历史城区是一个要好好品味的一个地方。
1: 我们经常都说澳门小而美，澳门这一座小巧但是璀璨的城市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缩影，亦都是历史和现代的碰撞。通过梁局长啱先中西文化交融一日游的推荐，亦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特点。而讲到澳门著名的文旅品牌，就不得不提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了。澳门大赛车不单只是一场体育比赛，同时亦都是传承了七十几年的街头汽车文化。从文化传承和城市记忆的角度，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怎样去保护和活化这种独特的赛车文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梁慧敏局长的详细分享。
0: 大赛车到今年应该是第73届即使在这70多年来这个整个大赛车的活动呢都没有中断过，而且更难得就是它是用我们现有的一个城市里面的道路来举行据我了解，这个赛车的路径

0: 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基本上也是我们这个 6.2 公里的一个东望洋赛道，也可以说它见证着我们澳门这个城市啊，从一个小城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它也陪伴了我们很多代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不只是一个体育的一个项目，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项目，也可以变成我们一个流动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去对待这个大赛车的时候，要把它成为我们像一个文化项目这样子去推广。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在大赛车的期间，我们希望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澳门的一个文化底蕴，去让更多的一些现有的一些活动，包括刚刚介绍历史城区也好，或许是我们很多的文艺活动、展览活动，我们也去把它们包装成一个就是赛车期间的一个城市艺术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我们也计划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发挥好，就是一个文体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城市还是国际级的一个盛事，也会在周边的地区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介绍，我们还有些非遗的体验等等。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在赛车期间把整个澳门的这个故事，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这个历史，然后讲好，也把它转化好。
1: 在未来澳门怎样更好地承担这个桥梁的作用，向国际更好地讲好澳门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梁慧敏局长的详细分享。
0: 我相信借着澳门有这样子那么好的一个中西共融的一个角色定位，未来在国际交流上，我觉得澳门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然后从而服务好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我们会有几个新的工作，我们也是最近在推进的，包括我们从去年年底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澳门国际文明互鉴论坛，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刚刚也说了，澳门其实是一个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很真实的一个实证，在澳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如果能够去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明互鉴的一个论坛，我们把国际上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齐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明互鉴对于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推动更多的地方可以像澳门这样子能够有很大的包容性，从而有更多的文明互鉴的一个交流活动。那另外我们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你看到我们近两年我们也成立了我们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对文化遗产保护或修复的一个中心，我们希望利用好这个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连接世界各地，因为澳门的文化遗产修复既有中式的建筑物的修复，也有世事的一些建筑物的修复，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这个中心的责任，也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澳门进行一些文化遗产修复还有保护的一些技术交流，我相信也是可以发挥好澳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当然了，除了这些项目之外，其实我们平常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可以发挥好这方面的一个交流，包括我们很多的节庆活动演出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其实这个软性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1: 刚才梁局长提到了文化遗产，要怎样更好地对文化遗产进行传播呢？怎样将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地做好转化，令它真正活起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梁局长的详细分享。
0: 文化遗产要怎么让可以更好的传播出去，包括对我们这些

0: 本身的一些市民，或者是来到澳门的旅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的做好转化，让它真正的活起来。所以刚刚我们介绍了，比如说澳门历史城区，我们有22处的历史建筑，8个广场。那我们澳门自己有很多自己本身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70多项的一个非遗项目。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去挖掘好他们的一些历史价值。所以，我们最近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一些研究的工作。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深挖澳门的一个历史文化，去把它们分类好、归类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相信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领域，比如说艺团也好、艺术家也好、文创人士也好。他们可以利用好我们挖出来的一些历史价值，做好它的转化，从而可以有更多的，例如文艺的演出项目，文创文产的项目，包括电影、文艺创作、写作、科技的转化等等。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世界遗产建筑，我们的非遗项目等等，我觉得下一步是需要有一个提炼出来的历史价值，再把它普及化，给我们更多的创作的艺术人才，让他们把他们转化好。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所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艺术创作，可以是从这些深挖出来的成果转化出来的。
1: 啱先听到嘅专访嚟自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佢近日接受咗基于澳门嘅主题采访，亦都系围绕翻澳门如何更好地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去作相关嘅分享噶。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亦都会继续请梁局长啦，围绕翻点样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去扶持翻本地嘅艺术团体，以及喺建设演艺之都方面点样发力等等嘅主题，带嚟更加之详细嘅分享噶。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6: 艺术文化大人物，
5: 旅游部门揸 V 人，
6: 文旅企业大 boss，
5: 大咖嚟啦！
6: 看世界，大咖听。
1: 继续翻嚟看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近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接受咗基于澳门嘅主题采访，围绕打造重大文化地标、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等等嘅话题，同各位媒体记者咧系作咗详细嘅分享噶。我哋跟住落嚟咧，亦都系请教翻阿梁局长啊。近年嚟咧，我哋见到澳门咧喺度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唔知道喺未来咧会有边啲嘅新举措去扶持翻本地嘅艺术团体、文创人才，形成具有澳门特色的文创生态呢？
0: 其实澳门地方虽然很小，然后我们的人口也不多，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艺术创作这方面的人才还是人才济济的。我们过去特区政府20多年来，其实一直有在支持扶持我们的这个文艺的创作。所以到现在已经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一些精英人才。那未来其实特区政府会当然继续做好这个在基金上的一个支持扶持。我们也是在一个计划，就是我们目前也是有一个计划已经在做了，就是一些违约创作的一个项目。我们应该到今年应该有5个项目。落地我们都比如包括我们有儿童剧我们有一些舞蹈也有一些 歌剧歌舞

0: 据的一些项目。那最近我们也看得到有一些拿了国家艺术基金的项目，其实也是在讲好澳门这个历史、澳门的文化的一些演出项目我们也是在大力的推动。所以未来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面可以更好的去更有针对性的去鼓励一些文艺项目的创作。所以希望我们过去的一些扎实的基础底下未来也让大家能够看得到一些非常能够代表澳门的一些精品项目。
1: 另外我们都知道澳门是获得了东亚文化之都的称号的，同时都在建设着演艺之都。这两者之间怎样相互赋能，去凸显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这个特色呢？
0: 其实两个之都先讲这个东亚文化之都吧，就是澳门获得这个代表我们中国获得这个东亚文化之都这个殊荣我相信就是对澳门是一个文化名历史名城是有一个认同，就是这个代表着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的一个历史文化底蕴的积累的一个认同。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也反映了对澳门从这个几百年走过来也有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现代这样子的一个都市的一个认可。所以澳门能够担当起一个就是用文化来作为对外一个交流，包括代表我们中国在亚洲上面的文化上的交流也是代表整个东亚地区我们在全世界以文化作为一个交流的这么的一个角色的认可。那演艺之都的建设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文化上面，在对外交流的这个工作上面呢更加彰显我们用演艺这样子的一个载体。那当然澳门现在我们也看得到这个演艺之都的建设呢，也不只是只有特区政府在努力我们在政策上我们是大力支持包括企业包括我们的全社会去举办更多优质的一些演艺项目让澳门在任何时间到澳门都可以看得到很好的演出。那另外在文化局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去办好包括文化甚至是其他局，我们有体育还有旅游的一些盛事我们刚刚说我们艺术节、国际音乐节等等。其实澳门可以说从一月到十二月每个月，包括也可以夸张一点说每一个周末其实都有大型的一些项目在进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继续办好这种文化体育的盛事。我们还有个计划，就是我们要做好我们这个澳门国际综合文旅区的一个建设工作我相信这个未来这个建设这个项目呢，也是对澳门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也好作为我们一基地建设也好，包括您刚刚说的演艺之都来说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的。
1: 展望翻未来的计划，现时呢澳门亦都喺度加快建设一系列重大的文化设施噶，包括有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门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等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将会怎样统筹这一系列的项目，令他们成为经济多元发展的新引擎呢？我们继续请出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和我们回应这个话题。
0: 我们会先优先推动我们这个国博文化馆的一个设计的工作，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已经选到一个建筑的团队为我们设计我们的国博文化馆然后之后呢再有序的推进相关工作未来其实这个整个国际综合文化区它的那个定位，我们是做好我们一中心，发挥好我们一中心一基地的这么的一个角色定位，也是希望利用好这个载体去做好澳门的两个打造，还有澳门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让我们真的可以去把这种文化交流 还有让我们的整个产业有更好的

一个发挥的一个引擎。对于未来，我觉得这个文旅区也是一个联动的错位吧，它应该有很多新的业态、新的功能，也会跟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设施会有一个错位的联动，也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让我们跟粤港澳大湾区，包括我们的人才，包括我们。

0: 我们可以发挥好的一个功能。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们在跟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呢，也是相当的紧密。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特别是在人才培养这方面，就是特别是文化领域的人才培养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表演类的，还有我们音乐类的一些人才培养的一些计划，有一些也是会去到我们大湾区里面的。
1: 以上听到的专访来自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的时候的系列回应。根据梁局长的介绍，未来澳门亦都会依托全新的文化设施，深化粤澳演艺、文博、文创产业的深度合作，发挥中西交融的独特优势，以文化建设赋能城市高质量多元发展。以上就是我们今日大咖倾的全部内容，我们唞唞先，稍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和大家关注清凉经济。今年避暑游有哪些全新升级呢？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4: 系啦，咁最近咧，大家都好关注啦呢个天气嘅话题啊，吓、唔单止话我哋国家咧大湾区啦，现时真系热辣辣啊，全球各地啦都喺度嗌话，实在系太热啦、究竟去边度咧可以避下暑咧？所以最近啦，喺呢个暑期旺季到嚟之际啦，避暑油啦相关嘅产品咧，亦都系十分之受到关注。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啦，包括草原游、北方城市同埋高海拔目的地嘅搜索量系显著上涨噶。咁但系亦都有一啲新嘅趋势啊，行业咧现时系从卖资源转向卖生活方式。咁啊有小包团嘅服务啦，有目的地嘅同埋旅居文化体验上边啦，有更加之精细化嘅运营啦，希望令到咧呢个目的地唔单止俾你凉浸浸嘅。睇感仲好有诗意添，
3: 服务好有温度吓，令到大家都可以透心凉嘅，好重要啊呢样嘢吓。我觉得其实做中国人都几幸福嘅，因为幅员辽阔啦，
4: 系啊，
3: 好多嘅地方咧都仲系天气好冻嘅吓。记得上星期同贵州台连线嘅时候，佢哋仲16度咁样，
4: 真系一直都系雪柜嘅呢个温度17、18度啊吓。
3: 系啦，咁佢又唔会急冻，系咪先吓？又几好。好嘅，几舒服嘅咁，但系而家咧真系产品唔同咗好多啦。头先 Fion 都提到啦，有好多。

0: 賣生活方式的服務啊，點樣可以令到大家咧喺呢一個服務方面嚇感受到誒、哎、真係賓至如歸咧？咁而家咧有好多嘅產品啦，亦都係啊對大家包括私密性啊、安全性啊或者體驗感要增強，所以咧都係做咗一啲小包團嘅。特別係今年嘅暑期啦，針對翻啦，無論家庭親子啦，定係銀髮康養啦，甚至而家好興嗰啲閨蜜遊啊，
1: 係啊，
0: 仲有小包團嗰啲叫做咩啊？你畢業生嗰啲咧？考完试啦，咁大家啊做个毕业游啦，但又唔想一大班人去，我有我自己嘅小圈子，几个人咁样啦，都可以做一个小团。
1: 系啊，我哋话无三不成几啦，而家唔需要三啊，两个人就可以成团啊。我觉得呢个对于 I 人嚟讲系一件好好嘅事情啊，
0: 都未
1: 必你有
0: 个
1: 伴。但你不需要太多人。
0: 我是咁嘅，即系因为我都几嗌嘅。咁我就觉得二人成团有个位系尴尬，因为其实系三个人，咁又有个司机系啊。跟住然之后你又得两个人，跟住你两个人即系大家围内咁样样倾偈，系好似好难唔顾及啊司机或者啊司陪人员嘅呢个感受咁样样啦。咁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五六个人吓、即系柴娃娃咁，自然而然会有个人，大家可以分担呢个司机。
1: 我自己覺得我最大的需求會是三個人，即是一家三口。
0: 是啊是啊。
1: 因為你要搭埋其他家庭咧，有時個時間真係好難 match 到啊。即係你可以請到呢個時間連假，但係佢未必 OK 啊咁樣。所以我覺得即係一家三口或者好似你屋企咁一家四口、可以成團其實是 OK 嘅，但係關鍵就話個價格唔好話定得太高啊嚇。咁啊睇翻現時其實各樣嘅組合咧，大家都可以選擇到嘅。啱先阿小夫講到嘅呢、個四五個人。是没问题的，那么六个人以上都没问题啊，那么最少两个人都可以成团啊，那么有什么好处呢？那么全程的安排都十分之灵活啦，你可以随叫随停啊，那么而且亦都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譬如你说我不喜欢 shopping 的，那可以不安排 shopping 啦，好像我这样喜欢 shopping 的可以多多安排 shopping。
0: 可以日日都 shopping 啦。
1: 是啦，那么才可以啊减压啦同埋开心啦。那么亦都有24小时为你服务的这个专属的管家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微信上啦，随时同你进行呢个沟通啦、一对一嘅响应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即系订制嘅私家团啦，包括现时好多朋友会去到新疆玩啊，或者去到青海啊，或者去到内蒙古啊等等啦，亦都有相关嘅一啲线路啦，系非常之受热捧啊吓，大家越嚟越识玩咯。
0: 系啊，最紧要就系嗰个线路咧，就你自己定嘅，你想点玩就点玩，你想停就停，你想行就行，你想停。停几耐就停几耐，你想行几远就行几远，真系好正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啦，即系传统啲嘅旅行社啦，即系可能唔系话做一啲即系私人定制包团啊咁样起家嘅，可能系做一啲大团起家噶啦。佢哋而家咧就开始咧做得更加精细化啦，即系譬如话咧点样样可以令到交通更加舒适啊，体验更加沉浸啊，咁服务可能更加专属啊咁。因为其实有唔少嘅一啲大团咧系真系中意柴娃娃嘅人会好中意，佢哋会。覺得話啊，我可能一個團嘅即係成員裏面啦，今次係陌生人啫，一次生啊，兩次熟，玩多幾日啦，下次可以撚埋一齊玩啊咁。
1: 係啊，
0: 特別係我身邊可能好多長輩啦、銀髮嘅團體啦、銀髮嘅客群啦，佢哋好需要咁樣嘅情緒價值，或者揾到咁樣嘅同好嘅、所以其實亦都有唔少嘅旅行社啦，針對翻咁嘅客群啦，會譬如話啊，升級大巴嘅車型啊，咁啊等大家咧喺車上面啊，都可以即係交下朋友啊，
1: 唱下 K 啊咁樣，
0: 係啊，舒服啲啊嘛。啊咁样样吓，又冇咁攰吓，同埋其实好多即系长辈们咧，佢哋真系中意去啲名山大川啊。咁其实对于佢哋嘅体力嚟到讲咧，都真系需要一段时间去舒缓一下啦。景点同景点之间连接咁样。咁另外咧，仲会有一啲咧，即系专属管家嘅模式啦。咁会有管家全程跟进啦。咁仲有啲独特嘅体验嘅，亦都系利用一啲传统旅行社佢哋本身即系资源比较丰富啦，又或者其实佢哋同供应商之间咧攞到嘅价钱可能更加低啦。咁亦都会协调一啲咧，即系独特嘅一啲服务啦，俾到大家啲独家体验嘅。
1: 嗯，冇错啦。咁啱先就讲到啊，今年咧避暑游咧系十分之受欢迎咯。大家主要系去边啲地方咧？譬如西北方向啊，有阿勒泰啦、伊犁啦、西宁酒泉啊，吓西南方向有桂林、贵阳、昆明、安顺等等。东北方向咧亦都有呼伦贝尔、哈尔滨、大连、沈阳、长春啊，吓咁啊，华北。方向咧有承德、烏蘭察布等等呢啲傳統嘅熱門嘅目的地嘅，當然我覺得嚟大灣區都完全冇問題啊！我哋室內嘅
0: 有冷氣嘛，
1: 係行街真係好。

0: 舒服啊！當然亦都有好多適合開展水上活動嘅一啲場所啦。咁咁啊，睇翻啦，現時咧有唔少嘅平台啦，都有數據出到嚟啦，包括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等等啦，呢啲方向嘅民宿嘅搜索量咧係集體係上揚嘅。咁睇翻咧，齊齊哈爾嘅民宿滿房率咧係超過咗60%，即係有六成已經係覆滿咗噶啦。今個暑期啊，咁睇翻咧草原游方面啊，草原游嘅搜索熱度咧同比增長193%啊，差唔多兩倍咁多。確實呢個亦都係我屋企小朋友提出嘅嚇，我講到話好熱啊，去邊度玩咧？佢就話不如去草原啦，佢都知道草原比較涼爽，
1: 仲有羊肉食添，幾好啊！
0: 唔係啊，佢關心話去到草原有冇 WiFi 信號。
1: 难啲咯，都唔系冇嘅，你可以租嗰啲咩移动 WiFi 啊，嗰啲类似。
0: 佢咁样一点我反而更想去草原啦，冇信号好啊。
1: 系啊，其实系嘅，我哋就最好唔好揾我啦，休假休假啦。
0: 我都唔想佢成日挂住打游戏。
1: 系啊，都去到草原啦吓，养下眼啦咁。咁啊，所以咧，其实呢一类型嘅，即系可能相对传统啲嘅，大家讲啊要去避暑啊，就会谂到呢啲地方啦咁。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可能新兴啲嘅，即系包括六盘水啊、遵义啊咁，甚至可能系神农架啊咁样啦，即系最近亦都系啦，即系大家比较关注嘅目的地嘅。咁啊，头先咧都提到话咧，有唔少嘅景区咧，其实做到好多精细化服务啦，其实或者城市啊咁，希望大家咧留得耐啲，即系你度个假咁样吓，你都唔想话好赶啊，嗰啲时间好逼迫啊咁，不如喺一个地方 stay 耐啲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咧，亦都唔少嘅目的地咧，系推广紧旅居同埋在地嘅文化，希望等大家咧真系啊吓，即系当呢个地方系自己乡下啦，或者第二个屋企咁样啦，可以住耐啲嘅。
0: 冇错啊！咁究竟即系旅居啊，今年有边啲嘅新嘅趋势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喺探世界 topic 详细分享下噶。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3: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4: 勉強舟車勞頓，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呢一 part 啦会同大家继续讲下啦，今年嘅避暑游有边啲新亮点啊？
0: 系啊，冇错啊，咁早前喺春节期间咧，就见到有好多嘅北方嘅朋友咧嚟到呢个海南岛咧，嚟到大湾区咧系避寒啊，咁其实避暑咧即系反向翻啦，喺呢个暑假咧亦都系好多人嘅选择嘅，因为真系去三五日咧唔够啊，不如咧住长啲嘅时间啦，成个暑假都匿喺呢个贵州吓，爽爽的贵州去享受一下都唔错嘅。咁啊，作为好多朋友嘅呢个避暑首选啊，贵州咧亦都推出咗好多嘅一啲产品咧，供大家选择嘅。现时咧，大家唔单止可以享受到呢个清凉嘅天气带嚟嘅舒适感啦，亦都可以在地咧去感受翻村超啊、村 BA 等等嘅体育赛事啊。咁而喺暑期期间咧，亦都有成60多场嘅大型演出啊，包括有一啲路边音乐会啦，有溶洞音乐周，话呢个正啊吓，咁啊亦都啦编制咗旅居地图嘅，系精选咗有26个城市嘅旅居项目啦，有140多个乡村旅居代表项目啊，大家咧只需要系拎包就可以入住咧城区嘅精装房啦，亦都可以咧去感受翻非遗慢生活啊。
1: 冇错啦，大家真系可以啦，即系喺贵州啊吓，都鼓励大家咧即系短租一间住宅嘅。 你租翻一個月咁樣。
0: 計翻個價格同你真係
1: 平啲嘅，
0: 係啊，即係短期住下酒店咧、嗯，其實個性價比都相當之高。
1: 好高㗎，咁、嗯、你可以參加好多好得意嘅活動啦，同埋大家咧雖然係拎包入住嚇，記得帶啲冬天衫去，係凍嘅。嗰個溶洞音樂周係真係凍，個溶洞音樂周誒嗰度嗰啲溶洞裏邊咧係真係冇太陽曬，真係個位數。大家真
0: 係我喺度諗，可能好多大灣區嘅朋友話：我最先有時間可以著翻我啲冬天衫。
1: 絨啦，係啊，
0: 冇發揮嘅餘地。
1: 要罩翻出嚟啦，真係要嘅。咁另外咧，廣西方面咧，亦都係啦，好似桂西南咁啦，有成22間嘅景區啦，係面向全國嘅所有全日制本科同以下嘅大學生啦，都有免首度門票嘅優惠啦，一路啦持續到8月31日嘅。咁啊，都一樣啊嚇，有好多啦獨特嘅玩法啦，包括大家要玩水和咁去廣西可以去呢個跨國瀑布啊，德天瀑布睇下啦。咁、去通靈大峽谷嗰度避下暑啦。咁仲有同樣溶洞係有龍宮仙境嚇，等緊大家啦去避暑嘅。
0: 係啦，咁啊講到避暑咧，自不然咧好多朋友咧都想選擇翻東北地區啦。咁啊吉林方面啦，亦都有發布咗啦相關嘅一啲康養主題嘅線路啊，大家可以去森林徒步啦，去湖畔休閒，亦都可以咧浸一浸温泉康養啊嚇，亦都有民族體驗嘅。咁啊見到我哋廣州本地嘅旅行社就話咧，長白山同埋延吉線路嘅產品啦，好受歡迎啊嚇，大家咧可以去浸下温泉啦，去玩下水上樂園啦，可以坐下纜車觀光。呢一啲咧亦都係我哋大灣區朋友嘅非常之熱門嘅選擇啦。
1: 嗯，唔好以為咧，即係冬天去長白山咧先至可以滑雪啊嚇，即係夏天去可能冇嘢玩。咁其實夏天去咧可以浸温泉啦，仲可以玩下草嘅嚇，都幾好嘅。咁啊，其實而家咯，即係暑期嘅呢個避暑嘅產品啊，或者市場都好豐富啦。咁大家咧可以趁住嚇暑假即將要到嚟嘅時候咧，睇下有邊啲可以執漏嘅嚇，睇下咧有邊啲嚇，即係生活方式啦，大家係想試一試嘅，就不妨咧即係短期去體驗一下啦，話唔定嚇你都可以啦，揾到屬於自己嘅精神家鄉啊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探世界 topic 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嚇，聽日同樣時間啦，我哋繼續探啊吧，
0: 聽日再見，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梁凡的《阿楚姑娘》，歌曲旋律悠扬婉转，就好像潺潺溪流，将思念之情缓缓诉说。梁凡以他极具感染力的歌声搭配细腻的歌词，将对阿楚姑娘的眷恋展现得淋漓尽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下面呢一首歌《忙》，精准捕捉咗青春独有嘅迷茫情绪。李润琪清澈且富有感染力的歌声，唱出了无数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无助。

0: 人生如同一幅斑斓画卷，歌曲就是渲染其中的色彩。周全雄的《青花》就好像一件精心雕琢的瓷器，承载着独特的情感与韵味。《青花》将古典元素与现代音乐完美融合，旋律优美且富有层次感。周全雄标志性的歌声带着几分沧桑与深情，缓缓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一首李荣浩演唱嘅《成长之重量》，以独特视觉诠释成长之美。佢冇刻意渲染悲伤或喜悦，而系用一种平静嘅口吻诉说成长带嚟嘅重量。

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

陈楚生的《这样的生活》用质朴的旋律勾勒出平凡日子里面的真实与温柔。歌曲节奏舒缓，陈楚生清澈又略带沙哑的歌声就好像老友般娓娓道来生活的细碎与感悟。歌词没有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日常的片段，而细腻不中书写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许嵩演唱的《如果当时》。这首歌没有直白宣泄情感，而是好似潺潺流水，将那种错过的惆怅眷恋缓缓到来。等我们在这个略带惆怅的旋律里面回忆那些过往，感受许嵩用音乐勾勒出的爱情百态。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在人生的长卷里面，每个平凡的人都是道德的不足，无不义的无名的人，正是献给所有默默奋斗的普通人的心情赞歌。歌曲旋律朴实无华，却充满直击心灵的力量，无激昂的呐喊，无华丽的修饰，用最平实的语言唱出小人物的艰辛与坚持，让我们在歌声中看到自己，亦看到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无名的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人生就好似一场漫长嘅旅程，每个人都喺途中演绎住独特嘅故事。下面一首周深嘅《亲爱的旅人》啊，就好似一阵温暖嘅风，轻拂过我哋嘅心间。

0: 人生百态中有无奈，有挣扎，亦都有对命运嘅不甘。任素汐嘅呢一首《胡广生》用方言演唱，增添咗浓郁嘅市井气息，旋律简单却极具张力。任素汐用略带沙哑又极具穿透力嘅歌声，将歌中人物嘅孤独、倔强与渴望诠释得淋漓尽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人生海海，无数嘅相遇与离别，构成咗生命嘅斑斓途径。即将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歌曲旋律舒缓悠长，诉说着人与人之间奇妙的缘分。

胡浩演唱的《须尽欢》是一曲洒脱不羁的人生咏叹，歌曲融合古风韵律与现代编曲，旋律大气磅礴又暗藏细腻转折，歌词引经据典却不晦涩，以诗意不足道尽对时光易逝的感慨与珍惜当下的洒脱态度。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有生之年》，张远用饱含深情且极具感染力的歌声，将对未来的憧憬与对当下的珍惜娓娓道来，歌词朴实直白，直抵人心，引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张磊演唱嘅歌曲《寻》。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2日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昨天和今天的节目我们都会有特别的策划，是将节目的录音间设置在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里头。这间学校在课程当中贯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今天会继续邀请几位学校的香港籍老师和学生加盟越讲越过瘾的环节，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学校怎样在课程当中贯穿传统的中华传统文化。今天还会聚焦学校的这个很特别的课程，叫做中华武艺项目。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天分享到第65集的内容。另外昨天7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今天的粤韵茶督撑环节，继续来听听一些粤剧演员分享粤剧《清水河畔》这部作品怎样融入党史，亦都同大家分享精彩的选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在开启今天的专访之前，我们前文再续书接昨日那回。话说昨日肥光仔是去到了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设置了一个户外的录音间，邀请几位师生代表和大家一起越讲越过瘾。这间学校是基于中西融合全人教育积淀，在两文三语的授课语境之下，是以香港课程为框架，融入 IB 国际文凭教育特色和独特的中华文化学习体系，结合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课程当中贯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钟数我们继续进入越讲越过瘾，听听学校的师生代表怎么说呢？

0: 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今日咧我哋录制节目嘅地点咧有啲唔同啊，我哋将录音间啦系设置咗喺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嘅广州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因为咧佢哋系虽然以香港课程为框架，喺两文三语嘅授课语境之下，但融入咗啦好多嘅国际文凭教育特色啦，同埋独特嘅中华文化學習體系，學校結合國家認同、民族認知和文化認同，在課程當中貫穿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今天繼續邀請到在這一 part 邀請到一位學生、一位老師跟大家一起傾偈一下。首先是學校的陳老師Hayley。陳老師你好啊。
2: 你好，主持人。
1: 是，還有他指定這個學生位，我在這一 part 邀請我的這位同學仔，來自初一的文軒跟大家做分享。文軒跟大家打個招呼先好嗎？
3: 大家好，我是文軒。我平時是有練習一些我喜歡比較感興趣一些流行的鋼琴曲，之後還有一些是學校 EC 會開放的藝術設計，我會畫一些油畫之類的。
1: 哇，都好跨界喎，有彈鋼琴啦，有進行藝術設計咁樣啦。其實想問一問陳老師咧，其實喺學校會唔會有咁多嘅啲？首先講設備先啦，俾佢哋先啊。佢要彈鋼琴，有鋼琴室啊之類嘅先啊。
2: 首先文軒同學頭先提到嘅 ECA 課程咧，其實係我哋一個叫做俗稱就係嗰啲課外活動嘅課程。咁呢一個課程咧，其實同學有好多嘅一啲選擇可以揀啦，可能可以揀下演講啊，學一啲西方嘅樂器啊，藝術方面嘅一啲繪畫啊等等嘅咁樣去拓展佢哋嘅一啲課外嘅生活咁樣嘅。
1: 即係想學乜嘢你可以揀嘅，每個學期都可以揀唔同。
2: 每個學期他們每個禮拜固定有兩節是專門去學習這一類的課外活動課程，
1: 即譬如我今個學期我選了可能學鋼琴，下學期我可能可以學其他這樣的
2: 都可以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在那個領域繼續深操這樣。
1: 明白，所以其實這個興趣的課程的話都非常之廣泛。其實講到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呢，我們知道之前你都提到一個項目叫做中華武醫項目，武就是武術的武，醫就是醫學的醫，可不可以很簡單地去理解是在這個課程中學武功啊，和學醫藥呢，還是它會有更深刻的含義在裡頭，跟我們介紹一下。
2: 咁武醫項目咧，其實我哋學校嘅一個校本特色嘅課程入邊嘅，頭先亦都提到啦，係被國家嘅教育部批准列入為咗人民國情教育精品嘅課程。咁其實武醫呢個項目咧，其實就好簡單咁樣理解。

0: 就是融合了传统的武术和中医药的两大国取、在武术的那方面呢，其实我们会学到一些、六通拳、里面有三十几套的、这个动作拳法样的，二级的养生功、八大暖气开关等等的一些武术、功法。在、文的那方面呢、我们也都会接触一些中医养生一些基础的知识和通络疗法的一些概念，例如刚才同学仔和我们分享了一些、那边独立的穴位，他们可能有一些、怎样的一些、功效样啦、而我本人呢上年也都是参加了一个叫做武医教练认证的一个课程，也都成功取得了这个武医教练资格证的、
1: 哦、即是你都打得的、哦即系你头先讲到嗰啲拳，你都 OK 噶嘛？因为你已经系教练嚟噶咯。
0: 啊，系咁，我系一个中文老师，咁能文能武啦，希望可以。
1: 啊，即系入得厨房，下得厅堂咧，教得中文，可以耍得武功，好犀利啊！我想问一下文轩先啦，头先陈老师讲嘅啲武术嗰啲功夫，你学晒未先？
2: 我嚟呢度两年，已经基本上系学晒每个动作啦。
1: 两年就学晒每个动作，即系等于由初一开始啊嘛。系就学习
2: 六年级
1: 开始学到而家初一，就基本上可以做教练啦，可唔可以？边个劲啲啫？你同
2: 冇咁夸张，其实都系。
1: 你同陈老师边个劲啲啫？
2: 肯定系陈老师啦、啊， okay. 我冇咁犀利，我只系一个学生。
0: 成样成样。
1: 系喺呢度嘅话，即系手无搏鸡之力嘅，可能就我啦。两位女侠啊，好啦，文轩啊，我想问下你咧，参与武医项目，咁究竟有啲点样嘅感想喺里头？除咗学到好多武功，成为女侠之外啊？
2: 平時是呢啲教我的穴位啊，一些打拳的一啲知識動作之類的，有之前我撳下呢啲穴位都是有助我放鬆，對我的平時的日常生活是真的有幫助。
1: 咁除咗係你運用到自己日常生活當中，會唔會有一個展示嘅機會呢？譬如我見到好似有啲交流嘅項目啊，或者可能會有啲展示，即係甚至係演出，可能現場耍武功咁樣啊。因為我哋唔知你學呢、這個會唔會好似我哋內地嘅學校咧有課間操，但係你哋課間唔係打操，係打拳咁樣，會唔會咁樣嘅咧？陳老師，
0: 有嘅，我哋學校咧會喺一個叫做大課間嘅時候咧、去組織學生咧去進行一個六通拳的一個練習咁樣啦，咁、其實都希望，因為可能朝早嘅時候，同學仔可能都會比較眼瞓啦咁樣，咁、可能經過咧一個叫做俗稱練功咧，可以喚醒下佢哋嘅身體機能同埋咧嗰個情志方面，可以更加專注喺我哋一日入邊嘅一個學習入邊。
1: 呢、這個算唔算係融入學校生活嘅其中一個片段，或者係有更加之多嘅例子同你分享啦？因為除咗融入學校嘅教學，這個算是融入他們的生活，因為他們都是住校的，那還有一些怎樣的生活可以融入
0: 呢？那我們其實剛剛講到在那個、初中部呢，其實已經是將這個每日項目呢推行得都幾成熟的了。除了一些、搭建一些課程的框架和已經有、課堂的實踐之外呢，其實他們呢、今個學期、就結業的時候已經做了一個成果展這樣的、在那個展示入面咧，會 show 下自己今個學期嘅一啲得著啊、心得啊、學咗啲乜嘢啊，會有啲動手嘅一啲課程咧，就係、是、會唔會有啲香囊嘅製作可能一啲養生嘅奶茶呢啲比較常見同埋操作性比較高嘅一啲成果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哋學校除咗喺呢個日常會有呢個課程之外咧，其實會喺夏令營嘅時候咧，亦都會開設一啲武醫嘅課程。咁可能有一啲例如係小升初或者初升高嘅，咁佢哋可能會嚟我哋學校進行一個銜接營。咁喺嗰個時候，我哋可能已經預先咧幫佢哋植入啊，或者係培養咗一啲武醫等等的一些知識，讓他們有一個先入的一些概念這樣啦。剛剛、主持人提到說會不會有一些、表演比賽的機會，其實呢、中和集團來說呢，它有很多間的學校這樣的，我們廣州市中和廣澳子弟學校其中一間啦、都有佛山市的、中和廣澳子弟學校，還有一些、中和外國語、學校這樣的、我們曾經舉辦過一個就是聯校的一個武醫項目 PK、就是呢每個學校咧出一隊，可能是打六通拳，或者是點樣將有些學校將六通拳融入一些新型的舞蹈啊咁樣。除了一些比較傳統的文化的注入之外，亦都希望同時啟發學生思考一下，會不會某些部分可以做一些創新融合，同一些西方文化去做。

0: 进行一个融和。
1: 嗱，咁就头先阿陈老师嘅分享，我想问阿文轩啦吓，咁其实你有冇参与过头先陈老师讲到嗰啲展示活动啊？譬如头先陈老师讲到嘅养生奶茶，我知道。奶茶啦，是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嚟添㗎，所以你如果是俾你的話，你會怎樣設置或者係去這個出品呢個養生奶茶？咁同埋頭先陳老師講到啲項目，校際的一個大 PK 呢個比賽，有冇參與過呢？阿文軒，
2: 我參與的啱好就是老師啱講到的呢、這個有養生奶茶同有香囊配方的呢一個展示活動當中。
1: 嗯，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就養生奶茶嚟講，你點樣養生化先啊？因為奶茶我哋聽落去嘅話，好似都唔係好健康㗎啦。好似好多朋友都話：，飲奶茶我都係無糖啦，或者可能有啲朋友話飲奶茶你都肯定要加更加啲甜，百分之二百糖啦。你會怎樣去設置呢個養生奶茶呢？當時展示的時候，
2: 我們當時是製造了兩款，一款是那個紅棗，有加入紅棗桂圓的，之後有一個是我比較喜歡的陳皮麥冬奶茶。
1: 陳皮麥冬奶茶這樣的，怎樣展示法呢？是你們在現場煲製給人家試啊？有沒有說我要設置什麼奶茶一二三等獎去給你們去競逐這樣的？
2: 我們當時是直接是提前，就是在課堂裡面，就是大家分了組就已經是開始煲這個奶茶，之後落課之後同學一落課，比如說剛剛參加完這些需要一直動腦的數學課之後呢，運動運到非常之攰，翻嚟上體育課的同學，我們就把這個奶茶放在外面，我們是俾一啲路過嘅同學，仲有老師係免費品嚐嘅。
1: 咁好㗎嚇，即係可以上完體育課，仲可以飲免費奶茶飲，而且係養生奶茶添啊！陳老師飲過未？有冇試過？係啊 ，O 唔 OK 嘅？
0: 係冇毒嘅，
1: 冇毒嘅。咁但係品嚐好唔好，或者係口感如何先？冇毒呢、這個即係等同於你對於品嚐或者口感可能有些許嘅相確嘅地方係嘛？
0: 呢、這個口味咧就見仁見智嘅，當然可能好味嘅嘢未必有健康，健康嘅嘢未必好味。
1: O K， 咁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做過好多小白鼠嘅。頭先阿文軒都講到咗撳穴位，要揾屋企人嚟做實驗。咁飲奶茶，我相信你唔係淨係俾嗰啲同學啊咁好福利噶嘛，咁佢哋都要幫你做實驗，俾啲反饋翻你哋，睇下口味點樣嘅嚇。咁其實你覺得有唔有趣呢？我想問一下啊，經過咁多嘅活動啊、學習啊，有冇啲印象比較深刻嘅瞬間同故事同我哋分享下？文軒，
2: 有一節課，我哋因為要配置呢個學校要攞嚟做活動嘅呢個香囊，我哋係搞咗成節課，之後當然揸到我成個手冇戴手套，全部都係嗰啲草藥嗰啲詞。
1: 有咩草藥啊？
2: 我哋做嘅係一款驅蚊防蟲嘅一個香囊，之後啲材料都係好簡單，艾草啊、丁香、薄荷、佩蘭呢啲，同埋一啲陳皮。之後當時我哋係揸咗成節貨，搞咗一大箱嘅嗰啲香囊。
1: 呢啲香囊係會放喺度，跟住俾啲啱啱落體育課嘅朋友隨便攞走啊，定係會點樣去處理佢咧？
2: 我哋有放一啲成品喺我哋個自己製造嘅告示牌上面，之後仲有一啲我哋會直接把嗰個藥材放喺個台上面，讓一啲同學跟住我哋呢啲配方嚟自己調製想要嘅呢啲香味嘅香囊。
1: 明白，咁即係等同於你都好樂於參與呢啲相關嘅活動，並且亦都係會以人哋享受到你嘅作品為豪啦。我想問阿陳老師咧，其實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學生係從你哋嘅呢啲課程設置啦、一啲項目嘅設置當中獲得成就感？因為而家啲年輕人好中意情緒價值呢樣嘢啊，咁會唔會俾到佢哋啲情緒價值咧？
0: 首先呢，剛才主持人你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呢現在其實一個學習模式是逐漸發生了變化的，可能我們那一代呢就是大家都很咪書啊，或者是比較接受是填鴨式那種教育啦，但是現在的學生他們一來生活在這個新時代和科技發達的一些社會這樣啦，所以他們可能是更加一些 感興趣一啲動手嘅實踐型嘅一啲項目咁樣嘅。咁所以喺我哋嘅一個課堂嘅設置入面咧，可能針對唔同嘅年級，可能都會有啲少少嘅調整咁樣啦。咁咧當然基礎嘅一啲概念咧，可能會有同我哋簡介一下咧。原來嗰個武功可能會都涉及到一個武德。咁有個潮語就係話啊，你不講武德，咁究竟點樣係一個武德咧？係咪？咁一啲比較理論性嘅知識。咁關於實踐嘅方面咧，頭先咧同學都有講到，可能係一啲香港奶茶，甚至乎係更深入少少嘅通過高年級嘅同學，可能係八年級、九年級，即係初二、初三啦，教佢哋一啲穴位，咁會唔會咧係會再深入少少啊？可以幫同學可能通過睇下佢條脷啊，或者係手手腳腳會唔會凍啊啊咁樣嘅一啲比較養生同埋即係實用少少嘅，等佢哋會唔會可以作為一個少少嘅一個中醫師咁樣去進行一啲感受同埋體會咁樣。
1: 其實呢個醫務項目即係開始都時間唔係好長啊，咁有冇取得啲點樣嘅實際效果，同埋有冇發現喺教育過程當中遇到些許嘅難點？
0: 呢一個項目嘅話咧，其實咧，我覺得咧，無論係港學生定係內地學生啦，都可能會對呢個中醫啊、武術嘅一個認知係會比較狹窄少少嘅，可能比較僅限於我電影入邊睇到嘅嗰啲打啊嗰啲嘢，或者係覺得離自己一啲日常生活好遙遠咁樣啦，甚至乎咧，可能都會有啲畏難嘅情緒，因為其實連六通拳咧都係嗰個拳法啊。啱啱分享到有三十幾套啦，係咪？如果係連貫做落嚟咧，可能要兩分幾鐘嘅。咁而每個動作要做到位嘅話咧，其實對身體嘅嗰個體能嘅考驗都係比較大嘅。咁會可能有啲同學會會有畏難情緒啊，開始唔係好習慣啊，甚至乎係會怕辛苦啊咁樣。咁但係我哋都會盡量鼓勵咧學生去進行一個突破自我啦。畢竟佢哋呢一代嘅生活環境係比較幸福嘅。咁如果喺生活上面呢啲課程身體上面或者係一啲學習上面設置一啲難關俾佢哋去突破嘅話咧，相信亦都係可以培養到佢哋嘅以後克服畏難情緒呢方面有好大嘅幫助。
1: 一個考驗啦嚇，又唔係只係一個考驗啦。咁文軒，咁屋企人會唔會對你呢啲課程都好感興趣？譬如話你頭先講到咁多嘅養生奶茶啦、香囊咧等等，有冇即係自己喺屋企都動手送花啲咁樣嘅自己嘅產品俾屋企人咧？佢哋會俾咩反饋翻俾你？
2: 做完之後嗰個活動嘅香囊咧，剩低咗幾個，我自己又揸咗幾個。我阿媽、我老豆或者係比較中意嘅一啲氣味，佢哋我特別係我阿媽咪非常中意嗰啲艾灸啊咁樣呢啲。之後我就做咗一個全部都係嗰啲藝熱嘅香囊，俾咗我阿媽，佢而家仲掛喺個床頭。
1: 好嘅，即使可能冇咗味啦，但係呢個我女做啊，親手送俾我嘅，當係母親節禮品啦咁樣啦。咁啊，所以其實都有好多嘅一啲情緒價值滿足到學生，甚至係佢哋嘅家長嘅嚇。咁都多謝啦，阿陳老師同埋阿文軒啦，喺呢個環節分享咗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喺中華武醫項目方面嘅一啲得著啦嚇。嗱，講到呢度，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咁啊，講到武醫項目有醫啦嚇，我係邀請到香港的呢位話好出名的導演啊，佢有呢首新歌嚇，就係講中華傳統醫藥文化的粵語歌，我哋都聽聽啊。稍事休息翻嚟，我哋繼續會有最尾呢一個部分的節目，係邀請兩位同學，我哋介紹下喺接落嚟嘅2026年嘅暑假期間啊，佢哋會有啲點樣嘅研學計劃，又或者係一啲相關嘅希冀啊，找翻嚟再經過。

0: 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嗱，今日嘅节目咧，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喺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邀请到呢边嘅老师啦，同埋学生一齐啦，同我哋做分享，讲嘅咧就系学校咧点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者系岭南文化啦融入去学校嘅教育当中去，咁同埋俾到老师同埋同学啦一啲点样嘅得着噶吓。呢个钟数继续邀请各位师生代表出嚟一起倾倾偈啊！你好，陈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呢一 part 仲有位新同学，呢位同学叫咩名啊？平时有咩兴趣爱好？不如简单介绍我自己啊！
3: 我是来自 DSE 十一年级的陈尚志。我平时喜欢弹吉他、打羽毛球。
1: 即系俾我嘅一个印象就系、是、好多中皇嘅同学仔咧。都有音樂方面愛好喎，之前有人彈琴，而家咧又有人彈吉他咁樣啦，咁啊，所以喺學校咧都非常之多嘅才藝。DSE 即係香港高考嘅同學啦嚇，好歡迎啊陳尚志啊。咁另外仲有哇，一連三部分都參與我哋節目嘅阿文軒，文軒再次介紹自己。
4: 我叫文軒，興趣愛好係彈鋼琴，仲有畫啲油畫。
1: OK 嚇，咁啊，歡迎曬兩位同學啊，文軒同埋陳尚志，咁以及係陳老師嚇。咁啊，我想問一下幾位同學先嚇，呢個暑假啦，2026年嘅暑假又到啦。咁其實唔知大家會唔會有啲相關嘅研學項目咧，諗過嚇、度過啊，準備去參加。我想問一下文軒先啊，文軒之前咧，我哋都邀請過阿子傑同學啦，同我哋分享咗哇，你哋中皇咧對於每個年級嘅同學啦，都會有。每個學期唔同嘅線路去做嗰個研學嘅喎，今個學期你係去咗邊度做研學？記唔記得咧？
4: 我去咗福建嘅廈門、漳州，仲有泉州。
1: 福建嘅廈門、漳州仲有泉州三個地方，做咗啲乜嘢先？
4: 有體驗啲簪花，之後有去到廈門大學入邊參觀嗰啲校園生活，仲有同嗰度當地嘅一啲學長。有一啲交流活動啦。
1: 簪花喎，呢嗰邊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嚇，我知道好多個明星都專登去簪完花之後咧，拍翻個好犀利嘅寫真。你有冇做咧？
4: 我哋係有影咗相，但係講係寫真仲係唔算相嘅。
1: 即係可能相對嚟講簡陋啲啊嘛，人多啊。咁俾你一個點樣嘅獲得咧？今次喺福建之旅，之前有冇去過福建？有冇品嚐過咩美食同埋？今次是第幾次去福建？回到嚟之後有買咗咩手信啊？
4: 呢個已經是我第二次去那度旅遊了，第一次都是中皇帶我哋去嘅，我小學的畢業遊。
1: 明白嚇。阿陳老師，佢哋去過兩次咯，佢可唔可以揀我？唔去呢度，要同阿子傑佢哋一起去另外一個地方，或者去你另外講嘅嗰條西安隊咁樣啊？定係會指定呢個年級嘅同學有一個目的地咁樣？
2: 一般咧，因為我哋嗰、那個學校80%嘅學生咧，都係嗰個香港 DSE 嘅學生嚟嘅。咁嗰個 MIP 即係初中部啦，同埋小學部嘅學生咧，那個群體就相對少少少。咁所以咧，我哋會因應嗰個人數同埋學生嘅一啲意向咧，會制定一啲路線等佢哋去去選擇咁樣咯。咁如果係群體細少少嘅嗰個學部咧，咁就可能冇咁多嘅選擇啦。
1: 咁暑假期間咧，學校會唔會再組織，即係主動組織佢哋去做一啲研學方面嘅線路啊？定係會等佢哋自己 freestyle 咧？
2: 暑假期間咧，因為有唔同嘅同學，佢哋有啲唔同嘅需求，有啲學生可能佢會選擇去主動補課啊，或者係佢哋希望既然都暑假啦，唔想再對住我啲同學老師啦，咁就自己去進行一啲旅遊嘅項目。咁我都知啊，陳同學已經有一個好心儀嘅目的地，想同我哋分享一下，佢都準備好係會去進行一啲比較同傳統文化相關嘅一啲遊咁樣咯，所以可以請佢。
1: Okay.
2: 分享一下，
1: 系啊，陳老師已經幫我 Q 啦，陳尚志同學啦，尚志，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啦。頭先老師 Q 到你啦，喺今年嘅暑假期間，你有一個點樣嘅大計同我哋分享一下？
3: 嗯，我这次暑假是计划去四川旅游的，因为就是我们在课内学习了一篇古文叫《出师表》，就是我读完古文之后，其实我还是挺感动的，就是对于诸葛亮和对他对刘备对刘禅那种君臣的那个关系，还有诸葛亮就是为心腹汉室的那种鞠躬尽瘁的精神，还是蛮感动的，所以就想去四川的武侯祠逛逛，就是感受一下诸葛亮的那种忠诚的精神。然后还有就是在学校我也有了解到就是有关越剧嘛，所以我也其实挺想了解一下就是其他中国的传统戏剧，就比如说川剧，就川剧也挺有特色，有什么变脸的表演，也有关于什么吐火还有滚灯的表演，我都挺想去领略一下的。所以说这次暑假就计划去四川欣赏一下这些有关传统文化的东西。
5: 即是由一篇课文而引发的一次出游的计划咁样啦。今次会同边啲人一起去啊？同同学啊，定屋企人啊？
3: 我想的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
5: 咁因为佢哋系金主嚟噶嘛，咪邀请金主同我一起出发，我做你嘅向导，你满足我嘅愿望，系咪咁嘅谂法咧？OK， 好诚实啊。咁其实咧系要带父母一起去感受下大好河山，并且系嗱呢个系从我自己课文出发啊。咁我想问下，头先你讲你系了解咗粤剧，而家又想去领略下川剧，对粤剧你有咩了解先？好嘅，搖頭啦，上次咁你喺廣州啦，有冇去過咩地方感受過粵劇咧？
3: 因為平時上課嘅時候有看到過。
5: 哦，平時上課有粵劇嘅。
3: 就是老師有時候會講一些就是香港還有嶺南的一些文化，然後有時候就是會放一些視頻什麼的，然後就會提及到，然後看到粵劇。对，
5: 但是未在现场看过的。
3: 对，没有。
5: OK， 我建议你如果你是去四川之前可以去位于广州西关的粤剧艺术博物馆感受一下粤剧 feel 先，因为有可能去到四川的话你可以跟他们交流一些粤剧方面的知识，因为都是戏剧来的嘛，所以要了解本地的文化再去感受其他地方文化，很可能你会有不同的一个碰撞或者是体悟咁样啦。呢个系我自己的建议啊。咁啊，都多谢晒上智的分享。我想问一下文轩啦，唔知道你对于自己呢个嘅暑假有冇咩希冀或者计划咧？文轩，
4: 一个好简陋的计划。
5: 好简陋，即系等唔到有计划喎。咁系咩计划咧？
4: 我妈带我翻香港。
5: 你妈带你翻香港，咁你有咩计划咧？喺嗰度做啲乜嘢咧？
4: 去翻迪士尼影下相，因为上一次我妈咪带我去嘅时候，我系病咗，之后冇好好玩到，我想补偿一下之前嘅自己。
5: 我有一个少少建议啊，因为你头先都分享咗，你耍咗好多道拳啊，系咪啊？你可以着住兔子警官嘅嗰套服装嚟翻个 cosplay 啊，即系着住迪士尼嘅一啲相关嘅动画人物嘅服装，喺嗰个大城堡前边耍翻道拳啊，然之后再 WeChat 翻。陳老師發給你看，幫我打個分，這樣行不
4: 行？如果是這樣可以加到分的話。
5: 哇，這麼功利啊，陳老師可不可以加到分啊？
2: 我幫你申請，幫你。
5: 即是老師都很嚴謹，不會馬上這個答應的，幫到你的，可以去執行這個。所以你這個相對來說比較簡陋的計劃，其實可以將它放大一點，可能整個暑假期間這個計劃因為這個簡單計劃拿到分的可能只有你一個，而且是我幫你申請的。好，多謝你。其實之前都講到了你學習過這麼多的傳統文化，參與過這麼多活動還有研學，你們都有主動的嘛，你又覺得可能學校有些少未滿足到我的願望，我都想跟大家

0: 家提出嚟，有啲點樣建議同埋意見咧？對於未來學校嘅傳統文化課程，我想問下上智。
1: 就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还很多，就算在广东出生，但是还是很多不会讲粤语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只有高一是有粤语课，
0: 嗯，
1: 但是高二和高三就没有粤语课了。然后我们现在读高二，那想着高二学习其实也没有那么紧张，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就是以后高二能设置粤语课，让我们学习粤语。
0: 嗯。點啊，陳老師，即係正如上次咁講嘅話咧，係高一先有粵語課，定係點樣設置咧？未來會唔會增加多啲呢個方向，或者係用其他唔同嘅形式，或者係學唱粵語歌咁嘅形式去？
2: 呢、這個課程嘅安排咧，其實我哋每個學年咧都會因應學生嘅需求啊，同埋一啲各方嘅一個意見去做一啲教學嘅調整嘅，咁呢個部分嘅同學嘅需求，當然我會反饋俾相關嘅學校嘅一啲決策啦，睇下會唔會咧可以咧順應民意啊，將呢個課程加入去咁樣啦。而啱啱咧主持人亦都俾咗個好好嘅啟發我哋，會喺一啲社團上面，我哋其實會唔會可以加入一個粵語歌社咁樣咧？嚇，因為之前咧應該上學年咧，我哋學校因為你都感受到他們可能是很多都是識樂器啊，或者喜歡玩音樂啊這樣。我們上年是有一隊師生的一個粵語 band 隊這樣的，後面可能是大家的學業和工作相對比較繁忙，就相對演出的次數就少了一點這樣。
0: 希望以後的話更加之多的平台給學生一起 show 出來這樣。所以上次你要增加學粵語方面的機會，唔單止係建議喎，要自己去爭取喎。譬如隔離嘅文軒喺度啦，佢粵語講得咁好嘅話，你多啲交流，我覺得 OK 嘅。雖然跨年級啊，佢係初中，一個係高中啊，咁但係唔緊要算。全間學校都係同樣嘅學生嚇，都係同學嚟嘅嚇。咁我想問問啦，阿陳老師啊，因為今日嘅節目我哋都做咗分享，都了解到咗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嘅同學仔，哇，真係有好多嗰啲傳統文化啦融入學習。唔單止咁樣，仲融入生活添噶。咁未來學校嘅呢個文化課程嘅設置方向又係點樣，同埋發展方向有啲點樣嘅計劃？
2: 啱先提到咧，就係我哋有部分嘅老師咧，佢會係去做咗一個母衣嘅認證咁樣啦。咁目前呢個比例咧，可能係比較集中喺體育老師同埋一個行政管理層方面。咁咧，我哋希望咧未來可以有更多嘅教職工，可能會唔會達到70%啊、80%嘅教職工咧，可以咧對呢一個母衣嘅學習有更加多嘅認識咁樣咯。亦都可以係去喺一個唔同嘅年級去更順利咁樣推進啦。咁而啱啱咧同學亦都提到一啲可能係對於學校嘅一個未來傳統文化課程一個發展，咁我個人可能都作少少嘅一個補充分享咁樣啦。因為咧喺香港咧，例如我哋好熟嘅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其實咧佢哋係有一個叫做中醫學院咁樣嘅嘢，而且佢哋呢個專業都係比較享負盛名嘅。咁所以咧，我都期望話可唔可以即係對於一啲有興趣嘅同學仔咧，學校可以咧通過一啲交流啊，可以等佢哋有機會去參觀。去進行一啲交流學習咁樣，甚至乎係會唔會有一啲係銜接嘅暑期課程，俾嗰啲真係想可能修讀相關專業嘅學生，可以咧去進行一個適應或者係調試咁樣，即係基於興趣，亦都唔好浪費咗佢哋咧喺我哋學校一啲學習過嘅一啲基礎咁樣。
0: 我仲想問下咧，因為喺嶺南啦，都會有好多嗰啲相關嘅節日啊、節慶活動而衍生出嚟嘅。好多嘅體驗啊！正如係2026年嘅5月30日到6月30日啦，香港咧會有第二屆嘅香港非遺月啊！咁其實喺我哋而家所在嘅廣州，喺大灣區內地城市都有好多嘅非遺體驗，係俾好多學生可以去選擇去沉浸式體驗嘅。會唔會話邀請翻啲校外嘅相關嘅老師，又或者甚至可能端午期間咧，邀請佢哋出去整翻個中皇龍舟隊，咁同大家去競逐龍舟，有冇啲咁樣嘅沉浸式嘅體驗，即係等同於好似之前中皇啦，係參與咗呢個粵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咁樣，係行出學校，跳出書本，去到實地去感受，學到一啲書本上面教唔到嘅嘢，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計劃咧？未來
2: 对于一些比较

0: 唔受限制嘅一啲課程咧，我哋當然會考慮去推進同埋優化啦。因為畢竟咧，我哋目前嘅嗰個母醫課程咧，更加多嘅都係聚焦喺一個課堂嘅本身。咁如果係例如話組建一個我哋嘅一個龍舟隊啊，或者係一啲帶佢哋去體驗一啲針花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活動嘅話咧，我哋亦都咧好歡迎。如果會唔會坊間有一啲嗰啲學習嘅團體啊，呢一方面嘅一啲機構啊，咁都可以咧同我哋學校做一個聯絡。我哋都想通過一個大眾嘅力量咧，將呢件事情咧可以更加優化咁樣推廣俾我哋嘅學生。
1: OK， 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我可以幫你聯繫一下，因為好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啦，佢哋都有好多團隊、好多課程咧行入文化館，睇下可唔可以行入學校，等港澳子弟都可以係感受一下，足不出校。足不出校就可以感受这个非遺方面的魅力。今天都开心邀请到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师生代表一起参与节目，分享他们学校怎样在两文三语课程的语境之下，以香港课程为框架融入了独特的中华文化学习体系，目的是以培养兼具君子品格和全球视野的终身学习者、国际交流者和未来创造者。都咁多谢晒陈老师啦，多谢晒几位同学啦，今日嘅精彩分享啊！希望下次嚟到嘅话啦，我哋可以听到更加之多嘅同学嘅一个精彩嘅见闻同感想啦，好嘛？系都听到啊，陈老师你可能又获得多一个证书啦，除咗你之前学习嗰个耍武功嘅一啲相关嘅师资认证之外，我相信对于老师嚟讲都会有好多学习嘅机会嘅吓。我哋下次再会啦，好嘛？
0: 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
4: 杯。冇
5: 浸噶。
6: 师傅，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65集嘅内容。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上一回我哋讲到唐玄宗李隆基为咗开创属于自己嘅新纪元啊，新人事新作风，用咗姚崇做宰相。姚崇被称为旧时宰相。做了三年时间，帮李隆基呢将局面理顺了。跟住落嚟接替佢嘅就係宋景啦。宋景

是姚崇推荐的吧。不过这两个人的风格就很不同的。姚崇个人机动灵活，能谋善变，而宋景呢就坚持原则，老成持重。据讲啊，当时唐玄宗派位将军迎接宋景入京呢，他一路之上竟然可以一句说话都不讲的，搞到个将军啊闷到抽筋，回到嚟大吐苦水啦。

私自召集了一班术士睇相，结果东窗事发。时任的御史忠诚宋景呢，就要求将张昌宗啊正法。理由是啊，术士妄称张昌宗有天子之相，简直就大逆不道，一定要移送司法至啱。武则天就话呢件事呢，张昌宗已经同佢奏明咗啦，可以算系自首，咁可以从轻发落啦啩。宋景就话唔得，根据法律呢，自首免罪嘅条款唔适用于大逆不道之罪。武则天就冇计啦，好声好气呢同宋景商量，但宋景唔俾面，大大声话唔得。咁企喺旁边个宰相见到佢两个顶到咁行呢，嗱嗱声跳出嚟就宣读诏书，叫宋景快啲退朝。宋景一声冷笑话：圣主在上，喺边度轮到你嚟讲嘢先得噶？武则天真系冇晒佢符啦，唯有批准宋景审理呢单案。咁但系咧，佢啊始终啊锡住阿张昌宗，中途用特赦令啊，将张昌宗咧从御史台啊救翻出嚟。嗱，咁呢件事啊，武则天啊自己知道自己理亏嘅，就叫张昌宗私下揾阿宋景谢罪。但系宋景啊唔俾面噃，佢话啦。如果要倾公事呢，就请公开讲，如果要讲私情呢，唉，唔好意思啦，国法无私。搞到张昌宗呢面都木晒。咁当然啦，咁硬颈嘅人呢必定容易得罪人嘅。冇几耐之后啊，佢就得罪咗唐中宗同埋太平公主，咁所以有一段时间呢都几溫闷嘅。咁唐元宗依家用佢呢，正係睇中佢嘅政绩啦，而且佢嘅到嚟啊亦都啱啱系时候啊！嗱，开头嗰三年百废待兴，咩嘢都舐晒气嘅，需要摇崇随机应变，大刀阔斧。咁但系而家过咗三年时间，好多嘢都理顺咗啦，就要进入制度性建设嘅时候咯噃。咁呢个时候咧，就要靠宋景呢种堂堂之阵、正正之师嘅做法啦。嗱，好多人都话唐元宗好好彩啊，喺执政之初咧就遇到咁好嘅宰相。其实啊，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呢永远都有嘅，争在你肯唔肯用嘅啫。对于姚崇同宋景两位宰相啊，唐元宗李隆基非常之珍惜，每次上朝嘅时候呢，佢都亲自起身迎接，退朝嘅时候啊又亲自送到门口。咁佢两个嘅礼遇呢係真係无人可及啦。嗱，对于姚崇同宋景啊，好多人将佢哋两个呢同唐朝初年嘅房玄龄、杜如晦又相提并论嘅。不过如果仔细考究下呢，其实两个时期嘅宰相啊，喺功能上已经有好大嘅变化㗎喇。嗱，喺呢度呢，我就同大家讲讲宰相呢个职位一啲历史嘅变迁吓。嗱，汉唐两个时代啊，都系中国历史上比较兴盛嘅时代。咁但系两个时代嘅宰相系唔同嘅。汉代嘅宰相系个人，譬如话丞相啊、太尉啊、御史大夫啊，都系宰相。佢哋办公嘅地点同办公嘅机构呢叫做相府。咁但係唐代嘅宰相呢就一扎人嘅。凡係有资格参与国务会议嘅，不论人数多少，全部都算宰相。而且宰相呢就冇正副之分嘅。只有轮值主席就叫做执笔。开会嘅地方呢喺正事堂。所以呢就叫做政府。相府同政府啊就是汉唐之间的区别啦。咁所以啊，唐代个宰相就冇总理、副总理嘅，全部都是国务委员。其中呢，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嘅长官侍中、尚书省嘅正副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呢是当然嘅宰相。而其他嘅宰相呢就是特别委任嘅，头衔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而且呢，唐代个宰相都是兼职嘅，中书令、侍中或者六部尚书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所以啊，他们上午就在正事堂开会，下午呢就回去主持各自的工作。三省六部啊才是完整的中央政府。正因为宰相是兼职的，所以唐代的宰相就很不固定的。人数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少的时候呢就一两个而已。人数比较少呢是从唐睿宗时候开始的。左右仆射就再都唔系当然嘅宰相啦，一定要特任呢先可以参加国务会议。而中书同门下两个省嘅长官呢又成日都空缺，冇人担任噃。咁所以啊，随住时间嘅推移，权力就越嚟越集中，委员制

0: 咧开始向领袖制转变啦。而去到姚崇宋景呢个时候，情况更加特别啦。中书同门下两省嘅长官咧，总系有一个职位系空缺嘅。姚崇做中书令就冇侍中，宋景做侍中咧系又冇中书令噃。结果啊，姚崇同宋景就自然而然成为咗首席宰相，佢哋嘅话事权啊就比以前嘅宰相啊大得多啦。嗱，呢个做法咧有好处亦都有坏处吓。好处啊在于中书同门下两省变成咗一个协调嘅组织，行政效率就提高咗，而且啊有咗个实质嘅宰相咧，有啲问题上嚟就可以问责。大家都记得上一回我讲过啦，发生蝗灾嘅时候啊，阿姚崇就话唔使请示皇上啦，我签署命令，有乜问题我负责。咁若然比着之前咧，就冇宰相敢讲嘢嘅。咁但系呢个情况嘅缺点咧，就失去咗制衡。事关三省六部制嘅初衷啊，就系要将决策、审批同执行权咧，分散到去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个部门，以便互相监督。中书省发出嘅文书啊，门下省咧就可以打翻转头嘅。咁但系而家中书门下连为一体，尚书省又冇人做嘢，咁制衡啊变咗失衡，分权咧就变咗集权啦噃。咁集权系咪就唔好咧？亦都未必嘅，睇下集喺边个手上嘅啫。权力越集中喺少数人手里边，咁边个掌权咧就关键啦。掌权嘅人掂当，咁啊开源之治咯；掌权嘅人唔掂当啦，咁啊安史之乱咯，系嘛？嗱，宋景啊，亦都意识到呢个问题嘅。佢嘅补救办法咧，就系权力集中同政务公开啊并行。咁实际上啊，呢个政务公开咧喺太宗时代已经系制度化噶啦。咁当其时啊，宰相入宫奏事咧，旁边一定要企住个监官同史官嘅。御史弹劾官员，亦都要带住法官着住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咁一嚟啊，一切公开透明，边个都搞唔到鬼。咁但系武则天就破坏咗呢个制度吧。咁啊，梗系啦，佢要做女王吓，个咩制度都唔啱使嘅，所以咧只能够搞特务政治同暗箱操作啦。去到宋景呢个时候啊，佢就可以拨乱反正，唐玄宗咧亦都批准。所以啊，喺公元717年，亦就系开元五年啊，皇帝就下诏，从今之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所有政务咧一律公开，并且记录在案。行到呢一步啊，开元盛世嘅框架咧啊，正式啊建立起身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嘅分享啊！欲知后事如何，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嗱，呢个钟数马上要进入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埋尾阶段，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粤韵茶督橙，一齐全粤韵品粤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橙，
2: 好啦，欢迎嚟到粤韵茶督橙，我系主持人肥光。琴日我哋迎嚟咗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今日的粤韵茶督橙环节，我们继续同大家播出系列的粤剧粤曲作品。近年广东粤剧院和广州粤剧院都将党史融入粤剧的舞台作品当中，这些作品都是广东文艺舞台上面近年来全新创作的优秀作品，既有展现粤剧艺术大师红线女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纪录片《一代天骄红线女》，又有红色革命经典粤剧《刑场上的婚礼》《三家行》《初心》，还有表现红军上征壮举的粤剧《还金记》，还有展示开放包容务实进取敢为人先的粤剧《风起南粤》，有讲述省港大营救的《东江传奇》，以及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示乡村振兴壮丽画卷的新篇粤剧。

0: 水河畔。以上这些作品是成功展现了好像周文雍、周炳、叶挺、马德金、杨如山、刘彪、张天宇等一个个有血有肉为观众所熟悉的舞台艺术形象。今天我们会一起来欣赏下由广州粤剧院著名的粤剧文武生李伟聪演绎的粤剧《清水河畔》。听曲之前，我们来听听演员李伟聪的演出感受。
1: 学党史，驻党魂，跟党走，战初心，粤剧里的党史，我把粤剧献给党。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广州粤剧团李伟聪。《清水河畔》这个戏是一个原创的现实主义题材，这个戏它是根据真实的故事原型去创作的，讲述的就是在我们广州增城区某一个农村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这个整个戏的大的背景呢，就是大概就是讲述我们现今大概是十年前，在十年前九零后的大学生村官下派到农村做第一书记，投身于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改造，为了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环境生态，建设美丽乡村，大概是以这个为主线。他的副线呢，就是张天宇为了寻求自己的旧爱，村民代表陈国强村长，围绕着这两个人物关系为副线的。整个戏呢，是以张天宇治理环境污染的工作上为切入点，如何治理这个环境污染和涉及到整体村民的利益。在这方面呢，这个主人公张天宇就和这个村长代表陈国强产生了思想上的分歧，从而呢就导致了张天宇在治理污染这方面就遇到重重的阻力和困难。后来就得到他的女友陈小飞对他的帮助，说服了陈国强和做通了村民的思想工作，后来才化解了矛盾。这个戏它的现实意义就在于贯彻和践行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和治理环境污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念。所以我们这个戏呢，主要宣传的就是这个核心思想。
0: 好的，麻烦广州粤剧院的粤剧文武生李伟聪的讲述。事不宜迟，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由广州粤剧院出品的粤剧《清水河畔》，讲述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示乡村振兴壮丽画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就是以前我哋嚟过嗰条抽水河啊！
1: 哇！
0: 各位老友，呢度就系近日好火嘅网红打卡地清水河村啦！哇！呢度波光粼粼，鸟语花香，实在太靓啦！嗰边啊，好大一片花海啊！
1: 哎、
0: 哇，好靓啊！诶、欸，郁金香啊！
1: 哇，
0: 好靓啊！仲有一大片的玫瑰园啊！哇！
2: 今天在最尾呢一个粤韵茶督撑的环节，跟大家回顾了广州粤剧院出品的粤剧《清水河畔》的片段。其实回望翻咧，啱先我哋介绍一系列融入了党史的粤剧作品，令到我哋深深感觉到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而文艺工作者最好的致敬就是拿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粤剧粤曲人愿做后来人，以艺术之光展现奋斗之路，以守正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离源力量。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是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吧，拜拜。
3: 祝愿我们的粤剧更加蓬勃，更加繁荣昌盛，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
4: 我相信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的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的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升，
4: 我是倪慧英，
5: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是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7: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8: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9: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9: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0: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2: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古论今节目，我是马瑞。
13: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可以喺手机端收听我哋节目嘅。
12: 是的，您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13: 系啦，咁首先呢，嚟关注今期节目嘅主要内容。今年是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当中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数据显示，香港商品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国际贸易和金融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而今期的财智湾区邀请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和大家共同来关注香港有前景，贸易金融服务护航企业出海。
12: 在之后股市扫描的环节呢，我们依然会邀请专家对今天 A 股和港股的走势进行点评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要错过。
13: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对今期节目嘅话题啦，发表你嘅提问啦、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嘅问题，都可以发表喺我哋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当中吓。我哋稍后咧会为你咧向嘉宾进行提问嘅。
12: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首先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28.90点，跌83.54点，跌幅为2.03%。深证成指报15498.81点，跌620.36点，跌幅为3.85%。创业板指报4017.27点，跌243.45点，跌幅为5.71%。盘面上来看，2026中报预增，海南、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玻璃基板、元件、光刻基板块跌幅居前。
13: 睇到而家目前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分化，科技指数方面系跌0.49%，国企指数升0.63%，而恒指方面咧升0.58%，报23013点，全日成交额去到3561.18亿。
12: 好，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2305.24点，跌13.96点，跌幅为0.03%。纳斯达克报26040.03点，跌173.69点，跌幅为0.66%。标准普尔500报7483.23点，跌16.13点，跌幅为0.22%。
13: 咁啱开盘嘅欧洲三大股指咧都升紧，英国富时100系升0.32%，法国 CAC 成指数升0.61%，而德国 DAX 指数升0.32%。
12: 好，以上就是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盘面信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4: 哇，
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5: 财智湾区，
16: 财智湾区。
12: 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香港正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3: 香港投资推广处数据显示，2025年香港共协助560家海外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扩展业务，数量创历史新高，预计为香港经济带来近694亿港元投资，并创造超过10000个新增职位。进入到2026年，香港招商引资继续保持良好势头。截至今年5月，已经有超过310家企业落户香港或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港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超过50%。系啦，贸易方面啦，香港嘅国际枢纽功能亦喺度进一步显现当中。2025年香港商品贸易总额同比又增长17.5%，全球商品贸易排名跃升至第5位。今年前4个月同2025年同期相比，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同进口货量分别上升28.0%同32.0%。呢啲数据表明，香港唔单止系国际资本进入香港、进入中国香港嘅市场嘅重要门户啦，亦都系内地企业连接全球贸易网络嘅重要平台啊。 而随着内地企业加快走出去，企业出海已经不单止是将产品卖到海外，更涉及跨境结算、贸易融资、汇率管理、信用保险、法律合规、税务安排、国际仲裁、供应链管理等等一整套的综合服务。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完整的专业服务体系、国际化营商环境和全球贸易网络，正在从传统的超级联系人进一步成为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超级增值人。
12: 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一带一路合作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香港如何把贸易优势、金融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结合起来？贸易金融又将如何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保驾护航？本期财智班区邀请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与您共同关注香港有前景贸易金融服务护航企业出海。我们首先欢迎梁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年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当中呢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梁院长，今天我们谈投资香港，其实已经不是把钱放到香港，而是通过香港来连接全球的市场。一方面，香港协助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者是扩展业务，创下了历史新高；另一方面，香港商品贸易排名也跃升到了全球第五位。从您长期研究一带一路大湾区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变化的背景下，为什么说香港仍然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平台？这个平台价值主要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
14: 我相信啊，今天的企业选择香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地方去开展业务，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连接全球市场的平台。大家都知道，过去的企业出海走出去，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这个订单、寻找客户。现在企业出海面对的是国际规则、供应链重构、品牌建设以及风险管理等等的这种挑战，以及更加高层次的国际的竞争。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啊，就在于它既熟悉国际市场，又了解内地企业的发展的需求，能够帮助咱们的企业更好的、更顺利的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所以近年来啊，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这个国际总部、海外融资平台以及全球业务管理中心，看重的正是香港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以及专业服务的优势。香港不仅仅可以帮助企业打开这个国际市场，更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化的经营的能力。所以啊，香港的这个价值平台啊，在于全球经贸格局调整过程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未来香港不仅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能够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这个超级合伙人。因为香港既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的资本、市场、人才和专业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的价值，主持人。
13: 咁睇到吓，香港既系帮助企业走出去啦，亦都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嘅资本市场、人才同埋专业服务吓，可以讲系为企业咧创造更加大嘅发展价值嘅。
12: 是，我们常说香港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超级联系人。现在内地企业出海呢，面对的不只是找市场、找客户，还包括了融资、法律、税务、合规、知识产权、品牌、国际仲裁、供应链管理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梁院长，您如何看待这个香港的角色从超级联系人进一步升级为超级增值人？这个增值它增在了哪里？您之前呢也提出过超级合伙人的概念啊。在您看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等金融服务方面，香港能为企业出海提供哪些关键的支持呢？梁院长。
14: 超级联系人强调的更多的是连接中介的这种功能，而超级 价值，搬一把，带一带，以及赋能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来自企业对于香港需求的变化。过去企业出海，只要是有人介绍客户打开市场，其实就差不多了。但现在企业更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做好国际融资、法律合规、税务安排、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供应链的布局等等这些相关的业务。这意味着香港仅仅只是做一个中介人联系起来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企业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所以啊，超级增值人的增值增在专业服务，增在资源整合，增在风险管理，更增在国际的竞争力。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的这些优势啊，都可以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等等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化的运营效率。正因为如此，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尤其是在国家15期间15规划里面提出说，香港要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意味着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企业的成长，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共同去创造共赢的价值和局面，是不是？
13: 是的。咁按照梁院长所讲啊，香港正喺度咧，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啦，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嘅超级合伙人啊。
12: 嗯，我们看到2025年香港全球商品贸易排名跃升至第五位。那么今年前四个月和去年同期比较呢，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及进口货量分别上升28%和32%，这说明香港仍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市场，而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贸易平台。梁院长，您怎么看香港贸易排名跃升这个背后的意义？它对内地企业，特别是大湾区企业走出去，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而从贸易结构来看，香港下一步怎样从转口贸易平台进一步升级为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呢？梁院长。
14: 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其实我更关注的是这组数据反映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贸易的增长，更说明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正在持续的增强当中。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优势从来不在于本地市场的规模，因为毕竟只有700多万人口。香港最大的优势在于国际资源配置的能力。香港这次贸易排名的提升，说明国际市场还是十分高度认可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和世界的重要的门户的这个作用。对于内地，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来说，这就释放出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那就是香港依然还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优化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平台。另外我也认为未来香港不能只满足于做好转口贸易，未来更要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升级，要考虑如何更加的大力去发展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 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知识产权等等这些领域，尤其是和贸易相关的这种专业的服务，为企业提供覆盖贸易全流程的综合的解决方案。同时啊，香港未来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考虑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以及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这种超级合伙人的作用。超级合伙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呢，就是香港未来不仅仅只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既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那就是要更加的参与进去，共同建设，共同承担责任，未来共同的去分享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以及通过香港把国际化服务的优势和内地产业的优势结合起来，推动更多的企业，尤其是内地的企业，由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不断的去提升这些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主持人，
13: 香港应该是充分发挥香港超级合作人的合伙

0: 人的作用下，将国际化服务优势和内地产业优势结合起身，推动更多的企业由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不断去提升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1: 刚刚呢，梁院长也是强调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这样一种协同联动哈。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呢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活跃的科技企业，还有庞大的外贸基础。比如深圳、广州、东莞、佛山这些城市呢，有大量企业正在布局海外市场，而香港呢，则拥有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仲裁、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和全球市场网络。从湾区联动的角度来看，香港如何更好地服务大湾区企业走出去？未来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湾区研发加香港融资、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样的组合是否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加入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保险和供应链金融等工具之后，这种湾区联动的想象空间会不会更大呢？梁院长，
2: 我一直认为啊，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竞争优势不是某一个城市有多么的强大，而是整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之间能够联动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优势互补的这种局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啊，拥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优势，而香港呢，大家都比较清楚，拥有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等的国际化服务的优势，所以大家之间联动起来一起发展，那就可以形成更强的国际的竞争力。未来啊，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湾区研发加香港融资、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种模式啊，将不仅体现在产业合作上，更加延伸到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出口信用保险、供应链金融等等的这些领域。通过这些金融的工具，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降低融资成本、汇率风险以及跨境金融的风险，从而提高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同时啊，咱们可能都看到，随着海南自贸港在去年十二月的正式封关运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而香港在当中既可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走出去，也可以依托自身的国际化的优势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共同去构造一个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更好的去服务企业的高质量的出海。同时我要强调的就是，现在中国内地有一个14亿人口的大市场，咱们的企业除了要走出去之外，同时咱们还要回头看一看咱们这一个14亿人口大市场去如何开发。所以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虽然也叫前店后厂，过去呢，企业呢是把香港做一个店，他们做一个厂，这样共同的走出去。未来呢，香港可能要考虑把内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做一个前店，做一个走向内地14亿人口大市场的前店，香港呢就作为一个人才的工厂、智慧的工厂、专业服务的工厂，携手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以及海南自贸港，共同的去开拓内地14亿人口的大市场。主持人，
0: 咁随住咧海南自贸港旧年12月正式封关运作下，我哋睇到啦粤港澳大湾区同海南自贸港两大国家开放平台嘅联动发展咧，系会越嚟越深化。
1: 近年来呢，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关注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香港呢正在积极开拓中亚、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2021年到2025年，香港和东盟国家贸易年平均增速达到了7.6%。2025年，东盟是

0: 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占香港全球商品贸易额的15.3%。那么这些新兴市场呢，机会很大，但是规则、文化、金融、法律的环境也更加复杂。从一带一路合作角度看，香港能否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从贸易层面来看，香港如何帮助企业更好地来打通这些新兴市场的渠道、标准，还有供应链网络呢？梁院长。
1: 我其中的研究领域呢是一带一路，所以过去这来年我去过了超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的比较多的是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些新兴市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而香港呢完全有这个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虽然例如我经常去的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包括中东国家，这些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但我们也看到不同国家在贸易规则、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支付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等等的这方面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打个比方，东盟国家中的缅甸和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标准其实都不大一样。所以企业走出去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的挑战，而是如何顺利的进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这些新兴国家的市场，以及融入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个才是必要级的。而香港的优势呢，就在于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而且香港的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它的外语水平也相对的比较高，所以呢，香港是既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也了解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同时呢，香港随着和内地加强合作，他们也十分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未来啊，香港完全是可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以及物流标准认证以及这个风险管理等等方面，为咱们的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国际市场的渠道，以及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咱们的这个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如果我从共建一带一路的角度来看，未来香港要建设成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平台，通过连接中东资本、东盟市场、非洲的项目，就可能要更多的去考虑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共同构建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的国际供应链网络，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内地的企业高质量的出海注册。
2: 新兴市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机会和风险并存。我们看到其实香港是完全有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
0: 我们来看香港，今年一季度香港 GDP 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5年新高。一季度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返港旅客超过了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7%。再来看港股，一季度新股融资额达到了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梁院长，此前您也提到过，促消费措施落地，经济复苏带动信心提升，多元化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持共同推动消费持续回暖。那么我们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香港经济的韧性对企业落户资本配置和长期投资的信心意味着什么？在金融市场回暖和贸易增长同步出现的背景下，香港如何把经济韧性进一步转化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企业出海的能力呢？ 梁院长，对此您有怎样的一个

0: 解读呢？
1: 对于投资者来说，信心是比黄金更重要的。香港经济展现出了韧性，最重要的是向全球的投资者释放出稳定、信心和预期。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企业落户和长期投资最看重的就是稳定的预期。香港经济增长、贸易回暖、消费复苏以及资本市场活跃同步出现了，这说明啊，背靠祖国的香港不仅有金融市场的优势，也有实体经济和贸易基础的支撑。香港的这种韧性会增强企业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融资平台和国际业务中心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有祖国的支持，香港啊，未来要把这种经济的韧性啊，转化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种能力。香港通过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贸易融资、供应链的金融、保险、离岸人民币结算等等工具，香港呢就可以更好的去支持和服务企业融资、结算、避险和出海发展的等等的需求。所以未来香港有了咱们的祖国的支持，作为咱们最大的后盾，香港呢完全是可以考虑进一步的去推动金融、贸易和产业深度的融合，把国际资本更精准的引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企业国际化经营，从而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主持人。
2: 的确吓，对于投资者嚟讲，信心比黄金咧更加之重要。香港经济咧展现出咧嘅嗰种韧性，最重要咧系向全球投资者咧系释放出嚟，好稳定、好有信心同埋好有预期嘅。
0: 我们从长期来看呢，香港要继续保持国际投资枢纽地位，既有优势，但同时呢也面临着竞争。比如新加坡、迪拜这些城市呢，也在积极的争夺资本、人才还有企业总部。香港一方面啊有金融、贸易规则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提升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供应链的服务能力。梁院长，您认为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投资吸引力，最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比如说在人才、创科、营商环境、北部都会区、大湾区规则衔接等等领域，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方面，您觉得香港还需要怎样来提升数字贸易、供应链管理，还有高增值贸易服务的能力呢？梁院长。
1: 从宏观上来看，香港未来要进一步的去发展，必须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呢更好的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的去制定好自己首个五年的规划以及呢首个五年规划也要对接好这个国家的十五规划，这样呢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在香港呢是可以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从微观上来看，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关键呢不是重复过去的成功，而是要不断创造新的优势。香港过去依靠国际金融、自由贸易、法治环境和专业服务，形成了非常强大的这个国际的竞争力。但面对新加坡、迪拜等等的这种城市的竞争，香港呢是不能只重复过去的成功，而要在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方面加强转型升级，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这些领域。香港要从传统的服务流通平台，这种货物的流通平台，进一步转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比如发展数字贸易规则、跨境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国际物流管理、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风险管理等等，为企业提供从订单、融资、结算、物流到合规。

0: 这些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啊，江南北部都会区的大力发展，尤其是河套这个园区的发展，加上香港正在制定首个5年的规划，进一步的推进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的规则衔接，以及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都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空间。未来啊，香港呢，如果可以能够把国际化的规则优势、金融服务的优势以及内地产业的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同时，更重要的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的支持之下，香港呢，完全是可以能够继续巩固国际投资枢纽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主持人。
1: 的确，香港的投资价值呢正在提升。今天投资香港啊，不只是投资一座城市的市场空间，更是投资它连接内地和全球、连接资本与产业、连接规则和机会的独特能力。在全球经贸格局加快调整的背景下，香港的前景不仅在金融市场，也在企业出海、国际合作和大湾区联动的更大空间里。好，再次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先生带来的分享和解读。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 好，谈股论金直播节目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先生。余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余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的 A 股也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哈，我们首先还是请您对今天 A 股的这个走势和情况进行一个总体的点评。
3: 对，今天这个 A 股是出现了一个相对较为明显的调整。那么成交量的话呢，跟昨天还是比较接近，有3.4万亿左右。但是下跌的个股啊，今天回调的个股呢，还是相对比较多，有3000只左右。那么上涨的个股，当然今天虽然指数调整了，上涨的个股也不少，有大概2000只左右。那么调整幅度居前的个股呢，就是前期比较热门的，像这个 PCB、CPO、存储大基金持股，包括这些玻璃基板，就这一类的这个科技类的个股，今天呢还有那个算力硬件类的个股在调整的前列。那么涨幅靠前的个股呢，今天主要是一些防守型的板块，比如说医药类的个股、农林牧渔这一类的，就是偏防守的一些个股。那么今天这个有比较明显的下挫的一些科技股，主要还是跟一些外围的调整和一些消息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也是近期科技股呢调整的幅度最大的一次。但是大家也不用说过于的恐慌，这也应该说是涨得比较多以后一个正常的调整啊。主持人。
1: 属于是涨得比较多之后啊，这个获利回吐这么一个正常的一种调整状态哈。刚刚呢余先生也为大家分析了今天整个盘面的这个走势背后的逻辑，同时呢也谈到了一些今天这个指数虽然下跌，但是有不少板块呢也是处于上涨的一种状态哈，特别是刚刚您谈到了这个医药类啊、农林牧渔啊、贵金属啊，包括我们还看到了这个2026中报预增，还有海南相关的这些板块呢，就是都是比较活跃的。那您怎么看待这个相关热点板块接下来的走势？
3: 他们的今天主要能够上涨的，还是一个是他们会跟科技类的个股呢呈现一个跷跷板这样的一种走势，因为这类个股呢都是成。

0: 这种防守型的一种，防守兼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在科技股上涨的时候，这类的个股大部分都是处于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在科技股调整的情况下，他们呢走的相对比较强，因为他们调整的时间和幅度相对的比较充足了。那么在这个即将迎来中报，这样的一个预告的时候，和8月底之前要中报全部要预告完毕，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些像煤炭、有色这一类呢，业绩比较好、估值比较低、调整的时间比较长的这类的个股，今天呢就出现在了涨幅榜的前列。那么既有呢一些科技股的这个资金可能出来了，到他们那去，也有呢就是一些原来在里面的资金呢，对手头的个股呢进行一个这样的买入，所以今天防守型的板块呢，是走得比较强的。那么他们走强的逻辑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业绩可能会比较好，因为煤炭、有色，在历史上呢都是高分红，然后呢低估值，但是他们的这个因为盘子比较大，个体的比较多，加上目前它不是热门板块，所以呢就近期出现了相对比较大的一个调整，或者说调整得很充分了，所以今天他们在涨幅榜的前列。那么后期来看呢，这些个股应该还是在短期之内有继续反弹的一种动能，因为第一他们是超跌了，第二是估值低，还有业绩也比较好，加上呢，在中报即将公布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机构呢比较偏好于这类防守型的板块，加上随着科技股的调整，可能大家会有一定的恐高情绪，那么这类相对低位的个股呢，就会受到一些资金的关注。主持人。
1: 刚刚呢，于先生也为大家解读了这个相关板块哈，在接下来的走势，特别谈到了在这个中报预披露的7月初、7月中旬这段时间啊，投资者呢大概率是偏爱这些防守型的板块啊，这个呢也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投资的这样一个方向和参考。您刚刚谈到这个中报预披露马上就进入高峰期哈，另外呢还有网友说这个大概率呢可能会呈现一种这个震荡但是偏强的格局，还有呢我们的网友也说这个科技成长是不是啊仍然还是这个7月左右的这个核心的主线哈，您怎么看这个网友的判断？另外呢您觉得近期市场当中还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大家留意？
0: 关于科技股呢，我个人认为是呢，首先今天的科技股调整的幅度比较大，加上呢，有些科技类的个股，昨天、前天已经或者说近一周已经出现了，这个调整，或者说比较明显的调整。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呢这个几天的调整，我们就断言说科技股的行情结束了，或者说呢这轮的整体的上涨，见顶了。我们目前还不能这么去下结论，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科技的周期，从基本面方向来看，和这个涨价的这个逻辑，包括这个机构的抱团等等几个方面来看呢，目前的这个趋势是还在的，只是呢涨得多了，加上今天有一些外围的因素啊，一些消息的影响，那么对科技股呢是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呢有些这个龙头个股都出现了跌停或者大幅下跌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呢，从周期来讲，我个人认为呢，不管是算力的这个需求也好，新经济的需求也好，或者是现在一些消费电子方面的需求也好，那么对整个这个算力偏硬件类的个股，那么包括这个芯片半导体和这个存储。芯片涨价这一块等等这些逻辑呢，其实都还在。那么在回顾以往历史上的，比如说白酒的抱团和这个光伏、锂电新能源的抱团，他们都有2年或者2年以上。那么科技股呢，1年多的上涨的话呢，虽然涨幅比较大，但我认为这个周期呢还是在的，逻辑还是在的。只是涨得多了，目前呢有个调整，那么这种可能有没有演变成一个中线的调整呢？

是月线级别上面好怎么，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临近八月份，八月底之前呢，所有的中报要公布完这个业绩，那么如果涨得多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就算业绩比较好，它会有个兑现的走势。那么如果说涨上去了，它不及预期啊，

0: 或者说像周边韩国的股市、这芯片半导体、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它能够继续走强的话，或者涨价的这个逻辑依然在的话，也可能呢，这个科技类的个股调整的时间会缩短一点。主持人。
1: 的确是哈，在这个中报披露之前呢，这个科技股呢，往往是大家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同时呢，也是一个热点。但是，就像于先生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在这段时间呢，可能这个防御性的板块，可能会更多的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哈。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上，于先生，您觉得近期市场有哪些投资机会，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0: 应该说呢，整个上半年或者说从去年底到现在，都是科技股的这个应该说一枝独秀。其他类型的板块基本上呢就是持续性没那么好，可能就是三两天的一个资金流入或者炒作，一直形成不了一个持续性。那么在科技股调整的情况下呢？加上现在又到了一个7月份中报预披露和8月底呢中报必须全部披露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又是在半年6月份半年的这个结束和这个下半年的开始这样的一个五穷六绝七翻身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上，那么应该说呢这里面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因素，也会有呢比较好的机会。风险因素是指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近一年或者是近段时间，涨幅比较大的个股，它可能会有回调的压力，甚至有一定的回调的压力。那么机会又在哪里呢？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防守型的板块，比如说低估值、高分红、中报预增，或者是其他细分的行业的龙头，或者说是科技类偏，比如说软件应用。或者后端的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些像人形机器人等等，因为7、8月份呢会有这个马斯克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量产，那么我们也知道，一般呢中报预增的这个一些机会呢也会是在7、8月份这个时候去这个体现所以我们可以对呢刚才我讲的那些。比如说中报预增，或者是人工智能偏软件类的偏应用端的这一类的涨幅小的，也是科技类的个股呢，做个关注。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细分行业的龙头，在这大半年里面，比如说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业绩方面的一个体现的应该呢在这个7、8月份也有机会。那么总结起来说，就是呢，相对呢低位、低估值，或者说中报预增或者说偏科技类型的，然后呢有资金呢在低点，逐步流入的形态比较好的这类的个股，应该在7、8月份会有比较好的机会。而高位的个股呢，因为这个炒作幅度相对较大了，不管这个赛道是不是依然比较好，或者说呢。整个涨价的逻辑依然在，或者说不管是不是机构，这个抱团还在，但是我们呢还是要多一份这个谨慎，毕竟呢这个涨得多的个股回调和跌得多的个股上涨，这是一个循环，主持人。
1: 特别是您刚刚强调了，在这个7月份哈，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来判断的话，涨幅过大的个股可能会进行回调，这样的概率也会大。那么防守型的板块呢，相对来说，更值得大家来关注。如果您一定要关注这个科技股份呢，就像于先生刚刚推荐的这个科技类的，包括软件啊、应用，还有人形机器人呢，对，您可以进行一定的关注。好，于先生，那对于明天的市场行情，您有怎样的预期？对于投资者有怎样的建议？
0: 今天呢是有一定。幅度的回调，那么另外科技股呢也出现了相对较为明显的一个回调，或者说今天是科技股领跌，那么防守型的板块呢今天走强，可能很多这个像偏好科技股的朋友呢心里面会比较忐忑，但我个人看法是呢，科技类的个股呢应该是目前属于短线回调，调整到一定的幅度的时候呢也会有反弹出现，反弹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做个减仓。那么防守型的板块呢，我们只能说做个逢低的关注和布局，也不能说因为它今天反弹了，我们

0: 规模的买入啊，或者是重仓买入，因为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就是说持续走强。那么对于这个指数的走势呢，我个人认为呢，今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调，上证有两个点，那么创业板呢五个多点，这样的持续的回调呢，应该说不会连续的大幅回调，有可能呢会在明天或者说是这个下周一短线会有个企稳啊，对指数呢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应该探底或者是探底回升的概率比较大。主持人，
1: 嗯，好，嗯，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绍波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于先生，再会。
0: 好，再会。
2: 同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港股方面的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连敬涵先生。连生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嗯，那今天看到港股呢也都是有一种冲高回落的走势，尤其科技指数方面呢见到是最终收跌 0.4%，而恒指、国企指数咧涨幅分别收窄至0.76%同埋0.72%吓。咁点睇今日全日港股嘅走势？
3: 系嘅，冇错。咁今日咧系下半年嘅第一日交易日啦吓。咁喺开市嘅之前嘅时间咧，美国嗰边有部分嘅公司有啲特别嘅情况出现咗。咁尤其是咧就系 Meta 啦呢间公司，佢哋咧就系、是。宣布咧係將佢一啲嘅數據中心或者係應用嗰方面咧，就係、是、準備係出售俾需要嘅人士或者係公司嘅嚇。咁呢個咧消息咧就係、是、引發咗市場咧比較擔憂，就話先前咧呢啲嘅數據中心其實自己本身唔夠呢啲數據中心用嘅嚇。咁、啊、但係咧而家咧竟然咧就係、是、有一間咁大嘅公司要需要將佢哋嗰個數據中心嘅算力咧就係、是、要賣俾其他嘅需要嘅人士嚇。咁、啊、就令到市場比較擔心係咪數據中心已經係達到一個飽和嘅情況嚇。咁、啊、所以咧。見到係一啲嘅做上游嘅股份嚇，咁、啊、硬件嘅股份、上游嘅股份，或者講緊咧係上半年咧表現係最好嘅一類嘅股份嚇。朝頭早嘅時間咧就開始受到一定嗰個拋售㗎，咁、啊、大部分嘅股份咧都有一成啊至到兩成嘅跌幅嚇。咁、啊、呢類嘅股份咧其實咧就是、上半年表現最好嘅股份啦，好多嘅就算藍籌股份或者一啲嘅科技股份都受到拋售咧，而資金咧入咗去呢類嘅股份身上嚇，咁但係呢類股份今朝早咧出現咗一個好明顯嘅回吐之後嚇，咁部分嘅資金咧就入咗去一啲咧就係大型嘅科網股份身上，包括咗咧就例如騰訊啊、阿里巴巴之類嘅股份啊，咁曾經令到指數咧係有成差唔多成400以點嘅以上嘅升幅嘅嚇，咁亦都令到指數咧係差唔多係接近於十天均線嘅水平啊。咁但係咧，大家亦都知道咧，科網股份而家基本上咧就係冇一個特別嘅真係嘅利好嘅消息啊。咁尤其是嘅騰訊啊或者阿里巴巴呢類嘅股份啊，咁所以咧去到高位嘅時間咧，反而咧又要令到咧市場嘅資金咧又再沽售翻呢類嘅重型嘅股份，咁所以亦都令到咧指數嗰方面咧由400多點嘅升幅咧喺大概中。11点钟左右嘅时间咧，已经系大幅咁样系回落翻，升幅咧只有大概100点松啲吓，咁所以整体嗰个走势睇嘅话就冲高咗，回落翻转头啊，咁而家咧都仲算系守到大概23000点嘅水平，只不过就话港股短期之内真系冇乜嘢特别嘅利好嘅消息啊，如果连一啲咧就系先前有炒作嘅关于 AI 嘅硬件嘅相关嘅股份都受到一个抛售嘅话咧，咁比较担心一个港股咧喺下半年開始嘅時間，尤其是七月份嘅時間都會繼續咧會受到一定個壓力嘅，如果再穿再23000点唔可以守到啊，或者要再跌真係跌破嘅話咧，咁唔排除咧真係港股咧要試翻今年更加低嘅位置嘅。
2: 嗯，咁似乎咧大市亦都喺整固嘅階段嚇，咁喺呢個階段咧，投資者應該仲可以做點樣嘅操作咧？不如？大家關注度好高嘅科網股又好，又或者咧同外圍市場有關嘅啲大宗商品又好嚇，咁大家操作嘅邏輯係邊一度，仲可以喺邊一板塊咧有一個佈局嘅空間咧？
3: 冇錯，咁而家係啱啱踏入咗下半年嘅開頭嘅第三個季度啦，咁都我諗市場咧都要繼續咧係比較。

0: 觀望下先嘅嚇，因為咧就即係美國嗰邊都一路咧係有關於係加息嘅傳聞會繼續出嚟嘅嚇，咁呢個咧加息嘅傳聞咧就即係或者個預期咧都會令到咧就資金嗰方面咧會有見到有啲流走嘅情況，尤其是香港嘅市場啊，咁所以咧預期七月份咧個港股咧都唔會有個好特別好嘅表現住嘅嚇，咁所以就即係大家要係比較係保守啲嚇，比較好啲嘅嚇，咁或者要需要等待咧係八月尾嘅時間咧，好多啲主要嘅藍籌股份會公布係半年嘅嗰、那個季報嘅嚇，咁到時睇下到底呢啲嘅先前被拋售得比較多嘅重嘅呢啲嘅科網股份會唔會係有數據嗰方面咧業績嗰方面嘅支持咧？到時先至入市嘅嚇，咁至於上半年嘅熱炒嘅板塊咧 ，AI 相關嘅呢啲硬件股份咁短期可能都會繼續咧受到啲壓力嘅，咁只不過咧就但係我自己都認為咧呢類嘅股份個壓力咧其實咧就即係唔需要咁擔心嘅嚇，咁我即係數據中心啊，咁無論係內地嗰方面咧，甚至乎香港咧，都有需要咧，係不斷咁樣係興建嘅。咁所以對於啲硬件嘅需求咧，芯片啊，或者係相關嘅呢啲嘅需求咧，仍然都會大嘅嚇。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試下咧，喺比較低啲嘅位置咧，買翻相關嘅呢啲嘅 AI 嘅應用嘅硬件嘅相關部分，都試下可以嘅。
1: 嗯，好嘅，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连敬涵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好，谈股论金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一到五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今日发布2026年一到五月份软件业务运行情况，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有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7173亿元，同比有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开幕。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日在北京开幕，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组团和千几位行业嘉宾，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开展深度交流。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和央视频的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郭熙。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侨界谈给阿嬷的情书感悟，传承先辈爱国爱乡初心。
4: 我们今天还会来看到灵感是源于敦煌壁画芭蕾舞剧归二，重现尘封的历史。
0: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去过敦煌，那么印象最深的敦煌壁画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咁片翻翻嚟，马上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啦。咁首先我哋先嚟睇睇啦，香港侨界咁谈啦，给阿嫲的情书嘅感悟吓。咁电影啦，给阿嫲的情书啦，登陆香港院线之后系引发热烈嘅反响。香港侨界社团联会近日就喺香港举行咗侨批纸短家国情长给阿嫲的情书观影分享座谈会，咁亦都系重温影片背后重信守诺、心系桑梓嘅家国情怀。咁亦都系希望啦，进一步去凝聚侨界力量，助力香港和国家繁荣发展的。
0: 中国侨联副主席、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吴焕炎表示，我们很多人都有与影片相似的家族往事，先辈背井离乡外出谋生，靠一封封侨批连通家园。侨批是侨界共同的文化根脉，我们要传承先辈爱国爱乡、诚信向善的初心，希望香港侨界团结海内外侨胞，创作更多的华侨题材优质文艺作品，讲好华侨故事，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黄楚基喺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指出话到啦，从抗战时期急忙逃窜，到改革开放后率先回国投资兴业，再到依家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侨界力量从未缺席过。咁佢又讲到啦，佢嘅家父经常教导就话到啦，无论身在何方，根永远喺家乡。侨批嘅纸会变黄，字会模糊，但系咧，华侨爱国爱乡、守望相助嘅精神咧，系历久弥新。
0: 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会长陈坤告诉记者，这部电影他看了两遍，影片当中最触动自己的部分是男主角在南洋谋生，虽然收入微薄，但却近乎倾尽所有寄回家，而自身省吃俭用。他说这是许多老一辈华侨的真实写照，他们也会在国家需要的时候率先捐钱支援，把家国大义刻在骨子里。陈坤表示，期待大家通过这部电影读懂华侨独特的精神底色，让侨批承载的家国故事被更多年轻人看见。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嘅，片花翻嚟，我哋继续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蒙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近日咧，广州芭蕾舞剧院原创芭蕾舞剧《龟儿》新闻发布会咧，就喺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召开。该剧嘅创作灵感咧，系源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56幅壁画啊，《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啊。
3: 嗯，广州市文化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史前进介绍说，这幅壁画记录了张议潮率河西百姓收复失地、回归大唐的壮举。芭蕾舞剧《龟儿》以此为蓝本，用芭蕾艺术重现这段尘封的历史。
2: 嗯，《龟儿》的创作不单止是将敦煌壁画和竹尖芭蕾相结合的一个艺术实践，更是旨在用当代的审美视觉来挖掘和激活敦煌艺术在当下的精神价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提供了新的路径。
3: 在发布会上，广州芭蕾舞剧院演员带来了精彩的芭蕾舞剧《龟儿》片段的展示。女群舞以柔美翩然之姿勾勒出西域大漠的苍凉浪漫，而男群舞则以苍劲磅礴之势展现了龟儿军士铁骨铮铮的忠义精神。一舞惊鸿，一眼千年，演员们以足尖重新演绎敦煌壁画当中的动人故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芭蕾艺术与中华文化的独特碰撞。
2: 咁据了解，芭蕾舞剧《龟儿》系汇聚咗一支兼具国家级视野同埋顶尖实力嘅全明星主创团队，剧目系以当代芭蕾舞语汇为基础，融入传统文化元素，采用写实同埋写意交织嘅叙事方式，全剧咧系围绕龟与儿两个精神内核展开啊，咁啊展现啦个人喺历史洪流中嘅选择同埋坚守，表达对民族大义、文化认同同埋心灵归属嘅深切礼赞。
3: 从壁画当中的旌旗猎猎，再到舞台上的足尖铿锵，从千年沙海的家国守望，再到弯曲舞台的文化传承，龟儿以芭蕾舞为桥，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既是对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寻根，更是广州原创文艺实力的有力彰显。
2: 咁喺艺术特色上，该剧系将西方芭蕾舞古典精髓同埋中国古典舞嘅新韵系进行咗一个深层嫁接，独创中西融汇嘅舞蹈语言，敦煌服饰、沙场样、胡样同埋呢个多媒体嘅舞美相融合下，流动嘅东方美学嘅画卷咧，系为传统舞台咧注入咗时尚活力同埋破圈嘅潜力啊！
3: 芭蕾舞剧《龟儿》作为2026年广州艺术季展演剧目，将分别于7月4日19:30与7月5日14:30在广州大剧院歌剧厅上演。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嘅，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嗱，咁喺凝聚千年人类智慧嘅敦煌莫高窟壁画当中，蕴藏住二十几幅描绘中国古代摔跤场景嘅画作，其中咧嚟自北周、唐代、五代等嘅唔同嘅时期，时间跨度咧系超过四个世纪嘅动幅吓。咁啊，摔跤竞技者画一攻一守，互相试探，亦都咧有啲咧就系近身扭抱吓，奋力相搏啊。
3: 他们的身形稳若基石，却有灵动之志，激烈的对抗当中又似闲庭信步的从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陈青、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王颖生、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搏击教研室主任朱建亮的介绍，来探寻敦煌莫高窟壁画当中蕴藏的古老摔跤文化。
4: 首先想问一问王教授，在已知的敦煌壁画中有多少与摔跤运动相关的作品，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5: 在敦煌壁画里大概有二十几幅中国古代的摔跤的场景，应该说内容是比较丰富的，那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这些壁画呢，有的尺寸都很小，有的只有巴掌大小，所以一般的人到敦煌看说没有看到摔跤的场景，所以要有专业的人士领着你很认真的在可能一个画的一个角落，在一个他的装饰袋里边，但是他在里面画得非常活泼生动有意思。
4: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朱教授，摔跤这项运动特别是在中国大致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6: 摔跤呀，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竞技项目之一，也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竞技项目之一。在中国，摔跤运动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历史上，摔跤曾经长期作为军事训练项目，后来又发展成为宫廷之中的一种竞技项目、表演项目。到了今天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竞技项目。
7: 摔跤指的是两人徒手相搏，按一定的规则，以各种技术、技巧和方法，以摔倒对方为目的的运动。公元前708年，第十八届古代奥运会就把摔跤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古希腊人认为，摔跤是最完善、最全面、最协调的一项运动，是全部体育运动的结晶。摔跤在中国的历史同样久远，有不少传说和古籍记载认为，中国摔跤与兽角崇拜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蚩尤部落已经掌握一定的摔跤本领。自西周时起，人们将两两徒手相搏的对抗称为角力，长期作为军队中主要的训练科目。及至秦汉，角力改称角底。东汉文学家张衡在《西京赋》中对角底手的形象做出了清晰的描述。角底活动中，竞技者要袒露上身，以粗麻束髻，使头发高高竖起。
4: 这幅壁画是北周时代的一幅壁画，王教授，它呈现了一种怎么样的艺术特点，又呈现出了一种怎样的竞技的场面？
5: 这张画呢是北周时期290窟，当时说是人字批，两批上的一个故事，是悉达

0: 太子求婚的，等于比试武艺，然后以武论这个才能的这么一个场面。从绘画上呢，它有点像剪影似的，像这个后来的文人画里边的木骨的办法。所谓的木骨就是没有骨头，所谓的骨就是指的是线条。我们看旁边的人，外缘部分有这个红色的线条，那就是古法用笔。木骨的这种办法，它勾勾点点染染，然后又用外边的线收住了。这个人呢，就是整个画的非常奔放和自由，脊背部分、耳朵部分，然后有一点重颜色，体现了他一种结构的这种变化，应该说是画得非常生动，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竞技的相互之间的这种对抗。
1: 我们也请朱教授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2: 这两位竞技者的形象，他们都袒露着上身，下身穿着短裤，头上扎着像两只羊角一样的发束，这样的形象符合有记载的绝底装束。这幅画中的人物呈现出的手脚配合、上下配合的技巧动作，基本上是符合中国传统技巧和史料记载的。另外，从我们规则来看，在这个场地上已经出现了裁判员，我们裁判员服装也是很整齐的，所以这一个壁画是对我们摔跤历史来讲弥足珍贵。
3: 据记载，秦汉时期，决底更偏向竞技表演方面发展，从军队走向了宫廷。发展至近代，决底又被称为相扑。在国运昌隆的唐代，相扑也走向了它的繁盛时期。晚唐时，宫廷之中还专门设立了相扑棚，以训练相扑能手，在朝会、宴聚、祭祀时进行压轴表演。
1: 这幅壁画同样来自敦煌莫高窟，同样描绘的是中国古代的摔跤运动，但是为什么它所呈现出的是另一种不同的艺术特点和竞技气象呢？
0: 这个是敦煌莫高窟第九窟晚唐时期的表现摔跤的这么一个题材的绘画。这张画我觉得最大的这种特点，比如说重彩、重色这种色彩的对比关系，体现了大唐盛世的一种繁荣的景象。两个人交织在一起，一个重颜色的，一个是亮颜色的，一个是围裙是红色的带花纹的，一个是绿色的，上面有斑点，红与绿之间实际上有形成一个强烈对比。现在的再用这种颜色，就大红大绿，会觉得很俗。但是唐代那时候表现着这一个世纪的辉煌，从它的装束上来看，这应该是不是这种纯民间的这么娱乐，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这么一个场面的一个比赛。
1: 处于优势的这个运动员的话呢，他的肤色是正常的，但是处于劣势的这个运动员很明显是不一样的。
0: 两种可能啊，一种是就是我说的，可能是就是后来的颜色变化了，比如说氧化；还有一种呢，唐代这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那时候形成万国来朝，所以在运动员里边有这种不同皮肤的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2: 这个摔跤动作，某种程度上实际现在也可能出现用。从技法来讲，被摔的人两个脚是绞在一块了，而使用动作的人，他的左手穿过他的两个脚之间，同时另外一个他的右手的形成了肘关节，然后分住他的对方的头颈部的右侧。这个动作按照我们现在讲，实际上胜负已经决出来了。
3: 唐代以后，摔跤活动在民间十分盛行，涌现出了很多高手。摔跤运动是对力量、技术、智慧、谋略的综合追求。摔跤高手在开始比赛时，往往不会立即使出浑身解数，而是相互试探，找角度、移方位等时机，最终使出绝招，一招制胜。此外，摔跤活动很早便体现出了争跤有道的特点，提倡礼为先、和为贵，追求点到为止。
1: 第三幅画呢，跟刚才北周和唐代的又不一样了，我们还是先请王教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0: 这张画是敦煌壁画中五代时期61窟的西壁上的一张跟摔跤相关的内容的那么一张壁画。61窟是归义军的节度使曹元忠的他的功德

0: 湖，曹元忠他是个尚武的，他是个军人，所以里边的内容呢，有些竞技运动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五代的时候绘画更讲究了，比如说他是墨上刷色，他先做个底儿，然后呢，在这个墨底子上，然后再去染，这样它就会显得颜色特别厚重，艳而不俗，然后很响亮。但是呢，它不像直接画在白墙上、白地上，然后那个颜色这么生硬，相互之间对比那么强烈。所以他在中国绘画上，他的技法是真挚于完善的这个时期。那个人物画得很精细的，然后包括他的服饰，那个衣袖染出来就是有深浅，它是也是经过的分染和照染的。这个里边人勾的这种具体的他的衣着的变化，都体现了画家对运动中的人物他这种熟悉和把握。
1: 这幅画里面，一个人正在拿着自己的手去找对方，对方这时候很灵巧的往这边躲闪，躲闪瞬间，这个人他有可能就抓住这个机会，也可能做别的动作，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画里讲的这个一阴一阳谓之道，有阴必有阳，啊，有进攻就有防守。当然，我们过去来讲，一个力降十会，后面第二句也有一巧破千金。
2: 摔跤运动历经数千年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新生。20世纪50年代，我国体育工作者以中国传统摔跤为基础，参照现代体育竞赛规则，综合了多个民族的摔法，而定型了一项现代竞技运动项目，因以区别国际上其他种类的摔跤而命名为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比赛要在一块四周为正方形、中心圆形比赛区域、直径9米的场地上进行，每场比赛时长6分钟，分上下半场进行。赛前，双方选手要先行抱拳礼。比赛中，能够将对方摔成头部、躯干、肘部、臀部着地，而自己保持双脚站立，可得3分。如果自己除双脚外，有第三点随之触地或支撑，得1分。将对方摔成手部、膝部着地，也可得1分。最终以得分多者为胜。
3: 这些画作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斑驳褪色，但是仍然向我们生动地展示着摔跤这项运动在演变过程当中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侧面。无论从艺术的角度也好，还是体育的角度也好，想问一问二位老师，还有着哪些不同的思考吗？
1: 从过去到今天，中国摔跤运动都要求选手在比赛时和气真诚，要求以不伤害对手为前提。我们奥林匹克精神是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我想，二者之间是不谋而合的，也是值得继续弘扬的。
0: 壁画是最古老的记录人类生活的这么一个图像的形式，敦煌壁画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我们今天仅仅是分析了3张这个壁画，然后不同的时期，从北周、唐，然后五代，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图像、更多的内容、更多的需要让我们可以说去了解，对我们今天的这种体育发展是有帮助的。这些图像资料对传统文化的这种研究，我觉得是一个民族自觉的这种行为，共同的去探讨中国文化的这种传承，让我们的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大家共同关注敦煌壁画，关注中国壁画。
3: 谢谢，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的解读。一攻一守，一招一式，在时代的更迭中，他多少次走向低谷，又无数次兴盛，至今依旧在进行不间断的传承。摔跤这项需要力量、技巧、智慧、谋略的运动，始终以其丰富的精神内核给予人们自强不息的力量。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嗱，最近啦，随住电视剧《中麦园》嘅热播，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旅游热度亦都系持续攀升嘅。咁啊，当地咧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纸制作技艺系打造成为咗沉浸式嘅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嚟打卡吓。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嚟听啦相关嘅报道。
4: 好，接下来要清醒的啊，来铁哥。抬高，水面上轻轻地挖起来。
5: 这几天，在中国宣纸小镇捞纸体验区人气最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安徽宣城市泾县宣纸小镇体验区捞纸师傅张忠平，
4: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底下下雪要下深一点啊。

0: 好，起来，起来，妈妈，起来，起来，起来，哎，对。
1: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浙江游客王静，
2: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 作为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参观人次明显增多，白墙黛瓦、雕花木窗、青石阶檐与斑驳马头墙相映成趣，高度还原剧中场景，吸引众多剧迷驻足留影，沉浸于影视艺术与古建美学交织的氛围中。上海游客杨雪娇，
3: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众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1: 借势影视热度，当地推出跟着众墨园游泾县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等景点。重点景区在剧集播出期间免门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企业负责人刘爽，
4: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众墨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单日接待量超10000人次。
1: 数据显示，《众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5倍。其中，宣纸小镇景区周末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扎记景区周末接待15904人，同比增长522.8%；桃花潭景区周末接待14584人，同比增长327%；月亮湾景区周末接待6402人，同比增长94%。安徽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5: 我们将日托宣纸小镇成熟的制作体验指示，以聚集 IP 为引擎，系统布局摄景剧本游，沉浸式影视旅拍，组织茶饮烘焙，接宣纸文化民宿等多元业态，真正落地跟着剧本去旅行的沉浸式模式，将剧集流量转化为深度文化体验，让千年宣纸从可观走向可感可参与，在持续的创新运营中焕发长久生命力。
1: 从荧幕到纸端，安徽泾县以宣纸为媒，让千年造纸文脉走出工坊，走进生活，为非遗活态传承探索出一条新路。
6: 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捕捉到了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视频，并实现了实时回传。这是该系统试运行以来首次监测到熊猫待宰活动。除了监测野生的动物，这套系统在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方面还能发挥哪些效能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6月24日上午8点多，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发现监控平台收到一条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的画面。这段视频拍摄于3个小时前。视频中，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缓步穿行在晨雾笼罩的林间，幼崽紧随其后，迈着小碎步一路紧随，模样十分灵动。今年6月，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体系建成并启动试运行，这也是该系统首次监测到大熊猫母兽待宰并实现实时回传。该监测系统是基于灵活的视频监控、野生动物监控、道路卡口监控、实时传输红外相机监测等技术构建的一个高频次、全天候、多功能的监测体系。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管护总站副站长冯一帆介绍，该系统共布设了130台红外相机，监测覆盖面积约120平方公里，占九寨沟园区总面积的 20.34%， 实现了重点区域全天候不间断值守。
5: 传统红外相机是通过人为到点位去换卡、换电池的方式。

0: 海量连续的影像资料，为精准掌握九寨沟区域野生动物种群动态、活动规律及其栖息地健康状况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管护总站副站长冯一帆告诉记者，除常态化监测野生动物之外，这套系统在防范森林火灾、盗猎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预警作用，实现隐患实时发现、快速处置。
1: 林火监控以及卡口的监测的话，配合宏观相机的监测，可以有效的发现非法闯入、盗猎等人为干扰以及放牧等干扰，也能够第一时间的预警森林火灾，从源头降低栖息地的破坏风险。
2: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2: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3: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好，继续听多啲，识多啲。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嘅野陶史、1000多年嘅官窑史、600多年嘅御窑史，同埋100多年嘅近现代陶瓷发展史。咁而宋代咧，景德镇系融合南北技艺，创烧青白瓷；而元代咧，亦都系大胆尝试波斯古料苏麻离青，创烧青花瓷，开启咗世界瓷业嘅彩绘时代。明清时期，斗彩、五彩、发龙彩、粉彩、颜色油系争奇斗艳啊！
2: 裴永忠早年呢是景德镇的一名学徒，经过30年时间，已经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陶瓷画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来一起听听裴永忠的传承故事，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4: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少年时期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学习，1993年到1997年，他在福建绘制了上千幅肖像瓷版画，让他很好地掌握了釉上彩肖像画的绘制技法。1997年，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谈起研习陶瓷艺术，裴永忠说充满了艰辛与执着。
5: 刚学的时候呢，为了练好这个绘画呀、瓷头陶瓷工艺啊，我起早贪黑的去研究，包括这些笔呀、怎么去磨啊、怎么去搓颜料。我们那个时候学很传统的，因为它陶瓷颜料是矿物质颜料，它碾得越细，它画起来脸上的肤色就会越细嫩。这个就是呢，我们在慢慢琢磨当中呢，知道这个功夫必须得要研制下去。当时我那个老师也被我这个举动很感动，所以我一般的比别人学的还是比较快一点。再就是呢，我平时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时间，恨不得呢一天呢半天就干完，我的性子比较急，就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技艺。后来我们当时在93年到97年到了福建去给一些华侨画一些肖像，我们就画了接近3000幅作品，帮我来打下了创作的根基啊。包括这些经历也让我和陶瓷艺术呢连接的越来越深，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艺术的决心。
4: 瓷版画是瓷也是画，它是陶瓷工艺融入人文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近年来，裴永忠以高温颜色釉为创作核心，借助窑变的神奇纹理，在陶瓷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画面。裴永忠说，高温颜色釉的工艺独特之处是不可复制性，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可以创造出视觉震撼的作品。
5: 一开始呢，借助瓷版画呢，就是被它的那个瓷画相融啊、千年不腐的特质来所打动，这就是陶瓷的特点。相比其他的那个陶瓷载体呢，瓷版画的就更能体现这个绘画笔墨意境了与细节，它能把这个传统绘画呢和陶瓷工艺呢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一次深耕这个瓷版画的创作，这也是景德镇这个城市跟别的五大名瓷的城市的特点不一样。因为景德镇它丰富多彩，它首先就是这个瓷版能把这个油画复制到上面去，完整的把油画的展现收支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它也能做这个国画，就是写意画、装饰画，这就是瓷版画的独有的

0: 这种特效。岩石釉烧制工艺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温窑变的不可复制性，它要呢经过1300多度的高温烧制，在窑内呢会产生自然的发生的色彩机体变化，每一件作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工艺呢用在了瓷板上呢，能借助窑变形成的呢斑斓色彩、独特的纹理，让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和梦幻感。把传统的这种国画呢油画的这种技法和岩石釉的窑变呢之美呢结合了，让瓷板画既有绘画的艺术，又有了陶瓷的材质独有的质感，尽显东风的釉彩之美。
1: 1999年，裴永忠离开正在求学中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到北京，投入到《红楼梦》题材的创作中。2008年，他完成了词汇全本《红楼梦》的巨作，全套作品245幅，涉及人物3800多人。2009年，该系列瓷版画成功获得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其工艺复杂，画风古朴细腻，人物个性鲜明，大量运用了粉彩、新彩和墨彩描金彩绘。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是他传统绘画的代表作。
0: 真正的我的代表性作品还是去了北京以后开始创作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共计是245幅。这个就是完全把我前面肖像画的功底呢给重新来，以国画为题材，以国画入瓷来做的中国明清那种的形式入瓷到陶瓷上。这套《红楼梦》呢，它毕竟是釉上的，它是以细为主，然后呢它也是以800高温烧制的，借助这个《红楼梦》我们中国的文学经典去把它搬到陶瓷上，又在陶瓷上呈现出来。这套《红楼梦》我用了这个很多工艺，墨彩描金呐、包括工艺的几种国画入瓷啊，完全跟前辈不一样，完全是以国画的这种形式，还有包括明清的那种色料啊，都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2009年就申请了英国世界吉尼斯，是现在学校各大院校也是以我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手法去教学生的。
1: 近年来，裴永忠开始转向创作敦煌系列作品，以观音、飞天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为创作主题，在传承古典铁线描等精湛技法的同时，他巧妙地融入现代陶瓷工艺中的岩石釉。敦煌系列中的千手观音更是裴永忠独具匠心的创作。
0: 然后完成《红楼梦》以后，我肯定就是以岩石釉这个创新了。那么我们选的题材是敦煌的，而且敦煌的线条包括它的那种美是完全是展现我们中国的这种东方女性的美，特别漂亮。敦煌是泥塑，它的矿物质颜料跟我们陶瓷颜料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烧，我们烧以后会更亮一点，更艳丽一点。那么我选择这个敦煌的这个，虽然是敦煌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采用这个创新的手法。这个千手观音呢，看原作，它后面是以线条嘛，黑色的手画千眼千手，人物的线条也是黑色的。那么我在这里创新当中，就是呢，把它的千眼千手用青花去表现他的那个千眼千手，然后他的人物的这个观音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是用岩石釉窑变，色彩又拖出来了，所以我们远看他是青花的这个手不突出，但是呢身上的色彩特别突出，就显得他人很苗条。再就是我们敦煌毕竟1000多年了，他那个脸上的色彩都风化了，已经变黑了，那么我们用陶瓷的这种美把他的脸色重新还原于我们现代的这种，而且又脱去了这个陶瓷的美。要边上我们一些祥云呢，我们又用沥粉又加了陶瓷的工艺，所以我们作品既有国画的线条美，也有油画的色彩美，还有陶瓷的工艺美，我们这个都是叫创新，这是借助传统的题材来创新于现代。
1: 此外，近几年裴永忠还创作了很多岩石釉与写意人物花鸟作品，并对岩石釉工艺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也感染了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加入陶瓷艺术创作，共同构筑了浓厚的家庭

0: 艺术氛围。与此同时，裴永忠还悉心培养陶瓷艺术的年轻接班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
1: 带徒授艺呢，手把手的，我会去培养年轻的陶瓷艺人，把自己的技艺呢、创作经验呢，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助力了陶瓷艺术呢后辈人才成长。另一方面呢，走进高校呢，开展艺术讲座，和年轻学子呢、陶瓷爱好者的交流，瓷板画的颜色釉的工艺啊，包括那个《红楼梦》的这个粉彩的一些工艺啊，普及陶瓷这个艺术文化。
0: 2018年，裴永忠在山东市福田区政府的支持下，在福田文化创意园建立了工作室，继续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多年来，裴永忠践行着工匠精神，也成就了自我。未来，他希望瓷板画能走向世界，让世人能领略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1: 瓷板画呢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要让它走向世界呢，首先我认为要坚守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呢融入创作，用瓷板画讲好呢我们中国故事。其次呢，要加强呢国内外艺术交流，通过展览、文化互动等形式呢，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还要推动了技艺创新，让传统瓷板画呢贴合国际审美，让更多外国友人读懂、热爱中国陶瓷文化。我期许了未来的有更多的人关注、传承瓷板画技艺，让这门呢国粹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亮丽的名片，让世界呢通过瓷板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用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2: 好啦，咁以上咧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国希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朱朱，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七月二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精神、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感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2: 今年前五个月，外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0: 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
2: 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日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精神、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感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群：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睇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

0: 上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施旦泽西：
2: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日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耶克艾克拜尔。
3: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4: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剑：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6: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来听报道。
7: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俄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制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而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表示，

0: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才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努鲁总统阿定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雅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刻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根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王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几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亚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统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很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外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外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4: 记者今日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3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3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日10时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据记者从湛江市了解到，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听日凌晨2点全线停运。香港天文台今日发布台风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今日香港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住该热带气旋在听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香港离岸及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受热带低气压影响，澳门地球物理气象局已发布一号风球，预料一号风球将在今日维持。
4: 国家林草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2025年我国青头浅鸭总群数量达2555只，同2012年嘅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粗眉由2024年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咗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持续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日3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获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4: 记者今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0000个就业岗位。活动中，各地运用 AI、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沉浸式走播、会场巡播等直播带岗活动，助力青年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同时，将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服务融入招聘活动，将就业服务链条延伸至社区、高校。
3: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积极探索推广金融支农创新模式。截至5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57%，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
4: 今日7时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月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E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呢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
3: 记者从昆明海军了解到，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嚟，截至6月30号，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路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突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日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今日7时许，编队呈中队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驶入维多利亚港。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炮泊，南部战区海军编队有关领导和官兵代表搭上昂船洲军营码头。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开始后，全体人员奏唱国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上南宁舰、衡阳舰参观。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令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3: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嚟，截至今年6月30号， 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车北上车辆超520万辆次。

0: 湖北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海关验放港车北上车辆超1,260,000辆次，同比增长超20%。目前大桥口岸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1,780,000辆次。边检部门数据则显示，今年以嚟经大桥边检部门查验出入境香港旅客数量已超过6,610,000人次，同比增加10%。7月1日是全品类鲜活食品经大桥口岸供港3周年。3年来，港珠澳大桥已成为供港民生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627.6亿元，同比增长41.6%。其中对香港地区进出口总值达458.6亿元，同比增长42%。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达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
0: 今日脑机接口产创融合对接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广州举行。联盟首批124家成员覆盖基础研究、核心器件、算法软件、系统集成、临床应用、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标志着该领域迎来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1: 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今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启幕。作为大湾区渔业标杆展会，深圳渔博会是深圳建设创造型现代渔业之都的重要载体。展会历年累计吸引27.6万专业观众，促成意向交易超324亿元。本届渔博会设置远洋渔业水产品及装备、水产养殖及种业、渔业科技及现代服务、休闲渔业四大核心展区，还特设海洋牧场展区，集中展示深海网箱、养殖公船、智慧渔业装备及各地特色海鲜，全方位呈现广东蓝色粮仓的实力和产业成果。
0: 记者从珠海机场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珠海机场新增珠海往返长治、珠海往返乌鲁木齐，恢复珠海往返银川、珠海往返运城的航线班次，重点加密北京、成都天府、西安、济南、昆明等航线班次，显著提升主要枢纽航点航班密度。珠海至北京最高每日17班，珠海至上海最高每日13班，珠海至成都、杭州、西安、海口每日10班以上，珠海至郑州、南京、重庆、武汉、昆明每日保持7班以上高频次运营。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日所在的那个星期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据美国媒体同日报道称，2020年该协议正式生效时，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日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日18时起进入为期7日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1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此外，记者1日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1名中国公民遇难。自6月24日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萨尔瓦多·伊塔帕里卡大桥开工仪式1日在巴西巴伊亚州伊塔帕里卡岛韦拉克鲁斯举行，标志着这座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

0: 跨海大桥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巴西总统卢拉、巴伊亚州州长热罗尼莫·罗德里格斯以及中方政府和企业界代表等出席仪式。项目公共关系部经理卡洛斯·普拉特斯介绍，该项目将惠及约1000万人口，不单只能缩短地理距离，还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据了解，该项目总长约46.8公里，包含陆侧陆域、跨海大桥以及岛侧陆域三大组成部分，将打通巴伊亚州内陆地区和首府萨尔瓦多的交通要道。
1: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一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据联合国网站介绍，7月6日至7日，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该报告将为对话提供参考信息，为其讨论提供一个共同的科学起点。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海文·沃什7月1日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1: 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一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0: 哈里海恩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独中两元，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海恩亦超越巴西球王贝里，以13球攀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列第6位。1%决赛，英格兰队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
1: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比利时队在先失2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以3-2逆转塞内加尔队，时隔8年再次闯入16强。
0: 在北京时间今日上午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美国队在下半场小打一人的情况下，仍以2-0战胜波克队，成功晋级16强。至此，本届世界杯3支联合东道主球队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闯入16强。跟着落嚟，美国队将在1%决赛中迎战比利时队。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8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27到30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再来关注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0到25度；纽约晴天，36到26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9到12度。
1: 最后再来看看海浪方面的情况。香港海域浪高2.8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2.1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1.8米，水温29度；阳光海域浪高2.6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1.8米，水温26度；南澳岛浪高1.2米，曼山群岛浪高3米，穿山群岛浪高2.9米。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今年的7月1号，我们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当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集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当日清晨，中央驻港机构亦举行了升国旗仪式。这几日，香港处处洋溢庆祝回归29周年的喜庆氛围。港铁站、车道旁都悬挂起庆祝海报，叮叮车的车身亦都换上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涂装。不少街道挂满国旗和区旗，在阳光下面迎风飘扬。从今日开始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人民海军以编队或者是单手舰艇的形式多次到访香港，面向香港同胞组织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参观、国防知识讲座和文化交流等开放活动。香港居民参观海军舰艇热情高涨。咁呢几日香港热度同样高嘅话题，仲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嘅军营开放日。2.5万张门票开放预约之后就被迅速抢晒，一票难求。唔少市民啱啱天光就动身前往，咁有啲系一家大细同行，有啲系好友结伴而至，仲有好多嘅摄影爱好者同埋军迷专程赶嚟，火爆场面令人动容。咁本次开放活动系驻港部队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嘅特别安排。俄船就军营已于6月20号同6月21号率先开放，咁石岗军营则系从6月27号起一连两日接棒举行。驻港部队空军少校梁志毅：
5: 首先感觉到非常之自豪啊！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想同香港市民讲。请大家放心，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去捍卫香港的繁荣和安宁。
4: 热血震撼之余，更多的温情细节在社交平台引发共鸣。现场随处可以见到官兵俯身为小朋友调整雨衣或者是迷彩头盔，耐心去陪伴孩子体验装备的暖心画面。咁唔少家长表示，每年都会带细路仔嚟参加，比起书本上边嘅讲述，呢种沉浸式嘅体验更可以令到下一代真切感受祖国嘅强大国防，厚植爱国爱港情怀。咁有资深军迷感叹：2.5万张门票瞬间抢晒，呢个可以印证香港市民发自内心嘅认同感同自豪感。香港市民李女士。
6: 其实主要是想让小朋友了解一下我们祖国的强大，有这个解放军的保护，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和平的这个时代多么的不容易啊，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现在是越来越强大了。
4: 香港小学生。
7: 今次最激动的活动是看那个船。
8: 看到升国旗了，我都想去升了，因为好自豪了。
4: 从1997年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驻港部队进驻已经整整29年。29年来，他们始终肩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繁荣稳定的使命。对香港市民来讲，驻港部队不单止是军队，他们是开放日里面耐心讲解的官兵，是无偿献血直树造临时忙碌的身影，是为老助学投身公益的志愿者，更是面对台风灾害等重大挑战时值得信赖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陆军中士郭静思：
9: 能感受到香港市民

0: 们那种发自内心对我们驻军官兵的这种喜爱，对我们这场文艺演出的这种肯定。
1: 香港市民
2: 可以看到咱们军人的那个非常刚健、非常强壮、非常就是铁一样的军人，不怕任何挑战，就是觉得我觉得很安心。军人的那个精神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敬佩。
1: 军营开放日从来都不只是展览和表演，它是驻港部队和香港市民双向奔赴的连心桥。门票瞬间卖晒的背后，是香港市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爱戴，更是对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自豪。这个或者就是军营开放日最特别的意义，以赤诚初心拉近军民距离，用真实担当凝聚家国情怀。驻港部队姜文泽讲到，驻港部队是一国两制方针坚定的捍卫者，是人民军队面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更是守护香港万家灯火的忠诚卫士。他始终记得他的站位是香港之本，身后是伟大祖国。跟住落嚟嘅日子，佢依然会同战友一齐坚守初心，刻苦训练，用实际行动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守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令青春喺党同人民最需要嘅地方绽放出最绚丽嘅光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系一国两制方针嘅最高原则。今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全面总结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历程和经验启示。白皮书的发布对于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进一步做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而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白皮书阐明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指出香港国安法明确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有关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规定特别行政区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央和特区层面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充分体现了坚守一国之本、尊重两制差异的立法精神。在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六周年之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6月30号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工作，令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一法按香港，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感谢中央在六年前在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香港特区亦认真和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包括完成了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浑然一体，融合互补。再加上其他相关的法例修订和附属法例的订立工作，持续完善全面而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为香港特区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令香港特区能够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继续稳步前行。发言人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的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屡创新高，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特区政府必定继续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坚实保障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背靠强大祖国，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经济韧性愈发强劲。2025年，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世界竞争力、金融中心指数、世界人才排名位列前茅。

0: 今年上半年，香港交出的经济金融成绩单格外亮眼。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增幅的一季。首五月整体出口劲升 36.2%， 五月单月出口升 40.8%。访港旅客首五个月约为23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4%。这一串串的数字是一国两制是香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佳注脚。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日前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香港在经济、金融、人才等多项国际排名当中逐创佳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来对香港亦给出正面评价，加上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相继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的展望等，都同这次年报的成绩相互呼应。发言人说，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将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全面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亦为全球的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的机遇。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亦实现历史性突破，登顶全球第一。波士顿咨询公司前无奈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咁报告就预期啦，到2030年，香港管理嘅财富每年增长约9%，高于瑞士6%嘅增速，意味住香港好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嚟，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系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全球资金嘅持级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之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 25%。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在2024年3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到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截至到今年的4月底，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共接获近3600宗的申请，所有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1: 我们发布呢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在香港成立呢财富传承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0: 陈浩廉说，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着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是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1: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港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
0: 全球加办扎紧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同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5年的2.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同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到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6%。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家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咁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同内地

0: 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再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令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廉说，特区政府将同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1: 在26到28年3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数上面

0: 地位，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性中心，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0: 结合已有优势，香港亦都喺度不断开拓发展增长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个月初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咗哈萨克斯坦同乌兹别克斯坦，大约一个星期的行程里面，共达成近百份合作文件，实现香港同中亚地区在经贸、制度、人民等领域的多重突破，成功推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八方面成果。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而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区。当地正加速摆脱资源依赖，推进产业多元化转型，在基建融资、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释放大量需求，同香港的核心优势精准适配。这种结构性互补正是香港和两国的商贸合作能够开花结果的底层逻辑。而这场互利共赢的合作更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新动能。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大约半数企业都是来自内地。内地和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也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林千。国家15规划纲要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这个为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战略支撑。5月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点火发射，搭载着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内的三名航天员飞向中国空间站，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消息传来，全港振奋，这个是香港科技发展历程当中意义深远的时刻。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港澳科研力量踊跃参与祖国航天事业。2020年，嫦娥5号搭载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表取采样装置，助力国家实现首次月球采样。今年，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着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奔赴天宫，在中国人逐梦星辰大海、探索广袤宇宙的伟大征程当中，港澳同胞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在更多港澳青少年心中埋下投身创科、报效国家的种子。从天宫课堂在港澳设立地面分课堂，元旦经港澳天宫对话活动共话太空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港澳，到国家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再到黎嘉莹入选神23成组，清晰地昭示着祖国始终牵挂着港澳的繁荣发展，始终将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始终为港澳同胞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搭建广阔舞台。近年来，香港高等教育前沿科研成果频出，科创人才集聚效应突显，产学研融合不断深化。在今年举办的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近300个奖项，包括破纪录的12个特别大奖、57个评审团嘉许金奖及98个金奖，创低中国香港代表团参展以来的最佳成绩。 参展的中国香港代表

0: 团，由包括大学、研发中心、科技企业、特区政府部门和中小学等44个机构组成。其中一家企业的热带海水鱼类养殖产业链方案夺得全场总冠军，特区政府发展局及其辖下部门荣获了36个奖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科研成就有赖于深厚的创科实力和人才优势，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加强人才培训，并鼓励创科研发，亦会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全力将香港打造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多所高校排名上升，其中香港大学稳居第11位，彰显其在国际及本地的领先地位。香港中文大学由第32位跃升到第18位，首次进入全球前20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升至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首次打入全球前50名，香港城市大学位列第52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表示，香港高校的整体排名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教育局将继续发挥香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支持院校打造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角色。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决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授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如今的大湾区有六条跨江跨海通道已经建成通车，分别是1997年通车的虎门大桥、2008年通车的黄埔大桥、2018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2019年通车的南沙大桥、2024年通车的深中通道和黄茅海跨海通道。区内城市群基础设施硬联通，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畅通了大动脉。咁尤其是相继开通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两大基础设施，客流增长迅速。如今乘坐广深港高铁，从广州南站出发到香港西九龙站最快不到50分钟，从深圳福田站到香港西九龙站只需要约15分钟。2023年7月，港车北上正式落地，2025年12月23号，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政策正式实施。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配套政策愈加便利，促进大湾区居民更加紧密地交流和交融。在航空方面，近日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正式启用，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迈入双客运大楼运营新阶段。T2 的启用不单止大幅提升了机场的旅客处理能力，更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和高效中转服务，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连接内地和全世界国际航空枢纽的标杆地位。咁截至到今年嘅三月，香港国际机场已同4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80个目的地建立航空联系，网络覆盖全球超过220个航点。通过京珠港飞项目，旅客可以由珠海机场经港珠澳大桥45分钟直达香港国际机场，实现内地同全球航点嘅无缝中转。截至到今年嘅四月，已有超过60,000人次使用呢个服务。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硬联通，日益顺畅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更加紧密的交流交往深联通，正在不断夯实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基础。刚才讲到的便捷多样的交通、智能高效的通关，令更多旅客将香港作为旅游目的地，来感受这座城市古今交织、中西共生的文化魅力。回归祖国29年来，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得天独厚优势。

0: 制，世界级文化地标持续释放动能，国际艺文活动常态化落地，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城市地位越发鲜明。经过多年深耕，香港逐渐形成全年好戏连台的文化生态，打造出中华文化节、香港艺术节、香港演艺博览等等的特色文化品牌。每年春季艺术三月，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和艺术中环联袂亮相，掀起全城艺术热潮。今年特区政府和巴塞尔艺术展主办方敲定协议，确定未来五年香港是巴塞尔艺术展在亚洲区内唯一主办城市。咁除咗大型艺术展会之外，国际顶级艺文机构近年嚟亦都系持续加码布局香港。富艺师将亚洲总部迁嚟香港，苏富比中环旗舰艺廊揭幕，坐落喺中环嘅佳士得全新亚太区总部正式启用。M 家博物馆和巴黎蓬皮杜中心建立多年期策略伙伴关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讲道，我们会做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工作，为香港的文化艺术发展定下香港的五年规划，利用香港独特优势继续推进文化艺术和创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发挥香港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当中的重要窗口作用。特区政府2024年公布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明确香港文创产业四大发展方向，提出71项措施。咁此外，特区政府每年拨款约7000万港元，支持更多香港艺团同艺术家到香港以外嘅地方演出，以及参加展览同文化交流活动。坐落喺维港畔嘅西九文化区，占地约40公顷，既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戏曲中心承载东方文脉，亦都有 M 家同自由空间嚟传递当代艺术之声，更有将于2027年开幕嘅西九演艺中心。未来将以顶级场馆承载中外优秀舞蹈和戏剧作品。咁作为全球三大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香港持续拓宽国际文化合作网络。第二届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论坛期间，西九文化区与澳、法、德等地的12家国际顶尖艺文机构签约合作，合作范畴涵盖节目策划、人才交流和专业培训等等。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家驹认为，完善的政策体系、世界级文化场馆和开放的国际合作机制相辅相成，搭建起兼顾文脉传承、艺术创新、联通内地与全球的文化发展框架，为香港长期稳固文化枢纽竞争力筑牢根基。从拔地而起的世界级文化地标，到四季不息的艺文热潮，回归祖国29载，为港资本的香港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中华文脉于此扬帆出海，全球艺文于此绘碎流长。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自京花开29载，香港逐梦启新情，有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有特区政府的担当作为，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香港前景广阔，未来可期。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编辑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0: 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文化探员换身归来，走进正阳门箭楼，读懂北京中轴线。
1: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嘉兴下集。
0: 遇见博物馆，探索海南省博物馆，解码南海明珠的文明交融之美。
1: 之后我们将行走浙江台州，看山水相融，文物永续。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屹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正阳门，是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的正门，在明正统四年，即是1439年建成，在北京内城九座城门当中规制最为隆重，被称为九门之首。除了具有城门的军事防御和交通往来的功能之外，正阳门更兼具对内仰拱神居、对外隆视万邦的礼仪作用。
1: 2020年10月，北京文物部门启动了对正阳门箭楼的修缮工程。修缮团队坚持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的四原原则，能保存的历史信息尽量保留。比如一些600年前的老城砖，只要没有安全问题，就继续沿用。与此同时，箭楼配备了5种不同监测设备，利用遥感卫星和物联传输等技术，实现全方位精细化管理。除了正阳门箭楼之外，在2022年启动的城楼修缮中采集的131个点云数据，还首次为正阳门城楼复刻出1:1高精度的三维数字联生模型。这个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最生动的写照，用科技手段让古建更安全地向每一位观众敞开怀抱。
0: 2024年12月26号起，正阳门箭楼恢复对外开放，参观者可以登上城楼，欣赏这座古建筑的建筑设计之美，领略南北中轴线的魅力，参观在箭楼内部举办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专题展览。近日，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林谦专访了北京市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室负责人黄霄，等我们一起跟随着他们的脚步走进正阳门，探寻其在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构成要素，体会其不同凡响的历史文化地位和现代科技的魅力。
2: 黄老师您好，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正阳门箭楼在北京中轴线当中占据了怎么样的一个地位？那它在古代都城的这个建造包括城市文化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3: 是这个正阳门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共同构成了这个正阳门，它在所有城门建筑里呢的形制啊、等级啊都是最高的。
2: 因为我了解到它是始建于明正统4年，然后它跟北京其他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城门箭楼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是因为它是处于居中的位置，它是正南门，所以在

0: 在建筑形制上呢，它是重檐歇山顶的，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呢，是在所有的箭楼之中呢，只有正阳门箭楼是开了门洞的，也是为了在这个开成门的情况下巩固它的防御作用。当时是建了这个千斤闸，这样一个铁包木结构的闸门，它这个闸门呢，平时的时候都是落下的，就是百姓呢走这个城门的时候都是从两边走的。我们正阳门箭楼现在这个千斤闸呢，也是中国现在仅存的一个闸门建筑。千斤闸呢是依附于楼体的一种防御设施，因为箭楼它其实主要也起到一个防御作用，它是可以上下开启的，它是有这个贯柱，然后之前还有贯齿，然后有贯绳通过连接拴到那个柱头上面，然后靠一种滑轮的原理呢，就给它控制它的升降。
1: 这个机关还是蛮复杂的。
0: 是因为经过我们这个测算，这个千斤闸大约是有3000公斤重，所以单纯靠人力这个起落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它经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机械装置来方便它的这个起落。
1: 所以这有很多部分组成，然后里面的人就可以更加的省力，把这个闸门给放下来。
0: 对，这也体现了咱们古代这个工匠的智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千斤闸的实物吧。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在楼下看到那个千斤闸的那个闸？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千斤闸的闸门。刚才我说的那个贯绳就拴在这个圆环上，然后再通过这些构件的连接，然后实现它一个升起落。
1: 那我看到了正阳门箭楼，还有很多的箭窗。
0: 对，这个箭窗呢，也是说它体现了它的等级。像那个正阳门的南面的箭窗是有52扇，然后像其他的内城几个门的箭窗呢，是只有48扇的。
1: 所以这个等级一看就是不一样的。我了解到呢，你们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在它的一个监测和保护上。
0: 首先呢，是在近年来的这个修缮过程中，我们都是采取了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这种修缮的技法，来最大限度地保持它的这个历史信息。然后同时呢，在修缮结束之后，我们也是引入了最新的监测设备，进行一种预防性的保护和监测，来通过监测设备呢，来监测它的这个位移啊、沉降啊，或者受震动的影响啊，然后这些数据呢是实时会传到我们的一个监测平台上去，然后如果有异常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处理。
1: 咱们2层的展厅主要展陈是依照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0: 2层主要介绍的是郑州现在的历史沿革，还有它符合的这些遗产标准，然后主要是通过一些展板，还有相应的文物。
1: 去进行展示。
0: 对。
1: 那观众在这儿就可以看到关于正阳门箭楼的更多的细节，对吗？
0: 是。所以整个展览呢，是呈现了这个，承载着郑州县突出普遍价值的所有的这个构成元素，以及呢，我们对这个郑州县实施的整体的保护和管理，然后呢，是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郑州县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序列所具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我们这组祭天礼器呢，应该就是其中一组比较代表性的见证品之一。因为祭祀呢，在古代是国家大事之一，它也代表了一个向天法地、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康熙南巡图》，然后展现了这个郑州县的一个建筑秩序。
1: 因为我了解到呢，这《康熙南巡图》一共是有12卷，那这一卷是当中的哪一卷
0: 我们这里展示呢，正好它是它的第12卷《康熙回銮图》的其中一部分。
1: 呢？
0: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部分呢，是因为它正好绘制了这个正阳门一带的历史风貌。有一句关于正阳门的顺口溜，叫“前门楼子9丈9，四门3桥5牌楼”。然后这个四门呢，就可以看到是这个正阳门的箭楼、前楼，还有2个闸楼的门，4个门，还有这个护城河上的正阳桥，它是由3个桥面这么这个宽度组成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5牌楼。
1: 还能看到当时的市井风貌。
0: 下一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正阳门的一个压胜宝盒。这种压胜宝盒呢，基本上就是放在这个古代建筑这个正脊上，起到一个祈求建筑长久，然后家宅平安。然后它盒子里面的元素很丰富的，因为它是符合了中国的这个也五行的理念。然后有金木水火土，我们看到这个小木块就代表的木头，然后这个5彩丝线代表的是水，这个5骨代表就是土，金属的那个锭是代表金，然后这个5色的宝石代表着火，然后这个佛经呢，就是也是起到一个镇宅的作用，也同时也是放在这个盒子里的。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修缮中替换下来一些当时清代的一些瓦片。

0: 保留的颜色还是非常的鲜艳。
1: 对，
0: 那上面这根柱子怎么那么多颜色？
1: 这个呢，展示的就是一个古代，它叫地杖工艺，它是一个原始的木头，然后它要经过一麻一布六灰，裹上布啊，然后再抹灰，然后也一遍一遍这样，然后最后呢，刷上这个桐油，才是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古建筑里这种红色的大柱子。
0: 黄老师，现在我们已经上到了箭楼最高的地方了，对吗？
1: 是的。
0: 往那边看，应该就是南中轴线的部分。
1: 对，我们这里是原来的那个箭窗，现在就变成了我们这个正阳门箭楼最红的这个打卡点，因为它就是在中轴线的正中的位置，所以呢，向南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中轴线这种建筑秩序，以及这个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

0: 心的爱只属于你。
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我系乔东，
3: 我系海欣。水网如织，城水共兴嘅浙江嘉兴，呢度系运河出入浙江嘅门户。长虹桥成为连接南北的交通纽带，凝聚水乡文化的精神地标，如今仍静静守护着运河畔的烟火人间，诉说着江南水网的千年文脉。
2: 嘉兴有逐浪排空的江猛，也都有合意江湖的血性，红船在这里起航，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壮阔征程。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嘉兴下集。
4: 嘉兴市。

0: 博物馆内收藏了一幅清代古画，古画中四个孩子爬到高高的树上，像是在看热闹，其中三个孩子似乎对自己的位置很满意，相互倚靠着坐在树杈上，另一个则爬向更高的树枝，树下的人们你推我挤，甚至互相拉扯，都想争抢一个最佳观看位置。相传引得大家争相观望的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御船，古画中御船正在经过的地方是长虹桥。从环城河往北，沿着京杭大运河行驶14公里左右，便到了位于嘉兴市王江经镇的长虹桥。长虹桥全长72.8米，中间桥洞宽16.2米，高10.7米，在小桥流水的江南格外巍峨醒目。
1: 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
2: 大运河从江苏流入浙江，经过的第一个古镇就是长虹桥所在的嘉兴市王江经镇。这附近属于低洼地带，是排水的核心通道，所以运河河道在这里相对较宽。王江经镇盛产丝绸，人们生活贸易需要往来于河道两岸。
0: 长虹桥是运河由北入浙江的第一座古桥，素有浙江北大门之称。公元610年，隋炀帝开挖运河，为了避开太湖西岸的山区，选择了东岸地势平坦、水网密布的嘉兴。清光绪嘉兴府志记载，隋大业中开，运河至嘉兴府城分支嘉城左右。京杭大运河开通后，运河嘉兴段成为杭嘉湖平原的主要水脉，也是京杭大运河沟通太湖和钱塘江两大水系的主动脉，由嘉兴向东可连接上海，向北通过运河可连接苏州、常州、镇江等地，从镇江入长江可达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从镇江北上可连接淮河、黄河流域。嘉兴不但依托运河融入全国水运系统，更因左航右苏、南北通衢的地理优势，成为中国水运交通网络上的重要节点。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城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
2: 正是靠着运河水系，嘉兴建立了府城、县城、市镇、村落四级城镇格局，更是催生出中国最具特色的水运经济生态链。
0: 嘉兴府通过月河码头掌控大宗贸易，各县城分管物资调配，市镇作为专业生产基地，村落提供生产资料，运河及其支流河道串联起各个节点，带动着水运、生产、集散产业链运转起来。水给嘉兴带来了贸易和财富。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是街，过街是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3: 水乡里边呢， 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0: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3: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0: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3: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位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夹心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而在嘉兴东南方向的沿海区域，人们却已与海浪抗争千年。

中秋过后，钱塘江潮水达到了一年中最大规模，并可能出现一线潮、回头潮、交叉潮等多种潮型。农历8月15至8月18，太阳、月球、地球几乎在一条直线上，海水受到的引潮力最大，涨潮现象显著。 钱塘江入海口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杭州湾，是一个喇叭形海湾，口大肚小，潮水易进难退，大潮奇观由此形成。

0: 唐代诗人李白曾写道：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奔雪来。描绘的便是钱塘江大潮的盛况。钱塘观潮的民俗可追溯至汉魏唐宋时期最为繁盛，然而游客们赞叹的大潮巨浪却曾是周边城市的噩梦。张怡，嘉兴海宁市水利局三级调研员，监测涌潮是他工作的重点。张怡脚下的榆林海棠又被称为汉海长城。
1: 太湖平原中间低四周高，是一个凹形的叠地，潮水是含盐的，它是咸水，潮水只要进入内河

0: 不平原南部的唐家府等多个地区呢就会受到波及，那么数年内是颗粒无收的。
1: 嘉兴南部紧邻杭州湾，海岸线长度约81.84千米。千百年来，人们在与涌潮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直到明代嘉靖21年，浙江水利佥事黄光生发明出五纵五横砌石法，砌石纵横交错，自下而上垒成，层次如同鱼鳞，鱼鳞状叠砌可以分散涌潮冲击力，上窄下宽的梯形塘身降低了倾覆风险，配合顶部防浪墙和塘前斜坡，引导潮水平顺流动，削弱越顶潮水的力量。鱼鳞海塘的修建让涌潮被挡在了堤坝之外，为嘉兴沿海区域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保障。从战鳌塔向东19公里左右是清代修筑的塔山坝，在堤坝尽头7座坟冢面朝大海，伫立百年。清朝修塘护塘实行官员责任制，若海塘决堤，百姓流离，官员要担重责。相传这7座坟冢是7位因守塘失利而跳塘殉职官吏的衣冠冢，冢上青草岁岁枯荣，但这种守土有责、恪尽职守的担当至今震撼人心。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青龙，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2: 嘉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自强：
3: 嘉兴的烟波浩渺给了嘉兴文人以温婉和浪漫，但嘉兴呢同样也面江临海，
4: 海洋文化养成了嘉兴人敢于冒险、勇于闯荡的这么一种性格。
1: 王国维著述人间词话，立古典词学的审美标准。李叔同风雅而决绝，一曲送别动人心肠，矛盾以笔为刃，用现实主义笔法记录时代。徐志摩坚持诗歌审美的纯粹，笔下生花。金庸书写武侠世界，多情浪漫，刀光剑影。这些星火般的才情与思想，在时代洪流中成为变革的先声。一个崭新的历史序章就此拉开帷幕。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在南湖召开，中国革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新征程。历经百年，今天的嘉兴依托长三角核心的区位优势，联动周边高端制造业集群、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迅速发展。
5: 3、2、1，
1: 当红日再次从海盐的海平面上升起，当杭州湾跨海大桥再创工程奇迹，当乌镇互联网大会连接起现在和未来，嘉兴把运河脉动转化为发展节奏，把古镇风韵融入现代都会，在新时代的征程中阔步向前。
5: 嘉兴、奇文茂。

唔单止镌刻喺诗词歌赋中，更沉淀于街巷肌理、市井烟火同百姓生活里面。当城市持续扩容，产业不断向新，呢度却依旧系文化遗产嘅集聚地。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7: 行入海南省博物馆，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南海奇遇。这里海南的奇特地理、独特资源、神奇文史、奇峰异族与海洋文明随随展开，带你穿越千年海岛记忆。近日总台主持人小鹿姐姐带领少先队员们行入海南省博物馆，在海南省博物馆馆长朱磊的讲述当中，一起了解华光礁一号沉船出水文物、汉代贤文双耳铜斧和黎族龙皮等珍贵文物，在真实的历史现场感受南海文明的波澜壮阔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
9: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富饶的南海明珠海南岛，走进海南省博物馆。这里呢，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历史遗存，存留着我们祖先筚路蓝缕、扬帆远航、连通世界、心向家国的珍贵记忆。队员们来看看展柜当中的这件文物，猜猜它是什么？
10: 它好像结了一层硬壳，
11: 是一个泥巴做的水壶。
9: 其实呀，它是一件非常精美的瓷器，南宋清白釉弦纹直壶。大家之所以觉得它这个外形呢很奇特，是因为它有一个厚厚的外壳。这个外壳呢是大海创造的时间胶囊，是珊瑚礁的结块。
10: 珊瑚礁，

0: 海底的珊瑚。
1: Tim 走近仔细看一看，看看它这个外壳表面是不是凹凸不平的，而且呢有很多小小的孔洞和微小生物的痕迹，对不对？
2: 对，真的有点像蜂窝。
1: 没错，这是海洋生物留下的痕迹，它原本的样子呢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同一批植壶，这件是经过文物保护工作者修复和清理之后它的模样。大家仔细来看，这件植壶呢表面的釉色呈青白色，也被称作影青，这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见证。
3: 这些瓷器是掉进海里了吗？
1: 确实是。这是一个关于海底沉船的故事，它也见证着我们先民扬帆大海、远航世界的悠久历史。
4: 南宋时，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空前繁华，大量商船从泉州、广州等大型港口出海，最远抵达东非一带。中国输出的商品中，瓷器是最大宗货物，换回的则是香料、珠宝等海外珍品。海南岛凭借地处南海要冲的地理优势，成为这条航线上的重要补给站和中转枢纽。1996年发现于西沙华光礁内侧的华光礁一号沉船，正是这段历史的直接见证。
5: 这艘沉船呢，出水的文物有上万件，在这上万件的瓷器里头，从它的釉色来看哈，那我们有青白釉、青釉、白釉、黑釉和酱釉等等。从它的器型来看呢，有盘、碟、碗、纸壶、粉盒等等。
4: 华光礁一号是在福建一带建造的浮船，采用了中国造船史上重要的水密隔舱技术。船体被横舱壁分隔成多个独立的密封舱室，即使某一舱破损进水，其他舱室仍可保持浮力，大幅提升了远洋航行的安全性，是古代中国造船业的杰出成就。
1: 队员们看我们面前展柜当中的这件青铜器，它是海南本地出土的文物，看看像什么？
2: 像口大锅。
1: 在古代，这样的器型叫做釜，釜底抽薪的釜，它呢可以架在这个炉灶上，或者呢用绳子吊起来，两边那个锅把用来煮食物，也就相当于现代的锅。
2: 那个锅把上还有两只小鸟。
1: 哎，你观察得非常仔细，在这件青铜器两侧立耳上面呢，每边都有一对小鸟，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呢，它是豪放当中又带着精巧。但是呀，当时的海南岛没有铸造这样青铜器的物质材料和这个制作工艺，所以说呢，它应该是从外面来的。
6: 那它是从哪里来？谁带来的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它与公元前110年西汉王朝将海南岛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有着内在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平定百越后，在海南岛设置珠崖、丹耳二郡，共领16县，标志着海南正式被纳入中央政权版图。此后，汉朝从内地迁移官兵和百姓前来屯垦戍守。
5: 铜釜是古代行军打仗所使用的一种炊具。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件铜釜，它的直径呢是50厘米。目前我们已发掘的铜釜当中有15件是出土地址比较明确的，几乎集中在海南的西北部，例如临高、儋州和乐东一带。《旧唐书》《后汉书》和《汉书》里头都有汉军南下这样的一个记载。
4: 汉朝的文化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开启了海南与内地深度融合的历史进程。
1: 最后让我们欣赏一幅绚丽多彩的织锦，队员们看一看上面绣的是什么图案。
2: 有龙，下面还有波浪，
7: 旁边还有好看的花和鸟。
1: 没错，这叫五龙出海图，是清代黎族龙背上的主体图案。队员们来看这五条龙啊，它们姿态蓬勃，活力四射，从海面上一跃而出。那么生活在海南的黎族同胞为什么要精心制作这样一幅以龙为主题图景的织锦呢？
8: 作为商品交易，希望出海平安。
0: 如风声。
1: 哎，大家的猜想呢都很有道理，但是龙背的用途比大家猜想的更特别。我们大家都知道，龙在中华文化当中呢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而黎族同胞传承了3000年的黎锦，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纺织染绣技艺之一。历史上海南的黎族同胞，他们用黎锦织就的龙背是当时向朝廷进献的珍贵贡品。元代的黄道婆曾向黎族学习棉纺织工艺，回到故乡松江府改进棉纺织工具，织出了各种花纹的棉纺织品，对于棉纺织工业的进步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衣背天下。
4: 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之一，3000多年前就已在此繁衍生息。黎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他们通过纹饰和图案来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就有了黎锦。而黎锦中的巅峰之作则是龙背。
5: 我们除了龙以外，我们也看到了有喜鹊和梅花，有鹌鹑、宝瓶，然后有缠枝花卉纹，包括这个万字纹等等。那么其实寓意呢就是喜鹊登梅，平平安安。
4: 黎锦技艺由黄道婆革新传播至中原地区，极大推动了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龙背不仅是一件精湛的民族工艺品，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被誉为民族团结背。
1: 好了，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更加懂得海南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枢纽，它见证着我们先民劈波斩浪、驰骋远洋、勇于探索、连通世界的豪迈，也阐释了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的历史足迹，以及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向海远播的璀璨篇章。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

0: 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2: 我是海欣。浙江台州是一座被徐霞客游记开

0: 阵阵鼓声。究竟是什么令诗意、风光和人间烟火在一山一水里面共生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美林的脚步，一同领略天台山的秀丽景观、人文历史、非遗技艺，并一同揭示独具特色的渔文化。
1: 天台山不仅有壮阔的飞瀑流泉，更回荡着跨越千年的暮鼓晨钟。坐落于此的国清寺始建于隋代，寺里的梅花已有1400多年历史，每年冬末春初如期盛放，引来许多游客。
2: 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永恩：
3: 这棵梅树相传是天台宗五祖庄严大师手植，是中国古老的梅树之一，它现在还生气蓬勃，每年还能结很多果子。这些果子可以用来酿造梅子酒，招待贵宾。
1: 千年古刹国清寺曾出过不少有影响的文化名人，被誉为和合二圣的寒山与拾得尤为出名。在我国许多地方普遍使用和合二圣的形象，二人常以蓬头笑面的童子形象出现，一人手执荷花，一人手捧圆荷，取荷与荷的谐音，寓意和谐和好。
3: 寒山拾得身上所表现的和合三个点特征是：一是人与自然和合，第二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合，第三点就是人身心和合。雍正皇帝当皇以后，就是1733年，叫雍正十一年，就赐封他们为和合二圣，逐渐把他们两个人的荷花跟盒子变成一种美好的一种下征器具了。
1: 从国清寺出来，沿山道缓缓而下，不多时便能看到一处山水环绕的古村落——天台县三河镇灵溪村。这里自古以来便有着尚武之风，一脉风骨在拳脚与烟火间生生不息，孕育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溪西家拳。
2: 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溪西家拳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西基里，
4: 它是结合了一个少林、武当、太极、八卦、形意，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南北门的拳术，这呢结合我们天台当地的拳种，所以这个特点呢就是攻防连背合一，速度呢就是相当的敏捷，有柔中带刚。
1: 如果说西家拳是力量的表达，那么易筋经便是内敛的修行，讲究攻防的刚健拳法与源自道家的养生导引术，共同构成了天台山炼养结合的东方健康智慧。在天台山孕育了国家级非遗《易筋经》，它源于明代子宁道人，是经典的道家导引养生功法。据说啊，男女老少都能练，是天台本土极具代表性的东方养生智慧，有助于改善当下人们的身体状况。我们今天呢，也有幸采访到王师傅，让他来带我们感受一下《易筋经》的奥妙。我想知道，咱们练《易筋经》的话，有什么样的要领吗？
2: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易筋经》，天台山《易筋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福海：
5: 易筋经主要是我们练什么呢？是练气，练筋骨啊，就是我们说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啊。所以说我们在练的是把气筋骨撑开，这个筋骨撑开以后呢，气足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健康。
1: 像我啊，有的时候颈椎不舒服，腰椎也不舒服，那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练呢？
5: 那我们呢，俩手用掌心摁住，命门，胯呢歪歪的往前送，然后呢眼睛呢歪歪的往上看，把气调长，然后站上3-5分钟以后呢，然后呢这个手啊，就是上下搓一搓，把手搓得发热发烫，然后呢再左右再搓一搓。然后呢，再把在后背这个皮提一提，揪揪。

0: 松一松，上下抖一抖，哎，就是非常简单，练上3到5分钟，哎，就能够缓解。
1: 感觉这个胳膊和手都是麻麻的、烫烫的。
0: 气血它到手上来了，是不是？你练完以后，你看，立马手指红润、饱满、充盈。嗯，啊，所以这就是什么是练功的妙处。
2: 吐纳之间，身心如洗。天台山易筋经讲究的是内养精气，外练筋骨，在静默中寻一份强身健体、恬静淡泊的修为。而走出山门，另有一段传说：不修己身，专济苍生，那便是世人熟知的济公和尚。
1: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大家还记不记得童年电视剧里的济公和尚？他俗名李修缘，是正宗的浙江天台人。我身后的济公故居呢，就是他从凡尘走向传奇的起点。那么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那个爱打抱不平又心怀慈悲的少年身影。
3: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济公文化研究部主任张朝红。
4: 李府就是济公18岁之前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出生地。这个建筑它叫山透九明堂，那他家世其实非常的显赫，他是李唐王室的后代，他是李渊的18代孙，然后到了宋朝，他的家族还延续了辉煌。2006年，国家第一批的非遗就有我们的济公传说。这幅画是光绪年间一位98岁的高僧画的，它有一个神奇之处，你从这边慢慢的走到那边，你可能会发现，他的智慧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你，有没有？
1: 确实很神奇，我感觉他一直在都在看着我。都说济公是一个非常疯癫的形象，您对于这个说法，您觉得准确吗？
4: 他是一个得道高僧，不遵守清规戒律的这种做法，他是受到那种寺院所谓的主流僧人那种排斥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他有一个宗旨，就是轻易不入侯门。他把他的这个精湛的医术都为一些底层的老百姓去服务，他是不为那种所谓的主流的达官贵人去服务的，那么这些所谓的主流人群就觉得他是一个异类，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说，就觉得他这个都是一个疯疯癫癫的。
2: 台州的魅力一半在山，一半在海。位于东海之滨的温岭石塘，有着火爆全网的七彩小若村，依山傍海的彩色石屋、滨海绿道与海上小火车，让这里成为浙东极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

0: 温岭食堂大奏鼓被誉为中国渔村第一舞，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由福建惠安沿海传入温岭渔家。古时受封建礼教束缚，加之渔家妇女常年劳作繁忙，不便登台演出，原本由女子演绎的祈福迎归歌舞逐渐演变为男子扮作渔女表演，舞姿刚柔相融，粗犷诙谐，承载着渔民祈求出海平安、渔获丰收、亲人顺遂归航的美好期盼。
1: 温岭食堂的国家级非遗大奏鼓，看舞者们男扮女装，边奏边跳，而且赤脚起舞，是闽南移民带来的渔家习俗。
0: 穿过大海，位于东海之滨的大陈岛，这些年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又一处热门文旅目的地。海岛之上，垦荒纪念碑静静矗立，诉说着一代代建设者扎根海岛，将荒无人烟的死岛变为东海明珠的故事。
2: 游客王峰：
3: 第一批队员是有200多名，然后到岛上来建设荒岛，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一代人的青春，我们。

0: 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比他们好太多了。他们当时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干出这么一番事业，那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话，应该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比他们干得更好。
1: 这趟台州之旅，我们看过了山，也遇见了海，在禅意清风中漫享时光，也于市井烟火里感受非遗，更加读懂了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如果你也心生向往，不妨来到台州走走看看，共赴这场山海之约。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介绍下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嚟到咗七月份，继续组队同大家咧一齐探世界啊。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今日嚟到嘅大咖啦，会有澳门特区政府。

0: 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噃。
1: 系啦，咁啊早前啊，梁局长咧都系接受咗《机遇澳门》主题采访，咁当中咧亦都系介绍咗好多啦澳门嘅文化建设方面嘅亮点啊，包括咧有几大嘅重要嘅文化措施啦，即将会系打造出嚟嘅。咁具体系点样咧？稍后咧亦都会听下佢喺回答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嘅时候系点样介绍嘅。当然啦，亦都有其他啦好多关于澳门文化地标嘅新信息同大家分享噶。
0: 咁要留意阵间大咖倾啦。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吓，嗱，好快咧就其实而家已经系暑期噶啦，都唔可以话好快噶，都热辣辣噶啦。咁所以咧，即系避暑啦，或者海滨休闲啦等等下玩下水嘅呢啲产品咧，就好受欢迎嘅。咁啊，最近咧有边啲嘅新产品咧？今年嘅避暑游咧有边啲产品系 upgrade 咗嘅咧？就喺叹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噶噃。
1: 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叹世界快讯。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先关注到由7月1号0点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开始都是新增了三个站点，分别是广州北、义乌和福清西。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加到113
1: 个。看回相关的介绍，这一次新增的站点当中，广州北站就是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咯，同埋好多嘅旅游者咧，中意去嘅广州融创文旅城噶。咁啊，讲到当中咧，新增嘅义乌站咧，就有呢个世界超市之称啊，系著名嘅小商品集散中心嚟噶。咁而另一个站点咧，福清咧，就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少林寺遗址等咧众多嘅文旅资源啊。咁港铁方面就话会持续优化跨境铁路服务，便利翻大家嘅出行。
0: 咁可以话啦，呢几年啊吓，即系直达内地嘅目的地可以话越嚟越多啦。嗱，睇翻其实2018年9月啦，高铁香港段啱啱通车嘅时候咧，西九龙咧只可以去到内地44个站点嘅啫。咁喺7年嘅时间里边啦，咁啊不断咁调整运行图啦，班次喺度不断加密，站点咧亦都持续拓展，一步步咧将香港同内地嘅距离拉得越嚟越近嘅。嗱，好似今年1月咧就增加咗南京、无锡同合肥等等16个站点，直达嘅数量咧就突破110个，覆盖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啊吓，咁啊关键咧就净系广东省内站点咧就高达46个啦。咁啊今次再加多3个啦，可以话啦，即系线路嘅版图进一步完善啦。无论系华北、华东定系华中、西南、华南咧，基本都可以做到全覆盖啦。
1: 冇错啊，祖国咁大啦，欢迎嚟自香港嘅朋友啦，多啲去睇睇啊吓。咁啊，除咗香港嘅朋友啦，可以用脚步啦去丈量啦祖国各地啦，亦都有唔少嘅朋友是通过自驾的方式去到香港玩的。看回月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7月25号开始会是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的。每日预约出行的名额会增加一倍，去到200架次。咁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近日亦都话，有关的申请是十分之踊跃，大约有15000人是向广东相关的部门递交了申请的，超额3倍咁多，当中有60%咧系嚟自新增嘅城市，包括有深圳、佛山同埋东莞噶。
0: 咁其实咧，粤车南下推出以嚟啦，已经有超过6700车次嘅粤车咧系去到香港市区嘅，咁啊当中咧只有零星嘅违规过案啦，咁所以其实大家口碑都唔错吓，即系唔系话啊内地车嚟到会唔会唔熟规则啊，会违规啊，或者会俾人抄牌啊，咁其实嘅数量真系唔系好多吓。咁啊陈美宝都话啦，如果发现有司机违反行政或者法律规定，香港就会同广东按照相关的机制暂停这个司机的粤车南下资格，直至这个个案完成调查。强调香港特区政府会在扩展计划的同时，会在车辆查验的阶段教育所有的司机正确地使用香港的道路。
1: 我觉得凡事都有个过渡期，就像我即是揸车很渣的，但我看着
0: 边渣，你部车这么长，
1: 越来越多这个 FT 牌 哋会好似信心又足咗，佢哋得我应该都冇问题嘅。
0: 哦，咁又真系、啊，
1: 我准备紧噶啦。
0: 系啊，而家 FT 牌唔够用啦，而家 FR 牌都嚟啦，嚟紧可能会多几个号段啊，大家揸紧申请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好快啊，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啊就会举行噶啦。咁其实已经举行咗啦，有唔少嘅活动已经开启，会一路咧持续到八月份嘅。咁今届活动咧好丰富，亦都好多元啦，唔净止有表演咁简单啊，唔系咁静态嘅，唔净止话坐定定喺度睇啦，仲有一啲啦，包括艺术展览啊、电影展啊、工作坊啊，咁可以动下手嘅。仲有艺术嘅嘉年华系轮翻上线啦，覆盖唔同嘅年龄段，等到啦小朋友可以将艺术成长同童趣啦铺满晒整个暑期嘅。
1: 冇错啊，睇翻呢个举办嘅时间啦，亦都基本上覆盖咗成个暑期啊吓，咁、大朋友小朋友啦，亦都可以咧及早安排起身噶。咁睇翻啦呢一届儿童艺术节当中嘅表演节目啦，亦都系汇聚咗海内外嘅优质嘅亲子剧目，有多样嘅主题噶，同大家介绍翻啊，譬如有嚟自澳大利亚嘅科学探索亲子剧《恐龙乐园》啊，呢个男仔啊最中意啦。咁、以震撼造型啦，会有大型嘅戏偶带大家咧近距离接触史前巨兽。另外亦都有啦葡萄牙嘅偶剧啊《心之石狼》，用灵巧嘅手偶啦同埋精致嘅小舞台去诠释经典故事《彼得与狼》嘅呢个一大一细啊，一个好有趣嘅对比啊吓。咁亦都有嚟自内地嘅宋庆龄和平天使艺术团第一次咧去到澳门演出啊，会带嚟儿童汇演《和平与未来》，串联花多项嘅有京剧啦、音乐合唱等等嘅元素啦，展现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噶，真系非常之多元啊！大家都可以揾到啱自己嘅一啲风格噶。
0: 系啊，澳门真系一个中西文化汇水嘅地方啊！吓、有好多嘅活动啦，同埋城市等紧大家嘅，咁啊，不妨带小朋友啦，暑期去澳门度睇下啦吓。咁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继续会有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5: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先同你关注一下啦，无感医道啊吓。嗱，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啦，最近系正式推出咗全香港第一个无感医道嘅服务。咁啊，成功登记嘅香港永久居民啦，大家通关嘅时候就唔使揞张身份证出嚟啦，亦都唔使啦开呢个入境处嘅 Apps 啦，去到开个二维码去滴啦。咁啊，只需要五秒钟扫面吓就可以啦。过关十分之方便的、
1: 哇，真是无感了，完全没有感觉的哈，按过去就已经通了关，
0: 不用停的，不用停
1: 的，是啊，用最先进的一些容貌识别的技术，还有 AI 影像分析技术，符合条件的市民通关的时候完全不需要停，亦都不需要出示任何的身份证件或者是二维码，五秒之内就可以极速通关的。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的介绍，无感医道的试点计划成本 本大概是600萬港元，可以準確計算進出人數，並且是結合容貌識別的技術進行身份的核驗。測試顯示準確度是超過了 99%， 不單止快，這個準確度還相當之高。
0: 香港超過700萬人，這個技術的成本600萬，大家可能怎麼都要去體驗一下，一人不夠一蚊雞。
1: 多啲體驗就可以將成本壓低
0: 啦。佢係啊，我覺得即係俾大家即係想象中個概念啊，哦，比想象中平咁樣啊。咁啊，除咗香港之外咯，澳門其實都先進咗嘅。咁啊，根據啦澳門特區治安警察局嘅消息啦，青茂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橋口岸嘅珠澳大廳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啦，亦都係正式應用智能通關啦。咁啊，澳門咧係所有嘅合作查驗口岸，一共204條嘅自助通道係全面實現刷面通關嘅。咁啊，今次嘅智能通關咧，亦都係用咗先進嘅即係面部識別技術啦，用刷面去到取代咧原本要交驗嘅實體證件，所以咧操作都係簡化咗，咁啊可以咧實現免證查驗，快速通行啦。
1: 相信而家咧好多朋友喺通關嘅時候咧，就已經感受到效率係大大提升啊！好似近日我去出差嘅時候咧，用嘅就係呢個橫琴口岸咯。其實基本上係見唔到有即係排隊嘅呢啲人流，非常之通暢嘅。雖然我哋自己即係出差要行呢個人工通道啦，但係隔離睇到即係咁多條嘅自助通關通道咧，非常之絲滑啊！咁我睇翻呢一次嘅智能通關啦，呢個自助通道啦，相關嘅規定就係年滿14歲而且係符合條件嘅澳門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內地居民，完成咗智能通關嘅登記之後咧，就可以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去刷面通關啦。經過登記嘅台灣地區人士啦，就只係適用橫琴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橋口岸珠澳大廳嘅智能通關啊！大家要留意翻啦。澳門特區治安警察局方面亦都提醒啦，使用呢個智能通關嘅人士啦，仍然需要隨身去攜帶實體嘅通關證件，就以免邊檢人員需要對你進行呢個身份核查嚇。這個提醒咧，大家要記住啦。
0: 其實根據翻法律嘅規定啦，大家都係要帶喺身嘅呢個證件嚇，只不過唔使你揞出嚟嚇，但係帶咧都仲係要帶嚇。咁啊，希望啦嚟緊嚇，即係大家嘅呢個通關感受越嚟越好啦。最好嘅感受就係冇感受，完全感覺唔到啊！即係嚟緊可能澳門都可以咧，即係橫過電過咁樣嚇，冇感覺就過到關噶啦。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穗莞深城際鐵路嚇，咁啊最近咧有一個突破性嘅進展啦，咁就係咧機前段即係、就是、深圳機場到前海呢一橛啦，西鄉至前海站嘅十千伏配電系統咧係順利送電嘅，亦都標誌住啦呢一段嘅呢個中壓供電系統啦係實現啦全線嘅電通，提前進入咗呢個電通嘅階段啦，亦都正式邁入咗啦設備帶電調試嘅階段。預料啦呢個穗莞深城際鐵路嚇深圳機場到前海段咧會喺今年年底正式通車嘅，
1: 好快啦嚇，再過幾個月咧就可以通車啦。咁睇翻啦呢一條嘅穗莞深城際鐵路咧好重要啊，係支撐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同深圳西部能級躍升嘅核心工程嚟噶。未來咧會喺皇崗口岸同規劃當中嘅港深西部鐵路實現聯動，有望開闢香港北部都會區直連直通深圳前海同埋廣州南沙嘅一條全新嘅通道嚟噶。咁啊，隨住新皇崗口岸建設項目係進入到開通之前嘅衝刺階段，呢一條線路嘅建成啦，亦都會進一步打通前海同深圳核心區域以及係香港之間嘅聯繫，令到大灣區之內嘅人流、物流同埋資金流以及係技術流嘅運轉係更加之順暢噶。所以咧，亦都係十分之值得我哋去期待年底嘅正式通車啊！
0: 冇錯啦，不過要留意翻啊嚇，即係年底正式通車咧，就只係去到前海啫嚇，嚟緊咧仲會延伸去到皇崗口岸嘅。咁前海同皇崗嘅呢個工程進度都喺度飛速進展當中啦，期待一下啦，幾時可以直接去到口岸嘅。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仲會有大咖傾啊嚇，會有咧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局長梁慧敏啊，同我哋咧講下澳門點樣加速建設國際綜合旅遊文化區啊。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日前在澳门举办，世界的目光汇聚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自明代开始，澳门就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扇窗。而当今的澳门正在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及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近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围绕打造重大文化地标，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等等，作详细的分享。首先，我们请梁局长为游客设计一条特别的线路，如果想用一日的时间去感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梁局长又会怎样安排呢？
6: 一天时间可能也太少当然了，如果说真的要去介绍的话，我相信就是澳门历史城区算是澳门一个讲好我们中西文化共融的一个最精华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历史城区由北到南也是有很多历史的建筑物还有一些户外空间。其实整个历史城区它不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去生成的，我们也知道从十六世纪一直到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到二十一世纪，这个整个历史城区都还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而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街区、我们的建筑物的类型都很多，但是你说就凭这些街区或建筑物能不能就讲好我们的那个整个文化交融呢？我相信当中还是要有很多的一些生活上的体验活动，还有一些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些中国的文化，还有一些西方的一些传统文化不断的在里面穿梭，而形成的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场景。所以也看得到我们历史城区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遗产，它不是说我们当中的建筑物有多漂亮，它不是这个概念，它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历史城区是有不同的一个文化。当然我们主要就是看到我们的中华文化为主，然后很多西方的文化在这样子的一个城区里面生成。我们看得到很小的一个区里面会看得到教堂，比如说我们的大三巴牌坊的这个我们远东第一所的大学学院现在就是大三巴的立面旁边有一个哪吒庙，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很传统的一个信仰，是在很近的地方，基本上也是在它的上面。我们再往下一点到我们的喷水池那边附近，也可以看得到圣玫瑰堂，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三街会馆，我们的关帝庙，也有我们中式的菜市场。其实我们的居民就是这样子生活，有西方的教堂，有我们中国的一些庙宇，
5: 漫步在澳门的街巷就好像行入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一样，在大三巴牌坊上面我们可以见到雕刻着汉字和石狮，和百年哪吒庙是对门而居，而议事亭前地的葡式碎石路亦都是和骑楼相映成趣，而在西式建筑岗顶剧院入面亦都可以听到茉莉花旋律的悠然响起。这些场景是中西文明在过去四百几年入面在澳门深度融合的结果。
6: 另外呢，在同一个世界遗产的城区里面，就看宗教信仰好了，包括我们西方的比如说古代耶稣大巡游跟我们的哪吒巡游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只是在不同的时间而已。这个场景可能我相信也是只有在澳门才会见得到，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去品味整个历史城区，而且也不能只看建筑物，也要去感受当初我们的市民怎么生活，我们的，普通百姓还有我们的一些活动，我们的习俗，怎么来进行的，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在这个载体上面去发生。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用来讲好我们中西交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景。那再来就是，如果要总结我们的历史城区，也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个历史城区看得到几个世纪以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坚强的自信底下怎么样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包容性，这个我觉得才是这个精神所在，也是能把我们的历史城区变成一个世界遗产，也是看得到整个澳门也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实证，我也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国家也给予我们澳门，有一个一基地的那么精准那么核心的定位，我觉得就是历史城区是一个要好好品味的一个地方。
5: 我们经常都说澳门小而美，澳门这一座小巧但是璀璨的城市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缩影，亦都是历史和现代的碰撞。通过梁局长啱先中西文化交融一日游的推荐，亦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特点。而讲到澳门著名的文旅品牌，就不得不提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了。澳门大赛车不单只是一场体育比赛，同时亦都是传承了70几年的街头汽车文化。从文化传承和城市记忆的角度，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怎样去保护和活化这种独特的赛车文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梁慧敏局长的详细分享。
6: 大赛车到今年应该是第73届，即使在这70多年来，这个整个大赛车的活动呢，都没有中断过，而且更难得就是，它是用我们现有的一个城市里面的道路，来举行，据我了解这个赛车的路径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基本上也是我们这个 6.2 公里的一个东望洋，赛道，也可以说它见证着我们澳门这个城市啊从一个小城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它也陪伴了我们很多代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不只是一个体育的一个项目，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项目，也可以变成我们一个流动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去对待这个大赛车的时候要把它成为我们像一个文化项目这样子去推广，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在大赛车的期间我们希望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澳门的一个文化底蕴，去让更多的一些，现有的一些活动，包括刚刚介绍历史城区也好，或许是，我们很多的文艺活动展览活动，我们也去把它们包装成一个就是赛车期间的一个，城市艺术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我们也计划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发挥好就是一个文体融合在一起的一个 城市还是国际级的一个盛事，也会在周边的地区，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介绍，我们还有些非遗的体验等等。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在赛车期间把整个澳门的这个故事，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这个历史，然后讲好，也把它转化好。
5: 在未来澳门怎样更好地承担这个桥梁的作用，向国际更好地讲好澳门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梁慧敏局长的详细分享。
6: 我相信借着澳门有这样子那么好的一个中西共融的一个角色定位，未来在国际交流上，我觉得澳门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然后从而服务好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我们会有几个新的工作，我们也是最近在推进的，包括我们从去年年底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澳门国际文明互鉴论坛，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刚刚也说了，澳门其实是一个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很真实的一个实证，在澳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如果能够去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明互鉴的一个论坛，我们把国际上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齐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明互鉴对于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推动更多的地方可以像澳门这样子能够有很大的包容性，从而有更多的文明互鉴的一个交流活动。那另外我们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的譬如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你看到我们近两年我们也成立了我们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对文化遗产保护或修复的一个中心，我们希望利用好这个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连接世界各地，因为澳门的文化遗产修复既有中式的建筑物的修复，也有世事的一些建筑物的修复，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这个中心的责任，也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澳门进行一些文化遗产修复还有保护的一些技术交流，我相信也是可以发挥好澳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当然了，除了这些项目之外，其实我们平常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可以发挥好这方面的一个交流，包括我们很多的节庆活动演出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其实这个软性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5: 刚才梁局长提到了文化遗产，要怎样更好地对文化遗产进行传播呢？怎样将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地做好转化，令它真正活起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梁局长的详细分享。
6: 文化遗产要怎么让可以更好的传播出去，包括对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市民或者是来到澳门的旅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的做好转化，让它真正的活起来。所以刚刚我们介绍了，比如说澳门历史城区我们有22处的历史建筑，

0: 广场。那我们澳门自己有很多自己本身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70多项的一个非遗项目。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去挖掘好他们的一些历史价值。所以我们最近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一些研究的工作。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深挖澳门的一个历史文化，去把它们分类好、归类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相信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领域，比如说艺团也好、艺术家也好、文创人士也好，他们可以利用好我们挖出来的一些历史价值，做好它的转化，从而可以有更多的，例如文艺的演出项目，文创文产的项目，包括电影、文艺创作、写作、科技的转化等等。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世界遗产建筑，我们的非遗项目等等，我觉得下一步是需要有一个提炼出来的历史价值，再把它普及化，给我们更多的创作的艺术人才，让他们把他们转化好。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所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艺术创作，可以是从这些深挖出来的成果转化出来的。
1: 啱先听到嘅专访嚟自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佢近日接受咗基于澳门嘅主题采访，亦都系围绕翻澳门如何更好地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去作相关嘅分享噶。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亦都会继续请梁局长啦，围绕翻点样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去扶持翻本地嘅艺术团体，以及喺建设演艺之都方面点样发力等等嘅主题，带嚟更加之详细嘅分享噶。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5: Ladies and gentlemen，有請大咖出場。
6: 藝術文化大人物，
5: 旅遊部門揸 V 人，
6: 文旅企業大 boss，
5: 大咖嚟啦！
6: 看世界，大咖听。
1: 继续翻嚟看世界嘅时间，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近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接受咗基于澳门嘅主题采访，围绕打造重大文化地标、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等等嘅话题，同各位媒体记者咧系作咗详细嘅分享噶。我哋跟住落嚟咧，亦都系请教翻阿梁局长啊。近年嚟咧，我哋见到澳门咧喺度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唔知道喺未来咧会有边啲嘅新举措去扶持翻本地嘅艺术团体、文创人才，形成具有澳门特色的文创生态呢？
0: 其实澳门地方虽然很小，然后我们的人口也不多，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艺术创作这方面的人才还是人才济济的。我们过去特区政府20多年来，其实一直有在支持扶持我们的整个文艺的创作。所以到现在已经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一些精英人才。那未来其实特区政府会当然继续做好这个在基金上的一个支持扶持。我们也是在一个计划，就是我们目前也是有一个计划已经在做了，就是一些文乐创作的一个项目。我们应该到今年应该有5个项目落地，我们都譬如包括我们有儿童剧，我们有一些舞蹈，也有一些歌剧、歌舞剧的一些项目。那最近我们也看得到有一些拿了国家艺术基金的项目，其实也是在讲好澳门这个历史、澳门的文化的一些演出项目，我们也是在大力的推动。所以未来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面可以更好的去

0: 更有针对性的去鼓励一些文艺项目的创作。所以希望我们过去的一些扎实的基础底下，未来也让大家能够看得到一些非常能够代表澳门的一些精品项目。
1: 另外，我哋亦都知道啦，澳门系获得咗东亚文化之都嘅称号噶，同时都喺度建设紧演艺之都。呢两者之间啊，点样相互赋能，去凸显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嘅呢个特色啦？
0: 其实两个之都，先讲这个东亚文化之都吧，就是澳门，获得这个代表我们中国获得这个东亚文化之都这个殊荣。我相信就是对澳门是一个文化名历史名城是有一个认同，就是这个代表着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的一个历史文化底蕴的积累的一个认同。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也反映了对澳门从这个几百年走过来也有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现代这样子的一个都市的一个认可。所以澳门能够担当起一个就是用文化来作为对外一个交流，包括代表我们中国在亚洲上面的文化上的交流，也是代表整个东亚地区我们在全世界以文化作为一个交流的这么的一个角色的认可。那演艺之都的建设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文化上面，在对外交流的这个工作上面呢，更加彰显我们用演艺这样子的一个载体。那当然澳门现在我们也看得到这个演艺之都的建设呢，也不只是只有特区政府在努力，我们在政策上我们是大力支持，包括企业包括我们的全社会去举办更多优质的一些演艺项目，让澳门在任何时间到澳门都可以看得到很好的演出。那另外在文化局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去办好包括文化甚至是其他局，我们有体育还有旅游的一些盛事我们刚刚说我们艺术节、国际音乐节等等。其实澳门可以说从一月到十二月每个月，包括也可以夸张一点说每一个周末其实都有大型的一些项目在进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继续办好这种文化体育的盛事。我们还有个计划，就是我们要做好我们这个澳门国际综合文旅区的一个建设工作。我相信这个未来这个建设这个项目呢，也是对澳门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也好作为我们一基地建设也好，包括您刚刚说的演艺之都来说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的。
1: 展望翻未来的计划，现时呢澳门亦都喺度加快建设一系列重大嘅文化设施噶，包括有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门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等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将会怎样统筹这一系列的项目，令他们成为经济多元发展的新引擎呢？我们继续请出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和我们回应这个话题。
0: 我们会先优先推动我们这个国博文化馆的一个设计的工作。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已经选到一个建筑的团队为我们设计我们的国博文化馆然后之后呢再有序的推进相关工作。未来其实这个整个国际综合文化区它的那个定位，我们是做好我们一中心，发挥好我们一中心一基地的这么的一个角色定位，也是希望利用好这个载体去做好澳门的两个打造，还有澳门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让我们真的可以去把这种文化交流，还有让我们的整个产业有更好的一个发挥的一个引擎。对于未来，我觉得这个文旅区也是一个联动的错位吧，它应该有很多新的业态、新的功能，也会跟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设施会有一个错位的联动，也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0: 让我们跟粤港澳大湾区，包括我们的人才，包括我们的资源，包括我们的空间，包括我们的项目，创作的项目，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联动。这个当然是一个在这个文旅去建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发挥好的一个功能。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们在跟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呢，也是相当的紧密。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特别是在人才培养这方面，就是特别是文化领域的人才培养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表演类的，还有我们音乐类的一些人才培养的一些计划，有一些也是会去到我们大湾区里面的。
1: 以上听到的专访来自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的时候的系列回应。根据梁局长的介绍，未来澳门亦都会依托全新的文化设施，深化粤澳演艺、文博、文创产业的深度合作，发挥中西交融的独特优势，以文化建设赋能城市高质量多元发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大咖倾的全部内容，我们唞唞先，稍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清凉经济。今年避暑游有哪些全新升级呢？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4: 系啦，咁最近咧，大家都好关注啦呢个天气嘅话题啊，吓、唔单止话我哋国家咧大湾区啦，现时真系热辣辣啊，全球各地啦都喺度嗌话，实在系太热啦、究竟去边度咧可以避下暑咧？所以最近啦喺呢个暑期旺季到嚟之际啦，避暑油啦相关嘅产品咧亦都系十分之受到关注。睇翻相關嘅 OTA 平台嘅數據啦，包括草原遊、北方城市同埋高海拔目的地嘅搜索量係顯著上漲噶。咁但係亦都有一啲新嘅趨勢啊！嚇，行業咧現時係從賣資源轉向賣生活方式。咁啊，有小包團嘅服務啦，有目的地嘅同埋旅居文化體驗上邊啦，有更加之精細化嘅運營啦，希望令到咧呢個目的地唔單止俾你涼浸浸嘅。睇感仲好有诗意添，
3: 服务好有温度吓，令到大家都可以透心凉嘅，好重要啊呢样嘢吓。我觉得其实做中国人都几幸福嘅，因为幅员辽阔啦，
4: 系啊，
3: 好多嘅。

0: 地方咧都仲系天气好冻嘅吓，记得上星期同贵州台连线嘅时候，佢哋仲十六度咁样。
1: 真系一直都系雪柜嘅呢个温度，17、18度啊吓。
0: 系啦，咁佢又唔会急冻，系咪先吓？又几好嘅，几舒服嘅咁。咁啊，但系而家咧真系产品唔同咗好多啦。头先 Fion 都提到啦，有好多卖生活方式嘅服务啊吓，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咧喺呢一个服务方面吓感受到

0: 考完试啦，咁大家啊、哦、做个毕业游啦，但又唔想一大班人去，诶、哎，我有我自己嘅小圈子，几个人咁样样啦，都可以做一个小团。
1: 系啊，我哋话无三不成几啦，而家唔需要三啊，两个人就可以成团啊，我觉得呢个对于 I 人嚟讲系一件好好嘅事情啊，
0: 都未
1: 必，你有
0: 个
1: 伴。但你唔需要太多人。
0: 我系咁嘅，即系因为我都几矮嘅，咁我就觉得二人成团有个位系尴尬，因为其实系三个人，咁又有个司机，系啊，跟住然之后你又得两个人，跟住你两个人即系大家围内咁样样倾偈，系好似好难唔顾及阿司机或者阿司陪人员嘅呢个感受咁样样啦。咁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五六个人吓、啊，即系柴娃娃咁，自然而然会有个人，大家可以分担呢个司机。
1: 我自己覺得我最大的需求會是三個人，即是一家三口、
0: 哦、是啊是啊，
1: 因為你要搭埋其他家庭呢、嗯、有時個時間真的很難 match 到、啊、即是你可以請到這個時間連假，但是他未必 OK 啊咁樣、嗯、所以我覺得即是一家三口或者好像你屋企咁一家四口可以成團其實是 OK 的、
0: 啊、
1: 但是關鍵就話個價格不要話定得太高啊吓，咁啊睇返現時其實各樣嘅組合呢大家都可以選擇到嘅，啱先阿小夫講到嘅呢、這個四五個人是没问题的，那么六个人以上都没问题啊，那么最少两个人都可以成团啊，那么有什么好处呢，那么全程的安排都十分之灵活啦，你可以随叫随停啊，那么而且亦都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譬如你说我不喜欢 shopping 的，那么可以不安排 shopping 啦、嗯、好像我这么喜欢 shopping 的可以多多安排 shopping。
0: 可以日日都 shopping 啦。
1: 是啦，那么才可以啊减压啦同埋开心啦。那么亦都有24小时为你服务的这个专属的管家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微信上啦，随时同你进行呢个沟通啦、嗯，一对一嘅响应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即系订制嘅私家团啦，包括现时好多朋友会去到新疆玩啊，或者去到青海啊，或者去到内蒙古啊等等啦，亦、嗯、都有相关嘅一啲线路啦，系非常之受热捧啊吓、嗯，大家越嚟越识玩咯。
0: 系啊，最紧要就系嗰个线路咧，就你自己定嘅、嗯，你想点玩就点玩，你想停就停，你想行就行，你想停。停几耐就停几耐，你想行几远就行几远，真系好正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啦，即系传统啲嘅旅行社啦，即系可能唔系话做一啲即系私人定制包团啊咁样起家嘅，可能系做一啲大团起家噶啦。佢哋而家咧就开始咧做得更加精细化啦，即系譬如话咧，点样样可以令到交通更加舒适啊，体验更加沉浸啊，咁服务可能更加专属啊咁。因为其实有唔少嘅一啲大团咧，系真系中意柴娃娃嘅人会好中意，佢哋会觉得话啊，我可能一个团嘅即系成员里边啦，哎，今次系陌生人啫，一次生啊，两次熟，玩多几日啦，下次可以楞埋一齐玩啊咁。
1: 系啊，
0: 特别系我身边可能好多长辈啦、银发嘅团体啦、银发嘅客群啦，佢哋好需要咁样嘅情绪价值，或者揾到咁样嘅同好嘅、嗯。所以其实亦都有唔少嘅旅行社啦，针对翻咁嘅客群啦，会譬如话啊，升级大巴嘅车型啊，咁啊等大家咧喺车上面啊，都可以即系交下朋友啊，系啊，舒服啲啊嘛。咁樣樣嚇，又冇咁攰嚇，同埋其實好多即係長輩們咧，佢哋真係中意去啲名山大川啊。咁其實對於佢哋嘅體力嚟到講咧，都真係需要一段時間去舒緩一下啦。景點同景點之間連接咁樣。咁另外咧，仲會有一啲咧，即係專屬管家嘅模式啦。咁會有管家全程跟進啦。咁仲有啲獨特嘅體驗嘅，亦都係利用一啲傳統旅行社佢哋本身即係資源比較豐富啦，又或者其實佢哋同供應商之間咧攞到嘅價錢可能更加低啦。咁亦都會協調一啲咧，即系獨特嘅一啲服務啦，俾到大家啲獨家體驗嘅。
1: 嗯，冇錯啦。咁啱先就講到啊，今年咧避暑遊咧係十分之受歡迎啦。大家主要係去邊啲地方咧？譬如西北方向啊，有阿勒泰啦、伊犁啦、西寧酒泉啊嚇；西南方向有桂林、貴陽、昆明、安順等等；東北方向咧亦都有呼倫貝爾、哈爾濱、大連、沈陽、長春啊嚇。咁啊，華北方向咧有承德、烏蘭察布等等呢啲傳統嘅熱門嘅目的地嘅，當然我覺得嚟大灣區都完全冇問題啊！我哋室內嘅
0: 有冷氣嘛，
1: 係行街真係好舒服啊！當然亦都有好多適合開展水上 活動的一些場所啦。咁咁啊，睇翻啦，現時咧有唔少嘅平台啦，都有數據出到嚟啦，包括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等等啦，呢啲方向嘅民宿嘅搜索量咧係集體係上揚嘅。咁睇翻咧，齊齊哈爾嘅民宿滿房率咧係超過咗60%，即係有60%已經係 book 滿咗噶啦，今個暑期啊嚇。

0: 翻咧草原油方面啊，草原油嘅搜索熱度咧同比增長193%啊，差唔多兩倍咁多。確實呢個亦都係我屋企小朋友提出嘅嚇，我講到話好熱啊，去邊度玩咧？佢就話不如去草原啦，佢都知道草原比較涼爽，
1: 仲有羊肉食添，幾好啊！
0: 唔係啊，佢關心話去到草原有冇 WiFi 信號。
1: 难啲咯，都唔系冇嘅，你可以租嗰啲咩移动 WiFi 啊，嗰啲类似的。
0: 佢咁样一点我，我反而更想去草原啦，冇信号好啊。
1: 系啊，其实系嘅，我哋就最好唔好揾我啦，休假休假啦。
0: 我都唔想佢成日挂住打游戏。
1: 系啊，都去到草原啦吓，养下眼啦咁。咁啊，所以咧，其实呢一类型嘅，即系可能相对传统啲嘅，大家讲啊要去避暑啊，就会谂到呢啲地方啦咁。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可能新兴啲嘅，包括六盘水啊、遵义啊咁，甚至可能系神农架啊咁样啦，即系最近亦都系啦，即系大家比较关注嘅目的地嘅。咁啊，头先咧都提到话咧，有唔少嘅景区咧，其实做到好多精细化服务啦，其实或者城市啊咁，希望大家咧留得耐啲，即系你度个假咁样吓，你都唔想话好赶啊，嗰啲时间好逼迫啊咁，不如喺一个地方 stay 耐啲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咧，亦都唔少嘅目的地咧系推广紧旅居同埋在地嘅文化，希望等大家啦，真系啊吓，即系当呢个地方系自己乡下啦，或者第二个屋企咁样啦，可以住耐啲嘅。
0: 冇错啊，咁究竟即系旅居啊，今年有边啲嘅新嘅趋势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同大家喺探世界 topic 详细分享下噶。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3: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4: 勉強舟車勞頓，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呢一 part 啦会同大家继续讲下啦，今年嘅避暑游有边啲新亮点啊？
0: 系啊，冇错啊，咁早前喺春节期间咧，就见到有好多嘅北方嘅朋友咧嚟到呢个海南岛咧，嚟到大湾区咧系避寒啊，咁其实避暑咧即系反向翻啦，喺呢个暑假咧亦都系好多人嘅选择嘅，因为真系去三五日咧唔够啊，不如咧住长啲嘅时间啦，成个暑假都匿喺呢个贵州啊，爽爽的贵州去享受一下都唔错嘅。咁啊，作为好多朋友嘅呢个避暑首选啊，贵州咧亦都推出咗好多嘅一啲产品咧，供大家选择嘅。现时咧，大家唔单止可以享受到呢个清凉嘅天气带嚟嘅舒适感啦，亦都可以在地咧去感受翻村超啊、村 BA 等等嘅体育赛事啊。咁而喺暑期期间咧，亦都有成60多场嘅大型演出啊，包括有一啲路边音乐会啦，有溶洞音乐周啊，呢个正啊吓。咁啊，亦都啦编制咗旅居地图嘅，系精选咗有26个城市嘅旅居项目啦，有140多个乡村旅居代表项目啊。大家咧只需要系拎包就可以入住咧城区嘅精装房啦，亦都可以咧去感受翻非遗慢生活啊。
1: 冇错啦，大家真系可以啦，即系喺贵州啊吓，都鼓励大家咧，即系短租一间住宅嘅。你租翻个月咁样，
0: 计翻个价格同你真系
1: 平啲嘅，
0: 系啊，即系短期住下酒店咧，其实个性价比都相当之高，
1: 好高噶。咁你可以参加好多好得意嘅活动啦，同埋大家咧虽然系拎包入住吓，记得带啲冬天衫去，系冻嘅。嗰个溶洞音乐周系真系冻，个溶洞音乐周诶，嗰度嗰啲溶洞里边咧系真系冇太阳晒，真系个位数。大家
0: 唔系我喺度谂，可能好多大湾区嘅朋友话，我最少有时间可以着翻啲冬天衫
1: 啦，系啊，
0: 冇发挥嘅余地。
1: 要抄翻出嚟啦，真系要嘅。咁另外咧，廣西方面咧，亦都係啦，好似桂西南咁啦，有成22家嘅景區啦，係面向全國嘅所有全日制本科同以下嘅大學生啦，都有免首度門票嘅優惠啦，一路啦持續到8月31日嘅。咁啊，都一樣啊嚇，有好多啦獨特嘅玩法啦，包括大家要玩水和咁去廣西可以去呢個跨國瀑布嚇，得天瀑布睇下啦，咁去通靈大峽谷嗰度避下暑啦，咁仲有同樣溶洞，有龍宮。

0: 仙境吓，等紧大家去避暑嘅。
1: 系啦，咁啊讲到避暑咧，自不然咧好多朋友咧都想选择翻东北地区啦。咁啊，吉林方面呢亦都有发布咗啦相关嘅一啲康养主题嘅线路啊，大家可以去森林徒步啦，去湖畔休闲，亦都可以咧浸一浸温泉康养啊吓，亦都有民族体验嘅。咁啊，见到我哋广州本地嘅旅行社就话咧，长白山同埋延吉线路嘅产品啦，好受欢迎啊吓，大家咧可以去浸下温泉啦，去玩下水上乐园啦，可以坐下缆车观光。呢一啲咧亦都系我哋大湾区朋友嘅非常之热门嘅选择啦。
0: 嗯，唔好以为咧，即系冬天去长白山咧，先至可以滑雪啊吓，即系夏天去可能冇嘢玩，咁其实夏天去咧可以浸温泉啦，仲可以玩下草嘅吓，都几好嘅。咁啊，其实而家咯，即系暑期嘅呢个避暑嘅产品啊，或者市场都好丰富啦。咁大家咧可以趁住吓暑假即将要到嚟嘅时候咧，睇下有边啲可以执漏嘅吓，睇下咧有边啲吓，即系生活方式啦，大家系想试一试嘅，就不妨咧即系短期去体验一下啦，话唔定吓你都可以啦，揾到属于自己嘅精神家乡啊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吓，听日同样时间啦，我哋继续探啦吧，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更加广的
4: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希。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7: 当然也是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d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d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9: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9: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9: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美食天堂。香港的美食五花八门，各地风味的中国菜和外国美食应有尽有。
7: 有一些美食的叫法，粤语和普通话不太一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先来听对话。香港真是美食天堂，这里不仅可以尝到粤菜，还有京菜、川菜、沪菜、潮州菜等各地风味的美食。
12: 是啊，不仅如此呢，外国的美食也是应有尽有。比如说日本菜、泰国菜、越南菜、意大利菜、法国菜等等，都让人垂涎欲滴。
1: 我最喜欢的还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餐馆，天天供应着各种粥、粉、面、饭，物美价廉，风俭由人。
12: 我还特别喜欢街头小吃，什么鱼丸、烧麦、碗仔翅、卤鱿鱼、鸡蛋仔，也挺诱人的。
1: 其实香港人的饮食享受莫过于喝茶了，每到星期天，茶楼酒楼都是人头涌涌。
12: 就是啊，特别是在公众假期，人们还会约几个亲朋好友到郊外离岛走走，在朵朵白云下面烧烤野餐，也挺有意思的。
1: 国喜啊，刚才这段对话当中，如果用粤语表达，哪些地方会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7: 说到香港街头小吃，粤语的说法和普通话的表达是不太一样的。比如鱼丸子，粤语说鱼蛋、鱼蛋，还有粤语很喜欢说仔。比如说刚刚对话中哈，其实这些小吃的表达已经是普通话从粤语直接音译过来的表达。
1: 对，这也是语言的互相影响。普通话呢，其实很少说仔，鸡蛋仔、丸仔翅，这些就是粤语的表达。普通话这样说呢，也是想靠近原汁原味，更加的形象。
7: 还有喝茶，粤语一般用饮茶、饮茶来表达。
1: 饮和喝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普通话里的饮会更加的书面一些，喝呢是比较口语的表达了。
7: 还有普通话会说喝粥喝稀饭，粤语一般会讲食粥食粥。食在普通话当中也是比较书面的表达了。
1: 对了，那么普通话呢一般会说食用，是一个泛指，特指食用某一样食物，用吃和喝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吃饭吃肉喝水喝茶等等。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粤菜，
7: 粤菜。
1: 京菜，
7: 京菜。
1: 川菜，
7: 川菜。
1: 沪菜，
7: 沪菜。
1: 潮州菜，
7: 潮州菜。
1: 粥，
7: 粥。
1: 粉，
7: 粉。
1: 面，
7: 面。
1: 饭，
7: 饭。
1: 垂涎欲滴，
7: 垂涎欲滴。
1: 丰俭由人，
7: 丰俭由人。
1: 烧烤，
7: 烧烤。
1: 野餐，
7: 野餐。
1: 在饮食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也做一个对照。冰箱，
7: 雪柜。
1: 冰箱。饮料，
7: 饮品。
1: 饮料。喝粥喝稀饭，
7: 食粥。
1: 喝粥喝稀饭。砂锅鱼头，
7: 鱼头煲。
1: 砂锅鱼头。吃不了，
7: 食唔晒。
1: 吃不了。好，最后我们学完这些字词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0: 香港真是美食天堂，这里不仅可以尝到粤菜，还有京菜、川菜、沪菜、潮州菜等各地风味的美食。
1: 是啊，不仅如此呢，外国的美食也是应有尽有。比如说日本菜、泰国菜、越南菜、意大利菜、法国菜等等，都让人垂涎欲滴。
0: 我最喜欢的还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餐馆，天天供应着各种粥粉面饭，物美价廉，丰俭由人。
1: 我还特别喜欢街头小吃，什么鱼丸、烧麦、碗仔翅、卤鱿鱼、鸡蛋仔，也挺诱人的。
0: 其实香港人的饮食享受莫过于喝茶了，每到星期天，茶楼、酒楼都是人头涌涌。
1: 就是啊，特别是在公众假期，人们还会约几个亲朋好友到郊外离岛走走，在朵朵白云下面烧烤野餐，也挺有意思的。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黄敦尧同学。敦尧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温迪班的黄敦尧。
0: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这首诗《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少，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非常稚嫩可爱的声音，整体朗诵啊，非常的自然流畅，节奏呢也很轻快。注意有一个读音啊，是春眠不觉晓，是晓不是少，那也能够听得出来你是认真理解用心品读了这首诗，用非常动听的声音把春日清晨的美好和诗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让听众啊仿佛置身在烂漫的春日之中。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啊，已经朗诵得非常不错了，也希望你能继续保持这份对诗词的热爱。那来说一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7: 我觉得这首诗特别贴近我们的生活，春眠不觉少，说的就是春天睡觉太舒服了，一睁眼就发现天亮了，这不就是我每个周末的知识写照吗？接着听到处处闻啼鸟，我的脑子里马上就有画面了，窗外到处都是小鸟的叫声，叽叽喳喳的，满是春天的生气。可一想到夜来风雨声，我就会担心昨晚刮风下雨，院子里开的好好的花儿肯定被吹落了不少。 最后这一句，花落知多少，是诗人轻轻地问，也是我心里的小遗憾。美丽的花儿谢了，真有点舍不得。这首诗虽然只有20个字，诗人却写出了春天早晨的美好，还有一点点对落花的惋惜。简简单单的句句中藏着大大的春天，难怪大家都喜欢它。希望你们也能喜欢这首《春晓》，谢谢大家的收听。
0: 非常感谢黄敦尧同学真诚又生动的分享，你没有生硬的解读诗句，而是结合自己的生活日常来读懂古诗，把春晓读成了自己的春日生活，特别的动人，特别的珍贵。你精准捕捉到诗歌的情绪变化，从春日酣睡的惬意，鸟语满堂的欢喜，再到风雨过后落花飘零的淡淡惋惜，一喜一惜，一明一暗，短短四句诗的层次、意境和细腻情感都被你完美的解读出来了。看得出来啊，你是真正读懂了诗词，读懂了生活。春晓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经典五言绝句，也是最贴近孩童生活、最通俗易懂的春日古诗。全诗没有华丽的词藻，完全以白描的手法落笔，从春眠、鸟鸣、风雨、落花四个寻常春日的细节入手，由醒来的所见所闻延伸到所思所感。前两句会春日生机，明媚鲜活，充满童趣，后两句亦昨夜风雨生出惜花的温柔情愫。整首诗情景交融，动静结合，寥寥20字就收纳了整个春天的温柔与浪漫，这也是它能够流传千年、人人喜爱的原因。其实最好的诗词从来都不在遥远的古籍里，而在我们日常的烟火中。春眠晨起，鸟语花香，风雨落花，都是我们随处可见的风景。古人以诗寄春，我们以心感春。诗词让我们学会用心观察四季更迭，懂得欣赏寻常美景，学会珍惜世间一切美好。愿同学们都能保持这份细腻的感知力，心怀诗意，掩藏温柔，在四季流转中品读诗词之美，在平凡生活里发现美好，珍藏美好，让经典诗词陪伴我们一路成长。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8: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上穿过晨昏，一如刀温柔而结论，一山里住着山河，针脚里藏着根，穿上它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普通话中乌和乌开头的韵母的发音练习。字母乌开头的韵母叫合口呼韵母，发音的时候呢，需要将双唇合拢成圆形，包括单韵母乌，以乌作为韵头的所有副韵母，比如说乌啊、乌窝、乌哀、乌 a、乌安、乌昂、乌嗯，以及鼻韵母。那么在下面的颂游中国中，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他们的发音要领。本期呢，我们将会和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皖南宣城，探寻这里为何能够成为唐朝文学家韩愈初展才华的人生起点。
4: 是的，没错，今天呢，我们会来了解一下乌和乌开头的韵母的发音练习，之后呢，亦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回答正确啦。
3: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无形相依，死而魂不与无梦相接，无时为之，其又何忧。这段文字呢，出自唐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韩愈的散文《寄十二郎》。

0: 他和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并称为三类文。就在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当中，留下了韩愈在少年时期他在宣城生活的一段记忆。
1: 这个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呢？而少年时期的韩愈在宣城又是在怎样的生活环境底下成长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棵大树的呢？跟着来的时间，邯郸学院的三名同学仔将会在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童达清老师的带领下，一起来到宣城了解一下韩愈在这里的少年生活。
2: 哎，童老师，童老师好。
3: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宣城，来到韩愈曾经生活的地方。这篇文章呢，是韩愈为他的侄子韩老成写的一篇祭文。韩老成呢，是韩愈哥哥韩慧的儿子。韩愈在宣城生活期间，和韩老成呢朝夕相处，二人的感情呢很深。所以韩老成去世以后，韩愈写了这篇呢深情并茂的文章，用来纪念呢韩老成。这是少年韩愈的一个雕像，我们从这个雕像上面呢，能够感觉到韩愈的一些神采。
3: 嗯，意气风发的感觉。
4: 对，意气风发。
3: 那韩愈在宣城生活了多长时间呢？
4: 他是从建中二年到宣城的，贞元二年呢离开宣城。这一段时间呢是韩愈一生的起点，美丽的宣城呢哺育了韩愈少年时期的生活，这一段经历呢对他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愈呢是唐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他一生呢创造了大量的诗文，提出了文艺载道的文学主张，并且领导了唐朝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5: 被宋代文人苏轼赞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逆的韩愈，从十三岁迁居宣城，到十九岁步入长安，这段少年成长经历对他有着怎样的影响？宣城的生活又带给了韩愈什么样的人生改变？
0: 今天我们学习到的是乌和乌开头的韵母。刚才篇中出现了多个这样的词语啊，我们来梳理几个有代表性的词语。至关重要的关字，拼音是歌弯关，韵母是弯。宣城的宣字的拼音呢是西渊宣，韵母是弯。还有生活的活字，拼音是喝我活，韵母是窝等等。那么大家啊，再来跟我学习一遍关于乌的复韵母的发音要领。首先呢，是窝的发音要领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起点元音是后高元唇元音乌，中指元音是后半高元唇元音窝。那在发这个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唇形始终是圆形的，舌位的动程呢是由高到半高，在归音的时候呢是要弱收到位的。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窝的唇形，而不是呃的唇形啊，它始终是一个圆的窝，哎，最后是弱收到位。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弯的发音要领。双唇呢要先搓圆，舌头后缩，舌位由后高元音呜向前低元音啊抬起，贴近上齿龈处。双唇同时有一个从合变开再变略展的动作，发出前鼻尾复合音读作弯，发音与丸字的一声调的读音是有点相似的。哎，一声调是安，那么我们这个复韵母呢是乌安。哎，我拆开了，大家能够感受到它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呢，与声母相拼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声母来进行发音，比如说和一相拼的时候呢成为整体认读音节远，与鸡七西相拼的时候呢中间的单韵母乌要读成吁。好，这是我们跟大家重复到的一些知识点。
1: 好了，我们

0: 继续嚟纵游中国啦吓，为咗更加清晰咁了解韩愈嘅呢一段特殊嘅生活经历，同学仔跟随住佟达清老师嚟到咗位于敬亭山下韩愈曾经居住过嘅江南宅院。
1: 这就是昌黎别业啊，是韩愈当年生活的地方。
2: 老师，我们都知道韩愈的祖籍在河南，那他为什么在安徽宣城会有一个别业呢？
1: 韩愈呢？他出生在河南，但是呢，他的父母早亡，他后来跟随呢他的哥哥在广东。他哥哥去世以后，又回到了呢洛阳，然后随着他的长嫂郑氏一起到了宣城。这个别业是安史之乱的时候，他的父亲韩仲卿购买的产业。韩愈从小啊，他一直过着呢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宣城以后，他才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啊。他从宣城13岁生活到19岁，在这一段时期啊，因为生活比较安定，他能够呢安心读书。
3: 精致的院落充满了江南韵味，韩愈的少年生活以及他未来的人生随着与兄嫂迁居宣城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2: 这个小院子风景还挺好的，很有那个江南的韵味。
1: 对，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风味的小院。
2: 哦，那当时韩愈在这生活应该也比较惬意。
1: 可能吧，但是我相信呢，当时韩愈的生活他不可能过多的欣赏这样的美景，因为他的家庭啊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
2: 那他的父亲和哥哥不都在做官吗？之前为什么会清苦呢？
1: 虽然他的父兄呢曾经都做过官，但是他们去世的都早，家道呢已经中落了。整个家庭的生计都靠着他的嫂子郑氏，郑氏一个人支撑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在困难的时候，他甚至靠帮别人浆洗缝补来维持生计。
2: 那他长嫂确实对他也有这种很重要的养育之恩。
1: 从后来他写的《记郑夫人文》也能够感受到他对长嫂的这种深厚的感情。
4: 刚才片中我们依然也可以找到很多乌开头的韵母，比如说清苦的苦，拼音是科乌苦，韵母呢是乌，缝补的补，拼音是波无补，韵母呢是乌，还有夫人的夫，拼音佛乌夫，韵母是乌。那我们再来强调一遍拼音乌的发音技巧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嘴型需要拢圆，突出成小孔，类似于窝的嘴型，但是要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舌头需要后缩，舌面后部隆起，与软腭相对。声带在发音的时候呢，声带是需要颤动的，我们可以摸一摸脖子，哎，是不是颤动了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流，发音的时候呢，气流需要从口腔中呼出，但是不要发出声音啊，跟我来再发一遍，呜。好，大家可以跟我读一组词语啊，姑姑，
0: 姑姑，
4: 补助，
0: 补助，
4: 夫妇，
0: 夫妇，
4: 朴素，
0: 朴素。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纵游中国。
3: 兄嫂含辛茹苦的养育带给了少年韩愈与韩老成安定的生活，情同兄弟的叔侄二人有了共同的成长记忆。唐贞元11年，公元795年，郑氏夫人逝世后，时年28岁的韩愈在东归河阳的途中得知韩老成正护送母亲灵柩归葬河阳，写下了《祭郑夫人文》，并按照唐朝孝子对母亲的福祉为郑氏夫人服丧1年，以此来感念郑氏夫人的抚育教养之恩。
1: 韩愈在这篇文章里面呢，详细的回顾了郑氏的一生，特别是他对两个细节呢记忆得很清楚。第一个就是当年呢，他的嫂夫人郑氏带领大家全家到宣城的这个艰难的过程啊，百口携行，避难江奔。郑氏虽然是他的嫂子，但是呢，他却把他当成儿子一样看待。

0: 经常的对他进行谆谆教诲，正是对他一生的成长啊起到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韩愈后来坚持自己的理想，百折不回，经常遭到各种的呢排斥打击，但是他都没有呢放弃自己的理想。那么这也是从郑氏夫人身上呢汲取的精神力量。我们经常说诗穷而后功，正是这一段呢艰苦的少年经历激发了他呢人生的理想，所以他觉得只有勤奋读书才能够呢成为人生的赢家。
1: 陶老师，刚才我们在《怅临别业》中了解了韩愈的少年生活，那他是如何从宣城走向了文坛呢？
0: 韩愈的成长经历呢，我们可以从他的一首诗说起。这首诗呢就是他的《芍药歌》。
2: 温馨熟美先香起，似笑无言惜君子。双刀剪乳天女劳，何事低头学桃李。在这首拟物诗中，韩愈赞美了芍药花独自开放，不留于世俗的品格。
0: 他通过对芍药的描写，一方面展示了那个韩愈呢他的文学才华，另一方面他通过芍药的描写向我们表现了他呢不与世俗为伍，和他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啊，美好的宣城风景对于启发他的诗思是很有作用的。虽然这首诗呢看起来比较浅显啊，但是在韩愈的创作历程中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经常说成功的路呢千万条，韩愈他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他选择的就是读书仕京的道路。
2: 在这首诗诞生不久之后，韩愈开始了他第一次的长安之行。这位少年苦学立志成才的文坛大家，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一场辉煌之旅。
0: 我们了解了韩愈的经历，都可能有不同的感受。那么作为我来说，我认为我们最应该汲取的就是韩愈少年时期这一段苦难的经历对他一生成长的巨大的影响。那么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要呢积极的去面对，通过刻苦的学习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有这样一句诗：温馨熟美先香起，似笑无言惜君子。请问这句诗中韵母是呜的字有哪几个呢？好，我们来梳理一遍啊。熟和呜，哎，他们的韵母都是呜，你答对了吗？
4: 那我们都再为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今日我哋去到嘅系安徽宣城，探寻少年韩愈嘅成长故事。韩愈系唐代古文运动嘅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佢为文起百代之衰，名人推佢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著有《韩昌离集》四十卷、《外集》十卷、《诗说》等等。佢提出嘅文道合一、气性言义、务去陈言、文从自信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都好有指导意义的。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孙悟空哪几个字的韵母带乌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3: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话说唐僧师徒一路西行，翻过一座座熊山峻岭，总是走在前头的这位一路腾云驾雾，开山辟道，降妖除怪，总是那么快活。他呀就是咱们的小猴王孙悟空。孙悟空在天上逍遥自在，地上赶路的那三位可就没那么舒服喽。
5: 哎呀，我的帽子！
6: 师傅，给。
5: 悟净。
6: 好香的草啊！
3: 哦，孙悟空看见猪八戒耷拉着眼皮，没精打采的，忍不住就想跟他逗逗乐。
7: 有妖怪！
8: 哥，八戒，精神点，精神点啊！
7: 哼，快把钉耙还给我！
3: 孙悟空心想，得给八戒点事儿干，让他清醒清醒。
7: 喂，猴哥，等等我！
8: 师傅，这一向啊都是我在前面探路，今天啊不如让八戒去，也让他好好锻炼锻炼吧。
5: 啊，悟空说的也有道理啊。我说八戒啊，你这就去大山里探探路，也好锻炼锻炼。
6: 二师兄，师傅在叫你呢。
7: 师傅，这山奇形怪状的，不是什么好地方，我明天再锻炼吧。
6: 二师兄当心点。
7: 我不想去，不想去，明日再锻炼吧。
3: 明日复明。

0: 明日，我骑着小帽帽。话说这山叫做平顶山，山里有个洞，叫做莲花洞，洞里头真的住着两个妖怪。一个叫做金角大王，一个叫做银角大王。这两个妖怪也相信唐僧能叫人长生不老的传说。一打听，唐僧要从他家门口过，就带上小妖天天出来巡山，一心想捉住唐僧。
1: 就不知道什么叫道歉。
2: 救命啊救命啊，
1: 走。
0: 猪八戒被妖怪们三下五除二抓进了莲花洞。

0: 银角大王转身又出了洞去抓唐僧。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这儿过留下唐僧来，嘿嘿，我施法术不许干，向后转。嘿嘿嘿，要想捉唐僧，先斗孙悟空，变个可怜人来把傻瓜蒙。玛尼玛尼哄，变。
2: 来了来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你呀、啊！一高兴就要露馅了。哎呦，救命啊！救命、啊！
0: 孙悟空一见路边蹦出个老头，不用说，准是个坏家伙。
3: 师傅，我跟你说，这个可是个危险的家伙，咱们可千万别搭理他。
4: 悟空，休要乱猜。明明是个可怜的老人家，我们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不救呢？善哉善哉呀、啊！
2: 疼死我了！
4: 老人家，请问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呦，我真是太可怜了！我出门就遇见一只大老虎，吓得我撒腿就跑。结果摔了个狗吃屎，把腿都给摔断了。拜托您行行好，送我回家吧。哎呦，我快疼死了。
4: 老人家不必着急，快快骑上我的马回家去吧。
2: 哎呦，你瞧我摔的连站都站不住，哪里还骑得了马呀？
4: 悟空啊，那就辛苦你背上这位老人家，送他回家去吧。
2: 哎，这样是好，有劳师傅了。
3: 师傅，这是个妖怪，我不背。紧箍咒，这……
0: 孙悟空害怕师傅念紧箍咒，背起老头就跑，心想等离开师傅远远的，我再收拾这个妖精。可没想到啊，没等他动手，背上的老道士就做起怪来。

师傅，想起当年压在五行身上的滋味了吧？

0: 这银角大王使诡计困住了孙悟空，打败沙僧，抓回了唐僧。这下子在金角大王跟前可就得意的不得了了。
1: 你可太牛气了啊！
0: 可金角大王还有他的担心。
2: 贤弟果然厉害，不过这唐僧、沙和尚和猪八戒倒是抓起来了，可那孙悟空要是来了，那可够咱们一呛啊。
3: 那猴子已被我压在三座大山之下，他来不了了。
2: 贤弟，可都是真的？
4: 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题目是孙悟空哪几个字的韵母带乌或乌开头呢？孙的韵母是温，悟的韵母是乌，是这两个字，你答对了吗？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来听自相矛盾。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自相矛盾这个成语当中哪个字的韵母有乌或乌开头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逻辑难圆意不究，自相矛盾运难求。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自相矛盾。话说呀，楚国有一个人，他做什么营生呢？卖兵器。他是信心满满啊，他觉得自己卖的矛，自己卖的盾，世上绝无仅有，太好。这一天就来到市场上了。在那儿啊，呵，大摇大摆吆喝呀，吆喝着卖嗨了吧，吆喝着卖了我这儿不得劲儿了吧，敬请诸君劳您大驾，瞧一瞧我看一看啊，我这矛和盾了吧，不敢胡言，也不说瞎话，都是老街坊，我要骗了您呐，如同是骗了我七的姑的儿的姨呀，三叔六舅母，还有我的妈。这吆喝不要紧呐，很多人都围过来了，都想看看呢，这矛和盾到底有多好啊。卖兵器的人呐，就先举起他的盾了，跟大家夸下海口，各位。看看啊，我这个盾呢太棒了，我给你们说呀，这块盾牌世界上最最最最最坚固的，无论多么锋利尖锐的东西它都不能刺穿，哈哈。接着这个卖兵器的人又拿起了矛，大言不惭的又跨起来了，各位啊，我的矛啊，看到没有，这是世界上最尖锐的矛啊，无论多么牢固坚实的东西也挡不住我这矛一戳，只要这么一戳，那玩意儿啊就会被刺穿，厉不厉害呀，快来看一看啊，走过路过别错过啊。这就一直啊吆喝。就在这个时候，这围观的群众啊，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我想问一下了，如果拿你这个矛戳你这个盾，他会怎么样呢？卖兵器的人听完这话傻眼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呀。而围观的群众先是一愣，然后哈哈爆发出了一阵大笑啊，也都散了。那个卖兵器的人一看呢，栽了，也就带着矛和盾呢走了。这就是自相矛盾这则成语的故事。最早啊出自韩非子《南一》，该成语

0: 语与形式或言语先后不相应，互相抵触，自相矛盾这则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大家也学会什么是自相矛盾了吧？还有一道题问的是成语当中哪个字的韵母有乌或乌开头呢？答案就是顿，它的韵母是温的问顿，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最后，我们来到鉴赏，倾听。今天一起来欣赏《浣溪沙·一向年光有向身》。《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作者晏殊，唐。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一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片刻的时光，有限的生命，宛若江水东流，一去不返，深感悲伤。于是频繁的聚会，借酒消愁，对酒当歌，及时行乐，聊为此有限之身。若是登临之际，放眼辽阔河山，突然怀思远别的亲友，就算是独处家中，看到风雨吹落了繁花，更令人感伤春光易逝。不如在酒宴上好好的爱怜眼前的人。这是晏殊的代表词作之一。此词慨叹人生有限，书写离情别绪，所表现的是及时行乐的思想。上片言光阴荏苒，人生苦短，偏偏又聚少离多。下片承上离别意，体现了词人把握当前，享有生活，超脱愁苦的生活态度。听完这首诗呢，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作者晏殊初在文馆任职，正值天下太平，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者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没有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堂弟读写文章。有一天，宋真宗要为太子挑选老师，但不叫大臣推荐，直接钦点晏殊担任。大臣都很惊讶。宋真宗说，我听说晏殊常闭门读书，不参加各种宴会，这是一个忠厚谨慎的人，放在太子身边最合适。晏殊叩谢圣恩时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游玩，不愿参加宴会，因为我家贫穷办不到，我要是有钱也是会去的。宋真宗见晏殊如此肯讲实话，便更加信任他了。好，最后呢，我们还是为大家出一道题啊，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韵母乌的发音。《浣溪沙》这首诗中，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这当中韵母是乌的字是哪个呢？告诉大家，是木、落花和春，你答对了吗？

万卷诗书，古老的国度，千秋江河流入到关湖，兵将一整装待发，擂起三重鼓。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c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你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到咗我哋湾区 Easy 嘅时间吓，咁啊，如果咧你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吓，喺我哋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先下即系推介俾你一个好朋友啊，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欢迎你啦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咁啊随时随地啦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有啲乜嘢即系问题啦、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啦，同阿大姨啦讲一讲嘅。咁啊，当然啦，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个听。咁喺云听客户端里边咧，会有我哋吓即系总台嘅各种嘅优质音频内容啦。咁啊，当然啦，我哋揾食大湾区都好优质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下个揾系简体字嗰个揾吓，唔好打错字啊，咪先揾唔到我哋嘅。咁啊可以啦，喺呢个节目回放嘅页面啦，按日期揾翻啦每一日嘅足本节目录音啦，亦都可以啦喺专辑嗰度啊吓揾到我哋啦，去头去尾剩翻中间精华同干货嘅切条部分。咪欢迎你啦，可以将节目嘅内容啦 share 俾你嘅亲朋好友啦，等佢哋啦都可以感受到喺大湾区揾食嘅乐趣嘅吓。咁啊两个广告位吓就卖晒俾大家啦，咪欢迎你加大姨成为好朋友，同埋下载云听客户。我哋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啊，我系小夫啊，差啲唔记得介绍自己添。咁啊，除咗咧有呢一个政策解码之外，我哋今日都仲系政策解码嘅吓，因为咧呢一个政策啦十分之重要吓，叫做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咁。汽车后市场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咧？有呢个概念之后啊吓，要培育呢一个市场啦，喺消费端系有边啲新嘅蓝海吓，值得我哋成为一个揾食嘅机会咧啊，我哋要留意今日。嘅政策解码啦，我哋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啊，睇下后市场所谓何物啦。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我系小夫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一齐讲讲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嘅。咁啊，其实同呢个通知同步发布噶啦，仲有吓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嘅名单吓。咁啊，除咗有我喺度之外啦，咁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啊，真系啊，讲起汽车后市场呢样嘢咧，因为我喺嚟总台做嘢之前啦，就喺交通台做过嘢啦，所以其实对于汽车后市场。这件事是可能相对比较熟悉的，即是可能所谓的汽车后市场呢，我们日常所了解到的就是你买了一部车之后，你对于这部车的任何消费，主要是任何消费，
11: 嗯，
7: 即是包括你帮部车贴个膜啊，甚至加支玻璃水啊，有些朋友可能喜欢改装啊，又或者是一些汽车里面的精品啊，饰品啊，你嗰啲咩脚垫啊、装饰啊、毛公仔啊、香薰啊，呢啲都系汽车后市场。甚至你买完部车之后，你想卖出去卖二手车，都系汽车后市场嚟嘅，
11: 嗯。
7: 其实而家你话从汽车后市场嘅角度，或者从汽车行业嘅呢个角度，好似我哋以往讲话汽车产业，大家都喺度讲紧话啊，汽车嘅生产啊、制造啊、整车嘅销售啊、研发啊，甚至一啲。新能源的赛道啊，咁啦，晓露你是点睇话汽车后市场呢一样嘢？咁同埋其实对于汽车产业嚟到讲，我哋中国嘅汽车市场家底有几厚，发展到咩阶段呢？
11: 我首先即系回应翻头先嗰汽车后市场嘅嗰个话题啦、
7: 嗯。
11: 因为其实包括头先你列举嘅嗰啲咧，都系我曾经以为嘅汽车后市场嘅全部噶啦。即系你呢部车买完之后，你嘅消费、你嘅服务系乜嘢？我会觉得佢永远系同个 4S 店系挂钩嘅。我所有嘢如果唔喺 4S 店买，就会喺某啲电商平台买。咁、其实所有嘅花费都系花喺我呢部车本身。
7: 嗯、
11: 但系喺今次嘅呢一个即系通知发出嚟之后咧，我发觉佢其实成個邏輯係變咗嘅，佢係標誌住我哋汽車消費從買車嘅呢個單一邏輯，賣向我哋點樣買完佢之後去玩車、
7: 用車玩車呢樣嘢。
11: 係啦、你即係好似頭先講嘅嗰啲，即係針對車本身嘅消費，可能你仲可以講係養車啦，或者用車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就係用同埋玩嘅方面，我哋會有更加多嘅呢個考量，例如之前可能我哋喺其他節目都會講到嘅房車露營啊，又或者係啲車友會嘅活動啊，仲有啲即係可能你跨界嘅時候嘅一啲合作嘅嗰啲活動。等等等等，即系你会觉得车系车友会嘅一个载体，系反转啦，而唔系车友会系车嘅一个载体咁。
7: 我觉得呢个亦都同大家嘅消费观念嘅升级系有唔一样嘅，即系可能以往大家会认为话哦，车可能系一个代步工具，车只系为咗将我由 A 地去到 B 地，一个简单嘅一个逻辑，或者车就攞嚟运嘢嘅。即系以往我哋将车当成一个工具之后，我唔会为佢倾住啲咩感情啊，我唔会为呢台机器有啲咩情绪嘅价值啊。或者我在摆弄或者使用这架机器的时候会为我带来哪一些我们称之为多巴胺的分泌又好，前额叶的愉悦又好，怎样样都好。但是现在当你强调了说汽车的文化，是不是你将这件事赋予某种文化的价值，大家对于它开始有情绪之后，你对它的任何的这个消费行为就不是只是使用佢本身，而係享用佢本身，或者你為佢為你帶嚟嘅嘢就唔一樣咗，所以你嗰種有啲不可理喻嘅消費可能就會喺呢度產生啊。
11: 都唔一定叫做不可理喻嘅，嗰啲都係即係為你自己嘅情緒去埋單。同埋咧，即係頭先我講嘅跨界就我舉個例子，就之前好似喺橫琴嗰度見到咁樣，佢就會係某一個品牌嘅車，咁然之後咧就揀咗一嚿好適合露營嘅地方，然之後就會有個露營生活節。咁露營生活節咧，其實就會係橫跨好幾個週末嘅。咁、每個週末咧，佢都有唔同嘅活動。咁、有啲係音樂會啦，有啲係嗰個手工坊啦，有啲會係咩，即係同學叫做青少年之間嘅文化交流啦，呢一種嘅活動等等等等，甚至仲有啲書友會，即係你就會覺得
7: 係社群啊，
11: 係啦，佢就係一個社群啦。這個就係跨界可以帶嚟俾後市場嘅一個消費嘅潛力。而今次開呢個會咧，其實我覺得就係喺點樣去挖掘呢啲新嘅場景、新嘅業態方面，會提供更加多嘅一個政策嘅支持俾到大家。呢、這個亦都翻到你頭先講嘅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哋嘅家底係有幾厚，
7: 要有咁多車先有文。
11: 冇錯啦，就係點解要喺呢個時間段去做呢件事？係、因為我哋睇到咧，而家有個數據話，直至到目前，我國嘅汽車保有量已經到3.7亿台啦。咁汽車嘅銷量咧，亦都係連續17年係位居全球第一嘅。咁啊，仲有咧，我哋喺即係全球第一大嘅呢個汽車消費市場嘅基礎之上咧，仲係有咗嗰個叫做新能源汽車產銷量第一，同埋汽車出口總量第一，同埋車企全球銷量第一，咁樣個個嘅朵，尤其是入邊有一個叫做新能源汽車嘅產銷量第一，即係大家如果可能呢幾年換電車嘅人都會知道，即係電車已經唔係話車本身係點樣啦，佢加咗好多好多嘅娛樂功能啦、舒適功能啦、
7: 移動嘅屋企啊，
11: 係啊，同埋佢嘅活動都好多啊，即係你嗰啲車友會嘅活動，甚至有時 4S 店都會打電話嚟叫你參加某個活動，
7: 係啊係啊，
11: 咁有陣時亦都幾吸引到我嘅，
7: 係 啊，你嗰種咩露營啊嗰啲啊，同埋因為可能你換咗一種能源之後咧，譬如話我唔使燒油啊或者點，我覺得可能從使用習慣上面嚟講，哦，我原地停喺度，我立喺停車場裏邊， 我都放心咁开冷气啊，系嘛？即系类似令到我哋好多喺使用习惯上面，亦都因为咁样样嘅技术嘅革新或者讲产品嘅进化，而令到我哋嘅使用习惯唔同咗吓，所以俾到大家嘅嘢系唔一样嘅。咁啊，具体啦呢一份嘅文件吓，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咁究竟有边啲嘅措施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1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色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啊 ！Hello， 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其实头先咧喺上一 part 啦，同大家可能普及咗咩叫后市场啦，咁亦都讲咗下呢、這、一个即系通知吓呢一个政策文件佢颁布出嚟嘅一个背景吓、啊。其实亦都系因为我哋中国嘅汽车市场有咁大，家底有咁厚，无论系产定系销吓，各种嘅第一赋予俾我哋可以发展汽车文化呢一样嘢啦。咁但系文化有好多。都可以結合嘅、哦，好似文化加旅遊咁樣咧。汽車文化可以加啲乜嘢咧？汽車加上後市場啦，對於消費嚟講有啲咩唔一樣咧？我哋先關注一下呢一份文件先啦，呢份文件叫《關於培育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咁具體啦，有邊啲若干措施咧？我哋先嚟聽下商務部副部長盛秋平嘅介紹。
5: 汽車業呢，是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性產業，是擴消費、穩投資。惠民生的重要领域。从消费看，汽车类商品零售总额占涉零总额的比重约为10%。从投资和出口看，汽车业占制造业的投资，汽车及零部件占出口的比重均在6%左右。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汽车强国建设做出了系列重要指示，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汽车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众消费，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推动消费升级，要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立足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及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链接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在新发展格局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各方一道深入实施汽车以旧换新，出台支持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等政策文件，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促进汽车产业对外贸易合作健康发展。近年来，中国在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的基础上，还先后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汽车出口总量第一、中国车企全球销量第一。汽车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热点、外商投资的重点和对外贸易的亮点。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次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支持地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一方面是为了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和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部署要求，另一方面也顺应汽车市场变革趋势，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进一步激活消费动能。今天已经正式发布了政策文件和试点城市名单，总的工作措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既有统一部署，又有先行先试。统一部署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二是既注重盘活存量，又坚持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方面，支持试点城市 依托原有的现有的整车企业、汽车市场、汽车赛道、文创园区等设施，创新打造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比如上海、天津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用好国际汽车赛道资源，积极筹办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联动举办商旅文体健融合的促消费活动。作业增量方面，指导杭州、深圳等试点城市探索优化汽车限购，满足潜在的购车需求，支持试点城市用好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便利条件，探索开展汽车保税改装、传统经典车保税加展示、汽车租赁等活动，做大做优特色产业。比如雄安新区立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要定位，创新发展汽车租赁，支持迁入企业批量购置新车，以租赁形式提供员工使用，满足员工在京津冀之间往返用车需求。三是既要管得好，又要推动放得活，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对具备条件的领域，比如二手车交易、房车露营、皮卡车进城等，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动放宽限制，同步跟进完善相关制度规则。管得好方面，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比如为了更好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的管理，引导支持汽车改装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放得活方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3: 盛部长主要讲有三种的措施啦，咁样样，咁三种的措施其实都离唔开你先买咗架车，因为你所有嘅你后续嘅汽车文化嘅嘢啦，你对于一部车可能你由一开头你憧憬啦，你买咗佢啦，你使用佢啦，到赋予一种文化，你享用佢啦，享受佢啦，为你带嚟生活方式嘅改变，甚至为你带嚟更多消费嘅场景，其实前提都系先有一架车。咁后市场呢样嘢同我哋普通人有边方面嘅联系？咁广阔嘅呢个下游啦，其实有几多市场空间
4: 咧？喺呢一度其实有一个数字系我今次去做资料，我先至意识到嘅，就系例如你买一架200,000左右嘅车咁样，你用佢10年，咁你呢10年嘅使用周期入边，你唔理系燃油啊定系电费啦，加埋你个保险啦、保养啦、维修啦、停车啦等等呢啲，算系最基础嘅养车嘅支出，好可能都等于你呢部车。即系呢件事可能系我自己之前未想到过的。
3: 或者其实你在日常当中你不会这样计算。
4: 是。跟着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会觉得你哪怕是啲传统嘅所谓嘅汽车后市场就已经係 cover 咗你呢部车嘅呢个洗费啦。但係如果话你依家再加上咁多个汽车文化嘅等等嘅活动呢，好可能你用喺你呢部车上边嘅钱係远远大过你买呢部车嘅。所以我觉得喺呢个角度嚟讲，如果呢个市场上边可以提供到咁丰富多元嘅产品俾到我哋去用好我哋呢一部车嘅话，即如果真係有企业去俾心机做呢件事嘅话，佢面对嘅绝对系个贸易蓝海咯。
3: 冇错啦，因为其实比我哋想象中要多好多啊。哪怕我哋平时日常可能你每年都要买保险啊咁样样，其实真系部车由落地嘅嗰一刻开始咧，就真系秒秒金嘅吓。更何况你而家多咗好多所谓情绪消费啦、社群嘅消费啦，其实真系喺好多唔同嘅方面，嗱，你同车友会出去做个活动咁啊，大家夹钱去露个营，你嗰个算唔算系汽车后市场消费？算
4: 啦，
3: 系嘛？你谂下，你
4: 系
3: 为咗
4: 国境线嗰啲咪中间洗费，
3: 咪系咯。咁再同埋你其实而家有好多包括自驾游啊，或者更加多嘅新嘅产品，房车露营啊、房车旅游啊，你未必真系买部车嘅，你租部车系咪汽车后市场咧？其实都系，只不过买部车嗰个唔系你，而系租车公司啫。咁所以其实即系名副其实万亿蓝海啦。其实今次嘅呢一个政策亦都系睇中咗呢一个保有量市场咁大嘅情况之下，系真系有发展嘅空间嘅。咁既然啦，汽车后市场啦受到大家嘅呢一个关注啦，咁今次亦都有相关嘅政策文件啦，有相关嘅支持政策啦。咁有边啲嘅亮点或者系重点嘅措施咧？我哋继续嚟听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嘅介绍。
5: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的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已经突破7年，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今年出台2.0版的政策，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主要措施可以用破、立、扩、优4个字概括。破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力就是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加强汽车人才的培养，支持高校择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如培养车手、技师、裁判、运营等专业人才，同时健全人才评价体系，促进教育端和就业端有效衔接，推进制定统一的传统经典车认定操作规范，在地方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扩就是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并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举办汽车展览、传统经典车巡游和汽车文化展示。优就是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与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协同发力，加快做大做优汽车后市场服务供给，更好满足百姓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3: 好的，麻烦盛部长的这个介绍啊，更加重要的是有需求，是吗？更好地满足大家品质化消费的需求。休息一阵，下阵回来继续有政策解码的。
6: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今日嘅搵食大湾区，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一个文件啊，政策文件叫做《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咁啊，讲起呢一样嘢啦，我觉得关键嘅点系品质化消费。可能以往嘅汽车后市场啊，即系我哋称之为系刚需嘅。系嘛？我入油，我买保险，我买交强险嗰啲刚需吧？你唔买唔得噶嘛？唔 OK 吓，你用车基本成本。

0: 但是当你同一些社群啦、文化啦，甚至可能后续改装啦、露营啦、旅游啊呢一啲唔同场景嘅结合之下，就是生活方式嘅改变啊。
1: 嗯，冇错啦。而且我见翻呢份文件咧，佢会有一个点好打动到我，就系话支持相关嘅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去发展佢哋嘅汽车运动。
0: 嗯，
1: 所以好可能以前我哋会觉得好似咩赛车啊之类嗰啲，
0: 好遥远啊。
1: 系啊，但系而家咧就你觉得佢系一个大众化嘅即系算系个选择啦，因为佢有好多啲体验式嘅呢啲赛事可以喺呢几个试点城市，嗰40个试点城市入边去办嘅。咁啊，仲有啲车展啊、传统嘅经典车嘅巡游啊、汽车文化展示啊等等，即系呢一点会令我觉得话如果有一个政策已经开始去关注到汽车文化本身呢件事啦，咁其实亦都系可以去刺激到大家嘅一个即系算系教育市场咁样嘅功能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亦都好重要咁样去提出嚟，我哋要优化相关嘅服务。我举个例子就
0: 系
1: 好似我租车咁样，我会发觉而家越嚟越多嘅租车行咧，佢取消咗异地还车嘅嗰个费用，
0: 系啊，
1: 又或者佢就收得平过以前好多。咁其实呢一点都系有利于我哋去盘活成个租车嘅市场嘅。咁租车市场头先都讲咗啦，佢亦都属于系汽车后市场咯。
0: 系啊，冇错啦。其实而家我觉得亦都系有种相互促进嘅感觉啊，先系大家会可能汽车保有量多咗，汽车成为大部分人嘅生活当中嘅一部分啦。咁你喺租车嘅呢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使用租车服务嘅人多咗，而且大家呢种跨市域嘅流动量多咗嘅情况之下咧，对于租车企业嚟到讲啊，佢要覆盖嗰种话原本我要可能请个人专门由 A 城市啊揸翻部车去 B 城市咁样样，少咗呢一种咁嘅场景啊，佢只需要透过呢一种可能平台企业又好吓，或者呢一种大数据又好，去到精准将呢一部车租俾由 B 城市去到 A 城市嘅嗰、那个，咁就相当于佢就唔使再额外去到付出成本，所以甚至可以连部车嘅嗰个回程嘅嗰个租金吓，即系都可以收翻入埋啦，咁样样，即系对于呢、这个即系租车企业嚟到讲啦，我觉得其实亦都系科技革新或者系大家嘅呢一个市场多咗，或者习惯用车、习惯用咁嘅方式用车嘅消费习惯而造就出嚟嘅。咁啊，而家啦，即系汽车啊吓，即系虽然系好常见啦，可能家家户户大部分嘅都会有啦，又或者甚至可能有唔少家庭唔止一部添咁。咁但系咧，毕竟都仲系一种大众嘅消费嚟嘅，所以其实你话要繼續擴展呢個汽車後市場啦，你可能喺場景方面要配合啦，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啦，所有嘅嘢嘅前提係大家要先有部車，係咪？咁如果係擴大汽車消費呢一方面啦，商務部又做咗邊啲嘅即係工作咧？咁又有邊啲嘅成效咧？我哋繼續嚟聽商務部副部長盛秋平嘅介紹。
2: 近年来啊，我们商务部啊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相关部门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围绕新车、二手车、后市场和报废车多处并举，畅通汽车流通循环，扩大汽车消费，促进汽车市场高质量发展。概括起来啊，主要是围绕了四个聚焦扎好工作。一是聚焦提质扩量，扩大新车消费。新车消费是汽车市场的主引擎，我们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连续三年实施汽车以旧换新政策，鼓励加快老旧汽车更新换代。刚才我们杨牧市长介绍了，就是这项党中央的这个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就是已经这个拉动了50000亿的消费，汇集了6.3亿人次，其中在汽车方面啊，占比就达到了63%，极大的加快了汽车朝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转型。组织开展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和新能源汽车下乡啊，刚才工信部郭市长也讲到了，连续5年了，今年我们继续开展，推动新能源汽车产品、服务和充电基础设施向县乡延伸。在系列政策措施的带动下，我国汽车消费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去年国内乘用车零售量达到了2374万辆，再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5月份，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撬动效应和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进一步提升啊。刚才杨牧市长讲到，最近2个月都突破了60%啊，这个加速渗透。二是聚焦便利高效，搞活二手车流通。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

0: 近年来，我们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跨省通办、反向开票等二手车交易便利化举措，转经济为经销，培育壮大二手车经营主体，特别是通过打通数据孤岛，加强部门数据共享运用，构建了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区域层面的多层次全国二手车信息查询平台，促进二手车的车况透明、车价公允。2025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首次突破2000万辆，其中跨省级这个相当于交易的达到了31.1%，有力促进了汽车统一大市场建设。刚才杭州市的张登峰副市长介绍，杭州的二手车交易是增长了14%啊，这个流通很快啊，效率很高。像今年啊，这个1到5月份啊，在汽车市场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二手车还是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啊，它是在拉动啊新车的消费啊。那么我们中国的新车与二手车的比例啊，首次突破了一啊，因为前几年还只有0.6啊，今年呢已经到了1:1啊。因为流通越快啊，新车的消费啊更新越快啊，是形成了个快速的循环。三是聚焦业态创新，培育汽车后市场，顺应汽车市场发展新趋势。在2023年，我们出台关于推动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是1.0版的政策。今年我们又推出2.0版的政策，进一步挖掘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潜力，同时呢，充分运用好进博会、消博会、数贸会等重大国家展会平台，组织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赛车巡游、改装车、传统经典车展览等专场活动，指导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满足群众多样化用车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在上海举办的 F1 汽车大赛，共吸引了23万人次现场观摩，其中境外观众占比达到了16%。以汽车赛事为题材的电影近年来深受广大百姓的喜爱。四是聚焦规范有序、畅通报废车回收利用。报废车回收是循环经济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完善报废车回收体系，引导行业加快向精细拆解、精准分类、精深加工转型，提升资源回收利用水平。顺应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新情况，增设布局新能源汽车拆解能力，进一步畅通锂电池在内的新三样回收利用体系，同时严厉打击非法回收拆解行为。近日我们将部署专项整治行动，维护行业良好秩序。到去年底，我国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已经达到1996家，其中超过75%的企业具备新能源汽车拆解能力。2025年，我国报废汽车回收量达到了980万辆，是2020年的4.7倍，有力促进了中国汽车行业朝绿色、低碳、智能方向转型。今年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承压，但长远来看，中国汽车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空间广阔，韧性十足。下一步，商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持续推动汽车消费扩容提质。
1: 好嘅，唔该晒吓盛部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所以话咧有好多嘅即系新嘅增长点系嘛，即系除咗话有新嘅场景之外吓，其实本身汽车嘅技术嘅革新，亦都系吸引大家换车嘅理由啦，或者去买一部新车嘅呢个理由啦。从晓露你嘅角度嚟到讲啊吓，即系你亦都经历咗啊由燃油车去到新能源车嘅呢个过程吓，你嘅用车习惯亦都喺呢几年间可能都有好多新嘅变化啦。你自己觉得吓，即系扩大汽车消费，其 实对于我哋一般人嘅生活会产生边啲嘅影响咧？
2: 嗯，我首先唔从我自己用车嘅角度嚟讲，我讲个题外话先，因为最近咧，我哋喺度即系我参加咗某个课程，跟住做咗个课题系关于新能源车企出海嘅
1: ESG 嘅
2: 咁系啦。咁、然之后咧，我就发觉其实新能源车企佢喺 ESG 方面，尤其是喺呢个 G 即系治理嘅各方面咧，佢会有好多嘅同我哋以前谂唔到嘅点啦。咁、因为以前我哋可能更加多就觉得系 E 嘅方面环境嘅友好型，但系我今日慢慢地发觉就系佢可能佢喺我哋传统认为好似绿色供应链呢样嘢，佢以前我哋觉得佢系属于 E 嘅范畴嘅，但系唔系嘅，
1: 佢系 G 嘅范畴，
2: 佢系 G 嘅范畴。绿色供应链佢可以带动到你嘅上下游嘅产业，好似钢铁啊、呢个橡胶啊、电子啊、物流啊，多个产业都系去符合到呢一个绿色嘅标准。呢个就绝对系用到治理方面嘅嗰个领域嘅嗰个知识。所以我觉得即系扩大汽车消费。仲要加一个历史背景，我唔知呢个算唔算系我哋中国嘅呢个历史背景咧？就
1: 独有嘅一个进程喺呢个 moment 就要做呢件事。
2: 系啦，就系我哋嘅新能源车嘅嗰个渗透率已经系连续两个月都系超过六成啦。咁、其实就会即系令到大家慢慢地向新能源车去转型。咁啊，所以先至会有咁多新能源车可以去带动喺我哋咁多传统嘅产业更加好咁样往 ESG 嘅呢个方向去转型。而其实唔理你系对欧盟啊，定系东盟啊，定系话东南亚，定系澳新啦，有好多嘅呢个地方俾到我哋车企嘅呢啲车嘅出口系有好多ESG 方面嘅嗰啲限制嘅，咁、其實呢一點咧，就係即係我哋新能源車企嘅崛起咧，就可以去帶動我哋整體嘅市場係、往更多嘅呢個車企係往符合國際標準嘅呢個方向去進化。咁呢個亦都翻到我哋最早嘅嗰、那個就係點解我哋可以銷量第一？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擴大汽車消費方面對於產業方面嘅個影響。跟住再講到好似為民生方面咁樣，即係我自從自己換咗電車之後，我真係覺得我嘅生活質量係大大提升咗，我唔需要再有咁多嘅心理负担去开长途。跟住我亦都有阵时会觉得我的车就好似喺一个移动嘅休息间咁样。咁、我可以喺入边唱 K 啦，喺入边睇电影啦，甚至我就系坐喺度按摩啦咁样。甚至有阵时我哋办公都试过喺车里边，
1: 系啊会，
2: 系啊会去录音啊。
1: 真系喺车度做节目啊，即系可能啱啱嗰头采访，唔得，好有表达欲，我哋而家录起佢啦。
2: 系啦，即系你就会觉得呢车呢样嘢，佢而家越嚟越可以幫到你手去處理好多嘅日常嘅事務啦，同埋可以俾到你情緒價值啦等等，所以我覺得喺呢一點上面，即係為民生就係俾到我一個好好嘅一個體會。跟住咧就係一個智能化轉型，即係而家有好多即係好似自駕嘅技術啊等等，佢係已經係改變咗我哋嘅駕駛習慣，甚至已經重新定義咗呢部車嘅功能。有陣時我哋去買一部車，佢嘅數據係邊個㗎咁樣？即係大家對於車嘅嗰個要求已經從传统的交通的工具向智能移动空间去演进了。所以呢这件事也会倒逼我们的车企去看例如传感器啦、芯片啦、算法啦、高精度的地图啦等等这些智能网联的核心技术去突破。这个对于我们的车企的智能化转型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最后呢就是你既然买了这么多车了，你自不然也都要去淘汰一些车了。所以扩大汽车消费这件事我觉得是可以建立起一个健全嘅即系回收啊、拆解啊、再利用啊咁样嘅产业链嘅系统咯。
1: 所以其实呢、这、一个大家好可能会忽略嘅一样嘢就系、是你二手车卖啦、汽车嘅回收啦、拆解啦、材料嘅再运用啦，咁其实呢一样嘢包括汽车嘅零部件再制造啊、材料嘅循环啊，这个汽车后市场比我哋想象中要大得多吓，甚至你呢个汽车后市场已经脱离咗我哋使用佢嘅呢个过程。使用之后你处理它的这个过程、又或者甚至你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讲、你从这个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也都多了很多的即是发展的空间给到大家。那么好了，现在呢就真的有不少的朋友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正正处于一个这样的时代、有很多的朋友开始说、我由传统的这种化石能源啦、烧汽油的车啦，开始慢慢向新能源车、电车、混合动力这样去以一个 更高能效比的这个即是方向去到演进的过程当中，你点都要换车的。咁喺呢个换车嘅过程当中，其实亦都有咧相关嘅以旧换新配套嘅政策啦。咁呢一啲嘅政策又点样样支撑汽车消费嘅增长呢？以旧换新有边啲嘅新进展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有政策解码嘅。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今日嘅揾食大湾区，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一个文件啊，政策文件叫做《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啊，亦都系同步公布嘅。咁啊，讲起呢一样嘢啦，即系我哋喺一开头可能更加多从产业嘅角度或者用家体验嘅角度。啊、哦！汽車嘅消費擴大，為我哋嘅生活帶嚟好多嘅變化啦，產業鏈又延長咗好多啦。咁我相信聽我哋節目嘅唔少朋友，可能都係創業者啦，或者其實咧就正係諗住創業嘅朋友嚇，大家都想揾食嘅，揾食大灣區啊嘛。咁啊好啦，呢、這、一個環節，我要同大家講講後續仲有啲咩新嘅產業機會。講緊嘅就係以舊換新嚇，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啦。咁啊新嘅要嚟啦，舊嘅點樣去咧？咁喺以舊換新呢一件事上面嚇。进展是怎样样的呢？有几多人要换新车呢？换新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市场的发展空间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的介绍。
5: 截止今年的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完成了带动了相关的商品销售额达到了5万亿元，汇集 6.3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惠民生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可以说为千万家庭送去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政策帮助了更多居民将老旧车辆加快更新成为了绿色智能汽车，实现从有车开到开好车的升级。扩消费就是让消费更加的红火。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持居民汽车的更新消费需求，持续发挥对汽车市场的支撑作用。政策实施以来，国内乘用车零售中

0: 超四成的车辆享受了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一至五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优产业就是让产业加快升级，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以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2025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53.9%，较政策实施前的2023年提升了18.2个百分点。今年呢，这个渗透率还在进一步的提升，四月达到了61.4%，五月达到62.9%，连续两个月超过60%，创历史新高，推动汽车电动化转型趋势进一步的加快。促循环就是让资源更好的循环，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换新、回收、循环利用全链条发展，为促进资源节约、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有力支撑。政策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了循环利用。初步测算啊，报废的这800万辆高排放的汽车，还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至少2300万吨。这些二氧化碳如果交给大自然去中和的话，那么大致需要657万公顷，就是相当于4个北京市的面积的优质森林要消纳一年的时间。下一步，商务部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突出3个优：一是优化便民服务，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二是优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三是优化参与体验，用好汽车后市场等支持举措，进一步丰富汽车消费场景，使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享受政策，让换车更省心，用车更舒心。
1: 好嘅，唔该晒杨司长嘅介绍啊，可以讲啦，好多嘅一啲政策啊，又或者好多嘅呢一啲文件，佢喺颁布嘅背后，其实系有一定嘅即系存量好、增量好，即系佢已经系有一个基础喺度，或者佢有一个政策背景喺度。背景就系大家都要换车，换车嘅人越嚟越多，旧嘅车越嚟越多。咁旧嘅车点样处理咧？而家系无论从政策方面有一个置换嘅通道俾到大家啦，希望大家啊你。當然啦，你整車可以二次銷售嘅，譬如話二手車嘅市場啦咁。咁你當你拆解咗之後，嗰啲零件可以去邊咧？其實亦都有零部件嘅後市場，或者材料回收嘅後市場嘅。
2: 嗯，冇錯啦，哪怕你所謂嘅零部件都用唔到啦，咁樣到最後你只可以再進一步嘅拆解，甚至到最後佢哋咩無害化處理啊呢一啲都好。咁其實俾你直接咁樣去報廢，都可以去減少好多二氧化碳嘅排放。咁啊，同埋咧。这个梯次的利用和梯次管理的这种模式呢，是可以去复制到更加多的这些城市当中，去拉动到整个即系唔理系从城市嘅层面，一定系话从呢个企业嘅层面，佢哋嘅成本嘅降低等等，亦都系好有帮助嘅。
1: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咧，即系喺从以旧换新嘅角度嚟到讲下，我哋作为星斗市民啦，咁啊更加关注啊有冇国保啊，
2: 系
1: 啊系啊有冇咩补贴啊咁样样。即系当然啦，这个补贴嘅资金等大家可以享受到呢一个实惠更加重要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亦都希望透过咧这个补贴啦，或者希望促进大家吓、去。到换车啦，有呢个以旧换新嘅消费行为嘅同时，更加重要嘅系透过我哋嘅消费行为去到咧，令到产业有新嘅发展啦，或者培育一啲啊后市场里边嘅新嘅产业，等大家啦可以更好咁享受政策。享受政策嘅唔净止系我哋吓作为用车嘅人吓，更加多享受政策嘅系相关后市场嘅企业啦，以及后端嘅所有嘅产业链嘅。嗱，我哋今日咧就一下子讲咗咁多啦，即系有咁多嘅呢啲需求啦。 又或者讲啊呢个市场嘅空间有咁大啦咁。咁喺后续啦，仲有边一啲嘅工作要做嘅咧？点样提振呢一个汽车嘅消费咧？点样去到扩大国内嘅呢一个需求咧？从工业嘅角度嚟到讲啊吓，点样可以诶继续完善相关嘅呢一个政策啊，去到再次带动汽车嘅销量增长咧？喺后续除咗降低大家嘅消费支出之外啦，后市场嘅培育方面吓，有边啲新嘅措施或者边啲新嘅场景咧？同咩场景系可以继续结合嘅咧？咁包括头先晓露都提到啦，有啲可能系赛事嘅场景啦，有啲可能系文旅嘅场景啦，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吓喺呢个汽车后市场嘅消费会更加多，可以持续扩大咧？我哋留待吓 下期嘅政策解码啦，继续同大家解读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搵食大湾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吓 下个星期嘅星期四继续政策解码。咁而听日嘅搵食大湾区啦，会有星期五嘅湾区 Locals 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大湾区人嘅精彩生活嘅。我哋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2: 听日见，
1: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文化探员换身归来，走进正阳门毡楼，读懂北京中轴线。
1: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嘉兴》下集。
0: 遇见博物馆，探索海南省博物馆，解码南海明珠的文明交融之美。
1: 之后我们将行走浙江台州，看山水相融，文物永续。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屹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正阳门，是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的正门，在明正统四年，即是1439年建成。在北京内城九座城门当中，规制最为隆重，被称为九门之首。除了具有城门的军事防御和交通往来的功能之外，正阳门更兼具对内仰拱神居、对外龙氏万邦的礼仪作用。
1: 2020年10月，北京文物部门启动了对正阳门毡楼的修缮工程。修缮团队坚持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的四原原则，能保存的历史信息尽量保留。比如一些600年前的老城砖，只要没有

0: 安全问题就继续沿用。与此同时，箭流配备了五种不同监测设备，利用遥感卫星和物联传输等技术，实现全方位精细化管理。除了正阳门箭流之外，在2022年启动的城流修缮中采集的131个点云数据，还首次为正阳门城流复刻出1:1高精度的三维数字联生模型。这个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最生动的写照，用科技手段让古建更安全地向每一位观众敞开怀抱。
1: 2024年12月26号起，正阳门箭流恢复对外开放，参观者可以登上城楼，欣赏这座古建筑的建筑设计之美，领略南北中轴线的魅力，参观在箭流内部举办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专题展览。近日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林谦专访了北京市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室负责人黄霄，等我们一起跟随着他们的脚步走进正阳门，探寻其在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构成要素，体会其不同凡响的历史文化地位和现代科技的魅力。
2: 黄老师您好，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正阳门箭楼在北京中轴线当中占据了怎么样的一个地位？那它在古代都城的这个建造包括城市文化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3: 是这个正阳门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共同构成了这个正阳门，它在所有城门建筑里呢的形制啊、等级啊都是最高的。
2: 因为我了解到它是始建于明正统四年，然后它跟北京其他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城门箭楼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是因为它是处于居中的位置，它是正南门，所以在建筑形制上呢它是重檐歇山顶的。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呢，是在所有的箭楼之中呢，只有正阳门箭楼是开了门洞的，也是为了在这个开城门的情况下巩固它的防御作用。当时是建了这个千斤闸，这样一个铁包木结构的闸门。它这个闸门呢，平时的时候都是落下的，就是百姓呢走这个城门的时候都是从两边走的。我们正阳门箭楼现在这个千斤闸呢，也是中国现在仅存的一个闸门建筑。千斤闸呢是依附于楼体的一种防御设施，因为箭楼它其实主要也起到一个防御作用，它是可以上下开启的，它是有这个贯柱，然后之前还有贯齿，然后有贯绳通过连接拴到那个柱头上面，然后靠一种滑轮的原理呢就给它控制它的升降。
2: 这个机关还是蛮复杂的
3: 是因为经过我们这个测算，这个千斤闸大约是有3000公斤重，所以单纯靠人力这个起落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它经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机械装置来方便它的这个起落，
2: 所以这有很多部分组成，然后里面的人就可以更加的省力把这个闸门给放下来
3: 对，这也体现了咱们古代这个工匠的智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千斤闸的实物吧。
2: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在楼下看到那个千斤闸的那个闸
3: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千斤闸的闸门。刚才我说的那个冠绳就拴在这个圆环上，然后再通过这些构件的连接，然后实现它一个升起落。
2: 那我看到了正阳门箭楼还有很多的箭窗。
3: 对，这个箭窗呢也是说它体现了它的等级，像那个正阳门的南面的箭窗是有52扇，然后像其他的内城几个门的箭窗呢是只有48扇的。
2: 所以这个等级一看就是不一样
3: 啊。
2: 我了解到呢你们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在它的一个监测和保护上
3: 首先呢是在近年来的这个修缮过程中，我们都是采取了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这种修缮的技法来最大限度地保持它的这个历史信息。然后同时呢在修缮结束之后，我们也是引入了最新的监测设备进行一种预防性的保护和监测，来通过监测设备呢来监测它的这个位移啊、沉降啊或者受震动的影响啊，然后这些数据呢是实时会传到我们的一个监测平台上去，然后如果有异常呢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
2: 咱们二层的展厅主要展陈是依照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3: 二层主要介绍的是中轴线的历史沿革，还有它符合的这些遗产标准，然后主要是通过一些展板还有相应的文物
2: 去进行展示。
3: 对，
2: 那观众在这儿就可以看到关于正阳门箭楼的更多的细节，对吗？
3: 是。

0: 所以整个展览呢是呈现了这个，承载着中轴线突出普遍价值的所有的这个构成元素，以及呢我们对这个中轴线实施的整体的保护和管理，然后呢是让大家认识到这个中轴线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序列所具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我们这组祭天礼器呢，应该就是其中一组比较代表性的见证品之一。因为祭祀呢，在古代是国家大事之一，它也代表了一个向天法地、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康熙南巡图，然后展现了这个中轴线的一个建筑秩序。
1: 因为我了解到呢，这《康熙南巡图》一共是有12卷，那这一卷是当中的哪一卷呢？
0: 我们这里展示的呢，正好它就是它的第12卷《康熙回蓝图》的其中一部分。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部分呢，是因为它正好绘制了这个至阳门一带的历史风貌。有一句关于至阳门的顺口溜，叫"前门楼子9丈9，四门3桥5牌楼"。然后这个四门呢，就可以看到是这个至阳门的箭楼、前楼，还有两个闸楼的门，4个门，还有这个护城河上的正阳桥，它是由3个桥面这么这个宽度组成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5牌楼。
1: 还能看到当时的市井风貌。
0: 下一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至阳门的一个压胜宝盒。这种压胜宝盒呢，基本上就是放在这个古代建筑这个正脊上，起到一个祈求建筑长久，然后家宅平安。然后它盒子里面的元素很丰富的，因为它是符合了中国的这个也五行的理念。然后有金木水火土，我们看到这个小木块就代表的木头，然后这个五彩丝线代表的是水，这个五谷代表就是土，金属的那个锭是代表金，然后这个五色的宝石代表着火。然后这个佛经呢，就是也是起到一个镇宅的作用，也同时也是放在这个盒子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修缮中替换下来一些当时清代的一些瓦片，
1: 保留的颜色还是非常的鲜艳。
0: 对，
1: 那上面这根柱子怎么那么多颜色？
0: 这个呢展示的就是一个古代，它叫地杖工艺，它是一个原始的木头，然后它要经过一麻一布六灰裹上布啊，然后再抹灰，然后也一遍一遍这样。然后最后呢，刷上这个桐油，才是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古建筑里这种红色的大柱子。
1: 黄老师，现在我们已经上到了箭楼最高的地方了，对吗？
0: 是的，
1: 往那边看，应该就是南中轴线的部分。
0: 对，我们这里是原来的那个箭窗，现在就变成了我们这个至阳门箭楼最红的这个打卡点，因为它就是在中轴线的正中的位置，所以呢，向南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中轴线这种建筑秩序，以及这个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我系乔东，
2: 我系海欣。水网如织，城水共兴嘅浙江嘉兴，呢度系运河出入浙江嘅门户。长虹桥成为连接南北嘅交通纽带，凝聚水乡文化嘅精神地标。如今仍静静守护住运河畔嘅烟火人间，诉说住江南水网嘅千年文脉。
1: 嘉兴有逐浪排空嘅江猛，亦都有合意江湖嘅血腥，红船喺呢度起航，开启咗中国革命嘅壮阔征程。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嘉兴下集。
3: 嘉兴市博物馆内收藏了一幅清代古画，古画中四个孩子爬到高高的树上，像是在看热闹。其中三个孩子似乎对自己的位置很满意，相互倚靠着坐在树杈上。另一个则爬向更高的树枝，树下的人们你推我挤，甚至互相拉扯，都想争抢一个最佳观看位置。相传引得大家争相观望的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御船。古画中御船正在经过的地方是长虹桥。从环城河往北，沿着京杭大运河行驶14公里左右，便到了位于嘉兴市王江经镇的长虹桥。长虹桥全长72.8米，中间桥洞宽16.2米，高10.7米，在小桥流水的江南格外巍峨醒目。
4: 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
5: 大运河从江苏流入浙江，经过的第一个古镇就是长虹桥所在的嘉兴市王江经镇。这附近属于低洼地带，是排水的核心通道，所以运河河道在这里相对较宽。王江经镇盛产丝绸，人们生活贸易需要往来于河道两岸。
3: 长虹桥是运河由北入浙江的第一座古桥，素有浙江北大门之称。公元610年，隋炀帝开挖运河，为了避开太湖西岸的山区，选择了东岸地势平坦、水网密布的嘉兴。清光绪《嘉兴府志》记载，隋大业中开，运河至嘉兴府城分支嘉城左右。京杭大运河开通后，运河嘉兴段成为杭嘉湖平原的主要水脉，也是京杭大运河沟通太湖和钱塘江两大水系的主动脉。由嘉兴向东可连接上海，向北通过运河可连接苏州、常州、镇江等地，从镇江入长江可达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从镇江北上可连接淮河、黄河流域。嘉兴不但依托运河融入全国水运系统，更因左航右苏、南北通衢的地理优势，成为中国水运交通网络上的重要节点。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成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
5: 正是靠着运河水系， 嘉兴建立了府城、县城、市镇、村落四级城镇格局，更是催生出中国最具特色的水印经济生态链。
3: 嘉兴府通过月河码头掌控大宗贸易，各县城分管物资调配，市镇作为专业生产基地，村落提供生产资料，运河及其支流河道串联起各个节点，带动着水运、生产、集散产业链运转起来。水给嘉兴带来了贸易和财富。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市街，过街市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6: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3: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6: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3: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6: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位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3: 嘉兴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而在嘉兴东南方向的沿海区域，人们却已与海浪抗争千年。

中秋过后，祁安塘江潮水达到了一年中最大规模，并可能出现一线潮、回头潮、交叉潮等多种潮型。农历八月十五至八月十八，太阳、月球、地球几乎在一条直线上，海水受到的引潮力最大，涨潮现象显著。祁安塘江入海口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杭州湾，是一个喇叭型海湾，口大肚小，潮水易进难退，大潮奇观由此形成。

0: 唐代诗人李白曾写道：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奔雪来。描绘的便是钱塘江大潮的盛况。钱塘观潮的民俗可追溯至汉魏唐宋时期最为繁盛，然而游客们赞叹的大潮巨浪却曾是周边城市的噩梦。张怡，嘉兴海宁市水利局三级调研员，监测涌潮是他工作的重点。张怡脚下的榆林海棠又被称为瀚海长城。
1: 太湖平原中间低，四周高，是一个凹形的叠地，潮水是含盐的，它是咸水，潮水只要进入内河，太湖平原南部的唐家湖等多个地区呢就会受到波及，那么数年内是颗粒无收的。
0: 嘉兴南部紧邻杭州湾，海岸线长度约81.84千米，千百年来人们在与涌潮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直到明代嘉靖21年，浙江水利监事黄光生发明出五纵五横砌石法，砌石纵横交错，自下而上垒成，层次如同鱼鳞，鱼鳞状叠砌可以分散涌潮冲击力，上窄下宽的梯形塘身降低了倾覆风险，配合顶部防浪墙和塘前斜坡，引导潮水平顺流动，削弱越顶潮水的力量。榆林海棠的修建让涌潮被挡在了堤坝之外，为嘉兴沿海区域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保障。从战鳌塔向东19公里左右是清代修筑的塔山坝，在堤坝尽头七座坟冢面朝大海，伫立百年。清朝修塘护塘实行官员责任制，若海塘决堤，百姓流离，官员要担重责。相传这七座坟冢是七位因守塘失利而跳塘殉职官吏的衣冠冢，冢上青草岁岁枯荣，但这种守土有责、恪尽职守的担当至今震撼人心。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轻笼，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2: 嘉兴市

0: 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自强。
1: 嘉兴的烟波浩渺给了嘉兴文人以温婉和浪漫，但嘉兴呢同样也面江临海，
2: 海洋文化养成了嘉兴人敢于冒险、勇于闯荡的这么一种性格。
3: 王国维著述人间词话，立古典词学的审美标准。李叔同风雅而决绝，一曲送别动人心肠，矛盾以笔为刃，用现实主义笔法记录时代。徐志摩坚持诗歌审美的纯粹，笔下生花。金庸书写武侠世界，多情浪漫，刀光剑影。这些星火般的才情与思想，在时代洪流中成为变革的先声，一个崭新的历史序章就此拉开帷幕。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在南湖召开，中国革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新征程。历经百年，今天的嘉兴依托长三角核心的区位优势，联动周边高端制造业集群、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迅速发展。
4: 3、2、1，
3: 当红日再次从海盐的海平面上升起，当杭州湾跨海大桥再创工程奇迹，当乌镇互联网大会连接起现在和未来，嘉兴把运河脉动转化为发展节奏，把古镇风韵融入现代都会，在新时代的征程中阔步向前。
5: 嘉兴其文脉不单止镌刻在诗词歌赋中，更沉淀于街巷肌理、市井烟火和百姓生活里面。当城市持续扩容，产业不断向新，这里却依旧是文化遗产的集聚地。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行入海南省博物馆，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南海奇遇。这里海南的奇特地理、独特资源、神奇文史、奇峰异族与海洋文明徐徐展开，带你穿越千年海岛记忆。咁近日，总台主持人小鹿姐姐带领少先队员们行入海南省博物馆，在海南省博物馆馆长朱磊的讲述当中，一起了解华光礁一号沉船出水文物、汉代贤文双耳铜斧同泥做龙皮等珍贵文物，在真实的历史现场感受南海文明的波澜壮阔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
3: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富饶的南海明珠海南岛，走进海南省博物馆。这里呢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历史遗存，存留着我们祖先筚路蓝缕、扬帆远航、连通世界、心向家国的珍贵记忆。
4: 队员们来看看展柜当中的这件文物，猜猜它是什么？
5: 它好像结了一层硬壳，
6: 是一个泥巴做的水壶。
3: 其实呀，它是一件非常精美的瓷器，南宋清白釉弦纹直壶。大家之所以觉得它这个外形呢很奇特，是因为它有一个厚厚的外壳。这个外壳呢是大海创造的时间胶囊，是珊瑚礁的结块。
6: 珊瑚礁，海底的珊瑚。
3: 让我们走近仔细看一看，看看它这个外壳表面是不是凹凸不平的，而且呢有很多小小的孔洞和微小生物的痕迹，对不对？
7: 对，真的有点像蜂窝。
3: 没错，这是海洋生物留下的痕迹，它原本的样子呢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同一批直壶，这件是经过文物保护工作者修复和清理之后它的模样。大家仔细来看，这件直壶呢表面的釉色呈青白色，也被称作影青，这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见证。
5: 这些瓷器是掉进海里了吗？
3: 确实是。这是一个关于海底沉船的故事，它也见证着我们先民扬帆大海、远航世界的悠久历史。
8: 南宋时，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空前繁华，大量商船从泉州、广州等大型港口出海，最远抵达东非一带。中国输出的商品中，瓷器是最大宗货物，换回的则是香料、珠宝等海外珍品。海南岛凭借地处南海要冲的地理优势，成为这条航线上的重要补给站和中转枢纽。1996年发现于西沙华光礁内侧的华光礁一号沉船，正是这段历史的直接见证。
9: 这艘沉船呢，出水的文物有上万件，但是上万件的瓷器里头，从它的釉色来看哈，那我们有青白釉、青釉、白釉、黑釉和酱釉等等。从它的器型来看呢，有盘、碟、碗、直壶、粉盒等等。
8: 华光礁一号是在福建一带建造的浮船，采用了中国造船史上重要的水密隔舱技术，船体被横舱壁分隔成多个独立的密封舱室，即使某一舱破损进水，其他舱室仍可保持浮力，大幅提升了远洋航行的安全性，是古代中国造船业的杰出成就。
3: 队员们看我们面前展柜当中的这件青铜器，它是海南本地出土的文物，看看像什么？
4: 像口大锅。
3: 在古代这样的器型叫做釜，釜底抽薪的釜，它呢可以架在这个炉灶上，或者呢用绳子吊起来，两边那个锅把用来煮食物，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锅。
7: 那个锅把上还有两只小鸟。
3: 哎，你观察得非常仔细，在这件青铜器两侧立耳上面呢，每边都有一对小鸟，对不对？
7: 对。
3: 所以说呢，它是豪放当

0: 中又带着精巧，但是呀，当时的海南岛没有铸造这样青铜器的物质材料和这个制作工艺，所以说呢，它应该是从外面来的。
1: 那它是从哪里来，谁带来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它与公元前110年西汉王朝将海南岛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有着内在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平定百越后，在海南岛设置朱崖、丹耳二郡，共领16县，标志着海南正式被纳入中央政权版图。此后，汉朝从内地迁移官兵和百姓前来屯垦戍守。
3: 鸿鹄是古代行军打仗所使用的一种炊具，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件铜斧，它的直径呢是50厘米。目前我们已发掘的铜斧当中有15件是出土地址比较明确的，几乎集中在海南的西北部，例如临皋、儋州和乐东一带。《旧唐书》《后汉书》和《汉书》里头都有汉军南下这样的一个记载。
2: 汉朝的文化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开启了海南与内地深度融合的历史进程。
0: 最后让我们欣赏一幅绚丽多彩的织锦，队员们看一看上面绣的是什么图案。
4: 有龙，下面还有波浪，
5: 旁边还有好看的花和鸟。
0: 没错，这叫五龙出海图，是清代黎族龙背上的主体图案。队员们来看这五条龙啊，它们姿态蓬勃，活力四射，从海面上一跃而出。那么生活在海南的黎族同胞为什么要精心制作这样一幅以龙为主题图景的织锦呢？
6: 作为商品交易，希望出海平安，捕鱼丰收。
0: 哎，大家的猜想呢都很有道理，但是龙背的用途比大家猜想的更特别。我们大家都知道，龙在中华文化当中呢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而黎族同胞传承了3000年的黎锦，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纺织染绣技艺之一。历史上海南的黎族同胞，他们用黎锦织就的龙背是当时向朝廷进献的珍贵贡品。元代的黄道婆曾向黎族学习棉纺织工艺，回到故乡松江府改进棉纺织工具，织出了各种花纹的棉纺织品，对于棉纺织工业的进步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衣背天下。
2: 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之一，3000多年前就已在此繁衍生息。黎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他们通过纹饰和图案来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就有了黎锦。而黎锦中的巅峰之作则是龙背。
3: 我们除了龙以外，我们也看到了有喜鹊和梅花，有鹌鹑、宝瓶，然后有缠枝花卉纹，包括这个万字纹等等。那么其实寓意呢就是喜鹊登梅，平平安安。
2: 黎锦技艺由黄道婆革新传播至中原地区，极大推动了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龙背不仅是一件精湛的民族工艺品，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被誉为民族团结背。
0: 好了，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更加懂得海南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枢纽，它见证着我们先民劈波斩浪、驰骋远洋、勇于探索、连通世界的豪迈，也阐释了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的历史足迹，以及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向海远播的璀璨篇章。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3: 我系海欣。浙江台州系一座被徐霞客游记开篇点名嘅浙东小城，亦都系和合文化嘅发源地。呢度有住千年古刹嘅宁静，内外兼修嘅武术，仲有令人津津乐道嘅济公传说同渔港祈福嘅阵阵鼓声。究竟系乜嘢令诗意、风骨同人间烟火？在一山一水里面共生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美林的脚步，一同领略天台山的秀丽景观、人文历史、非遗技艺，并一同揭示独具特色的渔文化。
4: 天台山不仅有壮阔的飞瀑流泉，更回荡着跨越千年的暮鼓晨钟。坐落于此的国清寺始建于隋代，寺里的梅花已有1400多年历史，每年冬末春初如期盛放，引来许多游客。
5: 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永恩：
6: 这棵梅树相传是天台宗五祖张岳大师手植，是中国古老的梅树之一，它现在还生气蓬勃，每年还能结很多果子，这些果子可以用来酿造梅子酒，招待贵宾。
4: 千年古刹国清寺曾出过不少有影响的文化名人，被誉为和合二圣的寒山与拾得尤为出名。在我国许多地方普遍使用和合二圣的形象，二人常以蓬头笑面的童子形象出现，一人手执荷花，一人手捧圆荷，取和与和的谐音，寓意和谐和好。
6: 寒山拾得身上所表现的和合三个点特征是：一是人与自然和合；第二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合；第三点就是人身心和合。雍正皇帝当皇以后，就是1733年，叫雍正十一年，就赐封他们为和合二圣，逐渐把他们两个人的荷花跟盒子变成一种美好的一种象征器具了。
4: 从国清寺出来，沿山道缓缓而下，不多时便能看到一处山水环绕的古村落——天台县三河镇灵溪村。

0: 哎，所以这个特点呢，就是攻防连背合一，速度呢就是相当的敏捷，有柔中带刚。
1: 如果说西家拳是力量的表达，那么易筋经便是内敛的修行，讲究攻防的刚健拳法与源自道家的养生导引术，共同构成了天台山炼养结合的东方健康智慧。
2: 在天台山孕育了国家级非遗《易筋经》，它源于明代子宁道人，是经典的道家导引养生功法。据说啊，男女老少都能练，是天台本土极具代表性的东方养生智慧，有助于改善当下人们的身体状况。我们今天呢，也有幸采访到王师傅，让他来带我们感受一下《易筋经》的奥妙。我想知道，咱们练《易筋经》的话，有什么样的要领吗？
3: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易筋经》，天台山《易筋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福海。
4: 《易筋经》主要是我们练什么呢？是练气，练筋骨，啊，就是我们说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啊，所以说我们在练的是把气筋骨撑开，这个筋骨撑开以后呢，气足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健康。
2: 像我啊，有的时候颈椎不舒服，腰椎也不舒服，那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练呢？
4: 那我们呢，俩手用掌心摁住，命门，胯呢歪歪的往前收，然后呢眼睛呢歪歪的往上看，把气调长，然后站上3-5分钟以后呢，然后呢这个手啊，就是上下搓一搓，把手搓得发热发烫，啊，然后呢再左右再搓一搓。然后呢，再把在后背这个皮提一提，揪一揪，松一松，上下抖一抖，哎，就是非常简单，练上3-5分钟，哎，就能够缓解。
2: 感觉这个胳膊和手都是麻麻的、烫烫的。
4: 气血它到手上来的，所以你练完以后，你看立马手指红润、饱满、充盈，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练功的妙处。
1: 吐纳之间，身心如洗。天台山易筋经讲究的是内养精气，外练筋骨，在静默中寻一份强身健体、恬静淡泊的修为。而走出山门，另有一段传说：不修己身，专济苍生，那便是世人熟知的济公和尚。
5: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2: 大家还记不记得童年电视剧里的济公和尚？他俗名李修缘，是正宗的浙江天台人。我身后的济公故居呢，就是他从凡尘走向传奇的起点。那么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那个爱打抱不平又心怀慈悲的少年身影。
3: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济公文化研究部主任张朝红。
6: 李府就是济公18岁之前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出生地。这个建筑它叫山透九明堂，他家世其实非常的显赫，他是李唐王室的后代，他是李渊的18代孙，然后到了宋朝，他的家族还延续了辉煌。2006年，国家第一批的非遗就有我们的济公传说。这幅画是光绪年间一位98岁的高僧画的，它有一个神奇之处，你从这边慢慢的走到那边，你可能会发现，他的智慧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你。有没有？
2: 确实很神奇，我感觉他一直都在看着我。都说济公是一个非常疯癫的形象，您对于这个说法，您觉得准确吗？
6: 他是一个得道高僧，不遵守清规戒律的这种做法，他是受到那种寺院所谓的主流僧人那种排斥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他有一个宗旨，就是轻易不入侯门，他把他的这个精湛的医术都为一些底层的老百姓去服务，他是不为那种所谓的主流的达官贵人去 服务的，那么这些所谓的主流人群就觉得

0: 它是一个异类，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说，就觉得它这个都是一个疯疯癫癫的。
1: 台州的魅力一半在山，一半在海。位于东海之滨的温岭石塘，有着火爆全网的七彩小弱村，依山傍海的彩色石屋、滨海绿道与海上小火车，让这里成为浙东极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

0: 温岭食堂大奏鼓被誉为中国渔村第一舞，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由福建惠安沿海传入温岭渔家。古时受封建礼教束缚，加之渔家妇女常年劳作繁忙，不便登台演出，原本由女子演绎的祈福迎归歌舞逐渐演变为男子扮作渔女表演，舞姿刚柔相融，粗犷诙谐，承载着渔民祈求出海平安、渔获丰收、亲人顺遂归航的美好期盼。
1: 温岭食堂的国家级非遗大奏鼓，看舞者们男扮女装，边奏边跳，而且赤脚起舞，是闽南移民带来的渔家习俗。
0: 穿过大海，位于东海之滨的大陈岛，这些年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又一处热门文旅目的地。海岛之上，垦荒纪念碑静静矗立，诉说着一代代建设者扎根海岛，将荒无人烟的死岛变为东海明珠的故事。
2: 游客王峰：
3: 第一批队员是有200多名，然后到岛上来建设荒岛，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一代人的青春，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比他们好太多了。他们当时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干出这么一番事业，那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话，应该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比他们干得更好。
1: 这趟台州之旅，我们看过了山，也遇见了海，在禅意清风中漫享时光，也于市井烟火里感受非遗，更加读懂了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如果你也心生向往，不妨来到台州走走看看，共赴这场山海之约。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音两天青，四海港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节目《天一点心》，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
0: 今日节目给大家我摆录音乐嘅内容，首先是王库听的，为了上节进入新闻执行。
1: 到东华部门界台灯来卖，会每节本会最爽，除就是一粒粒璀璨耀眼嘅明珠扮演，接下的东华优秀传统文化嘅智慧甲华彩。自古以来啊，东宫人就开始蒸的、彩的、煮的、饮的。
0: 确实啊，东国传统煮的几个极其相关习俗，有的系统界知识体系，广泛界社会实践，城市界传统技艺甲丰富界超工之变。
1: 也就江湖第一个到东国第一个来帮也结果代表性，以及是一种第一个，也是一种民俗，是第一种时尚风雅、各处高桥界象征。首先成建于孟、魏、江、太地区，但是依家影响啊，则已经是遍及全国，遍及海外。
0: 嗯，香港今次嘅天一地震将播出广播转台，正脉上升江湖的互动结果，地理强空，欢迎收听。
1: 今次嘅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第一家长城宣播，作物来更新第一家桥配送嘅资讯。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地震或者视频的听碟，收听现在精彩嘅节目内容。下播开始，咱今次嘅湾区听碟。
1: 湾区听碟，
0: 湾区听碟。欢迎收听湾区听碟，下播请听详细内容。为庆祝东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东阳党话馆七月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广场党话，更改4.4万外件。据了解，这次开放的党话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东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界历史时期形成的通九政纲、纲则报告、通斋公布、决定判决等。彰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其初心使命，不惜拼搏奋斗的光辉来听，宝贵经验及精神风范。
1: 商务部7月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加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直为3,687.4亿元，同比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
0: 七月一号，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际标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联合运营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际标准，将帮助建立强力的评级执行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七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主线区。主线区，我国南北方共有多河区，北方洪涝频繁，各地极端暴雨洪水频多。水利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主管厅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完善。
0: 南拉子湾社会保障部七月一号启动短期计百日创办截屏创刊行动，规划利用一百日左右时间，集中组织双线双 A 截屏对接活动，助力教学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1: 湾区听爹，
0: 湾区听爹。
1: 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听爹，我来主持魏刚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东洋南明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刚刚主办的庆祝东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七月一号到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聂晋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东洋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志、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邓景伟、国家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景春、东国南面国防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祖谦以及社会各界嘉宾约500人出席启动仪式。据介绍，为推动全面参与，香港18区民政事务处将到7至8月期间分别举行多元化的庆祝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已将东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26学年的公民教育活动规划，加强学生对东国共产党会展的了解，增强异能对国家民族的感情。 说话香港特区政府将以七至八月间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专项活动，以彭天成就及历史振兴为主题，介绍国家多次创业福界成就及香港界参与及贡献，增加香港市民对国家界认同感及自豪感。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澳门特区政府举办系列活动，提供中国共产党界光辉力听，跟我国嘅发展成就，激励各界喜笑并进，砥砺前进，共同开创澳门一国两制新一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主带庆祝活动七月号到澳门李江大学举行，更拿出名澳门学生及各界青年代表献啲光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大会夺冠，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光辉奋斗历史嘅认识，增强凝聚力，构筑嘅国情怀。活动献啲话办黄了一百零五年初选共同的战队打平。六月三十号晚，财政布局城市动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车巡国会到澳门大厦举行。据介绍，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还组织了广台爱国电影、开展登门比赛、演讲比赛、短视频创作比赛以及内地演客等活动，致力弘扬爱国精神。
1: 香港特区政府七月一号门启闸举行升旗仪式及朝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九周年。圣经仪式当天前五八点到千会庄点界永嘉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年青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召集，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国防军驻港部队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此夕震撼时刻。圣经仪式结束后，军旅嘉宾预报香港会议定南东线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九周年酒会。李家超到酒会前第一次表示，已经多年特区政府制定香港同一届五年规划，工程咨询已经展开。二零二零年施政报告工程咨询也已展开。香港要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敛外通优势，利用好各自机遇，让经济发展的更好。前面分享经济经济案例，将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并进一步改善民生。同时，香港东联盟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国防军驻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0: 个珠海边境总长港珠澳台区边境总统改自二零二三年七月一号港车北京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直至今年六月三十号，经港珠澳台区珠海公路口岸逐日更改港车北京车辆超五百上磅辆次。
1: 个珠海边境总长黄钦边境总统改今年前半年，经黄钦口岸逐日更离开重量超直冲七百七十七万辆次，当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900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他澳门单牌车达11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嘅66.2%。口岸客流及车流同步攀升，

0: 和生强往来瓦拉提速食环。
1: 好听朋友，现在就是今日王库听的介传播内容。所有正播出介是广播状态，直麦相声江湖的互动热月地理强空，欢迎收听。
0: 直麦相声江湖的。
1: 孤单日月，地理乾坤。推门见底，梦乡交友。到广东第一山，亲戚朋友界爱话家乡，客户伙伴界相无食汤，在新闺蜜界谈心聊天，大多爱为的地道。您的第八档的台灯慢慢点开话题，有爱来吃的这句话，人人跨到嘴边也常透到生活中。第二乾坤台互动日月香，
2: 我从小时候八九岁就学会包这种总头包，那时候我感觉就是有一点好奇也喜欢，但是好多人学不会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特别认真的去学，也学了一段时间。现在包这种茶很少了啊，原来还有三角包，就是一泡茶，现在不一样啦，有小泡袋啦，原来就没有了，也是纸的。
1: 丁朝织是一名吃的卖的挂着天界老地客，如今已是汕头市第一行业协会副会长。小的时阵对着白千卖的，丁朝织学会了用牛皮纸超工包装第一界一门超工。到丁朝织的印象中，现在教第一店卖的的人未算少，不过每次购买的分量也不够。
2: 那时候就不用称的，就是一斤茶倒下去，我们就是包成33泡，就是不用称，捏一下就知道了。然后呢，枕头包小包也是一泡，但是价位就不一样，相对会高端一点。那时候我们一泡枕头包一泡的是卖1毛3，三角泡的卖7分钱。
1: 龙仔大地山人爱吃的，那究竟有几爱吃呢？地球这个爷爷就是地地道道的爱的人。地球这回答，
2: 我是凌晨4点多就起床，然后会做一些家务，然后还会帮我爷爷起炕炉，然后等他起床，水就刚刚开了，他就起来泡茶，泡早茶喝。当时茶叶这个比较珍贵，比较贵重，我爷爷特别小气，就是他前4道茶是他自己喝的，然后第5、6道就给我喝一杯啊。从那个时间就已经喜欢上茶。
1: 学在地山人对爹的期望，龙格电潮织类似。当水到街灯，被祖辈白千冲泡的爹嘴，日学直日，呢学直呢的战种。爹汤流汁，爹香千片。吃大后，并在爹骨子里和一红对爹的热爱。电球织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第一小超行业。电球织回答：
2: 93时候，安溪茶到汕头是最疯狂的时候，就是在 茶具的时候是每个晚上是十几二十

0: 二十车的，到汕头来，成为那时候的集散地，辐射到各大哈、啊、区域去。像我们老家是潮南那边的，我也会经常到升平区那里几个仓库啊，那里去找茬。
1: 欧林的累计大长的因山地生态好，病情丰富，乡亲增多，受到了地区会的欢迎。电球节描绘了爱到地的病情前多花心思。
0: 蜜兰香这个，它香型，非常温和，茶水呢就是带有这个香蜜啊，都口感。鸭屎香原名银花香，就是突出它的香型。这种茶现在在外地销售的相对比较多。季舵仔它条形偏小，它是原名叫杏花香。这个姜母香它的条形，相对会偏粗一点点，它喝起来有一种老生姜那种味道。
1: 近些年，发达的通信和病毒的物流改变了第一个销售模式。第三回跟随时代脚步，通过电商店方式对外开拓市场。电商即答：
0: 现在你需要什么茶，都可以直接对接嘛，寄到那个目的地嘛，现在方便嘛，像我也一样，我现在也做了其他的好多个城市。
1: 食茶、品茶是地上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黄省界第一需求让地上地区生造了第一小丘乡会的笔记。

0: 年大地嘅县福建安溪出山界铁光岩地来山头朝拜，到这个直代就是30多年。如今自家福建人成就了山头市第一山第一研究院的副院长林永斌回忆道：“
1: 每家每户都有很多的观音茶了，但是就拉了柴来汕头卖。但是来的时候，就听人家潮汕人说，宁可三餐无米，不可一日无茶。福建人种茶，潮汕人喝茶。”那句话给我印象再深的，我说那我们种的铁观音都80%-90%潮汕人喝啊。那我90年就开始来到了这边，就在了永泰路那边开始租了一个小小地方，租这二楼的一个小地方，那开始就扎根了下来。
0: 前世纪80年代末，林永斌经常往返安溪及汕头，多以地摊乡做生意。南城地不熟的林永斌也熬过一段苦日子。不过，虽然条件艰苦，林永斌在江天扛了下来，因为伊非常爱好自家无地不欢的城市，认为自家第一小丑的前景直片光明。
1: 我就来的时候，没钱的时候就是捡鸡屁股来吃，2块钱就是大包2-3斤。我那个时候是在想，你如果能坚持有这种茶文化底蕴这么雄厚的地方的城市，你如果坚持一定会成功。

多尼帕饼，你用冰嘅生理如来如安火，一个人花龙落后到了山头。作为一名新山头人，你用冰花地乐意。

0: 第一本会的相传。2016年，伊组织参拜了山头市第一山第一研究院，开设了青少年研学职业技能培训师德跟外等课程，成为山头市科普教育基地。林永斌，
1: 汕头已经变成了旅游城市了。我们的两张名片实际上是一个美食跟一个茶叶，你要让每个游客来到汕头闻到的茶香，喝到的功夫茶，但是要用我们这些人培养一些会讲茶文化的人来讲给游客听，让游客回去变成故事，那再传再说给周围的人听，那人家就说，喂，汕头的这个茶文化很好，所以他会很喜欢再来汕头。
0: 近年来，时尚茶饮风靡全国各地，汕头也出现了不少以茶叶为主食原料的茶饮，至今才发酵到不少后生人的热捧。邓浩川是一个茶饮连锁店的创办人，开店卖茶饮也是受家里人的影响。
2: 小时候经常跟爸爸一起喝茶，潮汕人嘛，但说实话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只知道喝的是功夫茶。直到多年以前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到凤凰山上去，那个时候刚好是采茶季，然后整个茶山呢就弥漫着一种非常清新的茶香味，带着花香，是非常高级的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那突然之间呢，在记忆深处关于茶的这种感觉，这种连结就突然间被唤醒出来了。
0: 记忆发懵，拍开的那一瞬间，邓浩川发现了功夫茶的价值，似乎找到了家己新的奋斗目标。
2: 功夫茶从制作工艺到味觉体验到文化积淀上，我觉得这个价值远远被低估了，我们需要去把它挖掘出来。
0: 邓浩川开始有了新的思索，第一山功夫茶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如何去创新去创新。
2: 我觉得要用新的方式。什么是新呢？年轻人喜欢的就是新的，它代表着未来，既是文化的未来，也是商业的未来。我希望用年轻人喜欢的这样的消费场景还有饮品模式，把功夫茶注入到其中。
0: 并且第一山人对功夫茶的专业和专注，邓浩川决定用第二人之茶的方式来弘扬功夫茶文化，扎根传统，用新方式和新材料去做梅创新。
2: 我们的招牌是春江水暖鸭屎香奶茶，这是我们的销冠，占我们总营业额的50%以上。那我了解到，在做这款鸭屎香奶茶之前，其实很多本土的年轻人他其实是不知道鸭屎香这种茶叶的，而喝了我们的饮品之后，他们知道了鸭屎香，而且这种茶叶是产自于我们本土的，这种连接让他们有了一种自豪感。那么我觉得这就是茶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
0: 欧灵茶的特点是高香和花香，以此为基调，加入牛奶等其他优质配料，把茶山人人拢落吃的功夫茶用时尚的方式演绎出了一杯受到年轻人热捧的茶饮。根据双厨茶叶的不同，邓浩川话用新茶帮每一种茶饮起了一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名字。
2: 中国有六大茶类，那么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覆盖了这六大茶类。那么每一种茶呢，它都有不同的特质，那么我们会根据它各自的特质呢，我们会研发不同的这个冲泡方式，目的呢是让这个茶能够发挥它各自独特的这个风味。

0: 价值观时尚代言，承载了后生人的消费习惯。面对这些业界逆境困体，邓鸿创打造了新兴社交型代言空间，以体验加零售为新方向，为消费者打造电竞式氛围体验，讲述的加百倍相似又不当的代文化。
1: 新茶饮是相对于以前的饮茶方式来说的，其实我觉得无所谓新和旧，它只是饮用方式的不同。茶这片叶子它本身是不会变的，饮茶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虎冬日月，地理乾坤。大地山一片热土净，地而人才以融为一体，共生共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地山地人对地界热爱而执着，对生活界追求而向往，始终如一。这些只香香地香随着岁月的流转飘扬彩妮。

0: 来吃的。
1: 别家向灯双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地震节目》，我是金吉。
2: 大家好，我是主题党志雄，来到了第一场冷水播时间。
1: 最近呢，这个电商黄冈电影及阿妈的情子，以文青叙事切动观众而泪点，让乔佩吉一双世界级名落的文化符号，定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
2: 电影用南美的本花，勾勒出乔佩人性合适的本质。乔佩不断

0: 时间段嘅改制，也是叠山华侨过分梦想嘅活力精神，是刻到骨血内本嘅情谊。
1: 嗯，下等能摸见嘅王清被搬进了舞台，叠加乔佩松就将这个乔佩对菜用至到叠加舞台，以王传嘅唱腔、高档嘅舒适，将丁亚丹嘅个体清清升华为直到华侨跨越山海嘅结局诗诗。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再现华侨奋斗史及嘅国情怀。
0: 作为通过戏剧学院修改全职制第一本科班毕业大戏嘅乔佩松，以第三地区七九年海福马来西亚三地为舒适空间，将乔佩呢会作是贯穿全职嘅情感扭转。
1: 下节剧当呢，第一唱片编排是融合了传统嘅曲牌及现代嘅曲式，加入了合唱、龙唱等新听嘅形式。舞台设计以乔佩星座为灵感，王泽王弼的叠双黄眼，随之像样的唱腔，搭配特等气候的热情，将华侨水辈到异国他乡的感性，对家乡亲情的思念，每能使其的家国打灯，因而得淋漓尽致。
0: 从主剧《北山涉水》三配的接叠，到乔包啊，执意缩窄夹两配的景秀，到红火水月灯，展现家乡建设的特色。这家乔佩松呢，每只摸拢好级别乔佩文化界正先来吃。
1: 嗯，可以打下从两摸到舞台，从个体到结局，乔佩文化以唔单嘅艺术形式定换光彩。如今乔佩虽然已经踏出了历史舞台，但信守承诺、爱国爱乡、心系神志嘅乔佩精神，你已将到新时代传承及延续。
0: 今日天爱第一阵针嘅最后一个选择，第一唱邓宣华，就将咱做舞来欣赏第一乔佩松嘅质素。
1: 嗯，感谢大家今日陪伴，我是建吉，
0: 我是志雄。
1: 天爱第一阵，咱马上当地时间再会，
0: 再会。
2: 无好了，无

0: 呀，咋好称有人饮这翁咯？为了确保七段团人亡，众将将我们马上处理这个。
1: 好，当然，那就按这紧急准称，将何处的恩爱抛落大海。
0: 好，把的恩爱抛落大海。小

0: 叫舅母，求他
1: 嫂弟，恁自己纵观中心体不舍，
0: 我这人就高些不同，叫舅母，叫舅母，
1: 嫂弟，恁卖耍大，忠节有规矩，那是小舅母，就会被搞入大海，嫁

0: 快说，激动伊伊行踪。
1: 弟弟啊，弟弟啊，我知道已经有我在江界有我在，伊被抛入大海，伊终于。
0: 金快说，两卖交口摆就算大，若是激动被抛入大海，我也对跳落去。只在乌南的乌，该你的该。只讲无能讲这乌木，
1: 人家是乌木阿海。
0: 哎呦，大哥，你睇我人家手，你好是第五届。哎呦呀，不打不打，台的开门做事的乌，下底会妹妹跟着啊。请问有话多不中通跳

0: 对着大哥相救啊！
1: 好，起来，起来，大家上诉的姚忠，上令不相帮。各位追求大哥，我水弟已不是得了乌木，那是一条乌木，我就不可能安享无世界。
2: 是，我往徛到伫当街中村，伊则是念条木，我往做无事。
0: 袂大袂大，台底肯袂袂上条，卖哩卖哩。哇，见够了！你病好之灾，你三人卖离开这中村，徛好。
1: 好，哇塞哇塞，
0: 阿弟喂。走，
1: 在下水桥大哥，在下水桥大哥，大师。

也行梦啊，也行梦，让祖宗改过我呀，已经够流浪也别走，因为我落空，我就你来去啊。

0: 来台，头明灾啊，我得该多下接旗，不喝醉，夜更该多做，大家正快多一嘛，行列也知，何接家来啊，家平安开。好，好。我该来啊，就看我向北头虎根，大家有事，哦，您来催我。
1: 好，
2: 快些啊，大哥。
3: 王天放心，卫星拿到，黑车回来了。
4: 小挂起来，卫星拿到，黑车回来了。
5: 小挂起来，卫星拿到，黑车回来了。
0: OK。OK。咱们俩做好棒的。

0: 谁呀、
1: 啊？不我上我窗，
0: 我想讲，我唔好解面下，
1: 衰头衰我啊！
2: 我冇我冇我冇，
0: 哇！衰唔该，我爹话
1: 衰车啦啊！那你过来啊！
0: 我话我当局能耍呢个，
1: 我当局，哼，一个小命唔使天高地高，叫佢。
2: 老板啊，哇哇好啦个。
1: 几个还有啦？不不不不不不！
2: 我想来了，我说韩国啊！放了我阿姨！
1: 哎，逃开逃开逃开逃开！
0: 我家好落落街。
1: 好，来个来个。

0: 金牌嫂，乐才有宝。
1: 我回复。
0: 娘儿，就剩我兄弟老娘家了，我顶好渴望。
1: 我的神，娘弟弟来去讲几个土的工作，好无愧无人，我就不相信无变土的女子。
0: 金牌嫂打来着，哦，对了。

0: 皇帝呀、啊，从今再起，我就是在矿业界护给你了，俺的心做爹地的弟子啦。
1: 爹地，皇帝做帝国的经理，啊、我便家己出去创业。
0: 我将来几个隆重是爱交班了噶，你现在就认真地学习做经理。
2: 经理
0: 啊，
2: 乐浩，你是几国的经理吗？
0: 你有何贵干？
2: 不晓得几国个吹风干燥。
0: 我几个硬手创作，真不需要神家钢筋。
1: 哎，经理，经理哦，我是你讲龙武兵做，光想将来钢筋也好。你这东西不好吃啊，
0: 听你的口音是从长沙来的。
3: 经理，黄氏沙头人想到这个实在

0: 如何况且出现老水事故，这妹妹派国家的美水界过去关闭闸口，阿是某的况且就会塌方啊！
1: 地面我有潜在难处，
0: 从阿老母我话定，
1: 只有你家老母，恐怕是关闭不解啊！
2: 哎，经理，往何来小火？
1: 你可以吗？
2: 王丹帅，大海几只大，食食水蛇。你放心，
3: 是，我无边界。
1: 也好，你就随这内流血进去吧。
4: 好，我也来去，我也来去，我也来去。
1: 我快去调集多些人马，叫来协护。
0: 大哥，咩事啊？
2: 你就留住另外一
4: 个。你先走。
1: 徐能石，徐能石，黄金随我来。

这头灯，伊被大水冲入溪沟去了。

0: 阿是无拢总得无命啊！
1: 死了，死了！害死我所以
0: 不得死我！这是要干啥？我生气个吼！是我，是我害死！
2: 人是不能好生，请你杀案。你兄弟大姐狂捏我啦，我阿公是王家，今日发狂无数金。另外，从今日起，你就是我公司的王家了。
3: 爹地，伊是一位勇敢的工人，无数金得多可以得些。
2: 好，你放心。你兄弟的后事，我托向我拜个。
0: 快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很多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唔地的，天气新鲜事发不地。
6: 就等喺客场拉下来，等下咧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系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胡卡威斯。
6: 以上就系今日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撕开客家话，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撕开客家话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听下来关注到有关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的相关情况。
6: 以前。201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论坛以“师资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设置一场主论坛、三场专题平衡论坛，同到三场产业调研活动，邀请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13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75位外宾。包含各成员经济体政府主管部门副经理、部分主广东两广代表、行业协会代表、海内外中小企业家，全面覆盖亚太中小企业关心的核心议题。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去了解一下。
5: 从2017年以来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呢，已经系连续喺中国举办六届。喺 APEC 框架下呢，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机制性活动。公开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深圳经营主体总量超过450万家，其中呢，中小企业超280万家。经营主体数量同创业麦土都会位居中国上市的第一位。作为2016年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 ，APEC 论坛呢还是一种展示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号，专精提升企业培育成果同制度性开放实践，向亚太地区持续释放中国狂态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企业互利共赢合作的今天的决心，为亚太地区经济共同繁荣、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持续的中国动能。先从关于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关于该场中印尼工业引起两位常态化合作的两大批网络来到签署。印尼工业引起消费副会长阿提提加斯利亚表示
9: ：“I come to Shenzhen maybe more than 10 times。
10: 我来深圳的次数不止10次，
9: 在我眼中，深圳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先进的科技水平，而这正是我们急需引进到印尼的核心要素。众所周知，印尼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反观当下中国，工业生产已广泛运用各类先进技术，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发展的方向。希望借助本次论坛，再配合我们协会驻深圳办事处的联动协作，能够加快推进深圳企业开展合作经营，设立合资公司并落地印尼本土项目。

0: 做论坛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发展做系列组织分享，深入分析全球变局下贸易投资面临的机遇同挑战，同谈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影响。其中，北京一家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曾国阳，佮创建于当前 AI 技术向物理世界加速渗透的趋势，提出以技术付费推动亚太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更好地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贾叔接到采访的时候，他表示：“
1: 其实，在 AI 应用最后一公里里边的话，存在挺多难点的，包括使用成本上的、就数据安全上的以及人才上的。我们也是在和我们平台上的其他的公司伙伴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在做端侧的模型，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端侧的模型，然后去给各个企业在 AI 数字化转型里边提供更好的选择，能让大家更低成本、更安全的去使用它。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然后能够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一起推广出去，然后能让大家去更好的使用到它。”
0: 深圳一家科技集团董事长康达吉话：“论坛对国内科创中小企业行出国门，对接亚太市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带来良好的机遇。”
2: 深圳是电力电子技术领域的高地，然后呢，产业集群的这个优势非常明显。然后我们已经跟深圳的很多全国知名，甚至全世界知名的企业建立了稳固的上下游关系。将来在产业协同、联合研发、抱团出海这些方面一起来进行协作。而且呢，就这次 APEC 论坛在深圳举行，也配套了一系列的金融啊、政策啊，包括海外园区啊等等一些配套的措施，那可以极大的降低企业出海的试错成本，对企业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之前已经跟很多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已经有建立了业务联系，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啊，包括美国啊，都有业务在落地。当然，我觉得通过这次会议的话，应该可以借助会议的影响力，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展市场。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跟各个成员经济体之间，根据大家市场和技术的优势，联合研发，然后在产业链协同各方面来共同推动产业的这个进步，为更好和更绿色的明天，大家携手共进。

0: 国际青年商会中国香港总会会长连冠峰给表示，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香港的青年呢，借着这个机会去跟其他的地区更好的去合作，也是更容易去接触不同国家的地区的年轻人。香港也很多政策跟平台，让他们汇聚在一起，能够去交流、去碰撞他们创业的思想。这样的论坛是给他们很好的机会去快速的成长。
0: 一百平衡论坛呢，可以从我喺实质嘅由这个中小企业产品交流去，产业交流对接去。参加会议的嘉宾啊，同本地的企业还有海外机构分子展开交流，从非常到人气，从对话到竞争。参加会议的代表呢，可以冷气里嘅触摸深圳产业嘅脉搏。那我建议安排下好，嘅一百论坛完成结束之后，见内外嘅参会建设体代表。去深圳调研参访，行业深圳人工智能、机器人、黄金珠宝一道优势特色产业的两位，深入交流产业发展的经验，致力各方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

0: 腹痛。
1: 食好了和医师好谈过咗之后，系下场哪一类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2: 来，刚刚冲三个好冇？
3: 好啊。
2: 刚刚你要开始来冲哦。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亲，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紫金铁佛制作起义啊，是广东省河南市紫金庵一家古老的传承铸造工艺。紫金庵之对有记载，亚洲紫金铁佛的生产工艺是以明朝洪武十二年以三七八年，到今天下大概是有六百多年的时间。紫金铁佛采用铁釉的传统技术铸造而成，其釉软性好，不会上路光外遥远迷观难用一条铁点。可以上到世界六七十年代，紫金庵依靠人工炼铸的方法生产铁锅的骨岩和乡镇企业铁锅厂有十个家。最辉煌的时候，其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同到东南亚一条铁器。今天的节目等下等听的阿桑古从下到广东省河南市的紫金庵，也来分享紫金铁锅的故事。
15: 紫金庵由适合铸造铁锅的光山，当地客家先民采光压铁用来铸造铁锅。而铁锅能够不断地释放出人体所需要的铁元素，把当地的优质生铁和铁釉的压铸技术相结合，就诞生了紫金铁锅，同它生命一样。铸造铁锅的生产流程有好多，包括有生铁、压炼、浇铸、出锅、酿塑、成品一条。凌晨十二点过，当太多生意都几近系慢慢地进入到梦想的时候，何新碧同啲员工等人的忙碌啊，吼，系真正开始。
16: 哎，十七岁的时候，图书毕业时代就开始合作嘛，一直做到九三年的时候，膝盖转来开厂。
15: 他赶紧做菜呀，做出火锅。和朋友的时候呢，中意泡炒煎炸。手工煮炒的紫金铁锅，环保健康，光滑柔软。在长时间煎制当中呢，食物酥软均匀，天然唔油。

0: 任务，甚至为客家人传作红的秘密。何五年师徒以铸铁锅为生，传到何新碧二年，竟然是铁五台耶。在何新碧看来呀，传统铁锅手工铸造的做法虽然是费时费力，不过呢，也是对传统的一种感受。
1: 做一掌锅条，神奇的空气起码要十种的。十种呢，当中一个其中是做模子，模子做的坚实啊，那个做的模子做的好了，锅条才做的光滑。
0: 上铁在1400度的熔炉当中发生铁水，温度的控制好十分的重要，铁青灯以后锅的最终的品质。一说50斤重的铁水，工人要以最佳速度打挖三百度的一次神仙。石头公司1400度高温压炼，几十年的通力配合，每一套公司都是对铁最有力的历练。跟他赋予的铁锅一生命。至今提出山区光山丰富，和明朝清朝的时候，哎，客家先民呢就开始利用当地优质的山铁铸造铁锅，产品曾经畅销全国各地，甚至是延销到东南亚的地方。不过呢，到了19世纪末，受到工业化加速发展，机械压铸代替人工浇铸的冲击，紫金铁锅生产呢是跌入到大谷，甚至是面临着全部停产的尴尬的境地。
1: 做紫金锅呢，一种商业相当难做的辛苦。1996年开始，一直都会让那个都会亏本，亏本了，而且钱亏完了，就出去做生意，赚了一点钱了，有钱赚完，却又不甘心，又到这来做。我都一直爱坚持，你想到的今年的最后一杆，爱坚持下来的。
0: 何新碧的老婆23岁嫁入何屋，听到何新碧做铁锅做了30多年，从家庭到屋厂，他老婆都帮忙打点了十分的顺。
2: 你不可以定期自己过，冇办法管嘛，有时出饭买嘛。我变了，我就感冒，我是几多做我嘢，唔止十几多，我变了，我帮人姨妈变。
0: 那爷阿三唔愿心看到幼儿咁辛苦，毕业之后呢，也转去帮忙开拓小厨嘅市场。
3: 你那屋企买嘛用啊？
4: 小厨餐食啊，双人经验。
3: 你那就像快板那种机制的嘛，机制就来快板呢就来了，高档、低档都去下手。大概今天就一听就要先去快板。
0: 吴康宁的批判同他支持，本来何新碧甘肃的勇士，经过调试同改造，把台机器投入使用，每半年可以多生产700盒锅的，节约100的人工。
1: 条件啊，食谱件啊，都系广西当运转来嘅。
3: 今仔天就可以，就可以做嘅咧。
0: 心手相连，每一门传统手工企业背后啊，吼，都系上千人数年年的心血同智慧，都能记得佢哋最真挚的感受同那传承。
1: 我相信我的紫金锅，从我手上从今天开始，一定越来越好。再也相信千家万户将来会用上我的紫金锅。
0: 今天哈，请问把传统的手艺，已经从热闹的生活当中，慢慢的行向的现代生活的边缘。不过在工业化生产同现代商品包裹的空间度，透过传统手艺。我哋仍然系可以发现生活的情趣，体验数年的境界，体味年年的相信。留等数年，创新数年，就系传承相信，就系留等文明的印记。
5: 听众朋友，今日咧下场那一类板块就先同我们分享到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点腾精彩片段。 那可以在云端评论区同阿丁爷留言互动哦。
0: 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诶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里程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上前，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5: 思海客家。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7: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拿个里冲的时间，我们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4: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个里冲，温习国土谈客家。
6: 客家乡亲，今天来和我们听下来分享我们客家的流行歌的，要非常讲是客家的流行音乐。客家的音乐也好，其实是我们客家文化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按照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十分重要的支系来的。按多年来也好，客家流行音乐呢，开始在主流的乐坛当中慢慢的脱市，同到在庙路当中迅速的传播，已经出现的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接下来我们先听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的客家流行歌，是由陈云涛演唱的《日出普罗》。
8: 记得我去过一个地方，不需要电灯，记得在天亮的时候，我们用雪来煮饭，记得在那个茅草屋里面，那些和亲人一样的笑容。几句山上朋友教我的歌，记得那条有趣的河流，还有人的故事。

的天高。客家乡亲，今天呢，我哋喺听下来分享客家嘅流行音乐。嘅村呢，十过两十年来也好，虽然两岸客家学嘅信息，嘅客家研究嘅范围啊，既然系相当嘅广泛，参客家嘅人流、语言、三个风俗、名人、经济、民居，喺度方方面面都涉及得到。研究嘅成果呢，也系空前嘅繁荣，特别对客家三个客家嘅流行音乐，一条客家音乐嘅研究呢，也系有好多嘅成果。同到客家嘅流行音乐也不断咧可以发展，本近来近多年所接触、所中意、所传唱。嘅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罗国立演唱嘅一首客家流行音乐，歌名喊做《长康》诶。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天我们是听下来分享客家的流行音乐。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听相当甜蜜的吟声，听下来分享陈松演唱的《神门甘蔗胭脂色》，一首相当畅快好听，同时又一副有我们客家话特色的客家的流行歌。

客家乡亲，接着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客家流行歌呀，还有两岸的客家歌手共同创作演唱的，由法蒂同姚少奇的两个人合作创作演唱的一首一号堂的客家歌的，歌名叫做客家颂客家歌。无错，我哋客家人就爱台上嘅唱响我哋客家歌，把我哋客家山歌或者客家流行音乐和不同嘅唱出去、唱上来，同到你不同嘅传唱下去。接着下来就听下来分享一首法蒂姚少奇演唱嘅客家颂。

客家乡亲，今天我的客家话节目是听下来分享客家的流行音乐。讲到客家流行音乐啊，其实符合时代审美习惯的客家先生，其实加强我的客家流行音乐的学术研究，同到加强推广，进一步的来推进新时代客家音乐的传承、保护同到创新，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我说以后我的客家乡亲和台大的创作我的客家歌，不断的传唱创新我的客家音乐。接下来我的听下来分享曾飞斌创作演唱的一首摇滚吧山歌。我的客家山歌也同样是可以摇滚的，也一样可以不断的流行，不断的传唱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哥。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冲下来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的童谣童音。
0: 冲下来是听故事、学童谣。

0: 真好诶，苏糖，我的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今日节目啊吼，我的首先同等儿童开小朋友，听下来分享喵诶同老鼠诶诶故事。
1: 喵公同老鼠诶故事。好一只台风太爷压不透，一只庙公是天都的情色诶，一看到一条树脚下有只老鼠通，就想识别对的老鼠。老鼠看到有只庙公和通开背，冲开用力的撑开门。庙公看到老鼠按钮做，伊得不安的模样，就用惯用的声讲：“兄弟，还求不难也不难。”我先找你就这样。老鼠不信庙公的话，说中下来出现爱的人听你，靠近爱的人有过你，然后唐人发不容易不吗？还真的人按摩同情心吗？庙公十分生气说，我是剩下也好事，可能快快出现不问题的，你真心救，一定会得到报应呢。老鼠谈庙公安尔讲，心寸软呢。其实，来救庙公一命，也算是值得啊。庙公捏了老鼠通，就同老鼠谈心事。他话老鼠的，自家年纪太爷，力也无诶。老鼠谈诶，十分同情的，就像好朋友一样糟蹋的。但是庙公心度的还是打点鬼心思，趁老鼠不经过，一号抓的老鼠

0: 老鼠亲妈庙公五更心中，但庙公亲俺老鼠，那也谈个牛皮，出河给哈喂，有着亮银，来在一条料给路过，料给我躺倒，通毒哎有圣上，难道还一道福利，出卡通毒哎，庙公看到料给我好戏哎，亲切，但是还还不料给我爱戏哎。老鼠终于得给我。
1: 唐总朋友，听下来分享的有道十的故事过后啊，接着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有道十的客家童谣。一首童谣呢，喊做三岁阿妹学唱歌。
2: 三岁阿妹也学唱歌。鸡公仔变多多，三岁我也学唱歌，唔咩也爱搞对象，是个眼睛无奈何。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客家童谣同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首相当神奇的客家歌谣《踢牙爬》。

0: 听众朋友 ，A 石涛呢，西海客家石村面省嘞，主持人阿尚姑、嘉乐、甘灿也是熟堂。
1: 节目正爱访人下载并打开原腾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熟堂，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0: 埋呢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

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啱啱听到的第一首歌《苦情人》，由乔星系填词，由就 Horan Chan 咧就作曲嘅，由咧就著名音乐人杜志慈咧就编曲，并且系监制，亦都系咧就女歌手邓咏之嘅成名曲嚟噶。呢一首歌收录喺2005年12月发行嘅专辑《Vans 二》当中噶。好啦，听听第二首歌，由林峰演唱嘅《记得忘记》。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真情流露》，呢首歌系学友啦，就系《真情流露》专辑里边嘅主打歌之一啦，系改编自咧就日本组合南方之星嘅《女之六人罪》，咁啊由咧就林振强填词啦，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伍佰演唱，带嚟有《再度重相逢》。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告五人演唱嘅《带我去找夜生活》啊，咁啊发布喺咧就2019年嘅12月份噶。呢一首歌过去几年咧都走红网络啊，各短视频平台，相信大家咧刷视频嘅时候都应该有听过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喝彩》，由陈百强演唱。

多谢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冬天的秘密》啦，由陈翠明作词，周传雄咧就作曲兼演唱嘅，收录喺咧2009年发行嘅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冬天的秘密》是一首非常之经典的周式情歌的，咁啊可以话咧就系暧昧凄恻啦，歌曲当中亦都渗入到咧就系副歌嗰啲咧就系声嘶力竭嘅破发音啊，咁啊真假音咧亦都系咧就系转换，无奈当中咧亦都系咧就系听到大家咧系内心纠缠荡漾噶，系好多人共同讲唔出口嘅嗰份秘密。而呢一份秘密只適合收藏喺冬天咁话。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有 Jam 邓紫棋带嚟嘅倒数。

刚刚听到这首歌由朴树演唱的《生如夏花》，同时都是由他呢就作词作曲的，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生如夏花》当中。《生如夏花》和朴树2001年发行的歌曲呢就《冲出你的窗口》算得相同，不过呢就是不同的歌词的。《冲出你的窗口》是朴树当初为广告片而创作的歌曲来的，他始终都认为这首歌过于死板，应该就更加奔放和灿烂一些，所以制作人张亚东用了6个小时收集就中国鼓和印度鼓以及印度笛等声样，再加上就黄中乐的12弦吉他，将《冲出你的窗口》改版成为了《生如夏花》。除此之外，朴树还将二人制造的老狼的和声加入到歌曲当中，是因为就他感觉这首歌就是用快乐表现悲伤，这样更加能够 打动到就是听众的。2004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的。好了，听听一首广东话的经典歌，由谭校长演唱的《小风波》。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痛爱》，系容祖儿嘅作品，亦都系佢嘅代表作啊。出自咧就系专辑《喜欢祖儿》，由埃文填词啦，由陈辉阳系作曲，发行于2001年。听听下一首歌啦，有梁咏琪演唱嘅《狠心爱我》。

啱啱听到呢一首《凭着爱》啊，系中国台湾地区女歌手苏芮嘅一首经典粤语歌嚟噶，由卢冠廷咧就作曲，由潘元良咧就填词，收录喺苏芮嘅同名专辑《凭着爱》当中啊，亦都系电影《群龙戏凤》嘅主题曲嚟噶，系经典嘅华语歌曲，亦都系卢冠廷嘅代表作品之一。乜内容非常之正面咧，同埋励志。咁啊，獲得咗啦，就係當時啊各大電台嘅一個熱播啦。咁啊，當然喺流行榜當中嘅成績咧都非常之好嘅，獲得過啦就叱咤樂壇流行榜嘅至尊歌曲大獎噶。好啦，再嚟聽聽呢一個時段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張智霖演唱嘅《相愛無夢》。

用吴卓羲的这首作品《别怪他》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众多的好音乐的，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可以收听到更加多的精彩内容的。《别怪他》这首歌由陈思慧就填词，邓志伟就作曲，收录在专辑《特快通行》当中的，咁亦都系啦，就无线2005年上演嘅电视剧《酒店风云》嘅片尾曲嚟噶。别怪他可以话红极一时啊！日本卡通《我们这一家》当中嘅花师奶啦，亦都系经常啦，就系唱呢一首歌啊。咁啊，其后呢一首歌更加被啦就系杨秀慧啦翻唱为啦就系女声版噶。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任贤齐演唱嘅《流着泪的你的脸》啊。咁啊，呢一首歌咧由黄明辉咧就作词啦，陈小霞作曲嘅，收录喺任贤齐2000年1月发行嘅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噶。下一首歌再嚟听听，有林忆莲同王杰合唱嘅《温柔的你》。

啱啱听到有郑伊健演唱嘅《双面人》呢一首歌，系无线1999年上演嘅电视剧《双面伊人》当中嘅主题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咧就系黄心慧执导嘅时装悬疑电视剧嚟噶吓。咁就由郑伊健啦、袁洁莹啦、曹永廉以及谢天华咧就主演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殷芷月演唱嘅《落空》。

啱啱听到由陈晓东演唱嘅《一万年》，由陈少琪填词，刘若生系作曲，收录喺专辑《Love Moments》当中。听听下一首歌啦，《手心的蔷薇》，由林俊杰同邓紫棋咧就系演唱噶。

多谢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谭其川。咁啊，我哋嘅音乐节目咧，亦都会喺大湾区之声咧，以及香港之声咧就播出噶。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嗱，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呢一首歌由邢增华咧就系作词，李思聪作曲。咁啊，收录喺咧就学友1995年发行嘅专辑《真爱新曲加精》。

选当中啊。咁啊，1995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普通话歌曲银奖噶。我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陈奕迅演唱嘅《阴天快乐》。

刚刚听到这首歌《慢慢喜欢你》，由莫文蔚演唱，李荣浩填词兼作曲的，发行于2018年。及后亦都收录在2018年5月份发行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莫文蔚由方井十一牵线认识了李荣浩，在制作专辑《不散不见》的时候，李荣浩担任了很多首歌的吉他手。莫文蔚因而发现他独特的音乐魅力，因此在2017年，李荣浩在红磡体育馆就举办有理想世界巡演的时候，莫文蔚就向李荣浩就邀歌。而莫文蔚并没有就给李荣浩任何的创作方向和限制，等李荣浩就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这首《慢慢喜欢你》。2018年的8月份，这首歌亦都获得了2018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奖项。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好啦，两个钟头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咁最后我哋送上孙燕姿嘅《遇见》。咁喺节目结束嘅时候咧，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咗萧煌奇作曲并演唱嘅歌曲《简单的快乐》，佢用歌声教识我哋点样去获取简单嘅快乐，体验简单嘅幸福生活。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歌声中的欢聚时光》。人世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其乐融融，或者欢聚一堂。人同人之间的缘分如此奇妙，相遇或重逢，在一起的时光往往是最珍贵的。就等我们用今日的音乐留住这美好的欢聚时刻。跟住落嚟听到的来自飞儿乐队的歌曲《你的微笑》，希望它可以带给你重返到快乐时光。

0: 徐佳莹的呢首《最初的记忆》有没有唤起了哪个的美好记忆呢？歌曲以青春和爱情为主题，传达了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和对纯真情感的珍视，也都令我们想起了青春时期的那些欢笑和泪水。如果说当初那些人此刻还在你身边的话，就请你一定要更加珍惜他们，珍惜这份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歌声中的欢聚时光，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为你带嚟易烊千玺嘅歌曲《陷落美好》，呢首歌表达咗对美好事物嘅沉浸同向往，极度诗意嘅歌词中描摹咗一种积极投入美好嘅状态，可以令你感受到美好同温暖，同时亦都引发出对美好嘅共鸣。

听到牛奶咖啡带来的歌曲《遇见你》，以爱情中的遇见作为主题，透过深情的演唱和动人的歌词，传递出爱情初遇时各种美好、珍贵和令人心动的感觉。其实不单止是爱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和每一个重要的人的相遇相聚都是足够珍贵。如果相遇是喜悦，那重逢就是感动。即将听到郁可唯带来歌曲《再度重相逢》，复古温柔的风格中充满了怀旧的氛围，仿佛可以带领我们穿越时光，去到一个重逢的美好时刻。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黄若琳的嗓音当中带有一种别样的风韵，在慵懒的唱腔和独特的爵士风格之下，她静静地诉说着藏匿于岁月中的往事。亲密爱人早已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她在复古和浪漫的氛围当中搭建出细腻的情感，不单只是思念就能够令人心生暖意，这样的感情确实是令人感到温馨和有力。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声中的欢聚时光，继续听到温岚带来的歌曲《同手同脚》。

0: 我的好兄弟是高进和小沈阳共同演绎的一首作品，他以兄弟情义作为主题，强调了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相互支持和陪伴的重要性。真挚有力的歌词令我们感受到真挚友情的温暖和力量，也都希望这首歌可以作为见证，令到你和身边朋友的情义地久天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歌声中的欢聚时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之后将听到嘅系嚟自周杰伦嘅歌曲《花海》，呢系一首关于思念同遗憾嘅歌曲，好似青春时期嘅爱情。歌词充满咗诗意，旋律优美自然，带有淡淡嘅忧伤。思念是离别的口调，令到我们更加珍惜眼前，也都令我们能够在下一次中有更好的相遇。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一代人有一代人共同的梦想。当我们这代人长大又老去了之后，也会有属于我们这一代的独家记忆。跟着下来的这首歌是由功夫胖创作并演唱的说唱歌曲《一代》，他用叙事的方式唱出了一代人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一起努力的样子，感人至深。
1: 我 can play， 这是我们这一代，有时清醒有时醉，但永远在一块，梦继续追，这是我们这一代，当我们离开一开始只有纯天然的，没有添加剂，只有真的 MC， 没人给自己加戏，互相发币，互相暗自发力，为什么一切都变了，当你我逐渐发迹，有的成了历史，有的成了绝，有人成为明星，有人跟着学，有的时候是我对了，有的时候是我缺，有的话在我的心里我不能够再憋，不同出场日期，我们来自同个出产地，不看黑的死逼，因为总会有人不满意，只有爱看戏的觉得 beef 是第一生产力。 I say peace to everyone, peace to the CDC。 小时候词不达意，长大后言不由衷，锋芒是来不华丽，也终究人

一首充满爱与温暖的歌，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无论恋人定是朋友，无论相隔多短的距离，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一定能跨越时空界限，令到情感战胜距离。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歌声中。

的欢聚时光，节目最后送出黄晓明、邓超同佟大为合作带来的经典歌曲《光阴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理财和支出管理。
8: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陆瑜，我们一起来聊聊理财和支出管理。
2: 喂，陆瑜，
8: 嗯，
2: 我现在正在银行排队，打电话和你聊会儿。

0: 天，各个窗口的排的队伍啊都特别的长，我刚取号，现在等叫号呢。
1: 取号在粤语里说罗槽，普通话说取号。你肯定第一时间取号了，不然排到天黑都轮不到你啊。
0: 哈哈，我刚才查了一下账户，哎呀，前段时间投资亏钱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有点堵得慌。
1: 亏钱在粤语里说蚀钱，普通话说亏钱。哎，理财本来就有风险，亏钱了也别太沮丧，下一笔没准又赚了。
0: 嗯，我也这么想的，现在赚的钱啊我先攒起来，我再选一个稳妥的理财品种。
1: 攒起来在粤语里说筹筹买买，普通话说攒起来。是啊，攒起来继续投资，不要都把所有钱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去。
0: 嗯，就是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养成日常要省钱的习惯，所以有点钱啊就赶紧拿去理财，别乱花了。
1: 省钱在粤语里说悭钱，普通话说省钱。投资是一方面，其实省钱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是一个长期的好习惯，你可要培养起来啊。
0: 哎，我上个月呀，信用卡花的太多了，今天到银行来就是还信用卡欠款的。
1: 还信用卡欠款在粤语里说清卡收，普通话说还信用卡欠款。这个账单你可要好好看看研究一下，其实就能发现啊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啊。
0: 是啊，我每个月都只看收入不看支出，不是好习惯，以后啊还真得仔细点。
1: 嗯，收入在粤语里说入息，普通话说收入。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每个月收入都清清楚楚的，支出呢都糊里糊涂，钱包一定要管得紧一点才行啊。
0: 哎，说这么多好像到我的号了，等一会儿再说啊。刚才我听到叫号的声音了。
1: 好吧好吧，等一会儿在粤语里说等一阵，普通话说等一会儿。好吧，回头我们再聊。
0: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亏钱
1: 蚀钱，
0: 亏钱，取号
1: 攞筹，
0: 取号，攒起来
1: 筹筹买买，
0: 攒起来，省钱
1: 悭钱，
0: 省钱，全部
1: 全数，
0: 全部，还信用卡欠款
1: 清卡数，
0: 还信用卡欠款，收入
1: 入息，
0: 收入，等一会儿，
1: 等一阵，
0: 等一会儿。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文学硕士林小薇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我叫林小薇，是香港教育大学2025年中文研究语文教育文学硕士课程的一名学生。今天我想分享我最喜欢的古文《陋室铭》。我喜欢《陋室铭》，是因为它用了最精炼的文字，却道破了生活的真谛。现在我想朗读一下这篇文章。
0: 好，期待你的分享。
9: 《陋室铭》，唐·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

来五百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0: 林小薇同学整体状态自然沉稳，普通话语音比较标准，吐字清晰，整体的语言面貌比较好，个别翘舌音声母如果能够再稍加注意和练习，表达会更好。林小薇同学的声音很有特点，音色沉稳而知性，朗诵时有一种娓娓道来边读边思考的感觉，和文章中淡泊自守宁静致远的意境相得益彰。停连和节奏处理也很有自己的风格，不急不缓，层次自然，通过平稳的语气把作品中的思想和意境慢慢地展现出来，很有韵味，令人印象深刻。林小薇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篇文章的呢？
1: 这篇文章告诉我，真正的丰盈源自于自己的内心。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一开篇就击碎了我们对世俗标准的盲目追随，让我深深地明白到了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拥有多少外在的资产，而在于他的内心住着怎样的灵魂。同时他也教会了我精神的独立与尊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认为这并非是势利的一种，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去选择一种可以滋养自己灵魂的人，并与他们为伍。当外在环境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如何守护住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我们最有力的抵抗。在我刚刚进入到本科大学的时候，当时的我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与憧憬。我幻想自己像电视剧里面的大学生活一样，有着非常漂亮的宿舍，在学校里面可以无忧无虑的。然而当我步入到宿舍门口的那一刻，我便流下了眼泪，因为我大学的宿舍它非常的简陋，甚至有点破旧，非常拥挤昏暗，气候又非常的潮湿。当时我一度陷入了自我的怀疑，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后来在和室友的聊天之中，我们偶然聊到了陋室铭这一首词，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八个字就像一道光照进了当时我们的困境之中。我们问自己，难道我们的价值和未来就是由这个宿舍而决定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于是我们开始实践陋室精神，在学习上，我们在宿舍一起完成作业，准备考试，复习，温书。而在生活里，我们一点一滴地将这个宿舍的环境装饰得明亮温馨。慢慢的，我发现不是环境定义了我，而是我定义了环境。那间小小的宿舍因为我们的梦想热情还有坚持，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广阔的天地。最终我们两个分别前往不同的学校继续进行学习，而那段在陋室中的日子也成了我们最珍贵的回忆。虽然如今我已经不再居住在那一间小小的陋室，但陋室铭这一篇文章对我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它提醒我绝对不能把灵魂的栖息地完全托付给外界的物质条件。它是一篇永远不会过时的宣言，它告诉我们个人世界的大小并不在于你居住的地方的面积，而是内心疆域的辽阔。只要我们可以经营好自己的陋室，那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让自己拥有漂亮的灵魂，还有自由的精神。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0: 好，林小薇同学对陋室铭的理解是深刻的，读出了作品所传递的精神独立、人格坚守和内心丰盈。这样的理解很有思考，特别是不是环境定义了我，而是我定义了环境，这句话。

0: 让人印象深刻。这体现了林小薇同学从这篇文章当中啊获得的成长和力量。整个分享情感真挚，层次清晰，既有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有对作品的深入思考，能够从一篇古文当中汲取面对生活的勇气和智慧，并把这种精神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追求，这就是我们诵读经典的应有之义。林小薇同学的分享很有温度，也很有感染力，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林小薇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陋室铭》。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0: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0: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陕西省同州市，登上药王山，探寻药王孙思邈的神奇医术。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知识。今天我们来学习前响复韵母 IAOO。
4: 之后仲会帮大家嚟出一个普通话嘅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系唔系可以回答正确。
0: 《旧唐书》是一部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书中的《孙思邈传》介绍了孙思邈的人生故事，其中关于行医之道，孙思邈这样论述道：“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人生体验？接下来我们跟随陕西省铜川一中的同学们和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钟景宁一同开启探索孙思邈行医之道的旅行。
5: 那咱们上去看看。
6: 应该是上去。福寿道，至今都有500多年历史。旁边
7: 好像都有
6: 很多泥塑。
7: 我拖着下巴。
6: 这个好像也
7: 牙头。他这个也是拖着下巴。
8: 你们在这找啥呢？
5: 好，我们在观察这个石塑。
8: 你们是看我们这些小石像吗？
7: 对，
6: 是的。
8: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7: 他们每个石塑
5: 我的地方都不一样，
7: 部位不一样。
8: 你看，我们看到这一尊，他手托着腮，他是不是像牙疼的样子？好像生病了不舒服是吧？
6: 是，
8: 很痛苦的样子。其实再往上面走的话，还有很多像有的捂着肚子，好像肚子不舒服。那这些呢，他们都是上山去请药王给他们看病的。然后你们可以仔细观察，再看一看对面其他的。哎，看这一位就特别有代表性，他开开心心。特别特别开心是吧？还有前面的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相似的特点，就是面部向上的人，他基本上呢都是面带愁容上山去请药王看病的，但是面部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开开心心的，为什么呢？
5: 上山的，因为下山的，
8: 对，要下来的时候呢是已经看好了病了，所以是开开心心的。
9: 大家逐个观察那些石塑，果然是上山的人愁眉苦脸，痛苦不堪，下山的人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旧唐书记载，唐高宗时期身处长安的孙思邈，考虑到自己年老体弱，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一丝以居焉。此后孙思邈隐居在药王山，一边为百姓看病，一边著书立说，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6: 喜笑颜开的，这种治好病的。
7: 感觉他们每个人的神情，虽然都是愁眉苦脸或者什么的，但是还是不太一样。
9: 一路寻访，上台阶，穿过一个门洞，来到了一处平台。雨中的药王山美不胜收，近处的苍松翠柏被雨水清洗后更显得青绿可爱。1000多年前，药王孙思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采药看病或者伏案著书的吧。旧唐书记载说，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圆而行愈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药王的药、手托着腮的腮等等。这里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复韵母 I A O O 的小窍门。
4: 复韵母的发音要连贯，不可以分开读，也都不可以省略其中的元音。
0: 比如 I 不能读成 A I， 也不能读成 A 或者 I， 而要读成一个整体的音。
4: 复韵母的发音要准确，亦都唔可以混淆相近的音噶。
0: 比如 A 不能读成 I，O 不能读成 O，V 不能读成 U 等等。
4: 复韵母的发音仲要轻快，唔可以拖长又或者系停顿。
0: 比如 O 不能读成 A 窝 ，O 不能读成 O 乌，而要读成一个短促的音。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复韵母 I A O O 进行训练。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练习。 I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读音要轻短。你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白色的白，开水的开，蔬菜的菜，痴呆的呆。 A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嘴角要向两边展开。你可以试着读下面这些词语：姐妹的妹，黑色的黑，梅花的梅，惊雷的雷，危险的危。 O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舌尖后缩，舌根向上抬，嘴型拢成圆形，轻轻地滑向窝。你可以试着读以下的词语，比如提包的包，拥抱的抱，青草的草，迟到的到。 O 在发音时要先发窝的音，嘴唇要逐渐收拢，舌根抬高，口型由大圆到小圆。大家可以跟着读下面的词语：漏水的漏，忧愁的愁，高手的手，逗乐的逗，引诱的诱。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10: 啊，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7: 就是
6: 洗药的，洗药用的。
10: 上面为什么是个圆的？下边为什么是个椭圆的？
6: 为什么呢？
10: 你们去想象一下。嗯，圆形的，阴郁着太阳；椭圆形的，阴郁着月亮。太阳为阳，月亮为阴。你看中间是不是还相通的了？
7: 对，哦，
10: 哎，中间这个相通着，它要预示着任何一个事物都是阴阳二者的结合体。
6: 结合体。
10: 孙思邈最大的一个贡献，他首先告诉了我们药物应该如何采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同样的一个植物，它都在发生着生长、衰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在什么时节去采集它？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去采集它，这个是有要求的。孙思邈在《千金方》当中，他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了中药材的采集时间，这样呢就能保证药物的疗效是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孙思邈特别重视药物的
11: 炮制方法，
10: 不同的炮制方法，它的药物的效果一定
7: 不
10: 一样。有一味药材叫熟地。采集回来的叫生地，生地通过炮制加工，最后才能变成熟地，它两个药物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7: 嗯，这个池子就是之前药王曾经使用过。

0: 的池子吗？
1: 这个池子呀，其实不是药王当年在这个地方洗药的池子，啊，因为关中过去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药王的这个洗药池呢受到了破坏。这个池子是明朝的时候重新修建的。
2: 一路参观游览，来到了一座稍大的院落，院落的主殿便是药王大殿，殿中供奉着药王孙思邈。大殿前边是一座县亭，亭子四角蹲着石狮子，县亭的上方则悬挂着一块匾额。
3: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比如说好像的好、几味药的味、药物的药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词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复韵母是 IAOO 的字的读音。好，好人，好事，好运。
4: 好，好人，好事，好运。
3: 味，味道，味精，味觉。
4: 味，味道，味精，味觉。
3: 药，药材，中药，良药。
4: 药，药材，中药，良药。
3: 我们来造句。好，他是一个好人，他总是乐于助人，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味，这道菜的味道很好，香辣鲜美，让人垂涎三尺。药，良药苦口利于病，吃起来苦，但是要治病就要吃啊。
4: 点啊，是不是对几个复韵母更加之熟悉呢？好了，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1: 来，我们看我们正前方上面有四个字，谁认识这四个字？
5: 应该是
1: 致圆
6: 行
1: 方
6: 吧。
1: 致圆行方，它的圆话怎么说的？
7: 胆欲大
8: 心欲小，
9: 致欲圆
10: 行欲方。
1: 对，来，我们看这几句话。胆欲大，心欲小，它讲什么？
11: 胆子要大心细。
1: 致欲圆行欲方呢？
12: 认识要周密，行动要坚决吗？
1: 对，圆就是规，方就是矩。所以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孙思邈是行以看兵的，那么他的理论必须扎实，叫做知言
13: 行方，
1: 才有规矩。
14: 我们在这个《孙思邈传》中啊，说到这样一句话啊，就是善言天者啊，必至于人；善言人者，
15: 必本至于天。
1: 啊啊，这句话不理解，
16: 对，不理解，
1: 是不是？
17: 是
1: 说天地之事，是为了用于人。中医学认为，天地氤氲，万物花纯，所以人是统应于自然界的。它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通应的，比如说早上刚起来的时候疾病就轻一些，到中午了可能疾病就会重一些，到傍晚的时候疾病可能会重一些，所以我们的生理规律是和自然界的规律是相通的啊，这是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2: 旧唐书记载着孙思邈的论述，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肢五脏，正是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正是在尊重病情发展的规律下大胆施诊，对症下药。
1: 关于孙思邈，他有许许多多的传说，
12: 具体有哪些呢？
1: 我给你们讲一个最传奇的故事。据说有一次呀，孙思邈在路上行走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一家人在出殡。等到这个队伍走过去以后呢，哎，他发现地下有血迹，他用手一捻，发现是新鲜的血液。你们去思考，新鲜的血液，说明个什么道理？
12: 人还没死，可能还活着。
1: 所以他赶紧跑过去就把这个棺就给拦下了。这老太太说呀，棺材里边是她的儿媳妇，怀孕了生孩子，难产，说死。

0: 死掉，他说：“人还活着，当然老太太肯定不相信。”在他的再三坚持下，打开棺椁以后，然后他去仔细的端详，他就拿出了针灸针，给病人扎了一针，扎了一针就活了，而且还顺利的生下了孩子。哇！这就是他蓝棺救人的故事。
1: 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孙思邈在治病救人中敏锐观察、大胆推测，救下了两条宝贵的生命。《旧唐书》记载的“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正是孙思邈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2: 听众朋友，宋由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家注意听。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是哪个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应该的该字复韵母是 i， 认为的为复韵母是 a。
3: 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点啊？你读对咗未啊？
4: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C啊嘛，唔啱啊，
5: 呢个应该选 B
2: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摩尔多长知识，一起来。正确答案是什么？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这个孩子不一般。 听故事之前啊，我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有句话说：“来得好，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哪个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6: 下。

0: 吒，你给我站住，站住！你要干什么去，哪吒？
1: 我想和爸爸一起打仗去。
2: 现在正是冬天，
3: 大雪封山呢，
2: 我们占天时地利，一定能打败纣王的军队。
4: 报报，纣王军队已经进入西岐山谷。
3: 再看，
0: 来得好，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3: 不行，你还是个孩子。
0: 我长大了，我真的长大了。
3: 别
0: 让我去，让我去，
3: 这次让你见识一下
2: 胜利是什么滋味。
3: 哼，再这样久攻不下岐山，我要把你们斩了。大王即便斩了老臣，也不能把漫天飞雪变成夏日炎炎呐。什么声音？
5: 妈呀！
3: 什么东西？申公豹，刚才飞过去的东西看见了吗？
5: 看见了。
3: 嗯，那是什么东西？
5: 是我。
3: 大胆，敢拿我开玩笑！
5: 真是我。
6: 如果真是你的话，那你再飞一个给大王看看。
3: 飞不了就杀头，推出去！
5: 大王饶命啊！
3: 饶命！我饶过谁的命？除非你把冬天变成夏天，我就饶你的命。
5: 哎，我可以。大王上次赏的100个壮丁，正好派上用场。
3: 嗯。你要真把冬天变成夏天，抓了姬昌进你头功。
5: 哎，是大王，我马上去请妖怪。不，我马上就去请神仙帮忙。哎呦，你们就在这儿候着，听我的口令。哎呦，冬天夏天，救命啊！哎呦，娘娘是我呀！
7: 告诉你多少遍，进来是头要朝下。你是不是要我帮你把冬天变成夏天？
5: 什么？娘娘您全知道了，你一定得帮我呀，不然我的小命就没了。
7: 帮？我们是彝族人，为什么不帮
5: 啊？真的啊，这太好了。
7: 不过，我可有个条件。
5: 哦，
7: 我现在急需恢复一下元气，人带来了吗？
5: 正好100个，外面的听令都给我进来。
8: 爸爸。
9: 哦，今天本该是月圆之夜，怎么一股黑烟遮住了月亮？
8: 一定是有妖怪，爸爸。
9: 来，儿子，爸爸要你记住一句话：仁爱和正义才是人间大道。我知道现在你不一定能够理解这句话，但是等你长大了，一定不要忘记爸爸的话。
8: 仁爱正义，爸爸，如果以后我忘了，你提醒我不就成了？
9: 孩子，昏君当道，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你要坚强，继续爸爸未尽的事业。
10: 哎，刚才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哪吒的顽童日常和陈塘关外的战争冲突。那么故事的前半段呢，是家庭生活场景为主啊，主要介绍了哪吒的调皮、与母亲的互动，还有兄弟间的玩闹。后半段就转入了纣王和西岐的军事对抗，申公豹献计，通过妖术来改变天时，引发雪崩和洪灾，最终哪吒意外卷入了战场冲突。好，故事听完了。这句话来得好，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来得好的来和好，厉害的害。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两败俱伤的典故，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边啊，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现在这两只老虎都想要那头牛，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哎，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哪个呢？咱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11: 二虎相斗在深山，两败俱伤临终关。咱们要讲的成语啊，是两败俱伤。春秋时期，鲁国的一座山上，突然呢，显现出了两只大老虎。虎，老虎啊，吃人呢，特别恐怖，所以当地老百姓都不敢上山。老虎的存在严重影响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那官府得出动啊，组织了很多的人马要去狩猎，但是啊，伤的伤，死的死，都没能制服啊这两只老虎。后来啊，在当地还有一个青年叫卞庄子，他呀就和自己旁边旅店的一个伙计商议，觉得呀这不是个事儿，要为民呐，把这老虎给铲除了，所以集结了一帮人，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上三门下五门、带尖儿、带叶儿、带刺儿、带峨眉针、带锁链的18任武器，就要上山呐除老虎，啊为民除害，就和这武松似的，找着老虎。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一大一小两只吊睛白额老虎。怒目对视。

0: 这是要决斗啊。两只老虎旁边还横卧着一头牛，是一个死牛，一动不动。大家都明白了，这两只老虎在抢啊猎物，谁都想吃这个牛，所以呢怒目对视，两只老虎啊都想自己独吞。卞庄子看到此行此景，马上咔把刀从腰间拔下来，死死地握在手，哎，就要悄悄地往前走。这刚要冲上去，啪，被旅店伙计给拦住，不让他去。卞庄子纳闷啊，哎，别拦我呀，为什么不让我去杀掉那两只老虎？卞公子，别着急，等等，你没看到吗？现在这两只老虎都想要那头牛，所以一会儿肯定两只老虎要打起来呀。咱们不如坐山观虎斗啊，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觉得呀，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那小老虎被咬死了，大老虎被咬伤了。咱们等他们斗到两败俱伤，再杀掉他俩，这不更容易吗？卞庄子听完旅店伙计的话之后，哎呀，点了点头，很有道理。所以啊，所有人都藏在树林里等着，没有啊打草惊蛇。这两只老虎就打起来了，哗哗哗咆哮，果然是老虎，力大无穷啊，本来就是兽中之王啊，本领大，生来什么都不怕，斗野猪，追野鹿，追山羊，追野兔，追豹子，追豺狼，追的野驴死蹄忙，吼一声震山岗，抖威风压四方，能窜山，能跳涧，能下水，能上岸，能追云，能逐电，风扫残云一条线，体魄强，速度快，气死汽车200迈。这老虎确实是兽中王，你扑我抓，你踢我咬，只是一袋烟的功夫，大老虎咔就把小老虎咬死了，小老虎咔把大老虎咬伤了。大老虎虽然赢了，但是呢受了重伤，有气无力的躺在这地上喘着粗气。卞庄子知道机会来了，带着所有人冲了过去，咔咔咔咔三下五除二就杀死了大老虎。哎，所有人抬着两只死老虎高高兴兴的回到村子里去了。从此啊，全村人再也不会受到老虎的威胁了。这就是两败俱伤的成语故事。它最早出自于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二》，指斗争的双方都受到损失。两败俱伤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现在这两只老虎都想要那头牛，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哪个呢？现在的在，老虎的老，都想要的都和要，那头牛的头，必有一伤的有。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古诗《望庐山瀑布》，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3: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望庐山瀑布是唐代诗人李白的杰作，以其生动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描绘了庐山瀑布的壮丽景色。这首诗不仅展现了自然景观的美，也体现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深厚情感。诗中“日照香炉生紫烟”一句，以香炉峰为背景，描绘了阳光照射下的紫色烟云，营造出了一种神秘而庄严的氛围。接着，“遥看瀑布挂前川”，用遥望的视角形象地描绘了瀑布如白练般悬挂在山前的壮丽景象。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两句则是诗的高潮，通过夸张和比喻的手法，把瀑布的气势描绘得磅礴而宏伟，仿佛银河从天而降，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2: 李白嘅一首诗以其浪漫主义嘅风格同对自然景观嘅深刻感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嘅经典之作。佢唔单止系对庐山瀑布嘅赞美，亦都系对大自然力量嘅歌颂，更加系诗人内心情感嘅抒发。
1: 好，接下来给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复韵母 I A O O。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句当中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几个呢？好，告诉大家，日照的照复韵母是 O， 遥看的遥复韵母是 O， 飞流的飞复韵母是 A。 我们连起来读一下，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 点啊，你嘅发音准确吗？
0: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0: 倾听
3: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今天的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2: 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诗人立足点的高远。紧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了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的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单单是对风景的描写，更通过登高望远的情景，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当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和个人意志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1: 整首诗极富哲理和思辨，不仅仅在于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也传达了一种普遍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也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
0: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0: 倾听
3: 倾听。

0: 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1: 时间伯伯，你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你从不犹豫你的脚步，你走过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高士奇，时间伯伯。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它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

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

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从死的石头上，我们看到了地壳的活动。石头颜色的不同也常常说明着地球上的变化。红色的岩石意味着当时气候非常炎热，而灰黑色常常是寒冷的表示。如果这里的石头有光滑的擦痕，那很可能从前这里有冰河经过。古代生物的状况在岩石中更有着丰富的记录，许多生物的尸体由于和泥沙埋在一起，被泥沙紧紧包裹住，没有毁灭消失，而让别的矿物质填充了它的遗体，保留了它的外形甚至内部的构造。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生物的尸体竟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如北极冻土带中的长毛象、琥珀中的昆虫，所有这些都叫做化石。化石是历史的证人，它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例如，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一种海洋生物三叶虫的化石，它告诉我们在6亿多年前到5亿多年前的那个叫做寒武纪的时代，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宽广。许多高大树木的化石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这是叫做石炭纪的时代的特征。还有一些象和犀牛都长上了长长的毛，这准是天气冷了，说明了第四纪冰河时期的来临。自然界某些转眼就消失的活动在石头上也留下了痕迹，如雨打沙滩的遗迹、水波使水底泥沙掀起的波痕、古代动物走过的脚印和天旱时候泥土龟裂的形象。瞧，大自然给我们保留了多好的记录。实际上，地球上的记录比这篇文章所介绍的还要丰富得多，这里不过是拉开了
帷幕的一角而已。

0: 当然，读懂这些记录要比认识甲骨文、中鼎文或者楔形文字更困难些，但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总有办法来读懂它。而在读懂以后，不仅使我们增加了知识，而且还非常有助于我们去找寻地下的宝藏。例如寒武纪以前形成的古老陆块内藏有许多铁矿，石炭纪时期又造成了许多煤矿，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石头的历史，便有可能踏着历史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向地下的宝库。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2: 下期再见。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今天除了晓华之外，我们的节目当中还特别地邀请到一位嘉宾朱伯全先生的。首先我们要请出朱先生。朱先生好，欢迎你。
5: 你好啊，晓华。
4: 欢迎朱先生。讲回起心，朱伯全先生是粤剧世家来的。朱先生，你的家人爸爸啊、叔父啊，他们都有从事和粤剧相关的工作的，是不
5: 是？是啊。我今天就很开心啦，跟大家分享一下红船的故事啦。咁就係、因为我家族呢都係粤剧世家，屋企呢都有四个係红船出身㗎喎。
4: 哇，
5: 咁如果佢哋健在嘅话，个个都百几岁㗎啦，因为红船嘅历史都百几年㗎嘛。但我爸爸呢又係红船出身嘅，咁呢我个舅公，两个舅公，一个係座舱，一个是大老官。我伯父也是红船的，他就火头，即是做负责煮食的那些叫火头。很多人就知道啊，红船，红船是粤剧，到底红船和粤剧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红船呢就是这个粤剧艺人的交通工具，他不只是运载他们演出，他们成年呢都在船上度过的了，
4: 在这里生活，
5: 是的，衣食住行。很多人不清楚，有些人问我怎样分男女宿舍啊，我就很好笑因为以前呢做戏是没有女的，女人是不会做戏的，所以红船呢就全部都是男的，他们分工很细又很严谨。咁比如嗰、那个红船里面佢有剃头师傅。
4: 仲、有剃头师傅。
5: 因为嗰阵时清朝嘛，掌边㗎嘛，咁、又要剃头㗎嘛，咁、你男花旦要剃须㗎嘛，咁、男嘅呢，咁佢好多后勤工作呢要搵人照顾㗎。佢、又有叫做三手叔。咩叫三洗衫嘅？咁有一个叫做洗碗仔，即系专门负责洗饭碗啊、洗碗碟嗰啲。咁、洗碗仔做咩咧？又要跑碟啊，叫做跑碟，即系话细路哥，帮我买啲乜嘢啊，细路啊，帮我做啲乜嘢啊，帮我执剂药啊咁。咁又有煲头叔，煲头叔咧，譬如我老官，我今日想饮啲咩汤噃咁，那个煲头叔啊同你煲噶、我要煲药，又有人同我煲噶，好健全。
4: 哇，咁分工都好细致噶喎，喺个艘船上。
5: 系啊，咁、另外咧个分工好细致咧，就话譬如船上咧、有十六个咧叫做督水鬼啊，
4: 督水
5: 系啊，
4: 即系撑船啦、
5: 撑稿嗰啲船工，其实而家讲嘅撑船工，咁咧佢就比较辛苦啦，嗰啲因为日夜撑鱼。以前冇机械船噶嘛，咁啊靠撑船嘅啫嘛。咁啊红船咧，其实就系有两只嘅，一只叫做天艇，一只叫做地艇。
4: 天地相对
5: 系啦，天地艇。咁啊两只船咧就为之一班，一个整班。如果系一只咧就为之半班。咁佢半班咧就分得好清楚嘅。即係都係如果你一只嘅时候咧，嗰啲行当啊都住埋嗰度啦。咁一般嚟讲咧，如果嗰只天艇咧，佢有三部分人管嘅，个结构就係、大舱 啊棚面，啊櫃台，廣東話叫鬼台啊，
4: 鬼台，
5: 鬼台，一直睇個鬼嘅諧音啊讀啊，咁咧嗰個大倉咧管曬所有行當表演嘅演員崗位，啊棚面音樂師傅啦，棚面就其實音樂師傅啦嚇，咁個櫃台咧負責幾個經營業務。啊！喺行政上嘅業務管理啊、財政啊嗰啲咁啊，啊戲班人嘅職員啊咁樣啊，咁咧就依、這個坐倉咧，其實就司理嚟嘅啊。咁另外咧有分衣集商啊，衣集商咧就係戲服啊，我哋演出嘅道具啦啊嗰啲啦。咁啊，另外有一個咧就叫做地方鬼啊。地方鬼咧其實係去每一個地方咧。佢好熟悉每一個地方嘅環境，點解要一個地方鬼呢？譬如以前做戲呢，就係、是、傍晚開始做戲，大老官呢做正本呢，多數九點十點做嘅。咁啲大老官做乜嘢呢？咁大老官佢會睇下曲啊，或者休息啊，瞓過兩點半啊。而家話有電話打啫、甚至去一個地方。人生地不熟，黑掹掹嗰陣時係點大光燈啊嘛，火水燈嗰啲啊嘛，咁、那個地方鬼咧，差唔多咧就叫個老官起身啦，要起身啦，準備要上台化妝啦，咁啊帶個老官上台嘅，咁所以佢個分工好細嘅，咁、那個天艇咧就住咩人咧？鬼台啦。做生噶啦，做蛋噶啦，做末噶啦，做剩噶啦，文啦，嗰啲樂師啦，呢、這個咧就係、是天艇嘅人住嘅。
4: 哦，
5: 咁地艇咧住咩咧？武生啦，小武啦，六分啦，大花面啦，嗰啲腳跡啦嚇。咁咧就話佢最大嘅特點嘅，頭先我講嘅就話一個就係冇女性嘅，點解會冇女性呢？因為佢希望嗰啲藝人咧德藝雙馨，不但藝術好，道德亦好，唔好因為好多粉絲啊，一多粉絲咧容易產生嗰種男女關係啊唔正當嗰啲嘢。咁佢點管制呢？佢話女嘅一定唔能夠上船，點解啊？因為紅船係條龍嚟噶嘛。
4: 哦，
5: 佢話你女人騎龍唔得噶嘛，男人騎嘅啫嘛。咁因為點解呢？比如如果我做老官，我个粉丝好喜欢我，我听日带佢上船，呢个系我老婆，呢个系我太太。啊，听日啊唔系，呢个系我老婆个太太。咁啊上船咪乱晒笼，但系咧佢用一种好似封建咁嚟管住你，冇人够谂。咁你点啊？我要真系换我老婆喎，咁啊换我太太喎，咁咧就撑只艇，个老婆就。嚟接個老公落船，撐艇，你哋去邊度？你哋自己夫妻團聚啦，就係咁樣。所以咧，佢就紅船藝人咧好嚴謹，德藝雙馨。咁同埋咧管制嗰啲學徒仔啊，啲後生仔啊，管得好嚴。因為上紅船嘅時候咧，就必須有師傅帶住。
4: 哦，
5: 有乜嘢事咧？系闹师傅嘅，唔系闹徒弟嘅。以前话啊，边个师傅教你噶咁，即系闹师傅，唔系闹徒弟。
4: 出咗咩事情，首先第一时间就揾师傅。

0: 系啊，要找数，因为嗰啲后生嚟啫嘛，嗰啲后生一年要赚啲啲人工，即系唔穷唔做戏，上去咧就有饭食，照顾下师傅，师傅教下你嘢，咁你话佢犯咗错，边度赔钱啊？冇得赔噶嘛，咁仲有一样咧，手脚非常之好。咩叫手脚好咧？所谓三只手小偷啊，咁有啲，喂，我成头家喺度一年到晚乜都有，你个手脚唔好点办
1: 咁
0: 啊？
1: 啊乱晒龙啦！如果
0: 系，
1: 大家都
0: 咁但系咧，问咗咁多，了解咗咁耐，从来未发生过有小偷小摸嘅嘢。咁而且师傅家话，你唔好拖累师傅啊。咁嗱，比如落鄉演出，去到一個地方，咁冇事做嘅時候，有啲人中意釣下魚，好正常啊！反而而家講佢釣魚好正常啊，但係釣魚嘅諧音同鐵打傷咗要釣魚嘅諧音一樣，
1: 釣魚
0: 係啦。咁釣魚啊嘛，好啦，如果發現有人釣魚，冇人投訴都好，即係冇地方嗰啲群眾投訴你都好啦。發現有人釣魚啦，翻嚟咧就罰嘅嗱。今年所有做嘅戏，有人伤咗，睇铁打，
1: 都算你
0: 全
1: 嘅
0: 部
1: 数，
0: 由你找数，系嘛？咁啊，好大件事嚟噶嘛，找数。咁师傅梗系看住台，你千祈唔好制啊！你咁样好难讲啊，成台一年喎，一年嘅戏，有人伤咗，哇！嗰啲医疗费你负责，我点负责得起啊？唔负责得起噶嘛？咁仲有一个咧。我哋啲戏箱咧，咁好多后生咧就唔知噶，坐上个戏箱度咧，只脚啊撞下撞下戏箱，拱拱声啊嘛。咁嗰啲戏箱咧叫私火衣箱，系我私人嘅衣箱。喂，你踢到我哋箱花晒，踢我乜乜，咁你话又系话唔掂噶。喂，唔好踢啊个箱乜乜，即系盏有矛盾。咁点办咧？唯有咧，又系定一啲制度啦。踢亲个箱咧。就會有人失聲，不過我仲要唱嘢噶嘛，失咗聲唱唔到戲，
1: 食飯
0: 所
1: 嘅
0: 有
1: 架撐
0: 戲
1: 都冇
0: 金
1: 晒啦。
0: 由你俾，
1: 哇，咁啊大劑啦！
0: 咁個師傅點俾啊？我師傅我都嚟做戲，俾個徒弟起個成年嘅戲金都唔夠啦，所以唔話咁嗱，你聽就話，喂，咁自私嘅踢下箱唔使唔抵，其實唔係嘅，佢其實一個好好，好係咩咧？因為特別開場前咧唔俾講嘢。开场前唔俾讲系咩咧？其实要你进入一个角色喺度酝酿，要等开张大吉嗰、那个跳开张大吉，佢正喺网巾边写完大吉两个字，大家就开声。其实开场前要你大家静静地酝酿角色，但系你唔能够话啲人可以唔听你噶嘛。但唔系，你又话踢下声，搞下家人失声，呢样嘢紧要嘛？又控制得到啊，因为佢都教人一种正能量。
1: 讲到呢个红船咧，内边有咁多嘅故事吓，其实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嗱，咁我亦都想请教朱生一个问题。红船嗱，啱先你介绍咗啦，其实就系以前啲戏班啊、粤剧艺人啊，佢哋嘅交通工具啊嘛。咁佢最早系几时起源嘅咧？
0: 嗱，起源咧，说法又不一嘅，有话嘉庆年间，其实都唔会走得太远，因为李文茂起义嗰个时间咧，同嘉庆后期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粤剧嗰百几年嘅历史洪船，咁咧，其实咧喺珠江三角洲大力一带咧有一个叫子洞艇。个子洞艇同而家我哋做呢只红船咧系好近傍嘅。咁子洞艇系点咧？因为我舅公我咪话过一个左仓一个大老官啦，系金山大老官啦。咁咧佢系靓永嘅徒弟，靓永咧老一辈就知啦，系一个好大嘅老官，即系魏仲国啊，我舅公。咁佢系好大嘅老官，就过金山，即系马思曾，大家都知啦。咁啊，马思曾咧，由于病咗，病咗咧就 以前呢叫孭個腸啊，即係孭住個行過俾觀眾睇佢真係病咗。
1: 精神一下。
0: 咁、啊、樣至得。咁、嗯、但係呢唔係呢就觀眾唔肯走㗎，你退票都唔得
1: 㗎。
0: 一係搵人頂，邊個頂啊？咁我舅公就話不如我頂啦。咁師傅梗係惡曬言啦。咁搞錯啊，大哥啲戲都冇人夠膽頂，你夠膽頂你得㗎啦。咁佢得㗎。咁班主嘅話喂俾啲機會後生試下睇佢得唔得啦。

0: 诶，佢得嘣一声咁啊，俾人掟埋个金山做，就成咗名魏仲国。咁佢系洪船出身嘅，咁洪船出身的佢个人咧就好疏爽，好义气。咁个大佬啊做坐仓啊管财政嗰啲啦。咁有一次咧就洪船去到横潭嗰边，以前好多嗰啲海上嗰啲贼啊打劫船，
1: 海盗，
0: 系啦海盗，咁咧就打劫着呢只船。咁打劫船一落嚟，首先第一个就话大名过船。咩叫大名？即系大老官过船。咁咧就由于魏仲国呢啲人叫佢总哥，个就掹住唔俾佢过船，即系仲争一个咁，即系有几多处制噶嘛？咁咧惊佢俾人劫，但系总哥人就好够义气嘅，佢即刻自己挺身而出，即系唔好累啲兄弟。佢话唔紧要，我过船，你哋安全走就得啦。一过咗船咧，点知嗰个海盗个头咧系魏仲国嘅粉丝？呢 段故事真系好传奇，系个粉丝吓，原来你系仲哥咁。阿仲哥系啊咁，我唔紧要噶，我都知道你哋都需要一啲经费啊，乜乜乜嘅咁，咁啊自己揞荷包就俾一啲经费啦，佢都要食饭噶嘛，咁啊即刻复人方斋，全部翻翻去咁，嗱呢啲就系临危嘅时候，到底你谂自己啊，亦系谂船上嘅兄弟啊，所以叫洪船嘅精神咩咧？同舟共济。呢個好緊要，
1: 好正能量啊！呢啲精
0: 係
1: 神，
0: 啦，同一個有啲啲咩，即係船有時走夾唔唞咁，你就死啦！你諗自己咁，呢啲就洪船精神啦。咁仲有洪船咧，佢係喺珠江三角洲咧，佢個特點就係佢個長度，佢19米長。高咧，亦都唔話好高嘅，佢一定要適合珠江三角洲嗰啲橋啊，佢要
1: 啲河
0: 穿個橋
1: 涌
0: 底啊
1: 啊，
0: 嘛，
1: 呢嗰
0: 係
1: 啲，
0: 啦，河啊、涌啊、閘啊嗰啲閘口，即係做呢個船嘅時候，唔係話我中意做大隻嘅，而家有啲話啊，我做好大隻喎，夠威勢喎，咁即係唔符合歷史啦，係咪先？啊，唔係喎，我船上有啲女嘅喎，我哋喺度做戲喎，喂。做戏嗰阵时都冇女嘅，你仲要洪船就有女嘅，咁呢个又唔系历史啦，系嘛？咁当然你话就系我新编历史，咁呢个下回分解，我哋唔好评论佢啦。即系我哋去弘扬，首先就继承、了解一个真实嘅历史，还其真面目吓。然后点样继承、点弘扬，呢个另外一个题目啦，系咪？
1: 系啊，咁今日咧，朱生咧系同各位还原翻当年嘅洪船嘅嗰段历史
0: 系啊。
1: 啊
0: 有洪船咧，就已经有戏班嗰阵时，唔等于话冇洪船冇戏班，戏班分好多类嘅。洪船班不过就大班，以前嘅咩过山班又有啦，阎罗班又有啦，好多班嘅。不过比较正统，点解叫三洪啫？洪根、李文茂起义嘅个绑同洪头根，啊，洪富仔出身。洪富啦，系嘛？咁啊，洪船，咁啊，粤剧嘅三洪啊，呢个就系。咁呢个正能量咧，系应该呢种精神继续应该弘扬落去嘅。
1: 从粤剧洪船相关嘅故事咧，可以传递出好多嘅正能量出嚟。师傅咧，招收徒弟又好，教徒弟又好，好注重教佢哋德艺双馨。咁正如朱生啱先讲嘅，即系当中咧会传递出好多嘅一啲正能量啦，譬如讲义气啦，唔可以偷嘢啦，其实呢啲无形之中都系教人做人嘅道理啊嘛。
0: 仲有嗰个好紧要就话同群众嘅关系，鱼水嘅关系。你去到我头先讲钓鱼嗰就系啦嘛，你真系去到损害咗人哋嘅利益，咁人哋系咪好憎你戏班先？啊，唔系噃，啲戏班真系好好噶，嚟到吓，除咗做戏啊，除咗乜真系冇会犯咗乜嘢侵犯咗我哋嘅利益啊，嗰啲咁样咯。佢除咗咁咧，好民主啊，即系话你系叔父辈，我系尊师重道，你系大老官，我尊重你，点民主啊咁？我除咗尊重民主就话，佢开新每年咧就系农历6月19就开始嘅，呢个第一次，到明年嘅12月20就结束，咁咧又到咧农历嘅一年嘅6月初1，咁又到下一期啦，分两期嘅，咁喺船上嘅生活。 咁船上嘅架構係點咧？啲船咧，因為我頭先講咗個特點，唔係話你做大隻啲就得噶，因為你總個河沖閘係咁窄嘅，你就唔能夠做闊嘅，又唔能夠做高，所以啲床鋪位就好窄。咁床鋪位咧，佢哋有曬名稱嘅喎，有太子位啦，有個叫屙尿位啦，有垃圾位啦，有蚊竇位啦，即係又好又唔好，呢個肯定嘅。嗱，你高低鋪。靠窗口唔靠窗口，咁你差好远噶嘛？
1: 系，
0: 咁边个瞓过啊？边个嚟分配啊？执草啊？由一个叔父，好长辈嘅，咁啊用一个筷子筒就接好晒啲位啦。咁又搵筷子夹出嚟，啊边个嗱你自己夹啊？夹出嚟啊，打开哦。咁啊，你系老官。但系你执咗个蚊豆位，我系做手下嘅，手下净系上个赚餐饭食嘅啫嘛，甚至有啲冇人工噶，照顾师傅，师傅带住你教你做戏，咁签晒生死约，有乜山高水低各安天命啊嘛，师傅就系带你出身嘅咋，咁点办啊？哇，个手下仔成年都搵唔到好多人工啊，啲老大老官咧同我买。喂，细路卖个位俾我，佢成年做戏担正好辛苦噶嘛，哇，咁啊讲价钱讲好用买个，啊个手仔好过做戏啊，我直情系卖个床位，即系讲运气啦，咁呢啲系嗱，充分体现有民主有集中，又有规矩，即系好全面，好全面。
1: 的确。
0: 咁艺人病咗嘅时候，有人煲药。你讲我非法嘅有剃头师傅，剃须洗衫又有人同你洗衫，啊收浪乜嘢都有，所以呢个咧，我觉得好值得去传承。我讲嘅就讲同舟共济。而家我哋一个剧团啊，虽然啊唔系坐船，系坐车啦，已经啊甚至即系来回啦，但系咧要体现一个团体，大家点样互相照顾，各个部门点样互相配合，呢个系有现实意义嘅。
1: 是啊，咁讲返嗰个年代嘅红船啊，外形大概系点样嘅呢？
0: 嗱，佢外形呢个船头就唔系骨类锤啦，稍微尖尖地啦，咁个长度呢系19米长。
1: 哦，19米长。
0: 是啊，
1: 即系太长又唔得。
0: 你长嗰头，因为你掉头啊、摆啊嗰啲都唔方便啦，系嘛。咁佢两层嘅，两层呢，上层呢就系、是、佔咗船嘅三分之二，嗰度除咗曬浪咧，藝人可以練下功啦。咁仲有咧，嗰啲係所謂篤水鬼啊，撐船工咧，係喺上高休息嘅、
1: 哦，
0: 上高休息嘅，同埋船尾工啊，嗰啲船尾廚房嗰啲火頭啊，嗰啲都好辛苦啊。咁、
1: 哦、
0: 咧就另外咧就底下裏邊咧有十字倉啦、沙街啦。咁就個木銀裝咧，一般就裝喺船頭嘅。裝喺船頭咧，就嗌人練功。落雨點樣？木銀裝喺沙街裏面十字嘅十字街嗰度，喺嗰度練嘅。其實藝人咧好富啊，嗰陣。即係佢咧紅船裏個門前面咧有一對對聯。江湖河海情波浪，全部三點水嘅。江河湖。海情波浪啊，行马喺水上生活，即系好似水上人家咁啦。下联咧，反渡逍遥远渡游，全部撑只艇嘅。反啊，往返啊，反渡啊，河道嗰度，反渡逍遥。嗱，依啲乐观精神啦，反渡逍遥啊，反渡逍遥。远近游，去到好远又得，去好近又得。咁呢个充分体现咗艺人苦中作乐、一曲难唱年年唱。四海无家处处家，呢啲系当年嘅艺人生活啦，系、嘛？当年艺人边度而家叫艺人咧？叫戏子啊嘛。系而家啦，解放咗啦，当家作主啦，有人大代表啊，又乜都有啦，系嘛？咁即系喺国家嘅重视，政府嘅重视啊，咁就不断咧，粤剧就非常发展得顺利同埋好啊。点样将粤剧呢个非遗搞得更好咧？咁所以咧，我喺度讲红船故事，我觉得好有意义吓、能够将红船嘅精神点样弘扬落去啊？我哋 讲好故事。
1: 嗯，是的，非常之多谢朱生。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4: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6: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7: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趣同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66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经过姚崇的灵活执政和宋景的制度建设，开元盛世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了。不过去到开元八年，宋景亦都突然间被人免了职，同姚崇一样，以开府儿童三司的荣誉成为了国策顾问，咁亦就退居二线啦。佢执掌上任嘅时间咧，同姚崇啊差唔多，实际上咧都系三年左右嘅啫。嗱，呢一段时间啊，可以讲系一个君臣共治嘅时代，无论系君主理。

隆基，定系宰相姚崇宋景，双方咧都小心翼翼进行磨合同探索，希望啊喺强有力嘅君主同佢嘅父臣之间建立一种健康嘅关系。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一个克制嘅时代。唐玄宗作为君主，好谨慎而明智咁运用皇权，而姚崇宋景作为宰相咧，亦都各自发挥自己嘅能力，勤勤恳恳，勤劳国事。咁所以啊，姚崇同宋景虽然系名相啊，但系喺执政期间咧，就冇咩惊天动地嘅作为嘅。佢哋嘅治国方略同时代特征咧，只不过系16个字嘅啫，就系、是、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咁不过做咗几年宰相之后啊，宋景都系落咗台。导致佢落台嘅原因咧，有两方面啊，一方面系司法，另一方面咧系财政。咁我哋先讲司法啊。为咗保证社会安定同政权稳固啊，宋景对于罪犯上诉咧就非常之反感嘅，所以啊，佢将积压嘅案件全部交俾监察部门，然之后定咗个政策话，认罪伏法嘅就宽大处理，继续上诉咧全部运起身。咁搞法啦，真系民怨沸腾啦，连艺人啊都睇唔落去噃。嗱，嗰一年啊，正好啊天旱冇雨落，有一个幽灵，亦就系当时嘅艺人啦。在表演节目的时候呢，就扮成旱魔的模样，在皇帝面前手舞足蹈。唐玄宗就问，你这个家伙怎么走出来的？这个艺人就答，奉宰相之命啊。咦，怎会宰相放你出来的？唉，300多个苦主被宰相关押了，旱魔怎可以不出来啊？唐玄宗听了呢，心里面都觉得宋景确实做得过分了一点。不过更加直接令到宋景落台嘅咧，系货币问题。大家知啦，中国古代系冇银行嘅，货币喺理论上咧只能够由官方发行。咁但系由于商业越嚟越发达啊，官方铸造嘅铜钱就唔够用嘅，而且随住货币需求量增加咧，官铸铜钱嘅质量啊越嚟越差，反而仲唔够民间铸造嘅铜钱好。咁结果啊，政府啊只能够允许私钱流通，以免啊影响经济发展。宋景呢曾经试图解决呢个问题嘅，佢哋就请皇帝话要恢复私铸铜钱判处死刑嘅禁令，并且呢派钦差大臣去私铸最为盛行嘅地区进行整顿。咁结果呢个做法啊，导致物价大幅波动，老百姓嘅生活好受影响，舆论一片哗然。咁嘅情况之下，宋景唔落台都几难啦。咁但系宋景落台还落台啫噃，问题都仲未解决噃。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中国嘅古代政治啊，以儒家为正统理念。咁但系儒家咧就唔擅长理财嘅。孟子都话斋：黄河必然利，仁义而已。即系做君主咧，就唔使讲着数嘅，讲仁义就得噶啦。咁佢坐喺旁边讲嘢容易啦，但系正所谓唔当家就唔知柴米贵。做皇帝嘅管住咁大个国家，样样嘢都要使钱嘅。你唔諗辦法赚钱係点得先得㗎。第二样唔好讲啦，你班官员要出粮啊都要钱㗎。所以啊，每个朝代大凡君主想要有一番作为呢，必定有一个理财嘅大臣先得嘅。咁汉代呢就有桑弘羊，宋代就有王安石，而唐代啊就有宇文邕啦。宇文邕喺宋景退场之后1.5年呢开始崭露头角嘅。当时佢嘅官职仲好细啊，只不过是正八品的监察御史，他又向皇帝提出个建议，说希望可以查户口。那为什么要查户口呢？因为有些农民离乡别井，不在原籍的，有一些定居外地成为了屠户，还有一些就流离失所成为了流民。那无论哪种情况都好，这些农民必定不交税的。那搞法呢，既造成国家财政损失，亦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那所以无论从经济地和政治角度出发，将他们重新纳入户籍管理呢，都是很有必要的。唐玄宗批准了宇文邕的方案，任命他为特使，专门负责查户口。咁宇文邕呢乃是个理财的能手来的，不负所望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在3.5年之后，80多万的农户和相应的田亩呢被登记在册。咁这个数字啊，大概就是整个大唐帝国的12%的人口。唐玄宗对宇文邕的工作结果非常之满意，于是呢将他升了职，
任户部的第二

0: 把守。不过宇文融的做法也都招来了很多反对的声音吧。反对的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的。一方面呢，之前那些移民到其他地方的农户之所以可以逃税呢，是因为依附于当地的土豪。而这些土豪大部分都是国家的官员或者是他们的家族。宇文融这样搞法呢，就损害了地方豪强的利益了吧。况且这些地方豪强往往还有很深厚的政治背景。而朝廷上的官员反对宇文融的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宇文融和他的手下呢享有特权，因为是皇帝派的特派员。所以呢，他们在官僚系统之外自行其事，形成了一个不受国家机器控制的特殊群体。宇文融以钦差大臣自居，去到哪里呢都召集啲男男女女过晒嚟宣读圣旨，颁布优惠政策，搞到老百姓个个都痛哭流涕叩头谢恩。咁结果宇文融同佢嘅部下呢就变成咗一个流动嘅政府，各地官员都惊晒佢，大大小小嘅政务呢都汇报俾宇文融听，然后先报俾中书省。就连判处死刑嘅罪犯冇宇文融岌头，地方官呢都唔敢擅自行刑嘅。咁搞法就完全打乱咗正常嘅行政秩序啦吧。亦都对于大唐王朝嘅官员形成咗非常之大嘅威胁。而且从理论上讲中央集权嘅帝国就唔应该政出多门嘅。州县嘅长官唔应该听命于特使，而係应该听命于上级部门至啱嘅。所以喺朝堂之上好多官员都对宇文融非常之不满。咁佢哋结成咗一个反对派，而反对派嘅领袖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张悦了。那究竟这一场斗争谁胜谁负呢？我们下回再讲了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我是扎丝传承人钟家超，
3: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4: 我是东山少爷，
5: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6: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7: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 ，What's up？
8: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9: 铁观音啦，照旧啦。
1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1: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2: 冇浸
3: 噶。
1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3: 凉风有。
1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4: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5: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6: 唔该晒。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同各位分享一种传统嘅民间手工艺剪纸。之前晓华喺一个活动当中，亲眼目睹咗一位资残人士陈翠冰老师，用自己个对手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剪出咗好靓嘅剪纸艺术。深深咁被佢嗰个精湛嘅剪纸技艺而打动咗。咁接落嚟嘅时间呢，我哋要邀请到陈翠冰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一起分享点样通过剪纸艺术剪出自己嘅美丽人生。

0: 冰姐你好。
1: 你好你好华姐。
0: 其实我都非常好奇啦，最早你是怎样接触到剪纸艺术的呢？
1: 呢样又要讲返2001年嘅时候、由于我哋残疾人即係比较搵银纸辛苦啊。咁、但係呢就我哋嗰啲嘅领导咁佢、就好想帮我哋搵到工作。咁、就介绍咗做香簡花，咁先就係由香簡花讲起。咁、样呢我有一个工艺都係做香簡花嘅。咁、但係呢就到后嚟呢就传媒界宣传咗之后佢就想采访问我呢家做成点香簡花。咁点一知呢就係有一个叫做老板娘
0: 係、
1: 搞设计嘅。咁、佢教我哋残疾人去做学电脑、因为电脑残疾人冇钱嘛，买电脑都买唔起，咁又唔识电脑，咁佢教我哋，咁我哋为咗回馈人哋，咁我就只能够用我嘅手工去送俾呢个老师。咁我当时係用白色嘅香簡雕咗玫瑰花，咁就衬上紫色嘅星花，咁就好靓，一篮送俾嗰、那个老板娘。
0: 哇，可以想象嗰篮香簡花一定係非常之夺人眼球㗎喇。
1: 係呀，佢刚刚佢一睇到佢话咦咁靓嘅，你啲咩嚟㗎咁。咁我一讲俾佢听，佢话哇你手工唔好，我带你去认识一样工艺。咁就从嗰陣时开始识咗剪纸啦。咁、剪纸呢就係佢係嗰个朋友呢就係、做咗啲剪纸拎去美国卖嘅。咁、因为我哋呢个係传统文化，咁喺外国係比较受欢迎嘅。咁、我当时嘅思想好单纯，咁、就係、我可以做到就得啦，我就可以赚钱啦。咁、我咪猛咁去买啲嘢返嚟去复印，报纸有嘅我又复印出嚟有剪纸嘅图案，咁就一味去黑。咁、后嚟呢、那个记者带我去认识咗我个老师吴海清老干嚟嘅。咁佢、一睇到我个手艺佢就话你个手艺好靓啦。但係问题系咁样，你依家你系临摹人永远都系人哋嘅。但係如果你去做你创作你自己嘅作品就系你自己，咁先至为止系你嘅作品。咁嗰下我个头就大啦。点解人哋外省嘅好容易花鸟鱼虫好快做到出嚟啦。咁、但系我做咩呀，我呢个做所有嘅嘢都系跟住人哋嘅。咁后嚟我諗下我自己系残疾人，咁残疾人一定要有自强不息嘅精神你先能够生存落去。咁所以我不如就宣传残疾人嘅自强不息。亦都可以咁讲，我哋广州人好多即系唔系广州人都好啦，即系人生里面都系觉得残疾人一个系唔吉利嘅。咁如果我做个残疾人作品出嚟系咪冇人做呀、咁但係我要突破呢样嘢，我就要做我残疾人自强不息嘅剪纸作品出嚟去宣传我哋残疾人。咁我哋就可以我呢样嘢就冇得仿人哋㗎啦。咁所以就係从咁样踏入剪纸嘅。
0: 咁换言之即係话其实一开始你系无师自通㗎喇喎，起步阶段。
1: 唔係，我老师都有教如果识剪纸嘅人都知道有阴剪阳剪。咁、我呢就係、去到我老师屋企问佢，咁、老师讲阴剪阳剪，咁但係唔方便嘛，我离老师又比较远，咁佢讲完之后呢咁返屋企咪自己做囉、自己做完咗之后呢拎佢俾佢改囉，咁佢就话

0: 呢度唔啱，呢度唔啱，呢度咁咁講完咗之後，咁自己翻屋企又去領悟咯。我都有我老師教嘅，咁但係咧就好快咯，即係自己整咗幾幅之後就知道係咩原理。所以好多嘢都係唔好講話哎呀好難我唔識。其實有啲學生話咩叫陰剪咩叫陽剪，咁呢啲係一個要自己理解，一個第二個你要實操，做得多你自己就明白啦。
1: 講真啦，呢啲咁專業嘅名詞咧，我作為一個外行人聽嚟咧，感覺啊比較深奧。咁我曾經啊喺台下見到你喺舞台上係表演過呢個剪紙藝術嘅，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咁描述一下，其實何為陰剪，何為陽剪呢？
0: 如果我個人嘅理解，陽剪就係通透。陰剪就係冇咁痛嘅，係粗犷嘅。
1: 講起身就容易，做起身相當之難，應該話係靠日積月累嘅一個積累，慢慢慢慢先至會熟能生巧。
0: 係呢、這個講得冇錯。
1: 一開始你係即係有老師指點啦，入門之後咁亦都係啱先你提及過嘅吳海清老師係可以話點化咗你係嘛？即係由原嚟可能會模仿人哋嘅作品，後嚟變成咗有自己嘅風格。即係呢個轉折點係吳海清老師應該係引導你走上咗呢個創新之路係咪呢？
0: 係冇錯，因為我老師係好有愛心，佢係唔單止培養我，而且係培養其他殘疾人。佢話你有冇人再想學，我係免費教佢哋嘅。咁所以佢不斷都會有去培訓咗幾期嗰啲殘疾人嘅。
1: 係咯，咁我知道呢一直以嚟呢你都好熱心公益事業，亦都好熱心參加一啲即係推廣我哋呢啲傳統工艺嘅广府文化嘅活动吓，参加呢啲活动你自己有啲咩感受呢？
0: 第一个，因为我哋做咗呢个非遗传承嘅项目，即系剪纸系已经属我国嘅非遗文化嘅一个点嚟嘅。咁所以咧就我系传承人唔传承人都好，但系我系有责任去传承嘅。社会对我哋残疾人咁关心，咁我哋为翻社会做嘅嘢系好应该。
1: 我见到你喺台上，系好快嘅，短短系几分钟嘅时间，净系单凭一对手一把铰剪就剪出咗福字出嚟，我觉得难度相当之大咯。
0: 咁自己肯定都要练过啦，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系啊，其实类似嘅呢啲作品应该好多吓。剪福字其实难度大唔大咧？对你嚟讲？
0: 如果你讲开头系大嘅，真系嘅。如果你一唔练嘅话，你绝对剪纸系唔识嘅。徒手剪嗰啲，如果我剪完唔得闲好忙，耐嗰头唔剪都唔识。要再当然仲系有个底喺度，但系你要剪翻，我真系今次剪翻十零二十个，甚至三四十个，先至可以剪得翻我认为满意嘅福字。
1: 哦，即系话每一次剪佢嘅状态或者你现场嘅发挥都会影响到出嚟嗰个复制嘅效果嘅，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咁佢唔系有一个规范嘅工序嘅咩？咁你根据个工序嗰程序一序一序，咁就水到渠成噶啦。
0: 唔系噶，因为嗱，你知道你写毛笔字，你就系正面嘅。咁但系如果你剪一个复制，你系氹氹圈咁样走，又向前又向后，又打横咁样。咁你谂下，你要因住嗰个位置嚟剪，你先剪得佢靓。所以我同市民讲，我话如果你要我再做翻一个同一模一样嘅复制，你俾10,000蚊我都剪唔到，除非你出猫写住，画住喺度。如果你要真系咩嘅，你绝对系冇可能剪到一模一样。
1: 是的，咁我就现场见过阿冰姐喺台上剪福字啊。咁其实你最拿手嘅系剪咩作品多啊？
0: 我多数嘅作品就系头先讲过啦，反映残疾人嘅自强不息。咁但系仲有一个就系、是因为我要创作嘅作品系要有特色，咁所以我曾经有创作过一个系利用100首诗嚟去配100个茶壶，咁我就将佢改成剪纸。咁嚟做成呢一套嘅剪纸囉。咁我搞开一个私生剪，咁政府对我哋残疾人嘅关心就设计咗一套轮椅太极。咁我呢就将呢个轮椅太极 亦都整咗12幅剪纸，因为太极系24星，

0: 咁我就将两个太极整埋一个太极，咁利用一年里面嘅十二个月，用啲花朵嚟衬托，咁就做咗一套轮椅太极剪纸咯。
1: 咁听落咧，即系几高难度喎。其实咧，要将呢啲艺术融入到剪纸当中啊，吓，需要好多嘅创意。咁往往你呢一啲创意、呢啲灵感系来源于边度咧？
0: 咁由于我自己系残疾人，咁我接触嘅残疾人多。咁同埋呢间网上好方便啊，揾资料。咁我就揾图片咯，用图片嚟去设计咯。
1: 嗯，是的。咁其实呢，即係喺你嘅圈子里面啦，好似你一样嘅喜欢剪纸嘅朋友，基础咁牢固嘅朋友多唔多啊？
0: 唔多
1: 啊。
0: 但係我好幸运囉。我教咗啲学生里面，我起码依家能够培养到有八九个学生能够跟我做咗师生展囉。而且我哋嗰次嘅师生展係好成功，好成功囉。得到领导嘅认可，传媒嘅报道，广州日报啊，日本电视啊，都嚟拍咯。
1: 哦，系啊，咁其实讲到剪纸咧，应该系我哋传统嘅工艺吓，佢嘅起源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传统文化呢、這个系好耐好耐之前就已经，即系人哋好似外省嗰啲，应该系死咗嗬。佢哋掉嗰啲纸啊，嗰啲嘢啊，剪成嗰啲，都系由嗰啲剪纸嘅起源起咯。
1: 哦、即系丧事嘅时候用嘅嗰啲用品。
0: 咁、另外一个咧就喜事亦都有咯，好似依家绣花啊嗰啲，应该都属剪纸嘅一部分咯。孭带啊，整嗰啲啊，嗰啲图案啊，枕头啊，嗰啲绣花啊，都系咯。好似应该系唔知02定03年申请咗之后，咁政府一路嘅扶持，一路嘅推广，咁就开始多囉、
1: 嗯。
0: 我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冇依家啲小朋友咁多嘢玩，我哋都系玩剪纸。咁但系我哋玩嘅剪纸呢，就系、是、用老豆嘅剃须嘅刀片，一塊玻璃用支铅笔咁样去扫。但系依家呢，就你可以譬如你睇啱一个剪纸，我唔想创作嘅，你拎佢复印就得啦，咁就系方便好多咯。
1: 哦，即系而家可以利用啲新科技，融入到剪纸嘅艺术当中啦。
0: 有啲人睇到 catch 人哋嗰啲好平嘅啫，啲剪纸，我话我讲俾你听，你嗰啲剪纸系机器粒出嚟噶，一粒啊已经啊好多张噶啦，我哋依啲啊，只不过最多都系整到两三张，咁你谂下全手工、哦，你如果机器粒嘅，你根本就冇呢个手工嘅意义喺度咯。
1: 嗯，其实手工剪出嚟嘅同埋机器剪出嚟嘅，有冇咩区别呢？
0: 有，因为你机器系一模一样嘅。
1: 嗯。
0: 咁但系如果我一做，好似你话两三张咁，咁我只系依两三张里边嘅系一模一样，但系你再做嘅再嚟去复印咗都好，你再嚟刻嘅都有少少出入嘅，冇咁完整嘅，你机器粒出嚟嘅，你一睇落去系冇瑕疵嘅。
1: 不可否认啦，嗬，剪纸的确系我哋岭南嘅一个文化瑰宝。但系到今时今日啦，物质生活咁丰富啦，中意剪纸嘅朋友多唔多咧？
0: 我感觉就系越嚟越多。
1: 哦，咩原因？
0: 应该讲系宣传吧，因为我开头教学生嘅时候，亦都好心伤，冇咁多人报名都冇咁乜嘢，咁但系依家越嚟越教，就越嚟越多学生中意，我觉得亦都系宣传有一个喺度咯。
1: 哦，即系政府亦都好注重传统文化嘅承传呢一方面嘅宣传推广，
0: 系冇错。
1: 系咁，而且近几年好似你一样嘅一大批嘅呢啲传统工艺美术家们咧，佢哋都喺度积极咁弘扬呢啲传统文化，好似你咁啦，每一年都参加类似好多嘅相关嘅活动嘅，系咪？
0: 系传承我哋传统文化系每一个市民应尽嘅责任嚟嘅，只要我能够嘅话，我就一定会去支持呢个项目。
1: 嗯，是的，好佩服你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命运，自强不息。你觉得在你的人生当中，剪纸是带给你一些怎样的感受呢？是不是真的改变到你的人生命运呢？
0: 是，真的会改变到我命运。

0: 就会话你，诶，外边几多钱啫？咁你买得几多钱呢？
1: 嗯，
0: 咁所以我呢家就系同你讲，如果你完全靠剪纸，你根本系冇可能。所以我头先讲，我系幸运一个，我得到幸运嘅一个人，我得到好多领导，好多人帮助我嘅。
1: 嗯，
0: 咁所以我系能够，行到呢一步，我自己系好幸运嘅一个人咯。
1: 既然在剪纸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那在这里也都是祝福我们冰姐呢，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在剪纸的舞台艺术上，越飞越高，越走越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茶水的庭院，住茶山人。
1: 天音两天青，四海共茶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茶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6: 叹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

0: 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朱光。开场听到的是魏嘉莹演唱的歌曲《我要把眼泪当汽水》。在这种作品里面，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勇敢的证明，失败不是句点，而是成长的甜点。那些孤单的时刻，其实都在酿造属于自己的梦想滋味。今日节目的主题，奇妙在身边。生活里从不缺浪漫巧思，音乐中也都藏住无数的奇思妙想。当脑洞发作旋律，用别致的创意诉说住心底的情绪。继续听到的是 Tank 的演唱《倔强的树》。

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峰的演唱《爱在三千的宇宙》。这首歌所表达的内容亦从一对彼此相爱的恋人出发，但碍于许多外在因素而不能继续同行的故事。他们更幻想在这个爱得艰难的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个容许他们相爱的宇宙。继续来听窦靖童的演唱《空中飞人》。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奇妙在身边，听到嘅系林伟俊演唱嘅歌曲《给月亮的情书》。呢系一首融合经典、诗意同童趣嘅 pop 情歌，用奇思妙想嘅串联，将三代人嘅共同记忆化作一封温柔嘅告白情书，将唔敢直接讲嘅情话托付俾月亮，温柔又浪漫。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克群的演唱《失控行星》。

着幸运迁徙，流浪无数世纪，我还算幸运，在遥远的边际，最渺小的概率。

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歌曲《羚羊》，这首歌源于王源内心深处的一些记忆，也都是他骤然闪现的灵感。他用细腻旋律和真挚的叙事，唱尽成长入边的回望和自我对话，治愈每一个在时光中前行的人。他就好像是一辆带我们驶向过去的车，是对逝去岁月的呼唤，也都是对曾经自己的呼唤。王源本次参与词曲创作，既是他对童年和成长的回望，亦是每个追光者的自我独白。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子宏凡的演唱，来自时光。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奇妙在身边，生活里从不缺浪漫巧思，音乐中亦都藏住无数嘅奇思妙想。当脑洞发咗旋律，用别致嘅创意诉说住心底嘅情绪。头先听到嘅系嚟自谷正伊演唱嘅歌曲《落日未眠》。夏季海边，夜风渐起，带嚟咗远方嘅温热气息。呢首歌曲以夏日落日为意象，骨色海面同夜风交织出温柔治愈感。编曲融入民谣吉他元素，歌曲表达对生活嘅感悟同对未来嘅美好祝愿。继续听到任素汐嘅演唱，《草木不言》。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